0: 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
1: 日本和菲律宾加速防务捆绑，加强与北约的互动，转移部署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一系列军事动作暴露日本扩军野心。中国外交部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特朗普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立场，但并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表示仍在与美方沟通，双方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量化目标。专家分析，城市更新行动提升人居环境，同时将带动投资机遇。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北京时间昨晚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5月29号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5: 返回舱着陆。
4: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0: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4: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6: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7: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
8: 返回之后呢，我们在舱内就开始呢对航天员进行这个重力再适应，包括一些健康的检查，促进它恢复。那么进入这个一间医保车之后，我们要进行这个9大类近30多个程序的操作，帮助航天员重力再适应，促进身体恢复。另外呢，要进行一个相对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一个身体健康检查，还要进行这个微生物等等一些这个采样。航天员还要这个在那个一间医保车内吃一顿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具备状态之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直升机后送转运。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3名航天员抵京后呢，将会进入到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晚，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呢，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了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他们这次太空出差都完成了哪些任务？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9: 首先是在空间科学与应用方面，典型成果包括国内首次实现了小

0: 老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为后续开展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轨生成了低缺陷硒化铟晶体，该技术已运用于地面制备高性能场效应晶体管原型器件，性能显著优于同类地面器件。在航天医学领域，通过对面部微活动的智能识别，实现了在轨生理指标的非接触式检测，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在航天技术领域，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相关关键技术，成功实现了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在轨点火，获取了催化点火和持续燃烧过程的动态光学信息。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因舷窗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以无人状态返回。神21乘组在神舟20号飞船返回前，对对接通道和舱门状态进行了细致检查，系统整理打包了下行物品和废弃物，并对下行物资进行转移固定。2026年1月19日，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2026年5月6日，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送别天舟9号。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物资，并开展物资清点转移。
1: 28至29号，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多国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也就是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重温东京审判具有现实意义，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
2: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阴见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1: 好的，看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报道说，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美方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使用基地现有设备，不会新建设施。另外，看到日本、菲律宾加速防务捆绑，可能对亚太地区构成哪些系统性的威胁？是否揭示了日本右翼势力想要借菲律宾重新军事扩张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相关分析。
3: 日菲加强防务的深度捆绑，本质上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阵营对抗的思维在驱动。那么这种动机不纯的合作，的确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构成多方面深层次的威胁。那么同时，这也揭示出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菲律宾为跳板，那么成为不受约束的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从区域安全层面来看，日菲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再加上常态化的联合军演，日本对菲律宾持续的军援和武器装备的输送，强化前沿的军事部署，这就形成一套情报互通、兵力联动、装备协同的深度的军事绑定。那么这就打破了亚太地区啊长期以来的战略安全的平衡，会加剧海上的这种争端的军事误判和冲突的风险，那可能会将地区推向一个冲突的边缘。同时啊，日菲防务勾连也成为美国打造亚太军事同盟网络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美国借此向盟友来转嫁所谓的防务义务，将日菲打造为遏制地区大国的马前卒。 制造阵营对抗，同时域外势力将菲律宾作为搅局南

0: 南海的一个前沿阵地，这就严重冲击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秩序，那么割裂地区的多边安全共识。此外，日非双方的军备扩张和防务捆绑也无视两国民众的和平诉求，迫使两国民众被动的会卷入地缘的纷争，那么这就直接加剧亚太民间的安全焦虑，那么增大区域的不稳定的隐患。那么日非合作这一进程啊，完全暴露出日本右翼的军事扩张的野心。他们公然的漠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背离和平发展道路，持续的突破军事禁区。那么以军援、装备输出、情报合作，将军事触手啊不断的向外延伸，并且日本自卫队啊还派作战部队赴菲律宾军演，在菲律宾试射进攻型的导弹，推动二手护卫舰乃至进攻性的杀伤性的武器入菲。那么实际上，日本是精准利用了菲律宾的这种地缘支点的价值和战略投机的心态，想要借防务合作来挣脱战后军事上的一个枷锁，通过对外的军事渗透来谋求区域的军事主导权。日本这种激进的再军事化蕴含着很大的风险，也为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埋下了重大隐患。
1: 来看日本防卫省昨天，也就是29号，称将向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遣4名自卫队队员，负责与相关国家的协调工作，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近年来，日本加强与北约的互动，背后有何图谋呢？
2: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报道称，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防卫省方面称，这4名自卫队员主要参与相关行动的协调工作，并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不会参与实际作战行动。日本方面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去年4月，日本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近年来，日本与北约频繁互动。2022年至2024年，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连续3年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近年来也多次访问日本。2023年至2025年，日本派出自卫队参加北约空中卫士演习、北约猫鼬25联合空降演习等军演。今年4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访问日本，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并访问了美军横须贺基地，登上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相关活动加强日本与北约的防务合作和交流。
3: 近期积极靠拢北约，并派自卫队员前往欧洲互动的做法，正是其安保政策转向的最新一步。那第一呢，它服务于日本政府强化军事能力的总目标。此次派自卫队参与北约工作，为自卫队积累实战化经验提供平台。第二点呢，反映了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阔的盟友网络的综合战略考量，在北约国家的场合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三点呢，实际上也是借北约平台加速自身军工产业的现代化。从地区视角看呢，这一做法强化了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延伸和进攻性潜力，如果持续推进，会加剧日本周边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担忧，进而对东亚的安全环境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5: 声明称，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称伊朗和阿曼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国家，当然必须采取相关机制，既要保护自身作为沿岸国的利益和安全，又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这一航道的航运安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将通过导弹而非对话使对方让步。他指出，伊朗不通过对话赢得让步，而是通过导弹。伊朗不相信保证或言辞，

0: 行动才是衡量标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一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
0: 特朗普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0: 阿拉格奇表示，他与巴德尔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未来在主权责任和国际法框架内的管理问题。在此次富有建设性的通话中，他表达了伊朗声援阿曼、共同对抗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拉格奇还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伊方欢迎所有邻国参与磋商。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称其企图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巴加埃称，以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他敦促国际社会对此类行为做出负责任的回应，以防止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日益常态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
1: 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到5月29号，已经有90天。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经花费超过955亿美元。该统计基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冲突爆发后头6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军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该网站统计了美军部署的人员、战舰、后勤补给及其他附带性支出所需的费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声明报道，截至28号晚的24小时内，在革命卫队和外交部协调下，共有2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的行动保障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指定航线上船舶的安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援引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声明报道，截至27号晚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称，受伊朗局势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下降，未来2个月油价大概率会走高。
2: 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

0: 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六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七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4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80%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
1: 好，来看到29号，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再度实质性升级。以军总参谋长当天称，以军正在持续向前推进。而与此同时，黎以29号在美国继续展开谈判。详细内容来看，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相关报道。
2: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第36师已渡过利塔尼河，并控制了部分制高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条河位于黎以临时边界以北约30公里处，是黎巴嫩南部的战略分界线。以军此举意味着其地面控制区已经深入黎巴嫩腹地。内塔尼亚胡还表示，行动覆盖整条战线，不仅是黎南部，还包括贝鲁特和东部的贝卡谷地。同日，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正在持续向前推进，对真主党的打击前所未有。他威胁说，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军事缓冲区不会限制其行动，只要发现威胁，以军就会清除。就在以色列持续推进军事行动的同时，黎以29号在美国继续展开谈判。与本月15号黎以的外交会谈相比，本轮谈判则是首次全部由两国军方人员参加的技术层面会议。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场会谈的核心任务是讨论如何在美国15号宣布的所谓45天停火延长期内防止擦枪走火，比如以军如何从黎南部部分地区回撤，黎政府军如何接管南部等。然而双方会后并没有对外发布声明。以色列媒体认为，在当前以军还在持续扩大军事行动，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本轮会谈注定不会有任何具体结果。以媒体分析，当前以方的核心逻辑是名义上接受美国主导的延期停火，实际上利用这段窗口期加速制造地面既定事实。特别是在美伊协议签署前的最后窗口期，以方试图尽可能多地打击真主党的有生力量，扩大地面控制区。但是以国内对当前在黎巴嫩的行动策略存在明显的分歧，有以方专家就指出，以军当前扩大军事行动并对黎南部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并不能有效阻止真主党持续发动并造成以军伤亡的无人机袭击，也无法实质性削弱真主党，反而有可能强化其内部凝聚力，令以军陷入泥潭。
1: 我们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在哈萨克斯坦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系列活动，在结束访哈新城前召开记者会，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间。他表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持续，但目前谈判没有进行。普京还就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评论称，在完成必要的专业鉴定之前，没有人能够断定这架无人机的来源。此前就曾发生过乌克兰无人机坠落在这些欧洲国家的情况。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的一栋公寓楼坠毁，并且引发火灾。再来看乌克兰，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强调，防空是乌克兰方面当前核心优先事项，呼吁美国及欧洲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于乌克兰防空的支持。据悉，乌克兰正整合欧洲方面提供的资金，采购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在内的相关装备。再来看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间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

在开幕式上，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当前世界多地冲突持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对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往来以及供应链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各国应加强战略互信，坚持对话协商，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共同应对安全与发展挑战，

0: giữa chia rẽ và đối thoại, giữa nghi kỵ cưỡng ép và một trật tự dựa trên luật lệ và lòng tin. Việt Nam tin rằng khu vực của chúng ta có đủ bản lĩnh và lợi ích chung để lựa chọn con đường hòa bình, hợp tác và thịnh vượng.
1: 与往届相比，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个特点是讨论范围在不断扩大。受中东局势波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安全概念正在从传统军事领域逐步延伸到经济、科技以及全球治理等更广泛层面。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推动合作，仍然是本次对话会关注的重要方向。
2: 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举行六场全体会议、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三场特别会议和一场特别演讲。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此次对话会，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3: 来看世界卫生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称，截止到当天，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确诊125例，包括死亡17例；乌干达确诊9例，包括死亡1例。此外，刚果金还有906例疑似病例，包括223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
4: 这两天，中国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势虽有所减弱，但是在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有明显的降雨，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
5: 重庆梁平区近日持续降雨，导致当地部分国省道边坡发生滑坡、垮塌等险情。G318国道重庆梁平段突发一处山体滑坡，约120立方米的泥石和倒伏树木滚落堆积在路面之上，造成道路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力抢通。28号，重庆开州区岳西镇发生一起山体滑坡，滑坡体达1350立方米。当地提前预警并紧急转移群众，滑坡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6: 要说不专业的话，可能我们人的生命都有可能有危险。后头的时候确实垮下来，确实吓人，跟我的窗户和门都打坏了。
5: 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28号至29号，重庆大部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江津区、綦江、南川区、黑溪河等两条河流一度超警，另有57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5米涨水过程。29号，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强降雨突袭，引发山体塌方、道路积水等险情，有群众被困家中，当地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救援。广西南宁市气象台29号先后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随后南宁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降雨导致路旁树木倒伏，对道路交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这两天，贵州遵义市正安县遭遇强降雨袭击，7个乡镇出现暴雨，导致区域内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部分居民家中出现了雨水倒灌，多处道路被水冲毁，当地共转移安置300余名受灾群众。降雨减弱后，正在组织后续排险和清淤工作。受强降雨影响，湖北省荆山市部分乡镇遭受严重的损失，农田大面积受淹，部分民房和基础设施进水受损，农作物倒伏损毁，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目前，荆山市各地正全力以赴加速推进险情处置，全面恢复辖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水利部29号发布消息，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6月1号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4: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及长江上游来水的共同影响，江西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截至昨天20点，鄱阳湖水位涨至17.01米，距警戒水位2.49米，创下今年新高。目前湖区通江水体面积3260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多1250平方公里。 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对鄱阳湖。

0: 水域实施交通管制。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中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的同期偏多了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多地雨量破纪录，局地还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等灾害。今年暴雨为什么来得这么早、这么强？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五月以来，我国遭遇了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在我国江南以及华南地区多次出现暖区暴雨，也就是发生在完全被暖湿空气控制区域的暴雨。
2: 暖区暴雨的特点是范围很小，一般只有几十到200公里，落区难以提前捕捉，甚至可能只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它的突发性强，雨强极大，致灾性高，预报非常难，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城市的内涝和山洪灾害。
1: 水利部表示，今年灾害发生时间较早，致灾性较强。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极端暴雨洪水事件也正在呈现新特征。
3: 一是极端降雨的频次在增加，1961年到2024年年累计暴雨占日的数量平均每十年增加约 4.5%。 二是极端暴雨、极端洪水的强度在增强。三是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1: 这些新特征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密切关系。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1961至2024年，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十年升高 0.31 摄氏度，高于全球平均升温水平。气候变暖引发大尺度大气环流异常，是极端降水多发的重要动力机制。
0: 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广东近日持续高温闷热。截至昨天16点半，广东全省共有102个高温预警信号生效。今明两天，广东天气仍然炎热，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中西部和粤西的部分市县，但最高气温将有所回落。广东中南部市县预计出现雷阵雨、暴雨天气。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你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好，新闻继续，我们来看到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哪些产业将面临新的机会？来看专家的解读。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详细的量化目标，例如到2030年实现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量11.5万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数量1500个，城中村改造数量4000个，历史建筑修缮数量1.5万处，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长度36.5万公里。
3: 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层面上这种综合系统的这个更新规划，老旧小区的改造和这种完整社区的建设，包括各种配套服务的完善，以及像这种公园绿地啊，这种公共空间的这种提升，其实都会改善我们这种生活品质。
4: 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城市更新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能够盘活存量空间的资源，培育一些新产业新业态。
2: 规划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将全面激活相关产业链，带来长期投资机遇。
3: 智能建造啊、绿色低碳啊、装配室啊，相关的投资也好、产业也好，可能会带来一些促进和拉动，
4: 会促进我觉得智慧型的这种产业，包括物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等等一系列产业的一个发展。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市场容量预计会超过15万亿。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
5: 今年三夏，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从28号开始，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阶段。在南阳市，麦收由南向北梯次推进。新野县前高庙乡郭湾村的金色麦浪中，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进行收割。在12万吨级智慧粮仓里，依托智能控制系统自动适配烘干参数，提升作业产能的同时，最大程度降低粮食损耗。作为浙北粮仓，浙江桐乡今年有小麦面积20万亩成熟，创下历史新高。受前段时间降雨影响，收割时间延后。27号起，当地利用晴好天气，开启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粮战。近600台跨区作业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到桐乡进行小麦抢收，占到全市机收的80%份额。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陶场镇一个家庭农场，麦田里机器轰鸣，连片小麦有序收割，装车转运，一派繁忙的夏收景象。当地统筹调配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力量，450多台联合收割机、320台套烘干设备联动作业。截至目前，含山县15万亩油菜收割工作已近尾声，20万亩小麦收割进度过半。据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

0: 黄淮海近九成，西南过八成，其余地区接近尾声。
1: 好，来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天津举行，智能机器人通过多元生动的形式展现具身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空间。
0: 活动现场紧张刺激的机器人挑战赛正在进行，机器人足球、障碍跑、拳击三大高对抗性、高观赏性赛事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另一边，融合天津元素歌曲与人机合作相声等内容的机器人舞台秀同步上演，全方位展现机器人运动控制、环境感知、语音交互、协同决策等方面的技术水平。
2: 那表演呢还真棒，没看过真实的，现在看看真实的还真棒，我们老一辈人呢都想不到的事儿。
0: 机器人场景展呈现了依托各类机器人，包括智能教育、无人零售、居家养老等在内的20个应用场景。
3: 通过我们的这个活动啊，让我们的市民能够近距离的了解到我们现在科技，特别是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我们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本届智博会集中发布200余项新标准、新产品、新技术。这款首次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很多关注。通过内置芯片以及大模型和智能算法，可以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
4: 比如说我们这次带来的 AI 眼镜，同时有没有端侧大模型，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外国语言方言的这样一个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这样一个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进行一个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我们的跨国语言沟通的一个精准性。
0: 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据统计，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超过6200家，人工智能正加速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
1: 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新变革，贵州、陕西等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此次电价市场化改革会不会带来电价上涨，引导大众错峰用电？具体要如何落地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0: 固定分时电价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确定的电价调控机制，根据电网负荷的变化，将一天中的用电时间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价格浮动比例。白天用户用电多，属于用电高峰，电费就较贵；深夜用电少，属于低谷时期，电价就相对便宜。设置固定分时电价的目的，就是通过成本机制来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保障电网安全。此次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意味着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为什么要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后，居民用电是如何定价的呢？
5: 固定分时电价在我国已经实施40多年，随着我国能源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电力结构和供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存在间隙性和不稳定性，晴天光伏发电多，电力供应充足，电价应该降低。可同样的时段遇上阴雨天，光伏发电减少，电价就应该提高，而固定分时电价把时段锁死了，无法反映这种变化，价格信号就失真了。
0: 专家介绍，分时电价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已经建立电力现货市场。去年底，中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为市场分时电价提供了价格信号。专家表示，对于居民的民生用电来说，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并不会造成用电成本的上升。
5: 居民用电、农业用电，还有学校、机关、医院等公益性单位属于国家保障型用电，政策调整对这些用户没有影响。文件很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
0: 根据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对于电网代理购电的中小工商业用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仍会统筹优化峰谷时段划分和价格浮动比例，核定分时时段和价格水平。对于

0: 商业用户来说，价格将保持平稳。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对幼儿园供餐资质要求等方面划出了硬杠杠。
0: 据统计，目前中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
2: 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针对幼儿园的食材采购制定了不得突破的负面清单。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0: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幼儿园必须设置独立洗消间或隔断场所。餐饮具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此外，新规还专门针对幼儿园谁来陪餐、家长如何监督以及相关部门监督执法做出了详细规定。
3: 规定要求幼儿园需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同时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购使用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
0: 规定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部规定，向社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监管信号，那就是孩子的事儿是天大的事儿，在孩子的饮食安全面前，没有差不多，只有必须好，容不得有半点的闪失。
4: 快点，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爸爸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3: 叫辣椒吧。
1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1、2、3，知道了吗？
1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截至昨晚9:30，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5亿元。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以超过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从6月1号开始，电影市场也将进入到暑期档。目前已经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了多种题材的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3: 作为六一儿童节合家欢观影的选择之一，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乒乓男孩讲述了两位热爱乒乓球的少年搭档，共同怀揣奥运梦想，却因转学离别从挚友变为赛场对手，最终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决赛中直面友情与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的热血故事。作为暑期档备受关注的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路上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四渡赤水》，向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取材自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此外，喜剧片《年会不能停2》、进口片《玩具总动员5》等中外影片也陆续定档，带给观众多样化的观影体验。
2: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0303亿元，同比增幅约为15%。服务贸易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表现亮眼，进出口规模为941亿元，同比增幅约为28%。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了限制购票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29号，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胶平1号在湖南长沙下线，设备开挖直径达14.57米，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该设备将用于胶平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邙山隧道施工。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到2026》，内容显示，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其中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占比86.4%，主要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近日，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因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关注。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四川省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

0: 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整改工作。近日，在甘肃酒泉肃北马宗山镇，记者拍摄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戈壁盘羊带娃出游的珍贵画面。在画面中，四只戈壁盘羊带领三只幼羊穿行于山野沟壑之间，为苍茫的戈壁山野增添了勃勃生机。
1: 好，稍后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降雨缩减，炎热升级，欧洲西部雨水增多，炎热缓和。在北美洲，加拿大西南部降水增强，气温下滑。我们具体来看，先来看中国。今明两天呢，中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随着冷空气的继续南下，降雨还会进一步的向南收缩，雨势也会明显的减弱，江南等地将会告别阴雨，炎热将会覆盖从东北到江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局地也会有高温冒头。东北、华北的气温普遍呈现较常年同期较高的水平，部分地区还会经历同期少见的炎热。来关注一下欧洲，随着西部雨水发展增多，今明两天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会沉浸在阴雨当中。雨水当中，近期热度超前的西欧多地气温将会出现下滑，英国、法国不少地方将会退出30度以上的行列。在北美洲，加拿大的西南部、美国的西北部降水将会迅速的增强，明天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还将会有暴雨出现。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21到35摄氏度，长春晴，20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唐山晴，20到32度，邯郸晴，20到34度，成都晴转多云，20到31度，济南晴，22到31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福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温哥华晴，10到16度，西雅图多云转晴，8到17度，渥太华阴，12到21度，纽约阴转晴，11到18度，华盛顿晴，12到23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晴转阴，20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晴，11到20度，斯德哥尔摩阴转晴，9到19度，柏林晴，11到24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6到28度，苏黎世多云转晴，16到30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环球，再会，
5: 再会。

0: 这个事情，我告诉你，我要打电话批评他，太不像话了。
1: 哎呦，老师啊，啊，你和程书记还能给我开绿灯啊？就是由于您和我爸这层战友关系，我从基层干到这个副主任啊，你们两个人不给我制造点坎坷，那都算对我好了。再说了，我就算今天真的干上这个主任，那凭的也都是我自己的实力。
2: 这就对了嘛，凤娇，你这一路走过来都是凭着你自己的能力，对吧？
1: 您看着我长大，了解我的性格，我就是不服气呀。那个新来的肖主任啊，哎呀，我都懒得说他了。
2: 你说的是肖博士肖立明？
1: 就像他这种在象牙塔里生活的人啊，那是完全不通情理的呀。而且他一点基层的工作经验都没有啊。我真是不明白你们这些做领导的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安排到我们这里来啊。
2: 不着急不着急，说说看。
1: 我都不指望他能够雪中送炭，他能做到锦上添花就不错了。哎，可是他倒好啊，哎，那边啊火还没有着起来，他拎一桶油就浇过来了呀。
2: 他是怎么个浇法？
1: 三兄弟的事情你知道吧？
2: 知道。
1: 本来这个案子是由我来负责的，结果他肖大主任非要抢过去做，我们调节得好好的，刚刚安抚下来的情绪，嘿，他肖大主任一句话直接给人刺激到叶春雨的别墅去了，那灵堂都摆上了呀。赵家的三兄弟可是全程都在录像啊，这事搞得尽人皆知的。调节是要大事化小他都不懂，让他做主任我是不服气的。这次要不是我们帮他擦屁股，还指不定这个祸要闯多大。哼，
2: 凤娇，这是工作，如果工作上面是这样的态度，那真的是有问题的。一个老年人拿出了自己一生的积蓄买了一套商品房，因为我们的监管不到位，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开发商现在把这个商品房变成了烂尾楼，老人住不上新房，也拿不回来属于自己的购房款，这使得他所有的希望都破灭，所以投河了。如果说这个老人他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熟悉的人，我们会多么的心疼啊！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是承认我们是有失误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杜绝类似的事情再发生，而不是一味地想着谁来解决这件事情，解决完了以后能立上一个功。我说的对吗？
1: 我就是随便抱怨几句嘛，我没有说要跟他争什么呀。
2: 好好好好，你心里面明白就行啊。喝茶啊，喝茶。有甜味儿。怎么了？
1: 闹了半天不是要请我喝茶呀？
2: 哎，是请喝茶呀、啊、
1: 这不还是在谈工作吗？你现在可真的是奥斯卡影帝。
2: 我像吗？
1: 不像，你就是。
3: 你怎么不吃啊？
4: 我呀，我当初真是上了头了。你说我一个搞理论的，我哪干得了综治中心的主任呀？
3: 肖立明，你说这话是真话呀，还是气话？
4: 书记当着我的面给张凤娇打电话，跟他说这件事情要处理不好，你那副主任别干了，这不就是在批评我呢吗？行了，大不了啊，撤我的职，我走。
3: 你说什么？
4: 你走？
3: 肖立明，当初你把我要到综治中心的时候，我可是二话没说啊。咱这么说吧，愚公只是其中一个案例，有这么多受害者呢，你说走就走，你让他们怎么活？咱再说于私，
4: 我也是个受害人。房子没了，我得还贷款。媳妇天天埋怨我，孩子跟着受委屈。
3: 于公于私，你想一想，你走得了吗？

0: 这边是白，这边是黑，这颗花生米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基层工作，有时候黑白对错全部都混杂在一起，你要怎么能吃到这颗花生米？这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1: 那我是吃啊，还是不吃？
0: 吃啊，干嘛不吃？
2: 针对洪生停工及其造成的次生灾害，我们已经明确为625事件，并成立了善后处置工作小组，由区委政法委牵头，在综治中心设立了专门的工作窗口，汇集各政法单位及相关行政部门的力量，联合处置，为每一名涉事人员提供法律服务、心理服务，安抚群众情绪。
3: 争取他们的理解，确保社会的平安与稳定。罗昌波书记，625事件的当事人把灵堂摆在了叶家门口，相关视频已经在网上广泛传播。在我们党委和政府全力化解625事件的关键节点，发生这样的事情。
2: 恐怕这只能造成事态的升级，不利于事件的化解。这样怎么能确保社会的平安和稳定？宋书记，赵家老太的善后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也对每一位受害者的受害情况、财产损失，还有这个赔偿诉求，都尽量的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3: 防止事态进一步的升级，我看中的是事情处理的过程。善后工作小组成立了，综治中心出面去解决、去安抚，但是为什么事态会进一步恶化呢？因为好了，我来说两句。同志们，625事件。 市里区里都非常重视，但是这种重视不能停留在口头上，特别是我们直接负责具体处置工作的基层部门，更应该向前一步，对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做到有效的预测、预警、预防，把各类矛盾化解在萌芽。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是做到实处啊！罗书记，你说对吗？是。
4: 可我们确确实实已经安排干部下沉到群众当中去了。
5: 宋书记，对不起，我想打断一下，我是富春新区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叫肖立明，也是善后工作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包括此次事件也是我去处置的。
4: 那好，你既然在一线，你把情况说一下。
5: 我不是想要替罗书记解释什么。
6: 因为主要是此次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是我，因为我刚刚到综治中心，对于基层工作和业务还不太熟悉，所以属于我的工作处理不当。
7: 你看，又给我饭点了，食堂打的菜都快凉了。
8: 老宋，醪糟鸡蛋，
9: 嗯，
8: 这是当地的特产，是吧？
9: 对，当地特产。
8: 哎，你来。
9: 嗯，这个味儿的确不一样。宋书记，
10: 哎，
9: 这几天您辛苦了，在洪生这个事情上，我们还是想做个检讨。的确，我们没有提前发现这个问题。
10: 宋市长，洪生这件事情只有一个态度是不够的。
9: 嗯，
10: 我想听一下咱们。

0: 这个中评市委有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
1: 是这样的，我们在各区县成立了善后小组，对相关人员逐个的进行排查走访。
0: 这个善后小组的思路我是支持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善后小组的工作重点准备放在什么地方。
1: 胡生集团的总部是在富春新区，这次很多受害人都是富春人，所以呢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富春新区的综治中心。我们想只要富春不乱，我们就可以稳住局面。
0: 好的，我支持。就是这个625这个事件的原点啊，鸿生集团这个企业还是得查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后台，什么背景，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工作。
1: 邹书记，还有一个事儿啊，调查组发现鸿生集团有15亿的贷款或者迹象。
0: 这个15亿的事情我们也听说了，但是呢钱去了哪儿我们现在还没掌握。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还是想委托咱们中评市市委牵个头，甚至于新区介入进来，把这15亿贷款的去向、它的用途到底是怎么回事查清楚。大家都知道这15亿是老百姓买房子的钱，这其中有可能是几家人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才凑了一个首付，所以把这个钱查清楚追回来，也是给咱们中评市老百姓一个良好的交代。
2: 哎呀，这次调解这三兄弟啊，真的是让我感触非常的多，尤其是这个老三，让我想到了我自己啊。你说我这些年在外面工作啊、求学呀、啊，这一年能回家的时间也就那么两次，一年加起来数得出来的就那么十几天可以陪妈妈。哎，
3: 都一样，我这这么近，一年也回去不了几次啊。
2: 是，所以我就说这个基层工作呀、啊，真是挺辛苦的。以后啊，咱们有时间一定要多陪陪家里人啊。
3: 那是。
2: 哎，我今天叫你出来啊，是想跟你啊打听打听。这个杨所呀，什么背景啊？他就是个普通基层民警吗？
3: 他以前是个老所长，后来退休之后，就到综治中心发挥余热来了。
2: 哎，我发现啊，这个杨所的洞察力和执行力那是相当的强啊。你说。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从这个三兄弟自身找到他们的问题呢？我当时啊就应该再多做一些调研。
3: 哎，你觉得你再多调研调研，再努努力，这个事儿就能办成了？
2: 当然了，你看，我有诚心，我有决心，我有信心。
3: 行，你什么心都有，但是你就缺少了一个心。
2: 不许说我缺心眼儿啊！
3: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啊，你缺少的是同情心。
2: 你给我说说看，
3: 你就说咱们这工作吧，看似是给老百姓解决小纠纷、小矛盾，是吧？实际上呢，你得上接天、下接地，你不能老是闭门造车，自己在那研究，你得把自己抛出去，你得和这个被调解人形成一种共情。咱就说那天吧，那天去调解那天，你说那些话就太生硬了。你放谁谁都接受不了。说白了，基层工作讲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经验和技巧，光靠法律和您那些理论知识是不够用的。
2: 好，你今天啊说的对，我都听进去了。万一以后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你到时候提醒点、我接受批评跟教育。
3: 哎，你这么说就对了啊！你这个小同志还是不错的，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的啊！加油！
2: 嘿，你这还占着我便宜了呢。

0: 你吓我一跳，你怎么了？这么晚还没睡啊？怎么了，小桃？
1: 你说是不是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啊？
0: 什么意思啊？什么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
1: 是不是一定要去红参闹一闹才能把首付款给要回来？
0: 那谁不想把血汗钱要回来呀？可现在不是时候。

0: 灾兄弟不就要回来了？
1: 他们家属于特殊情况，我身为公职人员，又是警察，我们单位呢又正在处理这件事儿，我总不能借这个事儿假公济私啊。
0: 怎么，公职人员就不用养家糊口了？公职人员就活该被骗了呀？
1: 不是，咱们得相信政府。那如果公职人员都借这个机会去闹，去走后门，去争取这个优先处理权，你让其他的受害者还怎么相信我们？我们后续也没法开展工作呀。
0: 好，你说什么都有道理，我说不过你行吗？可我怎么想都觉得这个事情很绝望，都在传言那个叶鸿生把所有的资金都卷走了。
1: 他的房子地不都还在呢吗？
2: 他想跑是跑不了的。
0: 反正这种听天由命的感觉真的很不好受。
1: 好了好了，我理解你。
3: 宋书记。
4: 哎呀，
3: 师傅。
5: 宋书记啊，没想到啊你是省里来的大领导。
4: 别这么说，咱不是又见面了吗？
5: 那个上回的事儿真是对不起了。
4: 没事没事没事。哎，拖欠你那三个月的工资领到了吧？
5: 啊，领到了领到了。
4: 这是协调了你们当地的有关部门，先把拖欠农民工资给补发上。
5: 谢谢宋书记。
4: 没事儿，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下一步我还在想啊，得让这些楼施工起来，得让老百姓住上自己花钱买的房子。
5: 是是是，宋书记，你可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干了一件大好事儿。
4: 这都是应该做的。

0: 宋书记唱的哪出啊？这几天我算是领教了。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宋书记，哎呀，大家都在会场等你呢，为什么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啊？来来来，坐下说，咱们随便找地方坐，好吧？来来来，坐下。
1: 这个地方是我们检查组进入中评室。
0: 落脚的第一站，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走的时候啊，就在这儿开个现场会议。这些是考核组最近这段时间收到的关于625事件的群众来信，所以我把这些信呢给大家带过来，回去以后你们把它整理一下，每封信都要落实，每封信都要最后的汇总，好吧？好，你看这些个烂尾楼啊，如果不是因为停工了。 这个地方的房子应该已经种上人了，应该是已经种了花花草草，孩子们在奔跑，老人们在散步，一片欢声笑语，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你们自己看啊，一片荒凉破败。如果我们的监管到位，我们的疏导工作做在前面，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在这儿开会？ 我就是要提醒大家，民生问题、平安问题，我们要放在心上，我们要落到实处啊！好了，再说一件让你们高兴的事情：咱们国家准备举办一个全球性质的人工智能大会，这个大会中央已经确定了，就放在我们省。<笑>
2: 但是具体的承办城市，省委还在考证。如果说能放在咱们中评市，大家想一想，对中评未来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多大的影响？<笑>
0: 是是是。所以你们回去啊，也开一个会议，自己商量一下，看看你们能拿出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资格，去参加竞争，啊，我希望能够落到中评市。
3: 这是一件大好事啊！老公，我给你发的照片你看到了没有啊？我今天这个衣服好不好看呢？
4: 当然是穿什么都好看啦，气质这一块你是拿捏的死死的，
3: 少油嘴滑舌的。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我当然也想早点回来啦。

0: 得我要争取时间共筑我们的爱巢，只好接你回来哦。
1: 老公，法国的房价太贵了，这样你压力太大了，我会心疼的嘛。
0: 哎呀，没有压力那还叫男人吗？不过你放心，你老公啊早就拿到法国的长久居住权了。目前呢，我在一家制药厂当高管，待遇非常丰厚。等一切都搞定之后就接你过来啊，到时候我们就结婚，你就会成为真正的法国人了，敢保证啊？
1: 老公，那我现在就去给你汇款，有压力我们一起扛。
2: 你好，请坐，请问你要办理什么业务？
1: 我要转账。

0: 这位女士，您认识这位收款人吗？
1: 当然，他是我老公。有什么问题吗？没事儿，您稍等一下，主任。
0: 这位女士，不好意思，我们系统出现了点故障，您可以稍等一下吗？
2: 那我可真是太幸运了，好吧。老公，银行系统出了点问题，我晚一点给你转款。好，我啊已经把定金交了，不急。
3: 情况非常清晰了，
4: 我这就找个人赶紧过去。你也不问问我，嫌不嫌弃你？
5: 我不嫌弃你。事情处理怎么样了？
4: 办完了，就是因为邻里之间占用公共区域，堆放杂物，就这么点事儿，你说闹成这样？
5: 刚才公安局来电话了，有位女士要汇款，可是对方的账号已经是银行的管控账号了，涉嫌诈骗。 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希望咱们宗至中心能够派人进入调解一下。我现在把资料发给你，你把人给我带回来。行。哎，我这刚回来，能不能让我喘口气儿啊？你就赶紧去吧，12点了，马上吃饭了，人也着急，等着把人带走呢。
6: 你小子。有好事永远想不到吗？
4: 我这不是给你倒茶了吗？
7: 你们为什么要将我老公的账户设置为管控账号？
1: 民警同志，我老公是法国的合法公民，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8: 我们这么做，那也是为您负责。
1: 那我谢谢你们的好意，不用了。
7: 我很了解我老公，他不会做什么违法的事情。
9: 你
1: 来劝劝他。喂，老公，他们说你的账户汇不了款，他们还说你涉嫌诈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0: 可笑，没关系，让他们查就好了。身正不怕影子斜，你千万不要生气啊。
1: 老公，要不你再给我一个新的账号吧。
10: 我待会再发给你一个啊，这样。我现在正忙着呢，回头我再发给你啊。
1: 嗯，好的。
11: 哎，女士。
12: 哎，女士。
11: 范女士。
12: 哎，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能给他们转账，他很可能就是一个骗局嘛。
7: 民警同志，钱是我的，我有权做主。谢谢你们的好意。
12: 哎，范女士，范女士，女士你先别走。
13: 哎，王律师，你好，您是张女士。
1: 你好。
13: 哎，你好，我是民警马伦。这是我的证件。
1: 你好，马警官。
13: 啊，你好。是这样，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您和银行之间的这个纠纷。要不这样，您先跟我到宗至中心，我们来帮您解决您的困惑。
1: 你们能帮我汇款？
13: 我们虽然不能帮您汇款，但是呢，我们可以帮您解决您和银行之间的这个关于汇款的问题。
4: 我们总。

0: 中心啊，条件有限，没事。
1: 肖主任，
0: 哎，
1: 你们综治中心怎么能骗人呢？不是说带我来解决汇款的问题吗？
0: 啊，张女士，我不知道您了解杀猪盘吗？
1: 肖主任，你什么意思？你说我是猪？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哦。那个张女士，您先请坐。

0: 出现的一种犯罪手段，诈骗集团通过网络聊天的软件撒网捕鱼，被捕到的目标受害人呢被叫做是猪，那么网聊培养关系的过程叫做养猪，聊天的工具啊叫做猪食槽，那剧本就是猪饲料了，那么到最后被害人真的被骗，甚至被啃到连骨头都不剩的时候，就叫做杀猪。我肯定不是说您是猪。
1: 你跟我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让您多了解一下。
1: 综治中心有普法宣传的职能，这一点呢我是了解的。肖主任，我听马警官说您还是一位博士。
0: 对，我是法律专业的博士。哎，您是化学专业的博士啊？我想我们之间应该会有共同语言。
1: 法律和化学永远不会产生任何反应。
0: 张女士啊，其实中国的法律可以分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1: 肖主任，
0: 另外
1: 你知道吗，化学反应分为两种流派，或者说是两种理论。一种呢被称为过渡态流派，它必须通过一定的能力到达马鞍点。
0: 在化学层面您是专家是不可否认的。
1: 马警官，
0: 我想表达的是，其实法律
2: 干嘛去
1: 签字啊？
0: 国家的稳定各行各业。
2: 您看到我们博弈的吗？
1: 谁跟谁？
2: 一个男学霸和一个女学霸。
1: 他会不会很惨烈？
3: 所以其实你不能坚决。
4: 你们火药味这么浓，在商量。
0: 各行各业的
1: 过渡态理论，它必须通过自由基而带电的自由基呢，它要相结合。当然了，也包括自己和体内。
0: 随着法律的不断的完善，还有我们各个部门的配合融合，那么对于
1: 过渡态的优点呢，是通过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的基础。
0: 现在
1: 自由态的缺点呢，
0: 日新月异，
1: 非常非常。
0: 政府希望能够防范于未然，我也希望能够理解我们。
1: 马警官，听懂了吗？
2: 我要是能听懂啊，我就是学霸。
5: 宝贝，吃饭了吗？再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老公爱你哦。
1: 肖主任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呢，我全都听明白了。的确，你们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为了我好，我呢虚心接受你们的建议。
0: 哦，那太好了呀！哎，我想跟您说呀。
1: 不好意思啊，肖主任，我这单位还有事，我去打个电话。老公，那你赶紧想办法，你再重新给我发一个卡号吧，我现在就去给你汇钱啊。
6: 张女士，
1: 好，那我等你消息，老公。
6: 哎，张女士啊，张女士，哎呀，等一等，等一等。
1: 我们认识吗？
6: 我认识您，您可能不认识我。我是综治中心的副主任，我叫张凤娇。
1: 哎，你这追出来不是也要告诉我老公是个骗子吧？
6: 不是不是，这个您误会了。我吧就是有些问题想要咨询您一下，您看方不方便耽误您几分钟去我办公室聊聊？这是一些关于化学方面的问题。哎呀，这个方面我确实是弄不太懂。
1: 好吧。哦。
2: 哎，可是刚才那个你是讲的这些，你都听懂了吗？
0: 其实也没太听懂。嗨。
7: 那你们怎么交流的？人家一张口都是专业术语，太高级。
2: 是啊，你这是听着太高级了，但是我这不也一头雾水呢吗？哎，
0: 但是我感觉好像是我略胜啊。略胜，
2: 因为略胜。
7: 肖主任牛啊！我在门口我都听一身无水。
0: 哎，别说你了，我也是的呀。我刚才，哎呀，张女士，你回来的正好。哎，我有些问题啊，没有跟你讲清楚。
1: 你骗我。

0: 您喝水啊。哎呀，我吧，要不那么说呀，我怕你不跟我回来。如果你要真走了，万一出点什么事情，那我们大家都不心安的呀。
1: 别把自己说的那么伟大。你们嘴里面有一句实话吗？
2: 张女士，您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您好啊。
1: 真是可笑啊。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跟你有什么关系？
3: 你被骗了，跟我们就有关系。
1: 你怎么就能确定我被骗了？知道我跟我老公的感情有多好吗？
3: 每一个被杀猪盘套路的人都说自己跟骗子的感情好。
1: 你说谁是骗子的？你要再敢诬陷我老公，我就去告你。
3: 张女士啊，你不能够接受这个现实，我很能理解。像你这样的博士呢，老是忙于研究啊、学习啊，没有时间谈恋爱的，所以像你这样的女人呢，很容易被骗的。
1: 肖主任，你是在讽刺一个女博士是第三类人吗？
3: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是什么意思？你说我三十多岁了，一个书呆子没谈过恋爱，看男人的眼光有问题？
3: 不是，
2: 肖主任是这个意思。张女士，他是说，您看，您是博士吧？肖主任也是博士，你们以前的忙于学业，谈恋爱这方面的没经验。怕您走极端，是不是这意思？
1: 你别跟我解释这么多。我一开始是很尊重你们每一个人的，可我现在觉得，你们是在侵犯我人权，我可以去告你。
3: 这个不是侵犯人权啊，我要跟你好好讲一讲啊。
1: 你不是侵犯人权，你是干嘛？
3: 告不是，我就是为了你好呀。
1: 你怎么就为了我好了？
3: 如果你的钱没有了，那怎么办？
1: 你都知道我能被骗吗？
4: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消消气，消消气，都消消气，消消气啊。这个人家不想处理嘛，就不要处理了，不好随便扣人的。
1: 就是扣着我干嘛？
4: 算了，不好意思，你现在可以走了。
0: 对对对，张女士啊，不好意思啊，耽误您时间了。我送你。
3: 不是就这么让他走了，这属于我们工作的不负责任呀。
4: 张主任呢，会时刻盯牢张哲的，暂时不会出事情的。马乐，你现在立刻和市局的反诈中心联系，让他们把张哲的银行卡做暂时性冻结，所有张哲名下的银行卡。
3: 好的。
4: 果然，你呀，随时和张主任保持联系。你们两个人交替值班。
1: 明白。
3: 那我去张单位啊，了解一下情况。
4: 不，你就在这里坐镇，我们大家要是有情况呢，就向你汇报。

0: 春云，
1: 哎，你说，
2: 省领导带人来过了，
1: 正常的，
0: 对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依然风平浪静，反而有些奇怪的。春云啊，想说什么？
2: 外网现在有一段视频，我说在拉斯维加斯赌钱，
0: 这个不太可能的吧？以我对洪生这人的了解，他做事情一向是有分寸的。
2: 我也不敢相信他确实是他。我说走的时候让我守住集团，现在这个情况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春雨，我跟你讲啊，外面讲什么你不要去管他。既然洪生走的时候是把集团交到了你的手上，你就要稳住，有什么问题倪叔一定会帮助你尽心尽力的去把它搞好解决掉。
2: 明白。你说你人脉多见识过，这个时期你要不要找个人支持我们一下？
0: 好吧，我来想想。
1: 好。

0: 刘总，最近怎么样？挺好的。你怎么回事？叶鸿生你没抓住，他怎么还跑到拉斯维加斯去了？
1: 跑什么急呀？人去拉斯维加斯是跑路，又不是告状。
0: 这什么道理啊？在这种时候，你不把他干死了，你让我怎么放心？你喊什么？你喊什么？我告诉你，刘总，咱俩现在在一条船上，船翻了谁都别想活。你有这点力气去查一查？
1: 谁报的红参集团的雷行吗？别逼我动手啊！我查，你让不我查呀！现在各个部门都行动起来了，哟，你还让我查呀？哎呀，你真是不怕他们把我查出来呀？行了，不管怎么样吧，这段时间啊，咱们还少接触。 真的是认真查着叶鸿生在哪儿去。

0: 不好意思，您的卡被限制了。什么？不能转账？为什么呀？你们凭什么限制我用卡自由？不好意思，是系统限制的。
1: 系统。
0: 老公，你等等，我的卡也被他们限制了，我马上给市长热线打电话投诉他们。
2: 我要去告你们，你们无权限制我人身自由。哎呀，张女士，哎，张女士啊！我要取钱，我不转账，不取钱还不行吗？我没有钱吃饭了，你们总不能让我饿着吧？取钱！老公，我在吃晚饭，你有没有吃啊？你怎么一天都不理我呀？你是很忙吗？
0: 老公，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啊？老公，我今天有好好的吃晚饭。周六下午3点半相亲，对方人品好，有车有房有户口，也是化学博士，和你真的挺合适的。这什么人呢？这是怎么可能配得上我？愁死了！
3: 张主任，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有回家呀？这里离张主任家比较近嘛，我在这凑合一下。哎呀，那你这样真的是很辛苦啊。你要在这里休息是吧？那个我不打扰你了，我收拾一下，我就马上走了。 明天见啊。
0: 肖主任啊。
3: 哎。
0: 你了解女人吗？

0: 这个不太了解。
1: 啊，也对哈，肖主任忙着做研究啊，恋爱谈的比较少，对吧？
0: 张主任是觉得我对张哲说的话有问题。我没有恶意的，我全都是为了他好呀。
1: 但是你没有站在他的角度上看待问题啊。
0: 哎，我就是站在他的角度上替他考虑问题，所以我不希望他继续被骗呀。

0: 那我听懂了，肖主任是觉得自己在保护他啊。
1: 是的，我要让他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真正。

0: 面对问题，
1: 这样的话他以后就不会再被骗了。
2: 那肖主任有没有想过啊，你认为的保护他的方式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啊。我知道呢，肖主任是一个喜欢把问题研究透彻的人，但是我建议啊，有空的时候研究一下女人，可能对你的生活工作都有帮助，仅供参考。

0: 不好意思啊，就是对你造成困扰了。哎呦，没有办法，工作，工作。进来吧。真的呀？
1: 我才不像你们会骗人呢，把门关上，把鞋换了。

0: 哦呦，好漂亮的呀！哎，这都是你自己选的，这有文化的人买东西就是不一样哈。这位是。
1: 我老公，你们嘴里的骗子。
0: 确实蛮帅的哈，
1: 你说，他能是骗子吗？
0: 你很爱他呀？
1: 当然，他也很爱我。你看着比我大，应该结婚了吧？
0: 我都快40啦，婚姻啊，都是过去式了。
1: 不好意思啊，我
0: 没事的，我相信啊，后面一定有更好的等着我。
1: 更好的，好吧，那我真心祝你成功。对了，我老公从法国给我寄了一瓶红酒，我来喝点儿。
0: 我老公很有才华，很暖，也很优秀，比你还有才华呀。
1: 反正他能满足我对一个男人所有的要求。
0: 他不在你身边呀。
1: 那又怎么了？
2: 那我周围的人里，丧失婚姻的有很多。
1: 他们的老公倒是在身边，可我觉得他没我幸福。
0: 这个倒是真的。
1: 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啊？你为什么不再找一个？
0: 我跟你说啊，我活明白了，我懂一个道理的，宁缺毋滥。
1: 我赞同。你呢？比我大。我呢？我应该管你叫一声姐。姐，我请你不要再误会我老公了，他真的很好。
0: 你要是叫我一声姐姐，我就一定要跟你说句心里话。女怕嫁错郎的呀。

0: 跟你讲啊，知人知面，他不知心的呀，你小心一点，没错的。
1: 姐，我呢，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啊，但我老公不是坏人，他不能是坏人。
0: 我也希望一切都是个误会的，
1: 一定是个误会。我有点喝多了，我不能再喝了。我老公他不让我喝多。姐，你今天晚上就继续守着我。就待在这儿啊。

0: 哎，老公，
1: 宝贝，让你担心了，对不起。
0: 你这两天怎么回事啊？总算是有消息。
1: 是这样，我把房子买了。
0: 啊？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1: 那我跟你说了，你不要生气啊。
0: 嗯。
1: 你这边钱一直没有到，可我觉得机会很难得，所以我就借了高利贷。
0: 什么？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1: 哎呀，我不想你着急上火，这件事我可以一个人处理的。
2: 不，把卡号给我。不行，我的卡冻结了，我用我爸的卡，现在就给你汇过去。
1: 612-457-60-7-6。
2: 老公，我现在就去给你汇钱啊！我马上把钱取出来。
3: 张女士啊，我跟你讲啊，喝多了酒啊，不要用太烫的水啊，身体吃不消的呀。张女士啊，张女士，张女士，你没事吧？张女士啊，
2: 姐，我好晕啊，我都有点站不住了。

0: 我，人丢了。
1: 欢迎您的光临。

0: 提前，你来晚了，快钱已经转出去了，你看。
1: 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你啊？
2: 哎，我说你这个人，你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啊，你怎么这么没有脑子的呀？
1: 他是我老公，他是我老公，我给他转钱怎么了？
2: 不是你老公，他是个骗子呀。
1: 不是骗子，他不是骗子，
2: 不是骗子，
1: 不是。
3: 坏了吧？
4: 来来来，先擦一下，擦一下。肖主任今天说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啊，他也是真心的为你好的呀。
3: 为我好？
4: 哎呦，你是误会肖主任了，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5: 老公，钱收到了吗？
2: 哎呀，没收到，确实没有收到哎。
5: 什么？不能啊！
2: 一次都没有收到啊，宝贝。
6: 612-457-650。
4: 哎呦！马警官啊，我刚才发了一张图片给你啊，你马上通知市公安局的反诈中心啊，这是骗子的新账号。
7: 他为了在法国给我卖房子，就是因为你们一次次都不让我给他汇钱，他没有办法，他去借了高利贷。
8: 那高利贷很贵的，他还不上利息会很高的，他会有生命危险的。
4: 但那些全部都是他的一面之词呀。
7: 我为什么要怀疑他？爱情不就是应该互相信任吗？
4: 可是，信任不是应该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吗？
7: 我了解他，我很了解他的。我跟他交往一年了，365天的相处，我能不了解吗？你们就是不认识他，所以你们才怀疑他的。我很知道我老公他不是骗子的，我心里很明白，是他不可能是骗。姐，我求你了，帮帮我，帮帮我好吗，姐？你帮帮我吧，姐。
4: 坐下。
7: 姐，
4: 我就是在帮你啊，
7: 在帮我。不是在帮我，
4: 你是在害我。
7: 我要是没了我老公，我会疯了，我会死了。姐，我不能没有他，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帮我好不好？你帮帮我，
9: 你帮帮我吧，帮帮我。
4: 我陪你去法国，我要亲自把你交给他，我才能够安心的。
7: 我们一起去法国，你陪我去。
10: 根据研究报告显示，被骗者呢有男有女，一般年龄呢都是在20岁到60岁之间不等。在研究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了一个跟张哲的案子一模一样的杀猪盘剧本，大家呀可以看一下。诈骗者呢一般都声称自己是海外工作的优质人群，在国人中呢寻求可以去海外买房结婚的人，然后呢会要求受害者给所谓的恋爱对象去打一笔啊首付款，然后骗子会说自己因为丢失或者因为投资失败让这个资金消失，然后又说自己去借了高利贷想办法去买这个房子，想办法救他的命，一来二去，那么直到把被害人的钱榨干然后销声匿迹。
11: 而且这个诈骗集团啊都是职业的，
12: 那你们看啊，他们往往会用这个星座

0: 血型啊、生肖特征，欲擒故纵的方法来拿捏受害者。
1: 他们已经把人性的弱点都掌握得很透了。
2: 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啊，怎么会有人喜欢或者叫做
3: 爱上素未谋面的人呢？
2: 那他们图什么呀？图是真正的爱情，还是说可以在海外买房定居的包装？
4: 那爱情呢，肯定是让这些受害人上当受骗的一个工具，贪婪就是最后的那把助推剂。现在啊，有些单身人士和离异人士，他们普遍呢都是那种事业有成，然后经济比较自由的人。这些人啊，每天努力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就相对来说有更多的这种压力呀、和这种焦虑感，更加希望能有一个人可以倾诉和依赖。犯罪分子啊，在这个时候就营造出来一个假象，让一个帅气多金、有温柔体贴的人突然出现，那受害人就会认为我看到了婚姻最完美的一种成像，实际上呢，杀猪盘的赌场。
3: 对，另外我从派出所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些受害人啊，都是通过一个叫 Kiefer 的钓鱼软件相识，经过3到6个月建立恋爱关系。
0: 这么厉害，这很管用。
3: 管用，
0: 那给我来下一个。
3: 好啊，
5: 没准啊，您能钓到个女骗子。
0: 没啊，那算了。
2: 哎喂，你好。啊？又出现了几个？哎呦，好好好，我马上带人过来。
3: 古人，你出来帮我一下。
6: 啊。
1: 这哎，我不管什么，来来来，
3: 了解一下。嗯。反诈中心让我过去一趟，
1: 我得去一趟啊。
7: 这次啊，多亏有宗旨中心，才帮助这位女同志避免了财产损失。
1: 还好啊，我们发现的及时，也是大家呢协同配合的好。宗旨中心的工作啊，是做好统筹协调、综合治理，打击电信诈骗的主力啊，主要还是得靠你们反诈中心。
7: 现在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分工越来越细，手段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反电诈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呀。
3: 看来不从源头解决问题，这受害者只会越来越多呀。
7: 是啊，所以我想，能不能请宗旨中心更多的参与反诈工作，让群众更有防范意识。
1: 好啊，分局把我派驻到宗旨中心，就是为了更好的协调各职能部门，方便我们公安机关更好的开展工作。我觉得可以在宗旨中心设立一个反诈防诈的窗口，更好的应对相关问题。
7: 你这个想法不错啊。
8: 姐，哎，你护照带了吗？啊，
9: 带了。
8: 钱呢？啊，
9: 我来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你呀，得先跟我回一趟宗旨中心。
8: 怎么这么麻烦呢？
9: 手续嘛，来来来，给我。单位就这样，你上车，上车。

0: 我讲啊，你们两个女的出国带这么多钱，
1: 不安全
2: 呀。那有什么不安全的？谁还能抢我们呀？
3: 你没听人家讲过啊？外面小偷很多的。
2: 呀，哎，还有啊，我们这么多钱是不是带不出去的？
3: 进关出关很麻烦的。
2: 哎呀，这个还真是没有考虑到啊。
0: 要是我的女朋友啊，我是不忍心啊。
3: 你没有听人家讲过，谈恋爱的时候啊，都是对自己的女朋友捧在手里怕掉了，放在嘴里怕化掉。不如这样好不好？叫那个男的回来。你不是讲他到现在连他的父母都没有见过，
0: 要定亲的，对吧？不然的话他跑出去了，
3: 买房子啊，结婚啊，什么时候回国不晓得的，父母连自己女婿的面都没有见到过，怎么给祝福啊？
2: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哪里说不通，然后我一直就说不出来，你这一下子把我点醒了。要不说还是你想的周到呢。你说咱中国人结婚，那不就是亲戚朋友在一块热闹热闹吗？
3: 对的。

0: 亲爱的，我想了一下，你带这么多现金路上太危险。
1: 你瞧，他还是很疼我的。
0: 要不我再给你一个新账号，先把钱转过来，然后你人再过来。

0: 经汇给你了，要不我去照顾你吧。
1: 不用了，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了，一定要吃早餐哦。如果我发现你偷懒不吃早餐，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0: 老公，你回来吧。
1: 好啊，我立刻飞回去。拜拜。
2: 我说你们呢，发短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节，千万不要穿帮啊。还有你们的台词要有新意，演的一点激情都没有。
3: 他们的钱不装进我们的兜里，就会装进别人的兜里。哦，要记得，我们是好人。
4: 我们是好人。
5: 亲爱的，钱我已经准备好了，要不你先回国吧。
2: 你们赶紧想办法让他把钱汇过来。
1: 亲爱的，我也想回国，但是呢，我现在手头不太宽裕。
6: 你就回他，机票都给他买好了。
7: 如果不出所料，马上就会看到他要被绑架的消息。
8: 这样，
9: 哎呀，他们抓紧我了，赶紧把钱转过来，不然他们要打死我了。哎呀哎呀，
1: 如果不还钱，就把你带着婚戒的手切下来，然后借给你未婚妻。
9: 救命啊，亲爱的！
7: 哎呀！马上就会看到一张手的照片了。喏，我讲的对了吧？
10: 我现在就去给你汇钱啊！我现在就去。
7: 哎，张姐，
10: 张姐，走开！你去拿手对他来说，滚出去！
7: 手没问题的，手不会。
10: 你走开！哎，
7: 张哥，你先别急着走，你给我5分钟时间，让我把话说完。你听我说啊，我讲完你会真相大白的。张哲。这三位也是在此次杀猪盘事件中的受害者，他们爱上的人和你爱上的人都是同一个人，摆在你面前的你可以自己看呀。
10: 那他就是口口声声说爱我的男朋友。
11: 他是我老公，我们都快要结婚了，你们那算什么？我这他都在法国给我买房子了，都说要接我出去，我照片都有。
7: 我知道你此时还不甘心，是不是还不愿意相信？好，没关系，咱们这样，你们四个人一起给这个人发信息，就问他你最爱的人是谁，好不好？

0: 小主人，这可都是受害者，你是不是要注意一下你的方式方法呀？我就是在保护受害者呀，我现在必须让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不然的话他们会越陷越深的，会被骗的人越来越多的呀。
1: 老公，他们说你是骗子，说你同时和几个女人交往，你告诉我，你爱的人到底是谁？
2: 张哲，你可以看一下他们所收到的信息。

0: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在咱们富春新区，包括你在内，被诈骗的金额高达1200余万元。张哲，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哎，张哲。

0: 肖主任，你这样做有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呀？
1: 我只是想让他们直面问题，不要逃避现实呀。
0: 你当着那么多人啊，扯下他们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你知不知道这可能是他们以为的爱情和美好生活呀？
1: 女人是不是都很脆弱呀？
0: 这个事情分男人和女人吗？人都是情感动物啊，感情是不能用公式来计算，更不能用你所谓的法律条文来衡量的。
1: 可我认为这是最直接最有效处理问题的方式，
0: 但是这是最残忍的。
1: 好吧，我不想让他在经济上再蒙受更大的损失。
0: 肖主任，你根本就不懂，比起要让他们失去毕生的积蓄，更可怕的就是像你这样直接摧毁他们对对方的依赖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啊！我最怕的就是这一点，但是你这样，这一切都实现了。你告诉我，现在他们怎么接受？
1: 好，你所说的那些人情世故啊，我不会的。
0: 肖主任，你认为人情世故就是简单的圆滑处事，假意的虚伪奉迎，是不是还有那些单纯的屈服于现实啊？你看得太片面了吧。我告诉你啊，我理解的人情世故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于学会尊重他人。我一直都是在基层一线工作，这些年工作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愿意把富春新区的老百姓全部都当成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关注他们的生活细节，我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的。我没有那么高的学历，但是我明白，我要为老百姓办事，我就是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我也一直都是这样要求我自己的。
1: 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人情味了？

我不想回去，你没有太多他送我的东西了，都是记忆。姐，我以为我遇到了真爱，遇到了那个完美的男人，直到你们残忍地把我叫醒。

0: 我最寂寞，最需要人关心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他陪在我的身边。姐，你说，哪个骗子能半夜三点，在我哭的时候来安慰我？他听我讲了那么多枯燥的专业知识。
1: 生活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呢？别这么悲观嘛！你看，你的学识、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是很多人向往的生活呀。可我觉得，我现在拥有这一切。
0: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讽刺，姐，你说我这么好条件的，我应该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他才算是般配？相爱的，你看看这些，我每天面对着这些瓶瓶罐罐。 我跟谁去交心？我跟谁去相爱？我现在连爱自己是什么感觉我都不知道了。我不是不相信，我是不甘心。如果没有他，谁能来爱我？谁能？我告诉自己，这一切全都是真的，姐。 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姐，这个梦太美了。

0: 难道我不够好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别人遇不到骗子，只有我能遇到？我应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现在没有他，我感觉全世界都把我抛弃了吧？是我不够好吗？
1: 杨总，在你们的眼中，我是不是就是一个不懂得人情世故、没有什么人情味的人呀？<笑>你是主任，你应该比我有学问。哎呦，你要这么说嘛，那就比骂我还难受了。你看啊，事事洞明啊，皆学问。
2: 我是读过一点书，
1: 但是呢，社会经验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我来综日中心，那么就是要补上这一课呀。
2: 小主任，哎，你有没有被人家骗过啊？啊？每个人啊，从小到大或多或少都会被人家骗过的。
1: 嗯，
2: 有的呢是善意的把戏，有的呢是恶意的欺诈。揭穿骗局叫戳破，
1: 嗯，

0: 被骗的人说破骗局叫揭穿，
1: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被骗的人都会接受你这个揭穿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啊会痛。所以有一种讲法啊，叫看破不要说破。
2: 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1: 像张主任那样去做，想办法走到被骗者的心里面去，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变成他们。

0: 放心吧，法律一定会给这些诈骗犯应有的惩罚。
1: 我爱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0: 可是你的新生活刚刚开始。
2: 对啊，所以我们要出去好好吃一顿，走
0: 走。哎，你今天要带我去哪儿背影去？
3: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宁夏网红，
2: 网红特别红的，带我们去尝一下。我们也年轻一帮。
1: 姐，你看看再点点什么。哎
0: 呦，不要了，你点这么多吃不完的呀。
1: 吃得完，
3: 先这样吧。
4: 好的，请稍等。
1: 看什么呢？
0: 我可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呀。
1: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之前都是在单位吃食堂的，回到家就点外卖。姐，我想明白了，以后啊，我要好好的享受生活。我们经常来这儿。
0: 好呀。

0: 后面那个人一直看你呢，你又开我玩笑。姐，我想清楚了，我现在呢，不想谈恋爱，我只想好好的工作，好好的享受生活。
1: 你又忘记那天我怎么跟你讲的啦？嗯，
0: 不要把自己关起来，更好的在后面。
1: 老同学，你还记得我吗？

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革新，构建一个完整完善的电信诈骗防治系统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只有多部门联合加入到我们中子工作的防治体系中，

0: 淞沪会战末期，中国军队西撤，为何独留400人固守上海？在生与死的抉择中，800壮士发出了不当亡国奴的怒吼。他们以血肉之躯誓死坚守，他们坚守的每一分钟都彰显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
1: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上海、黄浦江、苏州河见证着这座城市的耀眼繁华和传奇往事。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西山墙上，弹痕累累，千疮百孔，刻着一段血汗山河的悲壮历史。1937年，日军全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在卢沟桥事变之后，8月13日向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声称要3天占领上海，3个月灭亡中国。至此拉开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这是一段十分珍贵的新闻电影胶片，记录了上海一场悲壮的保卫战片段。一支400多人的中国军队坚守在苏州河北岸，宁死不降，抗击数万日军。这支后来被称为800壮士的守军指挥官叫谢晋元。

0: 梅州位于广东东北部，著名的客家人南迁最后的落脚点和眼波四海的出发地。1905年，梅州蕉岭县一户谢姓商人家庭出生了一个男婴，父亲给他起名晋元。1924年，谢晋元考入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此时的广东是国民革命的中心，谢晋元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1925年12月，他投笔从戎，转入黄埔军校4期就读。
1: 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蜂拥而至，都希望呢能够通过军校来改变国家的命运。谢晋元先生呢也是其中一位，我认为他当时是抱着一股呢救国救民的情怀，然后呢投身黄埔军校，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0: 黄埔军校毕业后，谢晋元随军北伐，英勇善战，屡立战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的枪声点燃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烈火。然而中日之间国力军队的巨大差异，双方的战争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2周之内攻占了北平、天津，并迅速向上海增兵。日寇的凶残把抵抗的怒火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70万中国军队从西南、华南、中原向上海集结。谢晋元随部队从无锡开赴上海迎敌。部队开拔前，他给妻子林维成写下一封家书：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质也，但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这封饱含深情的家书里，谢晋元写下了国仇家恨，抱定了殉国之心。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全面较量。日军投入30万人，装备精良，火力强劲，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淞沪会战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防。苦战2个多月，中方伤亡超过25万人，日军伤亡4万余人。1937年。

0: 年10月26日，战局急转之下，中国军队面临着被日军合围的危险。蒋介石也震惊于前方的巨大牺牲，反复考虑后下令全线西撤，留下第88师死守上海。强敌在前，蒋介石为何要留下第88师做出无谓的牺牲呢？原来这一年的11月将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蒋介石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在上海留下一支孤军坚持抵抗，期盼赢得友邦的关注、同情与援助。
1: 统帅部要你88师全部留在这里，能打多久打多久，也就是说没有命令的话全部要死在这里。目的呢是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还有更主要的在国际上造成影响。我们上海还在打，说明我们中国军队呢没有跑。
0: 谢济民出生于1936年10月，是谢殿元的小儿子，不过他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这些年谢济民走遍海峡两岸，追踪着父亲的人生足迹。1937年10月26日，在权衡之下，师长孙元良把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交给了谢晋元。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就是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这座6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原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4家银行共同出资建造的货物堆栈，当时它是苏州河北岸租界以外最高的建筑。四行仓库墙厚楼高，异常坚固。仓库南面紧挨苏州河，东面是英国、美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因为日本尚未与英美等国交战，是其不能进入的地区。西面、北面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因此四行仓库同未被占领的中国地界完全隔绝，成为一座孤岛。10月26日深夜，第524团团副谢晋元率领420余名官兵连夜进驻四行仓库，而此时原来部下的士兵已牺牲一半，从前线撤退到四行仓库参加掩护的已经是第5批补充兵员，多为湖北保安团的团员。这些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大多只有17、18岁，
2: 几十万大军都撤掉了，留我们这几百个人有可能改变这个战局吗？这不可能的嘛。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作为一支中国军队，我们要必须坚守我们的职责，所以他就专门召集了这些士兵做了一次讲话。
1: 他的父亲就跟他们讲，他说从918到813这个6年，日本鬼子占领我们这么大片的国土，烧杀淫掠，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光荣的任务来坚守，这不是四行仓库，也是不是88师司令部，这是我们400多人的坟墓。后来那些老兵他说，几十年了，后面那段话我们死也不会忘记。
0: 讲完那段话，谢晋元当场立下遗嘱，与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洒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在他的感召下，全体官兵纷纷写下遗书，表示誓与四行仓库共存亡，誓为中华民族求生存。10月27日凌晨，谢晋元指挥各连排因地制宜分头设防，他们利用仓库物资和沙包修筑防御工事，1层的门窗全部封死，2楼以上门窗堵塞一半，以利投弹射击。大楼内的电灯全部毁掉，仓库周围的房屋全部焚烧，为的是防止守军暴露目标，遭到日军的偷袭。天明后，日军出动火炮、战车，向四行仓库猛烈进攻。面对多出10几倍的日军兵力，

0: 四行守军奋勇抗击，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第一天击毙日军80余人，四行守军丝毫无损。日军派出突袭队，顶着铁板潜至仓库底层，意图爆破进入。在这紧急关头，士兵陈树生身捆数枚手榴弹，从五楼纵身跃下，拉响导火索，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他只有21岁。前一夜他在白色汗衫上给大巴山里的老母亲留下鲜血遗书，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1: 包括我们的那个三连的连长盛美豪，在机枪扫过来以后呢，把那个墙上的水泥块打得四面的飞射，把他的整个脸颊都打穿了，但是他还没有退下去。
0: 当天很多报纸都以号外的形式报道了四行孤军与敌人激战的新闻。一位外国摄影记者在苏州河南岸拍摄下一段珍贵的战场影像。

0: 当天苏州河南岸挤得水泄不通，目睹四行孤军浴血抗击日军，数万名上海市民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不只是观战，也是前来助威。
1: 因为当时整个中国抗战是濒临失败，这个其实中国老百姓特别上海人心里面还是很郁闷的，就突然看到这么一个振奋人心的场景，就是那种就是爱国热情呢油然而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打仗的意义其实被就是急剧的放大。
0: 这天晚上，一名外国记者通过英租界递进了一张纸条，问四行仓库守军有多少人。当时谢晋元手下只有420多人，但是为了自壮声势，谢晋元答复800人。从此，这只有400多人组成的孤军，开始以“800壮士”的称号传扬开来。拿800壮士做榜样，抗战到底，成为全国军民的共同呼声。800壮士宁死不屈，英勇战斗的消息迅速传遍上海，传遍中国。这一切都被一位17岁少女看在眼里，她叫杨慧敏，她默默定下了一个大计划。这个计划将会为800壮士的铁血故事增添更多的传奇色彩。

0: 朱富轰是杨惠敏的小儿子。1946年，杨惠敏来到台湾，任职于台北女师专。在朱富轰的记忆中，母亲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很少提及往事。1975年，电影《八百壮士》筹备拍摄，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女演员林青霞特意来到杨惠敏家里拜访。朱富轰记得，年过五旬的母亲向林青霞讲起了当年的往事。1937年10月28日，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第三天，这一天的午夜，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悄悄下到苏州河中。
1: 急救放在身上徒步前进。第二天早上，那时候已经战争很激烈了，突然有人把旗升起来，天刚刚亮，欢声雷动。

0: 把一面旗帜交到谢晋元手中时，八百壮士热泪盈眶。谢晋元激动地说：“你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和精神。”
1: 我母亲就在第一时间就从四行仓库匍匐前进到河边，几十公尺就下水，就游回来。
0: 第二日出版的《申报》这样写道：“天亮时分，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但是这面飘荡的旗帜却让日军恼羞成怒，向四行仓库发起更加疯狂的进攻。他们以37毫米口径平射炮猛轰，以汽油浇洒纵火，仓库四周成为一片火海。已经连续几天不眠不休的谢晋元与800壮士士气高昂，英勇抗击，血战4天4夜，四行孤军共歼敌200余名，自己仅阵亡9人。
2: 上次有个纪录片，就那个3-4个外国记者，他坐在那个楼顶上一个平台，是不是一面看那里100米不到的那四行仓库在那里打，打了以后电报就传到美国，传到英国，传到西方，所以一下子就轰动了全国，震动了世界。
0: 日军重重包围下的四行仓库，犹如万丈狂澜中的一叶小舟，可这小舟的拼搏却震撼了整个世界。孤军在四行仓库的鏖战却引起西方列强的不安，为避免战火祸及租界，他们强迫中国政府撤军。谢晋元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珍重退入租界。谢晋元回复蒋介石，四行仓库工事坚固，弹药粮草充足，能很好地打击和牵制敌军，配合全国抗战。经蒋介石再三电令，谢晋元才挥泪执行，率孤军退入租界。
2: 大家都写了决心书，都要死在这里了。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的，没有办法。他说你没有办法。他9点钟接到这个电话，穿过那个西藏路，到中国银行那个租界，我们撤退。
0: 1937年10月30日深夜，奉命撤离的四行守军开始分批退入租界。此后，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2015年。嘉德春季拍卖会的一批老照片引起四行仓库纪念馆的张仲和马幼炯的注意。这批照片是美国记者海兰里昂在中国期间拍摄的，照片数量巨大，有10000多张。那么这些照片当中有没有800壮士撤出四行仓库的影像呢？马幼炯和张仲连夜赶到了北京，结果令他们喜出望外。
3: 这个照片比较珍贵呢，是因为主要是那个拍到那个800壮士同战士的影像。我有几张是特写，你看这个看上去战士年龄也不大的。
4: 这些还是原始的底片，这些都是。
3: 这个应该说是目前为止这个照片是第一次发现的，在我们馆里也是首次展出的。
0: 1937年10月30日深夜至次日凌晨，李昂从苏州河边跟随着800壮士撤离，拍摄了30多张照片，真实还原了这一历史瞬间。今天这30多张照片已经成为纪念馆里最珍贵的文物。10月30日当晚，800壮士在枪林弹雨中分组撤退，

0: 谢晋元最后一个撤离出来，泪流满面。当他们走进马路对面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时，英兵敬佩孤军的英勇，当作英雄一样热烈欢迎他们。但是随后的一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1: 日本人他一看我们撤退了，他就凶了，他就跟租界上，你不能放他走，要交给我们作为我日本人的俘虏。后来租界呢不敢交，但是也不敢放，就把我们关在那孤军营关了四年。
0: 上海余姚路楼宇繁华，车水马龙。1937年，这里曾是一片杂草丛生、堆放垃圾的荒地。当年四行守军被租界当局强行缴械，激进于此，人称孤军营。上官百成的父亲就是800壮士之一的上官志彪，在孤军营里被激进了四年之久。
2: 这是在孤军营里面的一些照片，这是孤军篮球队。孤军营是以前旧的跑马场，没有住的房舍，住的房舍都是800壮士自己找了芦苇啊，找了稻草啊，做屋顶啊，做房子啊。
0: 在条件艰苦的孤军营，谢晋元时刻不忘重回战场杀敌。他带领800壮士过着严格的部队生活，操练、运动、执勤、站岗，从不间断。每天清晨，谢晋元带领孤军坚持精神升旗，遥望旗杆顶行举手礼，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战必胜”。1940年3月，汪精卫公开叛国，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为了网罗人才，他多次派人以高官厚禄诱降谢晋元。
1: 陈公博是汪精卫下面第二把手，他兼上海市的市长。他到孤军营，先派一个上尉军官到孤军营。后来我父亲理都不理，给我父亲一个委任状，中国人绝不当汉奸，把那个委任状啊、支票什么全部撕得粉碎，全部
0: 拉拢不成，汪伪汉奸便预谋刺杀谢晋元。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照例4点半起床列队早操，发现郝鼎丞等4名士兵迟到，谢晋元当众训斥。不料早已被汪伪收买的4名叛兵突然拔出暗藏的匕首刺向谢晋元，谢晋元头胸多处受伤，当天60含恨离世，年仅37岁。谢晋元遇害的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上海各界30万人前往孤军营吊唁。谢晋元牺牲后被追授为陆军少将，报纸、电台、通讯社纷纷发文称赞谢晋元为中国军人的楷模，华人牺牲精神的代表。毛泽东在1938年10月12日所做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盛赞谢晋元与800壮士是英勇抗敌、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历史脚步匆匆，苏州河清流东去，两岸已尽是繁华景象。80多年前，800壮士曾在这里浴血奋战，似孤星灿烂在小空，似绝岛屹立在狂波，告诉国人与世界，中华不亡，孤军无败。

抗日战争中，中国爱国志士将不畏死，誓不贪生，人民不屈，这种血火淬炼的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征程。

0: 梅江的水流淌着客家人闯荡世界的勇气，
1: 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0: 连山的火燃烧着壮乡儿女守护传统的赤诚，
2: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
3: 是啊，
2: 很昂扬，很亢奋。
0: 一套百年嫁衣承载着一位老人对父母的回忆，也是壮乡青年梦想的起点。他把壮景做成顶流，让世界看见东方的美。
1: 哇，很合适啊，
2: 这情歌太漂亮了。
0: 一杯红茶暖岁月，一座围龙守乡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当南海的暖湿季风北上，与南岭群山相遇，冷暖气流在此交汇，造就了粤北四季分明、温润多雨的气候特征。亿万年地质雕琢，千百年流水浸润，这里层峦叠翠，溪谷纵横，是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自然之外，人文同样精彩。中原南迁的足迹，百越共生的温情，既有广府的精巧，也有客家的醇厚。两种文明在粤北大地温柔相拥，沉淀出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人文气质。而这种文化积淀，也成为如今粤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文化特色。
1: 我身边的这条梅江，江面开阔而平静，它一路向南汇入涵江，奔入大海。它所流经的这座城市梅州，也是世界客都。几百年前，无数客家人就是从这梅江边的码头出发，下南洋闯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这条江水去讲述梅江两岸的梅州客家人的故事。
0: 梅州古称嘉应州，坐落在广东与福建、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明清以来，无数客家人从梅州的码头启程，背着行囊沿梅江而下，走向南洋，走向四海。如今在全球客家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关于梅州的记忆，这里因此被称为世界客都。而当年客桥出发的码头就在梅江下游，坐落在江水拐弯处的松口古镇。
2: 欢迎来到松口古镇。
1: 我们现在位于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古镇的一个中心广场哈，旁边就是梅江了。
2: 对，
1: 以前梅州的发展就是沿河兴起的。
2: 对，包括我们在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我们这条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0: 松口镇位于梅州市梅县区东北部，古镇核心区面积15.46公顷。作为岭南四大古镇之一，松口拥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它因水而兴，因码头而盛。清代开始，梅江水运催生码头建设，到民国时，沿江码头已增至29座，松口成为广东重要的内河港口。
2: 以前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上火船去到汕头，再坐红头船再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些地方，所以这里呢也叫做火船码头。
0: 陈善宝是松口人，他的曾祖父年轻时正是从这个码头出发，沿着梅江经汕头漂洋过海去往印度尼西亚。他的外公在印尼出生，10岁时回到祖国，从此再未离开。这段家族记忆像一颗种子埋在陈善宝心里。长大后，他成为一名原创音乐人，创作了很多客家童谣和歌曲，并且沿着祖辈的足迹传唱到每一个有客家人生活的地方。
3: 松龙松刀火山跳舞

0: 真的好听。虽然在您唱的过程中我听不懂客家话哦，但是我能从节奏，从您的韵律当中看到非常多种情绪，有离开乡土的那种对家人的思念，又有扎根海外的奋斗的拼搏感哈，
1: 表达了客家人落叶归根，想回到家乡来去光宗耀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你看我现在讲到感觉泪水要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客家精神的呈现。对，对祖宗，对我们这个族群的一个高度的崇敬之心。
2: 客家人对故土的眷恋不仅存在于音乐中，更凝固在一栋栋独特的建筑里。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其中一部分在粤东北的山区落地生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围龙屋。在梅州的青山绿水间，至今仍保存着4000多座客家围龙屋建筑。陈善宝带我们来到他的朋友钟学红家，坐落在松口镇镇头村的一座围龙屋。
1: 钟老师，
3: 哎，
0: 你好，你好，
3: 你好。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位置就是整个围龙屋的正大门了。
3: 对的，
0: 叫仁寿庄。
3: 对，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周鲁大概是1935年娶的。
2: 钟学红与陈善宝是多年的好友，也是最了解仁寿庄的人。陈善宝请他为我们介绍这座独特的建筑。钟学红告诉我们，仁寿庄始建于1926年，是他妻子的外曾祖父印尼侨商傅可英与他的兄弟傅希荣共同出资兴建。
3: 我们这个叫三堂，堂与堂之间用天井来分隔，
0: 不同的堂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3: 是的，
0: 大门进来之后的这个空间，您刚刚提到叫下堂。
3: 是的，
0: 有点像一个接待室。
3: 差不多。
0: 中堂和上堂是什么呢？
3: 中堂就是最重要的会客的地方，
0: 客厅了。
3: 对，这个就是中堂了。
0: 整个中堂的空间就非常的高挑哈。
3: 是的，
0: 而且装饰的也很精致。
3: 是的。仁寿庄它的体量不算大，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中小户型，但是它的建筑的质量，还有就是它的装饰的精美，可以说是一流的。
2: 仁寿庄占地近1万平方米，是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龙的格局，沿中轴线依次为下堂、中堂和上堂，而两横指的是两侧的横屋，一围龙就是后半部分半圆形的建筑。
0: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围龙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格式了。
3: 是，
0: 但是从高空俯瞰，我们看不到它这个斜坡的设置啊。
3: 是，
0: 它为什么要建造成这样啊？
3: 它有个寓意的。这个我们叫化胎，化学的化，胎儿的胎。
0: 像孕妇的肚子。
3: 没错，就是生命的象征。
2: 化胎是围龙屋中最隐秘的位置，静卧在上堂与围龙之间。半月形的坡面微微隆起，模仿孕妇的腹部曲线。与大门前的池塘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寓意阴阳相生、藏风聚气以及人丁兴旺。在客家人眼中，化胎不仅孕育万物，更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生机与根脉。
3: 客家围龙屋它是土楼演变而来的，因为历史上福建闽西地区山高林密，土匪多，防御需要，接着再迁徙到粤东北，也就是我们梅州地区的时候，这边的治安相对好一点了，就接

0: 结合了福建土楼这种建筑形式啊，就前方后圆了。
1: 钟雪红的妻子从小在这里长大，2016年夫妻俩斥资近1000万，历时3年将仁寿庄改造成民宿。围龙屋原有房间较小，钟雪红在改造时将2-3个房间合并成1间客房，一共改造了15套房。根据房型不同，价格在400元到1000元之间。除此之外，他还专门设置了茶室、书房和文娱室等休闲配套设施。
0: 传统民居最好的保护方式啊，就改成客栈，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但是我这个不是生意，是生活。
2: 你喜欢这儿的哪些地方？
0: 首先这里安静，空气好，活动空间大，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惬意。
1: 钟雪红的妻子和孩子平时在梅州市区工作上学，只有在节假日时回来，大部分时间只有钟雪红和岳父母生活在这里。安静自在，拥有满室的书香与茶香，这正是钟雪红理想中的生活，既护住了祖辈的根基，也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天色渐暗，梅江两岸的灯光陆续亮起。2023年，松口镇入选广东省首批1000万工程典型镇。3年过去，他们完成了100多栋危旧建筑的修复工作。如今的古镇既焕然一新，又保留着时光留下的痕迹。我们跟随陈善宝走进一家小吃店，品尝传统客家美食。
3: 上下雨伞粉，
2: 哇，好大一份呐、
3: 就是我们这边客家的特色。
2: 为什么叫雨伞粉？
3: 来，你尝一下，然后
2: 我先尝一下是吧？
3: 你尝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没？
2: 好的，好的，好吃、哦。好像有一点黄酒的味道了，
3: 是我们客家这边的酿酒啊、把那个酒酿出来之后就会有酒糟、然后酒糟呢就会加到这个鱼三分里面、我们靠江边就是比较多鲮鱼，但是鲮鱼呢就比较多骨头，就想办法把那个骨头和尾巴拿来熬汤、它那个肉呢他们就拿来剁剁剁剁得很碎，加点姜末，然后酒糟炸了之后就把那个米粉放下去炒，就叫鱼伞粉。
1: 在客家人迁徙的漫长岁月里，味道成为了连接故土与他乡的纽带，许多客家美食都化作海外游子心中无法割舍的乡愁。这家店在老街上开了40多年，曾有无数华侨推开这扇门，寻找深藏的味觉记忆。
2: 那您也是客家人吗？
3: 对，是客家人。
2: 有出去过吗？或者您的祖上有远渡重洋过吗？
3: 有，爷爷的哥哥也是很早出去了。这个店就是他当时买下的。那个时候是用金条买的，就是民国时期，8斤金条。就是这家店铺，然后传承到现在。
2: 对，一家人都生活在这里。
3: 对，二楼也是餐厅，我们住在3楼。
2: 这条古街变化大不大呀？
3: 现在很大，1000万工程的加入嘛，尽量在修缮和保持原古住的建筑物，然后让更多华侨回来之后还能记住，还看得见这些乡愁。
4: 灯光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从邱一贤的店里出来，松口镇的街道在夜色中越发明亮。客家围龙屋、老街骑楼，还有那些蒸笼里的肉丸、炒锅里的鱼伞粉，是许多海外华侨怀念和寻味故乡的重要载体。在松口，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藏着一份关于漂洋过海的离别与团圆的回忆。
2: 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足迹遍布五湖四海。当年送别的码头台阶虽被岁月磨平，但他们心中朝向故土的眷恋之情始终未变。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遥望有了新的支点，历史建筑被重新翻修，传统街区注入当代活力，远方游子的乡愁正在被细心收集，注入到古镇的发展脉络之中。松口让每一次出发都带有故乡的印记，也让每一份思念都有回归的港湾。
1: 千年火狮传承，他们在鞭炮与火光中

0: 起舞。
1: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很昂扬，很亢奋。
0: 他们世代生活在大山深处，但织就的壮景登上了世界舞台。
2: 哇，很合适啊，
1: 裙子太漂亮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让沉睡的土地苏醒，让古老的村庄焕新。依托于百千万工程，广东省内的很多村庄都在发生变化。
2: 离开梅州市，我们一路向西，来到广东省清远市太保镇。这个名字来源于唐代著名将领李存孝的古老城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2025年，镇里将一块闲置用地改建为西镇客厅，成为当地人日常休闲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是城镇里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西镇客厅落成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点起火把，请出火师，以最隆重的形式来庆祝重要的时刻。三头火狮在领诗人的引领下，缓缓行至刚落成的西镇客厅门前，他们摇头摆尾，以狮舞特有的方式表达敬意。稍作停留后，队伍转向广场。
3: 也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要开始扔鞭炮了。哇，他们都赤裸上身啊！
4: 全部都是赤裸上身的。
2: 当领诗人点燃鞭炮，率先投向场中央，炸火狮表演正式开始。炸火狮也叫舞火狮，是连山当地壮族同胞庆祝元宵佳节的独特年俗，起源于古代驱赶年兽的传说。当地人用于炸火狮的狮头体型庞大，有1米多高，独角造型，不怒自威。
5: 感觉就自己很兴奋，最好的状态就展现出来。
2: 整场表演持续40多分钟，20多名赤裸上身、涂抹着阻燃防护品的舞者轮番上场，他们在鞭炮炸响的火光中接力起舞。如今，这一项古老的民俗已经不止于节庆的狂欢。在当地人们共同的努力下，它转变成乡村振兴中一项重要的产业。带着这份好奇，我们前往太保镇莲塘村，去探寻火狮背后关于传承与创新的故事。

0: 妈妈，我要去舞狮了。
1: 好啊，慢一点哦，小心一点哦，小心一点哦。
0: 好的。
2: 廖妍妍今年14岁，是太保镇中心学校8年级学生。别看妍妍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她从7岁就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是学校舞狮队的队长了。妍妍在12岁以前都是跟着本村的师傅学习，2年前来到莲塘村拜师学艺。妍妍，
0: 你好。
2: 等着上课呢，是不是？
0: 是的。
2: 我看他们已经上了那个庄子了。
0: 对。
2: 学了舞狮，学了多少年了？
0: 7年。
2: 那会儿怎么开始想起来学舞狮呢？
0: 看到他们舞得很有活力，之后我就跟我家里人说，我也要练，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练舞狮，像他们一样出去表演。
2: 早在20世纪40年代，莲塘村就以狮舞文化而远近闻名。2018年，村里成立莲山龙狮运动协会，他们不仅在国内各地表演，更远渡重洋，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舞狮的威武与神韵。
3: 2022年5月，由村集体牵头成立了集狮舞文艺表演、培训和狮头制作于一体的合作社，打造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项目。这个狮舞文化产业基地不仅成为传承技艺的课堂，更是成为一个选拔人才的窗口。在一次次基础训练与动作打磨中，热爱舞狮的少年们逐渐被发现。对于廖妍妍这样从小痴迷狮舞的孩子来说，这扇大门正在为他们缓缓打开。
4: 8、9，下来，3、4，1、2。
2: 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廖妍妍参与了多项重大赛事，并圆满完成数十场高强度的狮舞表演。她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廖妍妍的影响和带动下，她身边的同学、家中的弟弟妹妹，甚至同村的众多小伙伴，都开始学习舞狮。
5: 老师，您就是莲塘本村的吗？
6: 我是广州人，但是我是17年就在莲塘这边教醒狮的。
5: 那当时是怎么样来到这边的呢？
6: 当时很多的留守儿童没有家长在身边嘛，我就留下来教他们的醒狮，希望醒狮的一些文化能帮助他们一些成长，然后呢，希望这个项目能慢慢让这些家长回流，能在这边上班。那这2年过去，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3: 莲塘人对乡土文化的坚守，吸引了很多像龚贵东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加入。他们在这里承担培训、管理和技术指导等工作，同时也推动了合作社向规模化、市场化的转型升级。他们制作的狮头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更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周边农户提供了至少200多个就业岗位。
2: 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负责哪个环节？
7: 我是负责画画，这里大部分都是我画的。
2: 有学过吗？就是绘画？
7: 也是来到这里才接触这些哦。
2: 那收入怎么样呀？
7: 这样，我们整个狮头是180块钱一个，如果复杂一点的就会贵一点了。
2: 那从以前哈，在家带孩子，现在家门口就有这样的就业机会了。
7: 对，
2: 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7: 起码充实一点了啊。街里工作两不误，不像以前的小孩去上学了，我们在街除了看手机就是打麻将，对不对？现在至少学多一门手艺也不错啊。
2: 彭永霞2023年来到这家企业，从零学起，如今他已是一位成熟的老师傅。
7: 这个知道。
2: 绘画也从萌生的记忆变成了他真正的热爱。从何志明在火光中昂首挺胸的舞步，到廖妍妍稚嫩却坚定的眼神，再到彭永霞手中一笔笔绘出的狮头，我们看到古老的非遗传承与创新的产业发展在这里携手并肩，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齐头并进。莲塘村的故事告诉我们，守住根脉就能点燃希望。离开莲塘村，我们来到同属于莲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福塘镇太平村，这里有

0: 一位壮族青年不仅传承了家族古老的吃锦技艺，更是带领乡亲邻里将这项技艺做成了共同致富的大产业。
1: 在我们这个百千万工程推进之下，你可以感受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给他带动了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岗位给他。
1: 季奇宇今年31岁，他是家族中第19代壮井染织技艺传承人。2022年，季奇宇回到家乡，利用当地政府提供的大学生创业基金，开办了壮窑风采锦绣合作社，推动壮井技艺传承，也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
0: 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的非遗工坊了。
2: 你们好，阿姨们好，
3: 你好。

0: 刚刚这就是我们壮壮的明哥，对，这是我们壮壮的绣球，
1: 谢谢。
0: 对，然后
1: 这是进村子之前必须要有的一道仪式啊。
0: 哎，是的，
1: 这是蓝门酒吗？
0: 对，我们的迎客茶，这是我们的花茶。哦，对，你可以品。
1: 我要干了是吗？
2: 对。
1: 哎，好。
3: 好喝、
1: 啊，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进村子？
0: 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壮族这种传统文化吧。
1: 好的，阿姨再见。
0: 好，
4: 这里曾是闲置的废弃住宅，两年前合作社搬了进来，把它一点一点地改造成了一座文化创意产业园，传承壮井织造技艺，开设手工课堂，也有餐饮和民宿，接待研学的孩子和远方的客人。
0: 这几套就是我太姥姥她结婚当时的嫁衣，就我太姥姥嫁过来之后呢，到现在我们整套衣服已经保留了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太姥姥她最后是在离开我们之前呢，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她把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她还在嘱托我们说，只要还能听见织壮井的声音，她就能找到回家的路。所以我就遵循他的遗愿，在我们村里面组织您看到这样的一个非遗工坊了。
4: 看得出这几套嫁衣是被细心珍藏至今的，100多年过去，布料依然泛着柔和的光泽，五颜六色的凤尾裙依然艳丽如初，一圈24片绣片恰好对应着24节气里绽放的花朵。
0: 壮族的这样一套嫁衣，它不是说我们自己为自己准备的，是在我们父母结婚的时候呢，他就要开始筹办子女的这样一套嫁衣了。它更关键的是我们父母跟子女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所以我的太姥姥年纪大的时候，把这个衣服放在床边，每天打开欣赏，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然后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会看到一套衣服他会流泪，其实他告诉我，他想起他跟他父母曾经生活的那个日子。
4: 壮井与云井、蜀井和宋井并称为中国四大名井，它起源于宋代，大部分壮井都是以棉线或丝线为材料，采用通经断纬的古老工艺织就而成。
1: 壮井我摸上去啊，它是非常柔软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它花纹的这一部分。
0: 对，这一幅织锦呢，它这个花纹地方就是我们的桑蚕丝来织造的，不同的面料、不同的材质，它都融汇在一块锦上面，所以它呈现的效果非常多。
5: 文创也不算文创。
4: 如今，合作社已经辐射带动周边300多户家庭加入，1000多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0: 是的，
4: 古老的壮锦没有被封存在非遗的名录里，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他们既生产日常可见的文创产品，也会进行大胆的时尚跨界，将古老的纹样制作成高端的定制礼服。
1: 我换好了，
0: 哇，很合适啊！
1: 这条裙子太漂亮了，它很重工，然后下面的裙摆呢也很大，面料很柔软，而且是紫色。是单纯的紫，它里面是有镭射光，有绿色在里面的。
0: 哎，没错，你看这个地方就融合了我们孔雀的羽毛织在里面的。
1: 孔雀的羽毛，
0: 所以它是五彩斑斓的黑，它不是黑。
4: 中国自古就有取孔雀翎羽。

0: 捻线之一的先例，季奇宇收购了很多人工养殖的蓝孔雀羽毛，把它跟丝线捻合在一起。经过不断的试验，最终做出了一批超乎所有人预料的布料。乍看上去，它就是块普通布料，但在光照下，布料的色彩会随着光线角度而变化。
1: 低调华贵的布料以色彩丰富的撞景相互辉映，让人过目不忘。
2: 这件衣服是我刚刚穿的那件吗？
3: 不是，
1: 但是我看着款式很像。
2: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套衣服啊，我们整个纹样样式都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然后我们想着就是延续它的这样一个大家受欢迎的程度，把它做成不同的样式、不同的款式。
3: 哦，对。
1: 而你看这个用的面料就是我们这个图案，把它延伸成不同的风格。
0: 格，这是一个牛仔裤，然后配上了这个半裙哈，很时尚。
1: 是的，没错，没错。
0: 所以这条裤子的面料，它的布料就是这个紫色的这个布料。
1: 是的，没错，它用的是同样的工艺，不同颜色。
0: 一件惊艳大众的礼服，演变为涵盖多种风格的服饰系列，对他们而言，一个爆款的诞生并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 撞锦不仅是他们历史的根基，更是一把打开梦想之门的钥匙。依托撞锦的文化魅力，他们把乡村旅游也做得风生水起。夜幕降临，丰盛的孔雀宴被端上餐桌。哇，这真的是我吃过的最漂亮的一顿晚饭了。
1: 孔雀宴哈，非常感谢姥姥和阿姨帮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我们先介绍一下吧，这是五色饭，是不是？
0: 是的，没错。然后其他的都是壮族非常有代表性的美食了。
1: 是的，也是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有我们的清远鸡，还有我们福塘的白切鸭，这些都是我们村民自己备上的食材，然后我们把整个村的大家种的、养的都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这一桌非遗宴了。
0: 我们先尝尝五色饭吧，很漂亮哦。在壮族、苗族和布依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中，五色花米饭是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它们都是就地取材，应时而制。鸡妈妈是用房前屋后种植的黄泛花、蝶豆花和苏木等几种植物，将糯米染成了蓝、绿、黄、橙、棕五种颜色。
1: 它这个甜味儿啊，是很淡的，但是它和糯米的那种甜又不太一样。糯米本身嘛，它是有香甜的感觉在里面，但是这个米它偏的是那种蜜香，
0: 然后绿色的呢是拿蓝色和黄色融合起来的颜色哈。
1: 是，
0: 这个又完全不一样了，这有点青草香在里面。是。
4: 然后我们平时也是在逢年过节，我们才会制作这一道菜，所以我们一当看到这道菜，我们就知道要过节了。有请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饭前。晚饭后，村里人和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园区中间的篝火被点燃，火光跃起的瞬间，整个村庄的热情也一同被点亮，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做歌堂。 这个大山里的村庄，白天有合作社的织机声，夜晚有篝火晚会的欢笑声。五色饭端上餐桌，民宿里点亮灯火，游客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织就的壮锦被带到了世界各地。古老的壮锦不再是记忆里的老物件，而是乡村振兴中最鲜艳的那根线。
0: 千年非遗擂茶粥留下满口醇香，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有机茶园践行生活美学，重新定义茶旅融合。
5: 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之围炉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离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我们来到坐落在清远市东部的英德市。这里位于南岭山脉东南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盛产茶叶，拥有近20万亩连绵的茶海。虽然拍摄时并不是采茶和制茶的季节，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探寻这个老牌红茶产区如何打破边界，以文旅融合的姿态跑出一条全新的赛道。在英德的群山环抱中，晨光总是伴着沉闷而有节奏的研磨声醒来。
1: 雷喷雷滚雷钢钢嘎行嘎嘎雷茶雷甜嘎寒香，引得雷茶给眉头后啊，尝些雷茶来心健康。
2: 唱的这个有点像劳动号子的感觉，
1: 是的，
2: 就是充满了力量、哦、
1: 这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就是走路也唱山歌、哦、干活也唱山歌。
0: 擂茶是客家人传承千年的传统饮食风俗，起源于中原族群南迁时保留的古茶饮文化，用擂钵和擂棍将茶叶、花生和炒米等原料捣碎后饮用。英德客家人将白粥冲入浓稠的茶汤中制成擂茶粥，这是当地客家人的日常主食之一，也是待客和节庆的必备美食。
2: 嗯，它现在啊，因为茶叶本身已经研磨得很细了，所以茶香呢是浸润到这个汤汁里面了，再加上这个米粒本身是不是也是当地的特产，米也很好吃，
1: 是
2: 很软糯，哇，真的我觉得它这个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0: 这片茶园的面积有3000多亩，从2009年开始开荒建设，目前已经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有机认证，实现了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的有机化控制，品质标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17年，茶园开启了茶旅融合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集科普、体验和观光于一体的新型农业旅游业态。
3: 我们这片有机茶园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中国的传统茶文化和现代的生活美学相结合在一起。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感受嘛。
0: 茶园里有很多细节都体现出经营者对生活美学的追求，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是靠山而建，临湖抱景，仿佛在山势起伏间自然生长出来，而全落地玻璃的设计也消融了室内与室外的边界。在生态层面，茶园内部套种多种植物，既维护了生物多样性，也丰富了景观层次。茶艺品茗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载体，更是得到了极致的呈现，一席一壶都体现出经营者对茶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而他们对茶文化的态度甚至延续到了餐桌上。餐厅出品的每一道菜肴都以茶为核心元素进行研发与烹制，从选材到调味，无不体现茶的香气与韵味。
2: 我们面前现在看到的所有菜品都用到了茶叶这个关键的元素哈，
4: 对，
2: 包括我们身边摆放的
4: 茶香槟，哦，
2: 茶香槟、啊、也是茶饮，
5: 这个是没有酒精的茶香槟，哦，它的制作呢是用了冰滴咖啡的那种原理，哦，所以我们换一种方式，干杯。
2: 好，干杯，感谢邓大厨为我们带来这么美丽的一桌菜。
0: 一杯清爽的茶香槟开启了一桌别具匠心的茶宴，而菜肴的制作者是餐厅的主厨邓国荣，他从事厨师工作接近30年，3年前来到这个茶园后，他专门学习了采茶和制茶等技艺，以便将茶叶与自己最熟悉的美食制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0: 就是我们的茶香白切鸡。
1: 嗯，
0: 是在广东的白切鸡的原理上面呢，多了一道工具，是将白切鸡然后经过我们的茶水里面去泡，它会有带一丁点的茶叶的香味。
1: 嗯，
0: 然后最特别的是在这两个茶的蘸料上面，在广东一般呢是沙姜、葱、花生油，改成了我们独有的有机茶叶的茶青酱。
1: 嗯
0: 啊，还有一个红茶酱，
1: 我来尝尝看哈。嗯，
0: 对，
2: 这个就是用茶青来成泥。嗯，
1: 它有一些草木的香味在里面。
0: 对，
1: 草本本身自带的青草味，
2: 青草的香气，
1: 所以它是既有红茶特有的奶香味，
0: 对，
1: 然后又有绿茶的青草的香味。
2: 对，
1: 那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
0: 对，
1: 所以茶叶它作为中国传统的一种饮品啊，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和积淀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跟它接触的过程中，这个它的内涵还是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的。
0: 对，
1: 我们可以挖掘的茶文化的相关内容还是非常的多的。
0: 对，
3: 在这里茶不仅是饮品，它是唤醒清晨的节奏，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媒介，是餐桌上创新的灵感。当古老的茶香遇到年轻的理念，呈现出的是中国茶产业生机勃勃的样子。从梅江的百年码头，到连山的烟火诗舞，从壮乡的斑斓织锦，到英德的万亩茶山，粤北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山水与风物，这里的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连接着乡土与世界，也用最年轻的心态迎接未来。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

0: 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

0: 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两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昨晚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5月29号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3: 返回舱着陆。
2: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

0: 罩、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将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晚，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地返回。今天，部分实验样品运抵了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日非领导人28号举行会谈，决定启动两国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并宣布日非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近期不断地强化与菲律宾的安全勾连，加速推进小圈子外交，将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2: 据报道，防务安全合作是此次日非领导人会谈的重点，两国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旨在建立双边防务情报共享与合作机制。舆论认为，由于美国与菲律宾已建立类似机制，日本企图借此打造美日非三边情报共享体系。此外，日非将两国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除同盟关系外，日本在双边关系中的最高定位。除了接待菲总统来访，日本近期外交动作频频，首相高市访问越南、澳大利亚、韩国，多名日本内阁成员也赴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活动。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府试图将经贸能源议题、供应链合作与防务安全机制深度捆绑，拉拢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其目的在于搞小圈子外交。不过，有日本前外务省官员表示，地区国家并不愿意选边站队，高市现阶段未取得实际成果。此外，日本还不断推进军事松绑政策，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自民党近期还围绕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日本远程打击能力、防空体系及持续作战能力，并加速部署长射程导弹和下一代动力潜艇。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小圈子外交与扩军备武同步推进，不但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还加剧社会民生的困境。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表示，高市政府在日本债务高企、社保负担不断加重的背景下，不断扩大军费，不仅挤压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还可能让日本陷入财政失衡与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反噬自身。
1: 日本防卫省昨天称，将向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遣四名自卫队员，负责与相关国家的协调工作，从俄乌冲突当中学习经验。近年来，日本加强与北约的互动，其背后有何图谋？
0: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报道称，四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两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一年。防卫省方面称，这四名自卫队员主要参与相关行动的协调工作，并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不会参与实际作战行动。日本方面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

0: 合作。近日，日本首相与到访的菲律宾总统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并讨论了菲律宾方面感兴趣的日本海上自卫队阿武V级护卫舰出口问题。如果出口得以实现，可能成为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的第一号案例。而与此同时，两国都倾向于选择性叙事，刻意营造地区的紧张氛围，强化包括日美菲以及理念相近国家之间的协作。再来看日经中文网，快速打造日美菲安保框架。日本与澳大利亚、英国从签订情报保护协定到完成互惠准入协定和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的签订，大约花了10年时间，而日菲两国以罕见的快速完善了安全保障相关协定，其目的是趁菲律宾马克思政权的亲美政府执政期间，建立以美国为轴心的日美菲三国安保框架，这是东南亚首个准同盟关系。而尽管如此，菲律宾下一届政府是否同样重视与美日之间合作，仍然是难以预测。再来看俄罗斯媒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加剧阵营对抗风险。菲律宾总统将访日视作整个外交布局的重要一环。日本首相在联合记者会上强调，日菲将深化合作，应对日益严峻的地区战略环境。近年来，日菲防务勾连持续升级，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频繁举行联合巡航和多边演习，一系列动作成为地区安全格局的新变量。分析称，其本质是拉帮结派，搞排他性军事小圈子，必然挑动对立，加剧地区阵营对抗风险，最终将产生反噬效应。再来看，最后是日本的华侨报网，日本危险转向，搅动地区安全。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本土防卫的传统定位，此前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并且发射88式地对舰导弹，这表明日本安全战略的思维边界在不断的向外推移。这种趋势引起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地区稳定依赖的是相互信任、危机管控和合作机制，而不是军备竞赛。日本如果把国家安全建立在军费增长、远程打击能力扩张之上，只会进一步刺激地区战略猜测、猜疑，推动安全困境不断的加深。好，媒体焦点的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李娜。
1: 好的，感谢刘洋。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
2: 在开幕式上，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当前世界多地冲突持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对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往来以及供应链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各国应加强战略互信，坚持对话协商，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共同应对安全与发展挑战。
3: 与往届相比，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个特点是讨论范围在不断扩大。受中东局势波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安全概念正在从传统军事领域逐步延伸到经济、科技以及全球治理等更广泛层面。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推动合作，仍然是本次对话会关注的重要方向。
2: 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此次对话会，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滕先生你好。
4: 你好，林娜。
1: 在亚太安全秩序面临碎片化风险的当下，中国在相会上应该如何的主动去塑造合作叙事，将全球安全倡议转化为具体可感知的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呢？
4: 这应该说呢，我们现在看呢，就最近这么多年呢，中国一致力于呢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那么从中国方面来看的话，就针对当前的形势，比方说我们现在看的话，当前的国际形势呢正处在一个变乱交织的样态，而且不断的向前延展，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高新技术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

0: 带来了巨大冲击。那么大国呢，在很多方面呢，并不按照这个相应的规则、相应的法理呢，来这个处理相关的事务，甚至呢，贸然的使用武力。那么，地区国家呢，也在跃跃欲试呢，希望能够在塑造未来国际秩序方面呢，自己的一席之地，或者是呢，实现某些国家的个人的图谋。那么从这种这个样态来看的话，中国提出来的发展倡议、安全倡议、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在很多时候呢，应该说呢，为我们当今应对国际的变局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说，我们给这个国际社会提供的方案呢，在很多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对未来的一种这个引领，也是对未来指明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那么从国际社会来看的话，大国呢似乎现在呢也在调整各政策。我们看到赫克塞斯国防部长在刚刚的这个发言当中也强调了中美加强合作沟通的重要意义，不仅这种合作对于这个地区的稳定，对于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国呢应该说加强合作，那么地区国家呢也应该呢清醒地意识到当前所面临的局势，那么加强合作，那么这才是呢我们应对现在在安全领域挑战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措施。所以中国方案、中国倡议呢，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因为我们顺应时代发展，我们提出来的倡议呢，应该是未来世界发展的重要方向。
1: 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持续关注了南海、日本在军事化等地缘议题，又首次将中东局势对亚洲能源与安全的冲击列为了焦点。那么对此您如何看？当跨区域安全威胁与传统地区竞争同步升温的时候，亚太安全秩序的未来走向将会如何？
0: 从现在来看的话，地区国家，特别是一些那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呢，希望重蹈覆辙。比方说日本想着复辟军国主义，最近几年呢，在各个方面呢都表现出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比方说高早苗去年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搬弄是非，不断挑起跟有关国家的矛盾，其目的呢就是借此呢来笼住国内支持，同时呢也向美国呢做出投名状。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的话，他的这个政策呢表现出极大扭曲。比方说他认为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很显然作为一个政坛的一个老政客，那么对于中国跟日本之间的敏感议题呢，如此这个公开的挑衅呢，他就是要刺激中国，刺激这个地区的矛盾，那么从而呢在国内为他自己的或者为他自己政党呢提供支持。而且现在不断的呢发展进攻性的武器，要修改和平宪法，要这个不断的扩军备战。那么这种这个举动呢，对于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呢，作为岛国的意识呢，它应该说这种焦虑呢是始终存在的。而且现在要复辟军国主义呢，它必须呢要突破现代的和平宪法的限制，从而呢使它能够呢实现这样一个幻想。那么从菲律宾来看的话，同样也是这样一种这个选择，选边站队。那么在这个地区呢，然后在南海挑起相应的事端。其实在南海的这个岛礁和这个领海的归属问题呢，早有这个论断。比方说从历史传承来看的话，当中国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呢，那么菲律宾呢还是一个朝贡国。那么另外一个重要依据呢，就是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呢，战胜国达成的一系列的法律文书，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对于南海相关岛礁相关水域的归属呢已经有清醒的认识。现在菲律宾呢为了盘踞既得的利益、既得岛礁，那么不断呢把域外势力，不管是把美国还是日本呢，甚至呢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呢也引入到这个地区，就是要趁火打劫、趁乱呢来捞取好处。那么这种这个举措来看的话，对地区，特别对南海的稳定局势呢，会带来极其这个重大的冲击。所以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特别对菲律宾的这种跳梁小丑式的这个挑衅呢，我觉得地区国家必须清醒。因为在这个地区，我们都知道冷战结束以后一直保持着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于各国的发展呢都是一个利好。如果说因为日本或者因为菲律宾挑起了地区的争端或冲突的话，我相信西太平洋地区呢可能会卷入一场纷繁复杂的这个冲突当中。那对于任何国家来说的话，这都并不是一个好的答案。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

0: 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的决定。不过据美媒的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
1: 特朗普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1: 声明称，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称伊朗和阿曼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国家，当然必须采取相关机制，既要保护自身作为沿岸国的利益和安全，又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这一航道的航运安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将通过导弹而非对话使对方让步。他指出，伊朗不通过对话赢得让步，而是通过导弹。伊朗不相信保证或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一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
2: 法尔斯通讯社援引这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特朗普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且根据协议文本，在这笔款项解冻前，伊朗不会进入任何后续谈判阶段。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与此同时，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一旦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行动。对于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反复拉扯，有专家表示，导致这种局面并非沟通不畅，而是双方的战略模糊博弈。双方本质上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要显得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伊朗则表现不屈服于压力，一切还可再谈。这场模糊博弈恐怕将持续到最后一刻。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

0: 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1: 阿拉格奇表示，他与巴德尔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未来在主权责任和国际法框架内的管理问题。在此次富有建设性的通话中，他表达了伊朗声援阿曼、共同对抗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拉格奇还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一方

0: 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他敦促国际社会对此类行为做出负责任的回应，以防止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日益常态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声明报道，截至到28号晚的24小时内，在革命卫队和外交部协调下，共有2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的行动保障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指定航线上船舶的安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援引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声明报道，截至到27号晚上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同一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美方公布的此轮制裁对象包括8名个人和5个实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刘洋。
2: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针对和谈，美伊都有明确的红线，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无限制通航，美伊之间低烈度的摩擦是否会常态化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无意软化立场，美伊关系错综复杂，虽然外交进程取得进展，目前报道中完全没有提及伊朗做出任何让步，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核问题上。特朗普此前表示，如果伊朗认为他会为了避免长期对峙而软化立场，那就打错了算盘。伊朗希望看到的是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美军从伊朗附近撤军，以及由伊朗和阿曼控制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航线。尽管美伊都面临着国内压力，但距离真正的和平还有很遥远的路。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纽约时报》，海上形势严峻，美国当初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时，希望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伊朗依靠快艇、无人机、导弹就能够牵制美国先进的战机、航母舰队，两个实力悬殊的对手在霍尔木兹海峡相互角力，很难实现速胜。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称，伊朗港口贸易归零为正在进行的谈判创造筹码。专家指出，美国通过封锁来拖垮伊朗，往往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时间。对美国海军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保持战斗力同样是一个难题。再来看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美伊缺乏信任。美伊之间向来是缺乏互信的，美国一边释放积极的信号，一边升级军事施压，表明博弈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伊朗不愿放弃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将其视为潜在的收入来源和威慑敌人的手段。伊朗有能力随时封锁海峡，而且封锁的成本极低。分析称，虽然美国声称不怕与伊朗方面耗时间，但面对伊朗的强势和拖延战术，美国除了对伊朗进行所谓的防御性打击，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手段。最后来看西班牙媒体《理性报》，谅解备忘录凸显局限性，美伊潜在的备忘录既不代表双方已经实现和解，也不意味着某一方取得了胜利，它所反映的其实是双方在自身对自身战略局限性的一种 认知，而美国深知任由局势升级恐将引发地区及经济动荡，危及自身掌控力和影响。

0: 影响力，而伊朗也清楚地意识到，仅凭威慑手段尚不足以打破制裁壁垒，更无法重塑地区秩序。美伊努力达成的更像是一种暂时的平衡，从而向一个更具可控性和竞争性的阶段过渡。好，今天媒体焦点就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丽娜。
1: 好的，感谢刘洋。
2: 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 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6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7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 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4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80%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
3: 29号，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再度实质性的升级。以军参谋长当天称，以军正在持续向前推进。与此同时，黎以29号在美国继续展开谈判。详细的内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第36师已渡过利塔尼河，并控制了部分制高点。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条河位于黎以临时边界以北约30公里处，是黎巴嫩南部的战略分界线。以军此举意味着其地面控制区已经深入黎巴嫩腹地。内塔尼亚胡还表示，行动覆盖整条战线，不仅是黎南部，还包括贝鲁特和东部的贝卡谷地。同日，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正在持续向前推进，对真主党的打击前所未有。 他威胁说，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军事缓冲区不会限制其行动，只要发现威胁，以军就会清除。就在以色列持续推进军事行动的同时，黎以29号在美国继续展开谈判。与本月15号黎以的外交会谈相比，本轮谈判则是首次全部由两国军方人员参加的技术层面会议。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场会谈的核心任务是讨论如何 在美国15号宣布的所谓45天停火延长期内防止擦枪走火，比如以军如何从黎南部部分地区回撤，黎政府军如何接管南部等。然而，双方会后并没有对外发布声明。以色列媒体认为，在当前以军还在持续扩大军事行动、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本轮会谈注定不会有任何具体结果。 以媒体分析，当前以方的核心逻辑是名义上接受美国主导的延期停火，实际上利用这段窗口期加速制造地面既定事实。特别是在美伊协议签署前的最后窗口期，以方试图尽可能多地打击真主党的有生力量，扩大地面控制区。但是以国内对当前在黎巴嫩的行动策略存在明显的分歧。 有以方专家就指出，以军当前扩大军事行动，并对黎南部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并不能有效阻止真主党持续发动并造成以军伤亡的无人机袭击，也无法实质性削弱真主党，反而有可能强化其内部凝聚力，令以军陷入泥潭。
2: 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的危险。萨拉梅表示，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直接击中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博。

0: 福特城报，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特别专员评估相关文化古迹的受损情况，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冲突结束后赴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据萨拉梅表示，2024年11月离以停火协议生效后，黎巴嫩共有79处遗址被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保护范围，包括提尔城遗址、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多处文化古迹与历史地标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在哈萨克斯坦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系列活动，在结束访哈行程前召开记者会。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是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他表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然在继续，但目前谈判没有进行。普京还就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评论称，在完成必要的专业鉴定之前，没有人能够断定这架无人机的来源。此前就曾经发生过乌克兰无人机坠落在这些欧洲国家的情况。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且引发了火灾。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的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了火灾，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国防部称，28号晚到29号的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袭击，事发地点靠近罗马尼亚边境。随后，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同时表示，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将被关闭。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欧盟多国出现无人机相关事件之后，各方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至今没有拿出任何相关事实与佐证材料。此外，针对罗马尼亚将关闭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并且宣布俄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士，俄方将很快地采取反制措施。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该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在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附近，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2: 美军南方司令部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及其他高级将领参加会晤。消息还说，多诺万还率队对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的周边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并与基地官员探讨部队防护等议题。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也通报，经双方同意，两军高级将领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施石油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当地时间29号，美国第24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通报，该部队约1300名海军陆战队员及相关人员已完成部署，接替此前执行任务的第22远征部队在加勒比地区执行任务。美军南方司令部表示，此次部署旨在威慑敌对国家行为体，并瓦解那些有国家支持的贩毒网络。
1: 29号，在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上，古巴代表发言，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能源围困以及军事干预威胁。
0: 古巴常驻日内瓦国际组织代表贝尼特斯在发言中表示，今年1月以来，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能源围困等同于战争行为，对古巴民众的电力、供水、食品、交通和医疗系统等关键服务造成了严重影响。其直接后果是婴儿死亡率从4%/1000上升至9.2%，而癌症患儿患者的生存预期从85%下降至65%。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对古巴发出军事干预威胁，这一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 贝尼特斯驳斥了试图将古巴定性为美国国家安全。

0: 全威胁的言论，称这一说法不合逻辑，是在为一场非理性的新战争找借口。他重申，面对美国政府的霸权政策，古巴一直秉持和平立场，在主权获得尊重的情况下，古巴愿意与美国政府进行建设性的双边对话，但如果发生军事侵略，古巴人民将战斗到底，捍卫国家的主权与独立。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涉台四不表态之后，岛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公开反对赖清德的台独路线。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深绿政党喜乐岛联盟日前发文称，愿意有条件调整台独立场，在岛内投下震慑弹。岛内舆论称，台独团体的第一张骨牌正式倒塌。
4: 由台湾民事前董事长郭贝宏等人创立的深绿政党喜乐岛联盟，近日在官网发布一封致大陆的公开信，内容提到愿意调整台独立场。喜乐岛联盟创办于2019年，向来被视为独派团体，此番言论被岛内视为第一张台独骨牌倒下，深绿基本盘恐已松动，
5: 没有台独了，所以台独失望了。你看那年喜乐岛都跑出来，郭贝宏都告诉你说我要去统一了，哎，这个对他影响非常大啊，那信任度部分啊，所以这个非常严重，严重到他的基本盘会出问题。
4: 舆论普遍认为，此次立场大转弯并非单纯理念转变，更多是对民进党当局不满的宣泄和反弹。尤其是赖清德上台后刚愎自用，只重用自己派系的人马，所谓台独小党分不到一杯羹，持续泡沫化，积怨已久。
6: 怎么忽然间大转弯？我在想啊，他们是不是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去表达对赖清德的抗议？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在反弹啊？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比较大，
7: 刺激赖清德
6: 是应该是。
4: 事实上，近年来深绿极度势力立场松动早已明显转向，足以说明深绿阵营从来不是铁板一块。随着外部局势生变，美方多次释放不支持台独的明确信号，加上民进党只会拿台独骗选票，执政只顾分赃，越来越多岛内独派人士看清现实，台独早已是走不通的死胡同。
8: 两岸中间统一也必坚统一，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台湾各政党、团体、界别、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的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3: 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日前赴台，针对台湾北势科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源需求，他表达了对台湾用电紧张的担忧。然而，民进党当局并不想承认问题，一方面坚称至少到2032年台湾都不会缺电，另一方面，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还搞起了文字游戏，狡辩说能源和电力是两件事。但之后黄仁勋有数次明确强调需要电力，岛内舆论痛批这一表态就是给台当局的当头棒喝。
9: 黄仁勋近日表示台湾需要更多能源，岛内舆论解读黄仁勋的意思是芯片产业是高耗能生产，岛内现有电力现状难以支撑，但绿营死不承认。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甚至玩起了辞藻游戏，称黄仁勋提的是能源不是电力，以此狡辩台湾不缺电，然而被黄仁勋随后的明确表态打脸。有岛内舆论认为黄仁勋的说法清晰表明了他对岛内包括电力在内的能源结构认知，但沈伯洋直流就是要凑上来被打脸，不但在选战上失分，更让民进党长期以来的巨大短板再次成为社会焦点。
7: 能源就是讲说电要够用，这跟他过去的说法完全一致嘛。那他完全一致的说法，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变成对于沈柏洋的残酷打脸啊？就是因为你民进党喜欢硬凹啊，你何必硬凹呢？
10: 他们这个非反核啊、非核啊，现在已经要付出代价啊。这个目前啊，这个沈柏洋他的竞选团队啊，真的是无脑去挑这个议题，正好把民进党的最大的弱点，大家诟病的这个、啊、台湾这个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啊，直接摆上台面。
9: 然而当转移焦点的策略失效，民进党当局无可回避缺电疑虑，台经济部门就又出面回应，台湾就是不会缺电，只是这种无意义的再次承诺岛内早已不再相信。
11: 每一年都会滚动式的检讨，那现在滚导检讨到2032年甚至到34年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
12: 你就是在打脸黄仁勋的，说我们都没有缺电。当初把核二核三说要停役的是谁？不是民进党吗？现在说要重启核二核三的又是民进党，你们到底在吵什么？我不太懂啊。
13: 过的话为什么过去几年包括台积电被要求降载啊，电不够，所以才需要降载。
9: 台舆论批评称，说到底芯片产业不能靠各种话术发电，当全世界都在抢能源抢电力，民进党当局却还死鸭子嘴硬，那才是台湾真正的危机。
3: 2026年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入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英伟达因其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的一句台湾需要更多电力而成为蓝绿攻防的议题。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有关台湾不缺电的说法，不仅被黄仁勋打脸，也显示其逻辑错乱，是为选举考量。而据岛内媒体的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以58%的支持度大幅领先沈柏洋。
4: 英伟达等国际科技巨头进驻北投科技园区，其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近日在员工大会上明确表示 AI 产业需要更多电力。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28号带领本党民代议员和相关机构人员前往会勘配套的电力基础设施文林变电所，并借题发挥称台湾缺的不是电力，而是输电的配套设施。
14: 黄仁勋其实昨天也有提到，他提到是 energy， 那他不是在讲 electricity 嘛，不是在讲电力。
15: 明明电就是摆在那一边，但是问题是没有管道可以送到这个地方，就是叫你有水库，但是你没有接水管是一样的意思，而这就是变电所重要的地方。
4: 当地媒体指出，沈柏洋一方面玩弄辞藻，曲解黄仁勋的意思，另一方面把矛头指向选举对手蒋万安，暗指是他没建变电所。岛内舆论嘲讽，这正是沈柏洋最典型的黑熊式认知作战，不直接回答问题，而是重新定义问题，不处理民众焦虑，而是先转移焦点。
7: 当大家讲到所谓的能源政策，当然就是谈电够不够用啊，稳不稳定啊，这样的东西啊，所以这两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样的，那就偏偏就喜欢有人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发展，为了选票的考量，为了选举的节奏，所以他就要讲哦，他讲的是能源政策，他讲的是 energy， 不是 electricity， 好，不是电力，你就硬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开，那让大家觉得说你这个逻辑本来就非常非常的错乱，那你就不要怪被人家打脸嘛。
12: 那我们再去讨论说，哎，到底是能源缺能源还是缺电力哈？听柯伦这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要再沈柏洋化了，不要再弄这些青鸟跟黑熊的东西。你们要被沈柏洋愚弄多久啊？
4: 评论指出，沈柏洋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硬凹，凸显出其参选台北市长的荒诞。根据台湾 TVBS 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支持度为58%，领先民进党参选人沈柏洋的30%，双方差距达28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显示，在20到29岁年轻选民中，沈柏洋的支持度仅为37%，远低于蒋万安的60%。对此，有岛内学者分析，沈柏洋选情不振是因为他原本抗中保台大将的定位完全无法适用于市长选举，其竞选战术至今只有点状，甚至如换个头发造型等花絮层次的操作，根本无法构筑完整战线。而民调显示支持绿营的年轻族群流失严重，也证明绿营想把沈柏洋塑造成现象级产品的如意算盘仍然打不响。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

0: 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学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慢点。
8: 爸爸。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给我们送上张张条，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找钱。
19: 没什么事
20: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3: 杨爸，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这几天呢，欧洲多国出现了罕见的五月热浪天气，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发布了高温预警。当地时间的28号，多国的高温天气仍然在持续。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23: 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远超当地往年五月平均水平。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当地路政公司调整了工人户外作业时间，并督促工人做好饮水防暑。
24: Oui,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voit ça sous des conditions jusqu'à 36-37 hier après-midi, 37 degrés, c'était très compliqué. Très compliqué. Il y avait la chaleur des moteurs, la chaleur des engins. Il y a pas d'air, donc automatiquement, oui, on fait plus d'arrêts, on fait plus de pauses, quoi.
23: 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南部朗德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近日出现不适症状，校方宣布28、29号两天停课。在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全国多个地区28号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天气较往年明显提前。当天在首都马德里，市民和游客纷纷撑起遮阳伞躲入树荫，或是在喷泉旁消暑纳凉。气象部门警告说，今年夏季西班牙气温可能将显著高于往年平均水平，野火发生概率也随之大幅上升。同样在28号，葡萄牙海洋与大气研究所表示，国内多个地区近日接连刷新五月高温记录。该国南部莫拉镇27号的最高气温升至40.3摄氏度，突破当地历史同期极值。气象机构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可能会持续至6月初。在意大利，28号，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该国今年以来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地区还包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都灵等。
22: 稍后再来关注天气。
25: 北京晴，21到35摄氏度。榆林晴转阴，15到27度。南充晴转多云，19到28度。昭通多云，15到25度。安庆阴转小雨，19到29度。南京多云，18到27度。襄阳晴转多云，20到32度。泉州晴，23。

0: 那29度，漳州多云24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东京晴转阴20到29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6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12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9度，巴黎阴16到33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晴20到26度，温哥华晴10到16度，渥太华阴12到21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墨西哥城晴14到30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赖清德大谈所谓绿色民主，岛内民调却一路崩跌，绿色恐怖持续蔓延，台湾民众为何越来越不满？赖氏民主究竟是真民主，还是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绿色民主害惨台湾。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赖清德在不同的场合大肆兜售所谓绿色民主论调，企图以民主作为核心修辞，破坏两岸关系与台海稳定。赖清德所谓的民主藏着哪些险恶用心，又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危害？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福州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近期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假借民主兜售台独，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有报道指出，近日赖清德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多个场合老调重弹，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企图把民主当作掩饰台独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勾连外部势力，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有分析认为，赖清德的政治表演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进一步凸显了其和平破坏者和危机制造者的顽劣本性。
3: 首先请邱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赖清德最近在多个场合宣扬的所谓民主是不是民主，那么到底何为民主，和赖清德口中的民主有什么样的不同？
4: 赖清德成天在高喊着民主，把民主视为他的金字招牌，但是就其实，赖清德的民主就是个假民主，就是个虚伪的民主，就是个

0: 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赖清德的民主操作其实造成了岛内的人民极大的反感。大家最诟病的地方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意识形态挂帅。民进党有两块神主牌，一块叫台独，另外一块就是反核。台独这块神主牌造成了所谓的去中国化，造成了分裂，造成了台海的紧张，影响到了台湾社会的安定以及永续的发展。第二个就是反核这块神主牌造成了台湾的缺电，造成台湾能源政策的扭曲，以至于影响了台湾的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受到诟病的地方就是赖清德最偏好用司法作为工具来铲除异己，来铲除政敌。赖清德用司法所进行的政治迫害的例子在台湾才上任两年来就频频的发生，造成了台湾社会里面形成的寒蝉效应，被称之为绿色恐怖。第三个也就是赖清德用控制舆论、控制媒体、组建网军的方式来对台湾的年轻人进行洗脑，而洗脑的内容里面完全配合让赖清德能够进行独裁专制的领导。那么这样造成了整个台湾社会里面价值观的严重的扭曲。
1: 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宣扬的所谓民主是最大的民主逆流。那么严女士，您如何来看待这种矛盾？
2: 当前岛内越来越多舆论直指赖清德标榜的所谓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价值实践，而是当今台海乃至国际社会的最大民主逆流。这一精准批判深刻揭露了赖清德集团以民主为包装、以分裂为内核、以私利为目的的虚伪本质，清晰撕开了颠倒黑白、祸乱台海的政治伪装，内在矛盾值得深刻剖析。赖清德最大的政治谎言就是肆意偷换民主概念，捆绑分裂图谋。民进党当局掌权以来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操作，全面垄断岛内舆论与行政资源，对于岛内支持两岸交流、认同一个中国、批评当局施政的声音，动辄扣上亲中卖台、渗透统战的帽子，利用网军抹黑、行政打压、舆论围剿这些手段压制异己，制造普遍的社会寒蝉效应。更为突出的矛盾是，赖清德的民主口号与台湾民生发展、民众福祉完全脱节，真正的民主最终落脚点是改善民生、惠及百姓、促进发展。但赖清德当局沉迷政治操弄，将全部精力用于谋独挑衅、政治内斗，全然漠视民众切身的利益。赖清德一边大肆宣扬西式民主，一边让民众承担政治对抗带来的发展代价，用空洞的政治话术掩盖民生治理的全面失败，彻底背离民主为民的初心。从大势来看，赖清德的伪民主更是逆历史潮流、逆主流民意的倒退之举。和平统一、合作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也是台海社会的主流民意。但赖清德以民主为幌子，持续勾连外部反华势力，大肆制造两岸对立，升高台海紧张局势，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将台湾民众的安危福祉当作他的政治投机、分裂牟利的牺牲品。这种以制造冲突、破坏和平为代价的政治操作，完全违背国际民主和平发展的主流价值。
1: 那么赖清德呢，已经上台两年时间了，您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有哪些民主逆流的操作。
3: 是的，谈到赖清德在民主方面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个总的判断，就是假民主、真独裁。具体来说有三大表现。首先第一个表现应该说就是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这一点大家应该对赖清德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他上台之后不断地利用他手中掌控的司法、行政等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打压、清算政治异己，其中包括对台湾民众党前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进行判刑，而且对大量的一些统派人士和参与正常两岸交流的人士跟他们罗织罪名。所以说他就利用他所掌控的这种司法的手段，不断地去打压政治异己，妄图在选举当中提前清除竞争对手。那么第二个大的表现应该就是发动罢免，践踏台湾的民主体系。我们知道赖清德

0: 他在2024年依靠40%左右的选票侥幸上台，但是上台之后他丧失了对立法机构的掌控权，于是出现了一个荒唐的一个剧目，叫做选书翻桌，选书不认账。在立法机构没选人赢，他没有办法去通过他想通过的一个法案，于是就将刚刚选好的这些民意代表满一年之际立马就发动罢免。这样的一个行为显示出来他完全不把民主体制当一回事。那么第三个大的表现，就是在具体的施政当中，他可以说是不断的去践踏民意。因为在他2024年上台之后没有办法掌控立法机构的主导权，于是就导致现在他要跟立法机构对抗，他就想出了很多之前都从来没有过一些烂招。比如说对于台湾的民意机构通过的法案，他以什么不附属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阻拦，也就是不把主流民意通过的这个法案当一回事，反而将此当作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所以就导致这两年多来台湾的政治一直陷入到是一种空转混乱的一种局面。所以说这种局面之下，导致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等等各种问题不断的累积，不断的一个爆发。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赖清德他口口声声说民主，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这种民主它背后是为了包装台独，它的民主背后其实就是绿色恐怖、绿色独裁。
1: 有台媒揭批，在推行绿色恐怖方面，赖清德有三大利器：一是司法打手化，通过选择性办案定点追杀政治对手；二是罢免工具化，操纵侧翼民团达到一党独大；三是政治戒严化，打压异己声音。绿色恐怖之下，岛内依赖论持续发酵。
2: 邱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评论认为说，所谓的民主已经沦为了赖清德打压异己、骗取选票和博得国际社会关注的工具。那么在这些方面他都进行了哪些操作？
3: 要讲赖清德的假民主、虚伪的民主、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的负面的效应呢？台湾人民最诟病的，刚才我说过了，就是赖清德最偏好用司法作为工具来铲除政敌、来排除异己、来制造他一个专制独裁的局面。如果举重要的例子，我可以把它列出三个明显的例子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个例子，赖清德的司法迫害的屠刀不止用在在野党，他也用在自己党内的反对的势力。他一上台，他觉得蔡英文的势力还在，而蔡英文最宠幸的就是郑文灿，他就把他司法的屠刀伸向了郑文灿，把积压很久的郑文灿的贪污的旧案拿出来侦办。这个案子又成为雷声大雨点小的刑事性的办案。第二个，可以说最大阵仗让台湾人民高度瞩目的就是柯文哲的案例。赖清德一直认为柯文哲抢走了他年轻人的选票，使得他的支持率掉到只剩40%，所以他认为他第一个要务要铲除柯文哲，于是他用罗织出来的金华城图利案来办柯文哲，把柯文哲收押了一年多的时间。柯文哲在收押期间几乎是掉了半条命，而在一审的结果还判了柯文哲17年。这个案子目前还在进行中。第三个最荒唐的案子就是针对高金素梅的案子。高金素梅在台湾的立法机构里面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民意代表，但是赖清德用所谓的违反安全法以及反渗透法来办高金素梅，非常大阵仗的出动了所谓的安全站的主任，带领着大量的特务来办高金素梅，但是最后发现找不到任何积极直接的证据，实在办不下去了，于是又用所谓的诈领助理费继续的办高金素梅，最后现在仍然只能够以重金交保的方式让高金素梅落在一个司法缠讼的局面。赖清德就是用所谓的司法为工具进行铲除异己的政治迫害。
2: 我们记得就在

0: 2025年呢，赖清德是在幕后操纵了对国民党展开的大罢免，最后是以大失败而告终。那是不是意味着赖清德假借民主打压异己的这种行为，在岛内已经丧失了民心？严女士，
1: 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幕后主导、全力推动的针对国民党及民意代表的大罢免行动，企图通过政治手段打压在野力量，巩固自身地位。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大罢免最终以全线失利告终，数十件罢免案无一通过，彻底宣告民进党政治清算图谋破产。这一结果呢，绝非偶然，是台湾社会主流民意的集中反馈，也直观印证了赖清德根基动摇、逐步丧失民心的现实。这一次大罢免行动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正当的民主轨道，沦为赤裸裸的政治恶斗。民进党依仗执政资源，动用行政力量、网络舆论、侧翼势力，全方位造势，刻意制造对立氛围，对在野党阵营公职人员进行恶意抹黑和人身攻击。真实的目的并非监督公职人员履职，而是借机铲除政治对手，改变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打造一党独大的局面。这种借民主之名行政治打压之实的行径，打破了岛内政治运作的基本底线，让广大民众看清了所谓民主自由的虚伪面纱，引发普遍反感。罢免案全面失败，首先反映出岛内民众坚决抵制绿色独裁，反对政治清算与仇恨对立，渴望回归理性包容的政治环境。
0: 那么除了打击政敌、打击异己之外，赖清德在岛内呢还在操控舆论，限制所谓的言论自由，在这些方面他都进行了什么样的操作？
2: 是的，操控舆论，限制台湾民众的言论自由，这是赖清德绿色恐怖、绿色独裁的主要表现之一。从这两年来的一个施政，我们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赖清德上台之后极力的打压政治异己的声音，不断的钳制岛内的社会的舆论。具体的表现比较突出的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当然就是控制社会媒体。在蔡英文时期，关停反对民进党当局、监督民进党当局的中天新闻台之后，那么到了赖清德时期，他将这个控制舆论的黑爪伸向了涉新的网络社会的媒体。比较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就是公开的宣布封禁小红书，同时禁止岛内的一些公务部门去使用抖音、TikTok 等等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个平台，妄图继续钳制岛内民众他的这个舆论的声音，不断的去封禁那些反对民进党、反对台独的一些声音。那么第二个大的一个主要表现就体现在控制岛内的反独声音。比较明显标志性的两个事件，一个就是有一个桃园的警察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消息，公开的主张认同我是中国人，结果就遭到了这个后来相关机构的这样一个惩处。所以说这就体现出来，在当前岛内绿色恐怖的行为已经蔓延渗透到民众老百姓的日常言行当中。当然第三个大的表现，集中的一个体现，就是迫害主张两岸和平发展、主张两岸统一的大陆配偶上面。这个在他上台之初发生了一系列的针对大陆配偶的一些迫害的事件，最终驱逐多名大陆的一个配偶，所以说造成了岛内的民众现在一个对赖清德当局施政之下民主品质不断下降、社会氛围日益紧张的这个极大的印象。这很显然，现在赖清德当局的这一系列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越来越多的反弹。从各种民调数据当中可以看到，种种倒行逆施的一个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超过半数的民众严重的不满。所以说民调数字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对赖清德当局表示不满。我想这就是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当局控制媒体舆论、倒行逆施行为的一个最鲜明的一个体现。
0: 赖清德大谈所谓绿色民主，岛内民调却一路崩跌，绿色恐怖持续蔓延，台湾民众为何越来越不满？赖氏民主究竟是真民主，还是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绿色民主害惨台湾。岛内五月的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的不满意度超60%，更有超50%民众认为赖清德的台独路线会。

0: 让台湾陷入战争风险。与此同时，台媒分析称，与两年前相比，无论在信任度还是施政评价上，赖清德本命区民众对其都呈现大幅度转趋负评。岛内舆论认为，这显示赖清德信任度面临非常大的危机，严重到基本盘都出问题。
1: 赖清德连自己的选票本命区都没有保住，信任度和满意度呢纷纷下滑。那么赖清德引发民众不满最主要的方面是什么？你来给我们梳理一下，邱教授。
2: 台南确确实实是赖清德的本命区，是民进党的绿色大票仓。可是就台南来说，台南人民对赖清德的反感度是越来越高，对赖清德的信赖度是越来越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我把它分三个原因来说。第一个原因，台南本来在民进党的初选里面是有两位战将在争取，一个是赖清德自己人的林俊宪，另外一个是赖清德不喜欢的陈廷飞。赖清德本来想强推林俊宪的，但是林俊宪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他落后陈廷飞太多，最后赖清德无奈之下只好提名他不喜欢的陈廷飞。那这一来一折腾的结果，已经使民进党在台南元气大伤，内部的分裂。第二个，台南本来是淳朴的古都，也是台湾嘉南平原的重镇，但是在蔡英文的飞核家园以及赖清德强推光电政策之下，整个嘉南平原到处铺满了光电板，不但造成了农业生态被破坏，造成了能源政策的扭曲，更严重的形成了官商勾结、黑白共治。在这种情况下，台南由淳朴的古都变成了一个犯罪的城市，犯罪事件频频的发生，到处都可以听到枪击的声音。台南的民众比较现在与过去，当然有极大的不满。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台南发生了许多的天灾人祸，赖清德也曾经几度到台南去看灾，要表现出来关心台南市民的样貌。但是赖清德本身何不食肉糜，赖清德本身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傲的态度，反而引起了台南民众的高度的不满。所以很多人讲，赖清德话讲的越多，他的满意度就越低，赖清德做的越多，反而引起民众的反感度就越高。而台南虽然是赖清德的本命区，但是几度看灾下来的话，赖清德的支持度真的是如坠崖式的下跌。所以就今年的情势来讲，赖清德失去台南的可能性是历年来最高的。国民党也把台南视为他选务上的一个重要的重点中的重点，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县市长选举里面能够把台南拿下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台南仍在激战之中。
1: 那么推行这个绿色恐怖的方面呢，他都进行了哪些操作？
3: 民进党惯于操弄两岸对立议题转移政治失责的矛盾，但随着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岛内民生问题不断凸显，民众早已厌倦空洞的政治口号，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期盼两岸和平稳定，加强交流合作，依靠良性互动带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品质。赖清德当局执意推行激进路线，不断升高两岸风险，又将大量资源耗费在党内政治缠斗上，无心也无力解决民生痛点。罢免行动的失利说明民众不再被抗中话术裹挟，求和平、谋发展、顺民生已然成为岛内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接连的政治挫败清晰体现出赖清德已然逐步失去民心的支持。自上台以来，赖清德施政偏颇，作风强硬，一方面顽固坚持分裂立场，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将台湾推向危险的边缘；另一方面大搞权力垄断，肆意打压不同声音，让岛内社会撕裂加剧。从各类民调数据不难看出，他的施政满意度持续走低，即便在传统票仓区域，支持度也出现明显下滑。原本依附意识形态聚拢的支持者不断流失，中间选民更是对他的表现深感失望。总而言之呢，大罢免的全面失败是岛内民众对恶性政治斗争、分裂挑衅路线的集体否决。赖清德无视民众对和平民生安定的基本诉求，一味追逐政治私利与分裂目标，民心渐失已是不争事实。违背主流民意、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行径，终究难以长久。

0: 众对他不满，连绿营的支持者对他都不满，连自己的基本盘都保不住了。那是不是赖清德他的施政路线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偏离？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1: 没错，我们从短片当中所提到的这份民意调查数据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赖清德当局的施政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极大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群体现在体现的最为明显的是三大群体，这有一个群体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他的本命区，就是那些中南部，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就是云嘉南和高屏这几个地方，他过去被认为是民进党绿营的基本盘，但是这些民众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在大幅的一个增加。那么第二个群体就是20到29岁的年轻的族群，他们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也是在大幅的一个上升。第三个群体就是那些政治立场自认为是中立的，我们称之为中间选民的这部分的群体，他对于赖清德当局的施政不满也在大幅的一个上升。所以说这三大关键的一个群体，他对赖清德当局不满，就体现了当前赖清德他整个的一个施政所给台湾社会带来的这一个民怨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岛内内部施政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尽管当前赖清德当局在不断的吹嘘他施政之下的经济表现的一些数据，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台湾民众对这个所谓的经济成长他是严重的无感。因为我们如果是了解台湾经济结构，了解台湾的一个就业群体的一种分布，就可以非常的一个清楚，这些经济繁荣增长之下，88%的这个台湾普通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广大的服务业的从业者，他根本在这波科技的浪潮当中没有获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反而是不断地加剧台湾的一个社会贫富的一个分化。所以普通人，尤其是那些刚入职场的这些年轻人，他面临着低薪资、高房价、高失业率的这个情况，他当然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是越发的一个严重。在两岸关系方面，这个整个台湾社会当然是更加的不满了。因为赖清德顽固地推行谋独挑衅的一个路线，导致两岸的对立对抗越发的严重，也使得两岸兵凶战危的氛围是日益的升高，所以说普通老百姓都害怕打仗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赖清德把两岸搞得是兵凶战危，台湾老百姓当然不乐意，所以说这就严重的带来了就是赖清德当局的两岸路线也受到了主流民意的一个反对。所以说种种的表现都体现在现在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当局他的施政路线已经说了不，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就也象征着当前比赖清德当局他的根基应该说在不断的松动。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赖清德之流以民主之名行践踏民主之实，其所谓的民主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把戏。赖氏民主只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葬送台湾发展前景，也终将被台湾民众和历史所唾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看以前你说经常上台演唱的时候还有紧张的时候，现在
1: 有
0: 现在不会了吧？
1: 还是会，还是会，
0: 你都已经从从容容了。
1: 没有了，对，是好很多了，
0: 是吧？
1: 只能这样说。我就说嘛，舞台很迷人的，
0: 很享受舞台哈。
1: 舞台真的很迷人的。
2: 老大，那我们彩排喽。
1: 好啊，哎，谢谢。

的演唱会的名称叫《少年奇幻之旅》，其实我早就不是少年了，这个当然很清楚。在座每个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不小心一看看着几十年了，我还少年。在少年面前，人人平等。我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演唱会，好像是一个时光隧道，让大家都能够回顾到自己，你自己独有的少年。

0: 人。2026年，他步入歌坛第40周年，时光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他的歌声依旧清澈，标志性的幽默风趣和骨子里的少年感也丝毫未减。至今，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全球巡演已走过了近10个国家的50多座城市，超过130场演出，场场爆满，在海内外华人中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今年的这个巡演还是沿用了这个名字，
3: 是
2: 少年的奇幻之旅。
3: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奇幻之旅这个名字的。每个人回头看他自己的过去，他的少年，他的青年啊，到现在可能是中年，中年回头看都是奇幻之旅。我原来进这行的时候没有想到要跑到台上去的，我是很喜欢音乐，很喜欢流行音乐，我当初也是个歌迷啊，我有自己喜欢的偶像，我觉得那些歌都很伟大很神奇，怎么能够就我一听的时候整个人就这个魂都飞出去了哈。那后来就想说我能不能去参与在录音室里面怎么把这个成品交出来，哪怕是就是要别人唱的也好，可是我会参与到，特别是词曲的创作。后来没想到还是阴差阳错的就变成我自己去唱，我自己就上了台。
2: 巡演中你选用的很多经典的作品，就是它能够跨越时代的，就有些作品它10年、20年以后、30年以后听还是
3: 不敢当，
2: 还是同样能够打动人，同样的情感。
3: 因为那么多年了，在舞台上的经验也丰富了，我的唱法原来一路在改变。同一样的一首歌，我当初在台上唱的时候跟今天我在台上唱的是都不太一样。我记得当初我唱的时候有个感觉，可是现在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触的那个情绪是一路累积的，它是有进化的。那我心里面就想，我当初20年前我用这个方式唱，我就天下无敌了。那当时可能有点喊的感觉哈，怕那个音不准啊什么的，真的完全没有这个要求。我自己的感受就出来了。
4: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愁，还记得坚持什么。
3: 我变成我在台上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我是很享受的，有时甚至会入戏了。那这个真的当初也没想到的。我的感受是在我咬这个字的时候，我身上的肌肉，我的那些细胞好像同时跟那个歌词一起吻合柔合在一块，然后变成一个什么感觉。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个灵魂会飞了，有时候会出窍的，有一点点这种感觉。现在
0: 从1986年初出茅庐到斩获华语乐坛多项大奖，周华健用一首首经典铺就了他的音乐大道。而他的歌声里不仅有儿女情长，还有属于华人世界的江湖豪情。那些荡气回肠的武侠主题曲承载了几代人对于金庸江湖的想象，甚至有歌迷戏称每一部金庸剧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个周华健。

1986年，周华健带着一把吉他走进滚石唱片，从此便在华语乐坛创作了无数经典作品，用旋律与真情温暖着全球华

0: 提到华健的这个音乐风格啊，就很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这个武侠风。那个时候是有意的寻求一种风格上的改变吗？
1: 不知道的，乱撞的。我也不知道原来我其实在后来武侠小说变成电

0: 是剧或者变成电影之后的，我很适合唱这样的歌，我都不知道的。
1: 我觉得首先就是你那个嗓音当中那种通透感，特别有一种江湖豪侠气。
0: 我有出过两三张的英文唱片，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在唱那些英文歌的时候，有些破音你是特别有味道的。我一唱到那个中文歌的时候，我就很乖，要把它收回来。那应该是在武侠的这个区块里面，我是可以有一些破音，有一些爆音，
1: 对，
0: 然后就变成豪气，效果变成这样子。
1: 反正那个嗓音本身就有一种快意恩仇的感觉。
2: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
1: 对，就那个，就一听就是那个那样的一种感觉，
0: 应该是吧？
1: 那你觉得自己内心是一个有侠气的人吗？
0: 算有吧。然后我记得我跟在做江湖的时候，我跟张大春老师在聊的时候，他说我们中国人只有一个，就是姓诺，诺言的诺，
1: 对，一诺千金嘛，
0: 一诺千金的诺，嗯，也就是说。其实后来我发现我跟唱片公司也没有合约了，就是大家一句话，我觉得你是对的人，我合作，然后你要找我，就是因为一定是我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就会跟你合作。我跟大春老师做的整张唱片都是信诺，那你给我词稿，给我词，哎，听看怎么样，怎么修修改，就没有什么说，哎，我们签个合约了，到底怎么样，那会跑掉怎么办，有什么好跑掉的，它就是一个艺术创作嘛。我们自己就好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嘛，那这是一个了哈。另外就是我，他说那个很喜欢问嘛，金庸哪个人物你最像？啊，我目前来讲，我自认令狐冲吧。啊，其实我是八卦的，其实我是关心的，过分关心的。哎，你另一个应该怎样？那个怎样？年纪大了，
1: 这真的很符合令狐冲。令狐冲就是这样，特别热心。
0: 我过了，我现在开始收了。我现在不太令狐冲了。
1: 那现在像谁了？
0: 其实像谁最好，你知道？是老顽童。
1: 啊，像老顽童最好。
0: 傻的，只有一个想法就好了。人不要太复杂，反正就是越简单越好了。然后你说那个你不八卦不去管那个事情，你看到明那个事情是错的，你还是会去说一句的啦，呀，30%令狐冲了。
1: 现在是少年的这个奇幻之旅，和你40年前刚刚进入乐坛那个少年的周华健相比的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差很多，那个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少年，年轻的时候就希望赶快长大。我越有这个所谓人生经验呐，还是怎么样，还撑着，我懂的，其实我懂的，其实不懂。然后今天看了一圈人生了，这样子再回头看，哎，还是保持那个少年的心还会更好。今天我就反而很享受说，哎，如果还是当初的我是一个年轻人，我是少年的时候，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会怎么做？很享受那种感觉。
1: 就现在的状态。是你觉得最喜欢的状态吗？
0: 肯定是，肯定是。其实，找个5年就差不多了。那其实5年前，甚至6年、10年前呢、啊？10年前这样说了，都还是工作压着我走的。你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可能啊，怎么到底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那都有这种感觉。那这10年来，我也成熟了一些些。我也开始真的可以去掌握一些词曲，我应该要做成怎么样子，我终于真的可以去享受我的音乐，我这个是最贵的，这个最贵的。
3: 这四个音啊，我们先针对这样的跟马

我看你把台北的那个相当于摆摊儿，那也算是一种小型的街头演唱会的方式，然后你也从台北带到北京来了。我看你自己也说，就是其实摆摊这种方式想找回一种感觉，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0: 直接面对面，也没有什么舞台上面那个远不可触摸的那个感觉，摆摊嘛，手推车推出去，然后开始在那边煮开水，然后那个煮面，开始吆喝那个人，就是这种感觉。我准备在摆摊里面是前15分钟、10分钟，我就先上台了，把声音试完，可以吗？可以吗？你觉得那边后面听到吗 ？OK， 我再整理一下，好，正式开始了，可以这样子玩。
1: 你第一次就是想要摆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突然让你想去做这样的一种形式？
0: 问得好。应该是开始有一些路边的快闪了，然后我觉得快闪我也行啊。其实我们第一次就在我们这个，我们录音室在6楼，然后8楼是顶楼，我们把所有器材运到那个顶楼去录了一首歌，就是去玩的，然后唱到附近的那些其他都是公司嘛，很多人跑到窗口来看这样子。我看到别的窗里面的很多头趴在那边找是谁在唱歌，我就很有成就感了。然后这种玩法，反正就是只做过一次。
2: 首先欢迎全世界的人来参与我们的摆摊，我是华健，周华健，谢谢。我刚刚开场前在后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聊天，我说今天这个叫摆摊嘛，所以呢就是请记得一件事情，任何出错都是可以的。
3: 给一条我的路。

0: 褪去歌星的华服，换上街头的率性，65岁的周华健把舞台搬到了路边，用最质朴的摆摊方式分享玩音乐带来的纯粹快乐。3月底在台北现身，5月初在北京路演。他怀抱吉他，唱着喜欢的歌，并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一程，与更多热爱音乐的人不期而遇。
1: 哎，我看那个名字叫 By Time。就这个名字，它是耐心等待的一段时光，
2: 耐心等待，可是等到最好的时机。我觉得我在这个年纪里面，我居然可以到街头去玩一玩，对我来讲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什么负担，哦，我怕出来啊唱得不好听，哦，所以人家就哦就以后不喜欢我了，没有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也是人，我在忘了词，或者我在台上突然那个卡痰，我不能唱，你都了解，我没有那个负担，大家都知道了，都是老朋友了，
1: 对，
2: 都是老朋友
1: 了。这能完全放得下吗？因为毕竟现在他肯定声名所累，这是必然，卸下盔甲，这个我觉得也挺难的。
2: 不难了，一点都不难了，而且很渴望，而且今年就是开始了。我在3、4年前就开始确定这个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事，我就做了两个手推车，可以把两个喇叭装进去，然后搬上车上去，然后车子开到哪里下来拿下来，推推推推推，一接线就可以做了。现在摆摊就有一点点回去以前餐厅的感觉，
1: 就是那种感觉。
2: Yeah, 那个是我应该最熟练的一个做法。那另外就是，之前是因为你还是太小心了，出了唱片了。不要常常跑来跑去，现在不是，我这样打招呼都可以了，什么？
3: 停停停停，慢回来，太快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觉得摆摊可以应该有这种空间。啊，我暂时。

0: 在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中，他又将为我们开启一场怎样的听觉旅程？
1: 就这么匆匆瞬间一瞥，一切不经意的让我回忆。
2: 我最近做了两首新歌，我大概在以前是不可能这样让我去做的。那一夜跟那个蕾丝花边，
3: 蕾丝花边
2: 啊，陈玉珍姐姐，她给我一本她的散文集，都很女孩子的嘛。突然被我看到一篇文章叫《蕾丝花边》，大概是讲那个初恋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恋，但我读到的时候，我有很多画面是我自己的。如果我这篇文章或者我把它变成一首歌之后，引起你对自己的当初的一些经验的想法，哪怕发生过什么事，哪怕哭得很什么梨花带雨，都不重要，都过去了。后来想想看也不对啊，男孩子都全部是就要扛所有责任吗？于是我就从男孩子的角度就弄了就那一夜这样。
3: 所以蕾丝花边和那一夜相当于是
2: 双胞胎
3: 情感的呼应，对，他必须一起出现。
2: 如果我在以前，我不可能会跟公司讲，我也没有这个时间跟他讲说我试看在我的歌里面做一个实验。可是当我的歌也没有了这个市场压力之后，我就可以更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最近的我准备出一个 EP 嘛，后面的三首是跟张大春老师合作的，他写过一本书叫《城邦暴力团》，我读完以后我很感动，我甚至把这本书把里面最重要的那些我看到的读者为大哈，我不理原来作者想什么，可是我读到是这种感觉，我把它变成另外一首歌，我每次放给那个张大春大春老师给他听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怎么是摇头啊？我说不理，你写的你有自己的想法，我不理了，我读到的是这种感觉，我比较大，歌是我弄完了，我不理你。我可以这样玩的。现在
1: 新创作的歌曲可能确实那种传唱度和现场的共鸣它不如自己年轻时候那种经典作品的传唱度，会有这种失落感吗？
0: 没有办法，
1: 比较大的落差。
0: 当然我有我的新歌，可是我绝对不能够寄望我的新歌跟当年一样，一出来的时候你就马上学会了几句，然后跟朋友怎么分享什么，不可能的事，心里有数了。
2: 6年前就出了一张唱片，唱片叫《少年》，那当然原来已经年纪大了，可以唱一点事，回头想一想前面的日子怎么样，可是身边的朋友也走了，就让我有感而发，大概这首同名的歌曲《少年》。

0: 活着。所以我看《少年》那首歌词里边，其实好像又不像是写少年，
1: 不是少年，
0: 它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
1: 样子，人生回头看，
0: 对，一种感慨。
1: 这首歌里面有几个歌词嘛？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的梦了。我当初那个歌名叫《有些》，然后当时随便取的了名字。当时有个同事就讲说：“你好好的，里面什么最初的少年，就用少年两个字的。”咦，哎，少年这个字。等一下，再消化一下，我这把年纪。

0: 跟人家讲少年，可是不是，可能是我回想以前少年，用少年的心，我们用少年的想法，我们享受那个少年的那种无知也好，哎，都过关了。过完关以后是，哎，我们怎么拍那个唱片封套啊？然后就只找个少年来拍咯，就不要再找一个真的一个年轻人来跟华健拍，那到时候搞错了不知道什么事，找个老外来吧。我家里有一个，就想到我小孩，整个事情是这样子演变过来的。结果小孩来的时候留胡子，我是少年，他才是老爷。
1: 所以我觉得你不是那种有年龄焦虑的人，我感觉。
0: 那当然是啊，其实一直都，我昨天碰到你们的工作人员不是这样，不是说了一句话吗？我不觉得自己老哎。
2: 对，
0: 其实怎么你们越来越年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平时在家做饭吗？
0: 我太太做饭，太太做饭，
1: 太太做饭哈。那你们家这个饮食风格是到底是以西式为主还是中式为主？
0: 都有。嗯。我太太跟父母亲学了很多招，比如说煮一只鸡，她就会把那个鸡汤要留起来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她又会做一些，比如说很西方的菜，比如说有一种汤，你把那个蔬菜全部打完，然后就会冰起来，夏天的时候就喝一种，
1: 就打成沫嘛。
0: 对对对，冰的汤。
1: 所以我看你一首歌里边不是还唱什么今晚吃什么？
0: 吃什么？
1: 这好像像生活中的常态似的哈。今晚吃什么？
0: 那个是想大胆聊一下人生的意义。嗯，
1: 对。
0: 有时候想太多了，嗯，不如想想看今晚吃什么就算了。有部电影还，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雷洛》啊，《雷洛传》嘛。
1: 啊，《雷洛传》。
0: 然后那个刘德华演那个角色，站在那个山上看，看着那个，他也不能够自由身的啦，躲起来这样的。嗯。有个工人跑来说，那个太太说要回去吃饭了，他说阿福。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啊，老爷，就是吃饭。
1: 对
0: 啊，那个整个电影其实都很商业，当然很多以前旧的香港的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可是结果一掉头来，最后那句话好像还真的蛮有意思的。我真的是看到那个以后，我才会有这个想法。有时候想太多了，还，我吃过我再好了，来吃。
1: 人生就是简简单单一口饭的。

0: 不好走啊！
1: 我也好走。到了。哎，看，
0: 小雪，
1: 啊，
0: 你看啊，这下面就是万丈深渊。要是真围着那个石头修一个栈道过来的话，那从这儿往下看风景，那太刺激了。
1: 对呀，而且啊，你看，就可以直接从那边的山走过来了，特别方便。
0: 要不说你妈是真厉害啊，马鞍观景。
1: 嗯，
0: 那意思就是骑在这马鞍山上。
1: 往下看这风景呗。哎，是这意思。那咱去那边看看。
0: 走，再看看。哎，行了。
1: 嗯，
0: 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1: 好。
0: 然后我估计那个拍片的这个团队三四天吧，他们就能过来。嗯。到时候别的你啥也不用管，你就把吃住都安排好，没问题吧？
1: 应该没什么问题。不是，
0: 这咋还应该呢？
1: 肯定没问题，你到时候跟着一起过来吗？
0: 我再说吧，我可能这段时间有点忙，但是我得接他们回来回去做后期。
1: 行，
0: 这个拍这边这个片儿吧，真的可能挺麻烦的，所以你这个后勤工作一定保障好，好不好？
1: 放心吧，放心吧。
0: 那我回去了啊。
1: 你吃口饭再走呗。
0: 我不吃了，回去了。
1: 啊，好，
0: 你回去吧。啊，
1: 慢点啊。
0: 哎。

0: 来，夏，
1: 不咋又是你呢？你叫丘比特的箭吗？怎么的？我告诉你一声，你的箭射歪了。李小雪是我对象。
0: 不是他啥时候成你对象了呢？
1: 咋的啊？我俩处对象得通知一下你呗。你是干啥的呀？
0: 我告诉你啊，我本来对李小雪没有什么想法。我就是看看他直播，
1: 别扯犊子了，谁信呢？
0: 但是，现在经你这么一闹，我告诉你，我反倒对他有想法了。
1: 你啥意思？
0: 啥意思没明白啊？你慢慢就明白了啊！
1: 你站着！
0: 怎么的？把你那个车挪开啊！
1: 我要不挪呢？
0: 不让！
1: 碰碰啊！
0: 你以为我会跟你打一架是不是啊？你错了，我不可能跟一个白痴置气。让开。

0: 回来了。
1: 啊，别干了，你歇会儿吧。
2: 不干能行不干吗？赶紧把整完再回去吧。
1: 啊，
2: 你这干啥去了？一出去一天呢。
1: 爸，你把我那围巾手套拿给我。我上天马山去一趟。
2: 干啥去了？
1: 来个朋友，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在网上认识个网友，他呀能找人帮咱们免费拍宣传片，然后他来考察一下，我陪他上山上去溜达一圈。
2: 哎呀，姑娘啊，
1: 啊，
2: 你可别像姨妈似的，傻了吧唧的，寻思啥是啥呀？搞啥开发旅游还搞旅游啊？哎，那不异想天开吗？
1: 怎么能是异想天开呢？那咱们这天马山旅游项目要真搞起来了，那无论是对咱们村儿还是对咱们家，那好处都是特别多的。
2: 有啥好处？有好处啊！我告诉你吧，要真搞起来了，您的妈呀，她就更不着家了，咱这日子也就更不好过。
1: 哎呀妈呀，你可拉倒吧，你懂不懂啊？爸，我就这么跟你说啊，咱那旅游项目要真整起来了，别的我不说，就咱家这花，你都不用再上城里卖了，直接在咱们村儿就自产自销了。
2: 消化啥呀？还消化？你天马山那么多花呢，还用咱花了吗？
1: 天马山上的花那都是小花，是野花，那都不成片儿，那能行吗？哎，爸，你没听我妈说吗？她要把咱们天马山呢。

0: 造成一个四季都鲜花盛开的一个山村。到时候，就咱家这一大棚的花，那都不够一个景点的。没准到时候啊，全村子的人都得跟着咱们家养花呢。那到时候富的可不是咱们一家啊，那是整个村儿啊。
1: 能吗？
2: 小会计，
3: 嗯，
2: 你看这些账是不是都对上了？这位，
3: 嗯，都对上了。
2: 那要是都对上的话，那你就先回去吧。
3: 好
2: 啊，
4: 嗯，你们还没走呢。
3: 呀，
2: 哎，老婶，
3: 主任，我这不跟梁书记刚把账对好了，正要走了吗？
4: 对好了，
3: 对好了。
4: 啊，
3: 嗯，哎，主任，
4: 啊，
3: 这一下午你干啥去了？
4: 我去找马书记啊，汇报咱们项目的运作计划去了。你们猜咋的？
3: 咋的？
4: 马书记对咱们的想法非常的感兴趣，非常支持。他说他立刻去向镇党委汇报，而且啊，镇里面还对这些招商引资方面啊，给咱们一些优惠政策。马书记还答应了啊，等考察团来的时候，他亲自接待。这对咱们多大的支持啊！
2: 太好了，
3: 太好了。主任，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做呀？
4: 哎呀，迎接考察团这个事儿吧，咱们得着手做了啊。这个接待工作一定要做细，免得到时候咱们抓瞎。
2: 老婶，那咱们是不是得去咱们山上的景点每个都再走一遍啊？
4: 嗯，必须得走。每个景点咱们啊必须得做到心中有数，而且每个景区要投资多少钱，如何运料，如何装修，这些事儿啊咱们都得掌握。
2: 你说咱们这么忙，我这腿还……
5: 没事儿，你腿不方便你就别上山了，你就在家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就行了，我们上山就行了。嗯，
2: 行
4: 啊。
2: 啊，
4: 那行，天不早了，咱下班吧。
3: 那走吧，
2: 走吧。
3: 啊，走，
2: 好，嗯，
3: 慢点啊。
2: 没事。
6: 爸妈，吃饭了啊？
7: 啊，儿子，快吃饭吧。
8: 一天也不照顾家，我干啥去了？是不是跟林小雪鬼混去了？
2: 爸，那啥叫鬼混呢？我说话也太难听了。
6: 那你干啥去了？
9: 我，
6: 嗯，
9: 我上镇里了，帮我同学办事去了。
6: 咋的了？
8: 正跟同学在一起呢。
9: 啊，
7: 也行了，刨根问底的，快吃饭。
8: 越来越完蛋，撒谎，眼睛都不眨一下。
2: 妈。你说说我爸，他成天说人家完蛋，那本来就不咋地儿，那不越说越完蛋？
7: 谁让你爸的这一天？不是儿子完蛋，就我完蛋，就你不完蛋。
8: 别给我扯淡，吃饭。
0: 妈，你猜今天谁来了？
7: 齐小璐啊！
0: 天哪，你怎么那么厉害呀？
7: 那还能有谁呀？你来干啥来了？
0: 他来看看天马山，顺便呢。嗯，他已经帮咱们找到了帮咱们拍摄宣传视频的人了。
7: 哎，那太好了。
0: 嗯，
7: 花多少钱呢？得
0: 花多少钱？你们也掏不起呀。他说了可以免费帮咱们拍，但是呢人家摄制团队的人来了，你吃住什么的咱们得管
10: 啊。那吃住没问题啊。
0: 嗯，
10: 那不行的话你就安排咱家吃呗。
6: 嗯
0: 嗯，
6: 在咱家吃
10: 啊。
6: 你适合他们呢，不管你别指责我啊，我这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了，我哪有时间伺候他们呢？
0: 也是，我爸也忙，你也忙，我又整不明白。我寻思吧，嗯，要不然就放春秀阿姨那儿吧，正好住宿啊、吃饭什么的，那不都解决了吗？
10: 哎呀，你说放春秀阿姨那儿吧，倒是行，但是就产生费用了。这事儿啊，就得到村委会开会商量，你妈做不了主。
0: 那你们就商量呗。
10: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们的投资商来了，你们给人看什么视频呢？再者说了，你们光请人拍摄这个视频就得花好几万，你们负责吃住还不行啊？
10: 那么贵啊？
0: 对啊，而且还有后期制作呢，老费时间了。
10: 嗯
0: 嗯，你们可以研究研究。
10: 那行，我开会跟他们说一下情况。
0: 嗯
10: 嗯。老费，
11: 没事的。
12: 你说你叫田贵妃呢？还是叫
10: 苦
12: 贵妃呢？
10: 讲
8: 不讲不讲
10: 啊？
8: 闲的吧？是不是闲的？

0: 让爸爸抱抱来，爸爸
1: 来边去。我让你琢磨给那个李晓东介绍对象，你琢磨怎么样了？
0: 哎，你这一提我倒想起个事儿来。我两姨家的姐姐，她家有个姑娘叫小燕，刚大学毕业，她妈正张罗给她找对象。
1: 那人怎么样？
0: 哎，那孩子可好了，说话咔咔的。
1: 那你哪天把她领来，我替小东给她把把关。
0: 行。哎，你说那小东和那蒋秋涵处的不挺好的吗？
1: 他俩不合适。
0: 那小东还不得恨你呀？
1: 恨我什么？恨我呀？我是他二叔，是吧？我都为他好，他恨我干什么？王浪，你这件事情啊，悄悄的办，不让人知道，对吗？
0: 你放心，不会走漏一点风声。
1: 快去，王哥哥拿给他件衣服。行。

0: 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雪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塞北的雪。
1: 我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呢马上就要启动了，最近呢我们也正要打算去拍一个美丽的风景视频，这样呢大家伙可以看起来比较方便。
2: 小雪
1: 啊，不好意思啊，大家伙稍微等我一下。
0: 干啥呀，我直播呢，怎么每次我直播你都来捣乱呀？
2: 我不想你了吗？跟你说个事儿，我同学啊在镇上给我找份工作，让明天上午去面试去，你陪我去呗。
0: 我去干嘛呀？
2: 你帮我站站脚，帮我助助威，正好也帮我参谋参谋，看看这工作行不行。
0: 你什么工作呀？
3: 小东，坐。
4: 老师，你找我有事儿啊？
3: 是这样的，小东，我寻思着吧，召集一下村委们商量几个事儿，咱俩呢先碰一下，统一下思路。
4: 行，老师你说。
3: 第一呢是天马山景区的规划问题。
2: 妈。
5: 儿子，小雪。
1: 二娘，
5: 你俩干啥去啊？
2: 我这不面试去吗？完我让小雪给我站站脚助助威。
5: 啊，那这是好事。那行，别耽误事儿，走吧。
2: 那我走了，妈。
5: 啊，慢点开啊。
2: 妈，你最近是不是瘦了？
5: 是吗？
2: 衣服瘦了，
5: 这扯犊子，小子！
3: 哎，小车，你说我二娘最近咋的了？
2: 我妈没咋的，挺好的呀。
3: 没咋的。
2: 啊？
3: 不是，她那脸、那头型，完那造型，完天天抱个狗，那是干啥呢？
2: 啊，我妈有可能是更年期。但是也有可能是，
3: 是啥呀？你快说。
2: 捍卫爱情。
3: 捍卫爱情？
2: 你不说他咋回事儿？我妈和我爸这些年，我妈特别特别欣赏我爸，就怕我爸有一天把他给甩了，所以他害怕呗。其实捍卫爱情啊，就应该不按套路出牌。
1: 就像你难为邱小璐那样。
2: 你看，这说我妈，这咋扯我身上来了？
1: 梁小春，我警告你啊，以后你要再敢折腾邱小璐，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人家是我请来的朋友，你那么对人家，让人家怎么寻思我呀？
2: 行，我知道错了。
1: 嗯，
3: 行，那这个事儿呢就商量到这儿。下面这个事儿呢涉及到花钱，所以我要跟大家好好商量一下。
4: 老婶。你是村主任，有些该花的钱啊，你就花就得了，不用每个事儿都跟我们商量一下。
3: 不是，
6: 就是
0: 就是，
6: 你能决定
0: 就不用商量，
7: 就
8: 是
7: 对，
8: 该花就花，
6: 该花你不用
8: 管，你权力范围内你就
3: 不是这个事儿呢，牵扯到我们家李小雪，所以我必须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说清楚。
0: 主任，啥事儿啊？
3: 是这样的，李小雪呢，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邱小璐的人，他说能帮咱们找投资。还要帮咱们天马山拍一个宣传片，
4: 那是好事儿啊！
0: 这是好事儿啊！对呀、
9: 这太好了，
0: 这多好啊！
10: 啊，你好，你叫什么名？
1: 我叫李小雪。
10: 啊，李小雪。
1: 嗯。
10: 今年多大了？
1: 啊，这个还……
10: 那啥。你不用说了，你这可以免试了啊！你这形象气质太适合我们公司了啊！我们公司呢是农商公司，卖的是一种新型有机肥，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名字叫“肥的好”，市场前景非常好，加入我们团队绝对没问题啊！
2: 我来面试。
10: 啊！
11: 那你来干什么来了？
1: 我是陪他来的。
11: 啊，那你不用在这儿了，在门外等着就行。
10: 那个美女，考虑一下啊。
1: 喂，邱小璐。
2: 小雪。
10: 哎，这怎么都走了呢？
3: 所以呢，设置团队的吃住问题，这就成了一个难题了。
12: 这有啥难的？人家上赶着给咱俩拍片，咱连吃住还供不起吗？要我说呀，就把他们安排在秋寒他们家客栈里。你看，他们家客栈还有食堂。还有住的地儿，吃住
4: 这不都解决了吗？
3: 我们家小雪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个吃和住都牵扯到花钱呢。
4: 老婶，你知道拍这样一个 AR 片需要多少钱吗？
3: 嗯，我也不知道，小雪说好像得十几万呢。
4: 十几万，老婶，你想一想，就算摄制组在秋寒家住个十天半拉月，那又花多少钱，对吧？
10: 对，
4: 这个账咱们怎么还不会算了呢？
3: 对，我也觉得这个片啊，咱们还真得拍，要不然以后邱老板来考察来，咱拿啥给人看呢？
6: 对，咱不能靠嘴说，也不能让人上去，是吧？
3: 那行，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那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秋寒，你跟你妈说一声，让她留几间干净和敞亮的房间先备着。
7: 行，包我身上了。
9: 主任，那这摄制团队啥时候到啊？
0: 摄制团队明天下午就到了。太好了，行行行，好，拜拜。
4: 谁啊？
13: 邱小璐。
4: 哎呀，那咋又是他呀？
13: 怎么了？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让我朋友难堪的话，肯定不会放过你。
4: 小雪，
13: 嗯，
4: 你跟我说实话，邱小璐是不是喜欢你？
13: 怎么这么幼稚啊？啊！你要是再这么对我不信任的话，我真生气了。
4: 我不是那个意思。
13: 那你啥意思？
4: 我的意思你还不懂啊？
13: 我不懂。把你车钥匙给我，用下你车回去一趟。
4: 你是不是接丘比特的件去？
13: 你别磨叽，赶紧给我！你在这面试，然后我一会儿回来接你。
4: 你回来接我？
13: 知道了。
4: 但我没有车。
13: 走吧。
14: 慢点开。
3: 还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大伙儿都说说。
14: 没啥说的了，该说的都说差不多了。
10: 没啥说的。嗯。
13: 这没啥说的。
3: 喂
0: 喂，妈，我跟你说个好消息，邱小璐给咱们找的那个摄制团队啊，明天下午就到了。我寻思问一下你，接待的问题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5: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啊。
13: 哦哦，行行行，那这样吧，我现在正往回开呢，一会儿咱们见面说啊。好，你先开会，嗯，拜拜。
3: 小雪来电话说摄制团队啊，明天下午就到，问我都安排好了没有。
10: 你看小雪啊，办事真挺准成，
1: 这么靠谱的孩子啊。
3: 明天下午就到了啊。
1: 他们来几个人啊？
3: 应该也不会太多人。他们到了以后会让小雪啊接待他们。秋海，一会儿散会了以后啊，咱俩去找一下你妈，把具体的这些事儿啊跟她落实一下。
1: 嗯，行。
3: 那行，今天没什么事儿了，大家散会吧。啊，
16: 好。
17: 梁小春是吧？
4: 嗯，
17: 是这样啊，你这个条件呢非常适合我们公司。这样，关于工资待遇方面呢，用工合同里写的很明白。然后你看一下，
10: 有什么额外要求，你也可以提出来。
4: 额外要求？没想过呀。
17: 那好，如果没有要求的话，这份就是我们企业劳动合同。然后你回去看一下，如果没什么意见，把这个表格填好，周一过来咱们签一下合同。
10: 签完合同，你就是咱们公司正式员工了。
4: 那行。
17: 恭喜呀！
13: 妈，咱开车去吧。
18: 哎，这不小春的车吗？
9: 我不坐。
13: 哎呀妈，咋了？
3: 李小雪啊，李小雪，你说你妈说你点啥好啊？

0: 你除了整天跟梁小春搭个在一块儿，你就没啥别的正事儿了是吧？你说你爸在那个花棚里忙的，脚打后脑勺的，你就不能去帮帮他？
1: 妈，我跟小春在一起咋了？
0: 啥玩意儿咋了？
2: 婶儿，你小雪跟小春不挺好的吗？你别管了。哎
0: 呀，秋寒，你不知道，小春那孩子没啥正事儿。
2: 咋没正事儿了？
0: 你说他整天游手好闲的，也没个正经工作，就靠吃他爸那点老本儿，我都替你俩愁。
1: 妈，人家小春当初不是为了我才回来的吗？要是我不回来的话，他能回来呀？再说了，今天他上午还去城里面试了呢，我还陪着他去了呢。
0: 是是是，我一说你啊，一大堆理。
1: 娘，妈，
0: 不听你妈话，以后吃亏的日子在后头。
1: 哎呀，妈，你就别生气了，咱这不还得办正事儿去？
3: 是是是，办正事儿要紧。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进。哎呀，二婶你来了，快坐快坐快坐！哎哎，我给你倒杯水。
0: 哎，不用，快去坐下坐下坐下。腿好没好啊？
4: 好多了。
5: 你就是梁晓东。
4: 二婶这是。
0: 啊，这个呢是我二姐，不是，是我四姨家二姐的闺女，叫燕子。论起来她得管你叫哥呢。
5: 你好，我叫燕子。
4: 啊，你好，梁晓东。那个二婶。你找我有事儿啊？
0: 那对呀，你二婶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哎呀，老东啊，这办公室可真挺好哈。要说你当这官呢，也算借你二叔的班了。以后有啥不懂的，就问你二叔，一家人别见外啊。
4: 行。
5: 大姨，说重点
0: 啊！对对对，重点，这我差点把重点给忘了。
6: 呀，这不你二大爷吗？
0: 二哥啊！
7: 啊！秋寒，啊，你们几个呀？我以为小春开的车呢。这去哪儿啊？
1: 我们去一趟春秀客栈，去聊一下摄制团队来了的吃住问题。哦。
7: 秋寒，哎，那个小花，哎。我跟你说点事儿呗，
0: 跟我呀？啊，哦，行，哎，我自己来。
7: 来来来，我来吧，聊。
0: 啊，谢谢啊。
7: 那咱上前面。
0: 哦，行。
1: 姐，嗯，你说我二大爷找我妈聊啥呀？
2: 不知道。
0: 那个小东啊。看燕子长得咋样啊？
4: 啊，挺好的。
0: 你看我就说不错吧，是不是？哎呀，小东啊，那个二婶听说呢，你在天马山呢正在搞那个旅游开发，是不是？一寻思呢，你就得需要好多的人。燕子呢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工作呢。我寻思呀，你给他找点事儿做呗。
4: 啊。是这样，二婶，天马山旅游开发只是筹备阶段，景区还没有开始建设，所以现在还用不上人。啊，
0: 嗯，那行，那以后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啊，你就想着燕子点啊。
4: 行，
0: 那行，燕子，咱走吧。
5: 哎，小东哥，你们现在筹备不也得需要人吗？你看我能干点啥？
4: 啊，燕子，等我们景区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一定需要很多人手，所以那个时候天马山景区随时欢迎你来工作。
5: 行，等你们景区建完了，你可得千万想着我呀。
4: 行，
5: 一言为定哦。
4: 放心吧。
1: 来，小东哥，我给你倒点水喝。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赶紧走，别影响小东工作啊。走吧，
5: 待会儿呗，大爷。
0: 哎呀，快走吧。
4: 那二婶我不送了啊。
0: 哎，不用送了。
7: 我想给小春和小雪整了个订婚宴。
0: 订婚
7: 啊！
0: 不是二哥，这事儿有点太突然了吧？
7: 不突然，那俩孩子处那么长时间了，又处得挺好的，是吧？这以前我忙没时间，现在我闲下来了，我先给他们张罗一下呗。
0: 不是二哥，这个他们俩的事儿，以前你不都是不同意吗？这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7: 小花
0: 啊，
7: 怎么说呢？这个前段时间。

0: 时间吧，我从那个村主任位置上刚下来，心里的落差比较大，啊，心情也比较烦躁，所以那些可能情绪不太好，连大人不计小人过。哎呀，
1: 不，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挺惭愧的。
0: 别，是我不好，我这人脾气急。那这样，你要是没有意见的话，我寻思我跟他们张罗一下，咱们老梁家呢，在咱们村是个大家。
1: 长辈有比较多，咱也不能悄不声息的，是不是？把这个亲属聚一聚，咱也热闹一下。嗯，二哥，要不这样哈，你看这么大个事儿，我回去跟广才商量一下。
0: 不，那肯定要商量啊。
1: 嗯，
0: 商量完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你们都甭管，我来张罗。
1: 啊，好。啊，那行，二哥。
0: 那咱这么定了。
1: 啊，行，
0: 回
1: 去商量一下啊。
0: 你快忙忙着吧。
1: 哎，好。
0: 那
1: 二哥，你慢点啊。
0: 哎，好好好。
2: 慢点开啊！哎，啊，那我走了。不用走了啊！哎，
1: 妈，我二大爷找你聊啥呀？
2: 聊啥？说是要给你和小春订婚。
1: 啊！真的？
2: 瞅把你美的那样儿！哎呀妈呀，我二大爷咋想开了呢？哎，姐，你快掐我一下子，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啊！啊！疼！你不能轻点儿！
1: 哎，行了行了，有点出息行不行？真是！行了行了，别鼓捣你的手机了啊，赶紧办事去！
2: 快点！马上马上。
3: 哎，你咋走了？都给你做好了。
4: 大姨，嗯，梁晓东太帅了，是我的菜。相中了？嗯，可以考虑。
5: 大姨，你啥时候正式给我们介绍啊？
4: 哎呀，这个可得我们大姨夫出面。那梁晓东啊，老听你大姨夫的了。都快点走啊！
3: 林夕，告诉你，光福啊，你这病全都好利索了。
4: 大哥，
3: 差不多了，除了这半夜呀、啊、有点咳嗽，剩下的都好了。
4: 好好的，快快的呢！你知道当时啊，
3: 办
4: 不多下次，你呀，眼瞅就没气儿了。
3: 太危险了！啊，
4: 眼睛都翻白了。
3: 是啊，
4: 我寻思缓不过来呢。
3: 就是
4: 你真捡便宜。
3: 他咋的？多亏这小东啊，那孩子孝顺，肯花钱，把你呀从鬼门关硬给拽回来的。
4: 大哥，你还不知道吗？咱家小东是你看着长大的，你说这话我可不跟你犟。
3: 哎呀！
6: 就我这没儿没女的货呀！我要摊这事儿啊，就情着等死吧。
3: 嘿，说那没用。像我这有儿有女的，那几个玩意儿，离家80丈远，等你有事儿，等他回来，他妈啥都晚了。
4: 那
3: 可也是啊，
7: 梁大爷，
3: 请老爷子，您都别犯愁了，等离主任把养老院建成了就好了。
4: 哎呦，那得猴年马月呀！
7: 我李新花答应大家的事儿啊，我肯定做到。�，都在呢。咱们不出2年，这老年公寓啊，我肯定给你们建起来。
8: 不是，广才媳妇儿啊。
7: 哎，
8: 那就像我们这有儿有女的，那村里也管吗？
7: 管，只要是咱村的老人或者是没有生活能力的村民，咱们的老年公寓啊，都负责照顾。
8: 哦。
7: 而且以后老年公寓啊，还跟省里的大医院合作。
9: 你们在家呀，真有个头头脑热的，都不用出门了。
8: 呀，那可太好了。
7: 是，
9: 不是，广才媳妇，那得啥时候见呢？
10: 大爷，很快了，摄制团队马上就到咱们村排风光片了，拍完了以后啊，肯定就会有投资的了。
8: 哦，
10: 把咱们村的自然风光啊拍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我就不信没有人投资。
8: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
7: 对，
10: 你们先玩着啊。秀秀，
11: 妈，
12: 秀，
10: 哎，
12: 哈哈，
13: 金花。
10: 你们娘俩怎么来了？我给你商量个事儿，明天摄制团队就来了，我想安排在你这儿住，行不？
12: 那没问题啊，太没有问题了。来来来，坐一坐。
10: 来，哎，他们一共来几个人呢？
12: 哎，小雪几个人？
10: 4个，2男2女。
12: 啊，秋寒，你去把那肉放冰箱里。
14: 哎，好，
12: 啊，
14: 我帮他。哎，
12: 没问题啊。 我正好呢，有几间朝阳的房子，我回头让他们腾出来，然后让服务员好好收拾收拾。你就放心吧。
10: 行嘞，你把房子留好。还有吃饭的问题呢？
12: 吃饭的问题就更。

0: 不是问题了。等他们来的时候，问问他们对伙食都有什么要求，你再制定一个标准。嗯，放心，肯定让他们吃好喝好。
1: 就放你这，我最放心。那个押金我给你多少？
0: 哎呀，什么押金不押金的，等着完事以后咱们一块儿算。
1: 那也行，那这事儿就定了啊。哎呀，哎，老伴儿啊，

0: 照照照的，照能把脸照小了咋的？反正我照一张呗，带不带？
1: 赶紧干活得了。你让给别人照，不给我照？
0: 我给谁照了？我给谁照了？
1: 那天我都看见给别人照。
0: 你这几天他就闲的。
1: 小春干啥去了？一天也不着个家。
0: 干啥去了？他们干啥去啊？
1: 肯定跟那李小雪在一起呢，这家伙这孩子，听说你同意他跟李小雪订婚了，都乐蒙圈了。哎呀，
0: 杨文儿子白养啊，这活儿一点指不上的。哎，我看啊，你跟李鲜花和好了？你这什么话呢？什么叫和好了呀？
1: 那你咋答应这两个孩子订婚了呢？
0: 怎么的？我答应的不对吗？
1: 有什么问题吗？哎，让我爸跟你说好了啊，你可不能拿我儿子一辈子幸福报私仇，跟你没完。哟呵，
0: 这一出报什么私仇啊？那不是我亲儿子，
1: 说话也不长脑袋你。
0: 不管你咋说，我就不能坑我儿子，我就告诉你，你坑我儿子，我就跟你没完。 呀呀，给我跟，呀呵，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小样儿，你去。
0: 吓唬吓唬你！
2: 叫你也没那个胆儿。
3: 爸，
0: 我儿子就是我命。
2: 爸，你命！你妈妈，儿子，儿子，怎么的这是？
3: 干啥呀？月月，哎哎哎哎，
0: 行了行了。
3: 妈妈，妈妈，你咋了？
0: 这摔的这，全是泥啊！
3: 没事没事，爸，你是不是被我和李小雪的真爱给打动了？
0: 还真是，我要不答应你，我怕你疯了。
3: 你看你摔这样，你都不在乎是吧？为了小雪啊。
0: 没事，
3: 爸，那啥，你俩回吃饭去吧，我干，我干，来吧，我抢地。
0: 哎呀，苗啊，把苗给砍掉了你！
3: 豆豆都砍折了，你干啥呀？
0: 你赶紧回家去准备吧，过几天呢，给你办一个订婚宴。啊，哎呀，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好了吗？
3: 哎，
0: 还没亲我呢。
3: 我亲我，亲我，亲我。妈，回家等点啊，我给你俩做饭啊。
0: 干啥呀？这家伙，瞅咋的乐的，这乐蒙圈了。
1: 完蛋，
0: 我儿子一点不像我，结了婚那也是怕媳妇人。咋的？哼，不怕我试试？
1: 你多厉害呀！
0: 赶紧干活。
1: 嗯，对，全屯子就你一个两口发，二一个都没有。
0: 那你说对了，
1: 别让你装啊，早晚让你受伤。
0: 不听我的行啊！
4: 收拾他！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俩聊天呢。哎呀，姑娘，姑娘，你这咋的了？
5: 让你二哥给整疯了。
4: 啥？
5: 那个，我二大爷要给我和小春订婚了。
4: 这咋的啊？这么兴奋呢？
6: 你二大爷要给你和小春订婚？
5: 没错。
6: 嗯，真的，我认为二哥这事出的对。对啥对？你对啥对呀？那订婚那么大个事儿，他说订婚就订婚呐，那咱不得好好考虑考虑啊？嗯，是得好好考虑考虑啊。嗯，你看，就凭咱跟二哥这关系啊，俩孩子订婚之后，要不要彩礼呀？是不是？
4: 给两孩子成立留不留一套房子呀？必须得好好寻思寻思。
6: 你寻思啥？你瞎寻思啥呢？你在那？
4: 哀呀，你寻思啥呢？不是，
6: 都什么年代了还要彩礼呀？丢不丢人呢？不行要啊？你就不要彩礼的话，那你不得就弄是那个意思吗？
4: 行了行了，你哪个意思啊？我就告诉你，我就不同意你和小春订婚。
6: 不是，人家二哥都脱口了，你怎么就不同意呢？
4: 在这，这俩孩子都知根知底，从小一起长大的，这属是亲上加亲，我认为这是好事儿啊。
5: 对呀，还是我老爸英明。
4: 你俩呀，一个感情用事，一个只知道报恩啊。
6: 那人呐，咱得懂得感恩，咱得知道知恩图报，对不对？
5: 我告诉你们，我还是那句话，我就不喜欢小春这孩子，我觉得他不可靠。
4: 怎么就不可靠了？
5: 就是啊，怎么就不可靠了呀？哎、不
0: 不是妈，你如果一直这样的话，那我现在严重的怀疑，是不是因为你之前跟。

0: 你这不是跟我二大爷有矛盾，所以你就不让我和小春在一起啊？啊，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这非常影响你这村主任的形象啊！
1: 姑娘，你说对，我认为呀，你就是你现在你都是领导，领导就得心胸开阔，你得大度，
0: 对
1: 不对？
2: 你这逼不是你这嘴大度大度大度大度啥？你大度啊？啊，我女儿婚姻大事，一辈子大事儿，啊，我就这么把婚给定了，大度。小雪，我还得说你啊，虽然你不爱听，我也不想说。你说这小春，没个正经工作啊，游手好闲的，也没个上进心。你说他整天在村里晃晃荡荡的，你说你俩结婚了，日子咋过呀？
1: 咋过呀？我俩能过？没准还能过好呢。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我自己能不清楚吗？
0: 好好好好好，我保留意见，啊，你自己好好想想。
1: 哎，你嘴，你给我堵上你！
0: 是你没点正形。
1: 姑娘，我认为你这是，
0: 我认为我得给你点个赞吧。
3: 风声多大呀！哎呦，慢点，二叔，
4: 慢点，哎呀，慢点，慢点。我，哎，你这干什么去？
3: 啊，我去上班去。那个，你找我爸爸，进屋，在屋呢。
4: 大哥，啊，
3: 我不找你爸，我就找你。啊，
4: 有事儿，二叔。
3: 那个，二叔跟你说的话，你觉得能害你吗？我就觉得那什么呢？ 必须到那个省城的大医院得骨科，去复查一下。你现在上班上什么班上班啊？
5: 真没那必要，二叔。你说我这么大个人了，我自己身体情况我还不了解吗？再说现在村里事儿太多了，村委会本来人手就不够。你说我这要到省城去转悠个十天半个月的，不啥事儿都耽误？
3: 哎哎哎哎，别跟我说这些，我在村委会干了那么多年，怎么的？缺了你这个鸡蛋做不了槽子糕啊？
5: 谁道嘞？
3: 有些话吧，你得听你二叔的，不是你咋老一根筋呢？一条道老跑到黑，能不能听点话？那个二叔，我的事儿啊，就不用你操心了。
5: 不是你怎么跟你二叔说话呢？
3: 你这话说的我听着有点别扭。我是你亲二叔啊，你操心不对吗？你这当过兵、见过世面的人，这说话我。
5: 真是有点不太愿意听了，
3: 不是好了话听不进去。你是四流不懂。行行行行，大哥，你这说这话就动手了，你怎么就这？那么大人了，我说的话，我相信小东能听进去的，是吧？我就担心嘛，我先过来看看，我这还有一堆事儿呢，这。那行了，小东，听没听？二叔说的话，你往心里去。
5: 啊，
3: 那我有事我先走，大哥。
5: 二弟，二弟，
3: 慢点，二叔。
5: 二弟。
3: 是是是，二弟，你看，你跟个孩子生啥气呀？我能跟他生气吗？我想说什么呢？你说小东吧，给我供他上学啊，送他参军，希望他给咱们老梁家光宗耀祖。当书记也不错，但是我发现他最近不太听话，而且有点飘。
5: 飘？
3: 是吧？
5: 哎呀，二弟呀。
3: 你说再咋不济吧，他是你大侄儿，是不是？在你眼里，他就是个孩子。你可不能跟他一样呢啊！我能跟他一样的吗？那不跟我儿子一样一样的吗？哎，
5: 这就对了呗。
3: 我就担心呢，他落下残疾来，这一辈子事儿嘛。你这样，你回头找李鲜花去问问，啊，看看怎么办下一步。
5: 你放心，我不听他的。
3: 是，
5: 我一会儿就找李鲜花去。
3: 对你现在还没结婚，没啥的，你这么大小伙子落。
5: 我明白。
6: 那我得事，我先走了，大哥啊！啊，
5: 行行，那你忙，
6: 啊，
5: 你忙去，别生气，二弟啊！
6: 嗯，那，
5: 把我调调的事你就交给小雪。行，我明白，你这也没事儿。哎，大哥。哎呀，狗才媳妇儿，那个，
6: 啊，大爷，
5: 秋海也在这儿呢。
6: 啥事儿啊？
5: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小东那个腿的事儿。
6: 小东腿不是好了吗？
5: 好啥好啊，一点都没好啊！
6: 大爷，小东的腿又咋的了？
5: 那还咋的了？疼呗。
6: 没听他说疼啊。
5: 哎呀，他老婶啊，那小东那孩子脾气你不知道吗？

0: 能说疼吗？啊，可犟可犟的了。你说他现在上炕都上不下去，上下轮椅都不行。你说这刮风下雨的吧，疼得嗷嗷直叫。这孩子年轻啊，这要落啥病根的，你说这孩子不就废了吗？你说这
1: 不是大哥啊？那你今天来找我啥事儿啊？啊，
0: 唐老师啊，那个也没啥意思，我寻思小东这病吧，得上省里那大医院找专家会诊，好好给看一看，让这病吧彻底的给他根治了。
1: 大哥，这事是这样，我呢征求一下小东的意见，如果他觉得有必要去省里的大医院看，那我马上派村里的人带他去，行吗？
0: 那玩意儿啥叫有必要没必要的？反正我不管这事啊，这小东的病必须上省里大医院去检查去。你说我老了的，成天陪个瘸子在家，完了我还得伺候他。
1: 好好好，行。

0: 你把他抱一起了呢？
1: 亮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勾引我女儿，不要勾引我女儿，你听不见吗？你还和他抱一起了，你想干什么？啊！
2: 有蛇！
3: 妈，客栈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3: 摄制组的房间发现了一条蛇。
4: 啥玩意儿还有蛇？
3: 对呀，我都懵了，那客栈咋回事啊？里面啥都有，真是。
4: 太过分了。

0: 广阔大哥，哎呀，春生没了，那忙着呢。干啥去了？上村委会去一趟，找李鲜花去了。
1: 找李鲜花？啊，
0: 找他干啥呀？还不是小东的腿那事儿吗？我先让村委会出俩钱儿，上省城的大医院呢，好好检查检查。
1: 小东的腿不是已经好多了吗？
0: 好啥好啊，一点都没好。
2: 你说这年纪轻轻的落在这残疾啥的，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也是哈，检查一下没错，一旦没毛病，咱就放心了。你瞅瞅，还大妹说话好听。哎，对了，大哥，啊，你刚才去找鲜花的时候，看没看见我们家秋寒？
0: 秋。哎，对了，我进屋时看见这丫头在屋里了，等我一转身，这丫头就没了呢。哎，那能上哪儿去呢？
2: 哎，大妹子，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大妹子。

0: 谢谢啊。嗯。哎，二哥，二哥，你没睡着吧？
1: 嗯。
0: 我最近啊，二哥。
1: 嗯。
0: 我发现一个事儿啊。
1: 是吧？
0: 最近啊，城里那个邱老板啊，到咱们村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
1: 嗯。
0: 啊，他每次来就直奔田春秀那儿，而且呢，晚上还住在他客栈里头。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我觉得他好像盯上田春秀了。
1: 嗯，田春秀一个寡妇，谁喜欢上他，他喜欢上谁，那都正常，和我有什么关系？
0: 二哥，这一点我佩服你啊，在男女感情能做的这么纯粹啊。哎，二哥说的正事儿啊，就是你能不能通过你俩的关系，是吧？阻止这个邱老板给咱们的旅游开发投资，你觉得这样行不？
1: 那田春秀连跟我说话都不愿意说，我求他，他能听我的吗？
0: 现在这形势对咱们很不利啊，是吧？新官上任三把火，李鲜花这前两把火啊烧得挺旺，天马大桥通车，野菜节成功举办。他要是能再把这个旅游开发搞起来，那声望就更高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想扳倒他，难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慢慢想办法，争取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2: 你可别乱来啊！
3: 我给你走两步，啊，没病走两步。
4: 哎呀，你可别走了！
3: 你看，完，你看都挺好吧？
4: 哎呀，哎呀，
3: 你看，
4: 哎，你别走了！哎，干啥呢？干啥呢？怎么还抱一起了呢？
5: 妈，
4: 你干啥呀，妈？
5: 蒋秋涵，你可真行啊！挺大的姑娘，你不嫌磕碜呢？啊，你要不要脸了？走，跟我回家。
4: 哎呦，我不回去啊，妈！
5: 走，跟我回家。
4: 我不回去，你干啥呀？你跟做贼似的。
5: 你回不回去？
4: 我不回去。
3: 秋涵，回吧，跟春秀一回去吧。
5: 行了，梁晓东，你别在这装老好人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勾引我女儿，不要勾引我女儿，你听不见吗？你还和她抱一起了，你想干什么？
3: 我，
5: 你是村委会的副书记，请你考虑一下影响好不好？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再让我发现你和秋涵在一起，别说我把那条腿给你打折了。
4: 妈，
5: 回家。

0: 回家。
1: 二哥，咱们村兴师动众的，给邱老板弄野菜，没挣着钱吧？梁晓东把腿弄折了，看病花了不少钱，马上又要去省城复查，又得花钱呢，是吧？这花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现在村里对这件事情已经产生了风言风语，咱们只要把这个点放大，就够他喝一壶了，是不是？
2: 我让晓东去省城复查，没想那么多。经过你这一分析啊，还真就成了给李鲜花他们釜底抽薪了。
1: 对对对对，另外啊，我还听说了那个李小雪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友，这个网友呢给组织了一个小团队，说是在天马山附近拍这个宣传片，借此呢来宣传天马山的旅游，你怎么看？
2: 我也听说了，但是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1: 这个小团队呢，吃住都在田春秀那儿。另外啊，牛总给我打电话了，他说这个事儿绝对不能轻易的让他们办成了。
2: 他们住在田春秀那儿啊。
3: 小川，摄制团队他们来了，到时候你也去帮忙去啊。
4: 白雪啊，
5: 这个俏露，他对你这么好，
6: 大概是因为我的魅力吧。
5: 哎，夸你两句你还喘呀？那俏露都跟我说了，对你根本没有感觉。
6: 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5: 就上次你俩上天马山，完了。
6: 梁小春，你跟踪我们？啊？我跟你说话呢。
4: 没有啊，我不是怕你吃亏，我保护你吗？
6: 每次都这样，能不能对我有点信任啊？你要这样的话，你回去告诉你爸，订婚的事儿不用张罗了，有没有意思啊你？
4: 行了，我错了。再说，那都之前的事儿了，咱俩还能不订婚呢？我也不生气了啊，我错了。小雪，小雪，
6: 来，
4: 小雪，小雪，我错了，别生气了啊。雪儿，羞涩可餐。
7: 大姨夫，你再不出手，我可自己出手了。
2: 不是你这孩子，你，我跟你说，燕子，这个晓东啊，不喜欢张扬性的女孩。你要是不听的话，这事容易弄砸了。
8: 你看你这孩子着急火燎的样子，你放心吧，你大姨夫啊都给你安排明白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就那个梁晓东和
2: 行了，你赶紧做饭去吧。
8: 啊，大姨做饭去了，你跟大姨夫唠啊。
7: 行。大姨夫，你真给我安排好了？
2: 安排好了，不过呢，先委屈你几天，你呢，先去给他当几天保姆。
7: 啥？当保姆？
9: 妈，摄制团队的人马上就要到了，你这作为村里的代表，不得跟我一起去迎接一下呀？
10: 呀，几个人呢？你都认识吗？
9: 我也不认识呢，不过邱小璐把他们的车牌号告诉我了，咱们就去等着就行了。
10: 哦，
9: 对了，妈，人家都是冲着邱小璐来的，所以他们来了，大家对他们都热情点啊。
10: 这还用你嘱咐啊？这点道理你妈还不懂？行了，走吧，
9: 走。嗯。
10: 秋寒咋了？
9: 咋了，秋寒姐？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10: 没有。是不是又跟你妈生气了？
9: 哎呀，你就说呗，谁要是欺负你了，我替你报仇去。
10: 秋寒，你别难过啊，我和小雪啊急着去村口接人呢，正好你去会议室把水烧上，把茶沏上。有啥事回家再说，行不？
9: 先这样啊，走，拜拜。

0: 咋跟你说的？他们啥时候到啊？
1: 应该快到了吧？要不然我打个电话。
0: 嗯，打个电话吧。哎呀，
2: 喂，老师你好，我是天马山的李小雪啊，邱小璐的朋友。对对对，嗯，你们到哪儿了？行，对，我在村口等你们呢啊。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嗯，拜拜。
0: 到哪儿了？
1: 说马上就到，快。
0: 哦，嗯，你说谁上山陪你们拍摄呢？
1: 就我跟秋寒姐呗。
0: 不行不行，俩女孩不行，怎么着得找个男生给你们跑跑颠颠的。
1: 那就梁小春呗，反正他也没啥事儿。
0: 哎，梁小春干不了这活。行，你别管了，我给你安排啊。
1: 嗯。
3: 辛苦了，诸位。
2: 辛苦了，辛苦了，有点远啊。你们好。
4: 你们谁是李小雪啊？
2: 我是李小雪，这是我妈。
3: 我是李鲜花，我代表天马山村委会欢迎你们啊。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哎，
5: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几个吧。这个是我们摄像的贾老师
3: 啊，
5: 然后这位是文文，这是小丁，我是娟子，
3: 欢迎欢迎。小雪，快安排到春秀客栈住下来啊！
2: 行行，
3: 然后一会带他们吃点饭。
2: 好好好好，那我们先去啊。
3: 行行行，我就不陪你们了啊。
4: 好的，
3: 好，再见。
4: 好，
3: 嗯，慢点开啊。哎，雪儿，都安排好啊。
6: 燕子，我跟你说哈，这个小东啊是个慢热型的孩子，就你这性格，第一眼他不一定能看得上。
7: 慢热，慢热就慢热呗，我有大把的青春，怕什么？我有耐心等他热起来。
6: 他要是把你淘汰了，你有耐心有什么用？
7: 那这么说，我没戏了？
6: 也不是没戏，啊，你去给他当保姆呢，就是创造一个慢热的机会。慢慢的靠近他，让他喜欢上你，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7: 大姨夫，
6: 嗯，
7: 你这个建议太好了，让他慢慢喜欢上我，嗯，还挺浪漫的呢。
6: 你大姨夫是老江湖了。
8: 老婶，我这腿真不用去复查，那就是我二叔给我爸支的招。
9: 小东，你可别逞能，你爸可是说了，你这腿一到阴天下雨啊，走道就疼，真要那样啊，咱真得复查复查。
8: 真没那么严重，我自己腿我还不知道吗？你看现在我轮椅也不坐，拄着拐哪儿都能去，不用去复查。
9: 那真要这样啊，那你二叔啊就得总鼓动你爸来我这租。小东，要不这样吧，咱们还是去趟省里医院复查一下，来回也用不了三两天，查完了没事儿，咱不就踏实了吗？
8: 那还费那事干啥呀？我直接上市立医院检查一下不就完了吗？然后在那住一宿，第二天要是没啥事儿啊，我就回来了，啥也不耽误。
9: 那你爸能干呢？
8: 糊弄他呀！我就说我上省里医院去了，他知道我去没去啊？
9: 那你自己定吧，咱下午啊商量一下，看谁陪你去合适，行吗？
8: 行。
10: 贾老师，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天马山村。我们天马山村呢，山清水秀，人杰地灵。非常感谢你们能来帮我们拍这个宣传片，助力我们打造天马山的风景区。这样，那个以水代酒，我敬大家一杯。
2: 嗯，来，来。
10: 在天马山期间啊，有任何需求就随时找我。我都尽力配合大家，把这个宣传片啊顺利完成。
2: 贾老师，你们都是邱小璐的朋友，我也是邱小璐的朋友，咱们就不外道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需要你们就跟我说啊。
11: 其实吧，我们公司呢常年和邱旺公司合作，邱总的事儿就等于是我们的事儿，我们吧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唯一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设备的安全，因为一旦损坏了吧，它不是几个钱的问题。好多都是国外进口的设备，它容易耽误咱们的进度。
2: 你们放心吧，到时候咱们上山拍摄的时候呢，我也会再叫上两个人和咱们一起去，保证咱们设备的安全，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11: 这也太好了，要不咱们几个也敬梁书记、敬李小雪一杯，来，咱们走一个，
2: 来，
10: 预祝我们拍摄顺利完成，
11: 圆满成功。
2: 来，辛苦啊。
12: 前段时间李鲜花号召大家给那个姓邱的老。

0: 老板挖野菜，是吧？把咱们大伙儿累得够呛吧。说卖这个野菜以后利益均分，可是大伙儿挣到钱了吗？来，你挣到了吗？谁挣钱掏出来看看。
1: 小算盘，你在那瞎白乎啥呢？李鲜花组织大伙挖野菜，那是为了和邱雨生搞好关系，为了给咱们村拉投资。
0: 陈小姐，你不用给那个李鲜花狡辩。
1: 我狡辩啥狡辩呢？我说的呀都是事实。
2: 小东，明天我陪你去医院吧。
3: 啊，你妈不可能同意，算了吧，还是让孙涛陪我去吧。
2: 小东，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3: 那就明天呗，早去早回。主要是家里那么多事儿，看你一个人忙来忙去的，我心里也不得劲儿。
2: 没啥不得劲儿的啊，你要去了就好好查查。明天早上让孙涛陪你，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3: 嗯。
0: 经过这么分析啊，咱村里不但没挣着钱，而且往里还搭了不少。咱别的不说，就说梁晓东那腿受伤了，是不是？你想，为了给他治这个腿，那是从小医院转到大医院，从大医院再转到小医院，这几折腾下来，你说得花多少钱？
4: 那到底花多少钱呢？
0: 具体数字我不清楚，但是肯定没少花呀。还有啊，李鲜花跟他那闺女李小雪说是请来了一个什么摄制组，呼啦啦十几个，连吃带喝，点的菜也不便宜啊，是吧？你说这人吃马喂的，花的不都咱村里的钱吗？刚才你们没意识到，经过我这么一点拨，是不是你们沉睡的意识开始苏醒？是不是？我跟你讲，就是李鲜花这人啊，别看表面上笑颜啊。
5: 左庆良，你在这胡乐了啥呢？你不是认李鲜花姐姐了吗？背后说三道四有意思吗？
0: 你在我背后偷听我说话这么长时间有意思吗？我是认李鲜花为姐姐，可是我这人公私分明啊，别说她是我姐姐，就算她是我媳妇儿，一是一二是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5: 大家别听她胡说八道，我说一下啊，现在我是村会计，村里花多少钱我最清楚。我再特别说明一下，给小东看病花的钱可是人家鲜花自己掏的腰包，没花村里一分钱
6: 啊。呀，
5: 你知道吗？
0: 你现在是会计，你不告诉我们，我们上哪知道呀？
5: 做人厚道点啊。行了，算了吧，散了吧。
0: 没啥，你们散吧，这是我家门口。
3: 哎，庆良，
7: 哎，
3: 村里有什么动静吗？
7: 别的大动静倒没有，就是村里拍宣传片这帮人，这个山上山下的挺折腾的。
3: 哦，村里哪个领导陪着呢？
7: 没见其他领导陪着呀，就李小雪跟着上蹿下跳的。
3: 李小雪也不是村干部，她有什么资格陪的？
7: 是。我本来以为至少李鲜花这娘俩得跟着这帮人吧，是吧？连吃带喝的，你说拿村里的钱不当钱，我确实没看到这个李鲜花参与。我在村里谈论这个事儿的时候，这焦大美人对不依不饶。
3: 焦大美人是李鲜花的死党，你乱说的话，他能饶了你吗？
7: 他饶不了我，能咋的？二哥，你说这帮人折腾的越欢实，我咋越想念咱们的千金矿？
3: 我也是，
7: 好久没上去看看了，这机器都生锈了。
3: 找容器看看。

0: 哎呀，
1: 你说这个前心矿啊，说停就给停了，一停就这么长时间，这悬上锈了。咱们村啊，少挣多少钱呢？
2: 是啊，可惜啊，
3: 那个牛大爪子说跟上面活动，也不知道活动怎么样了，最近一点消息都没有。
2: 给我打过电话，说是通过。
3: 省国土局什么矿产资源处什么什么一个领导，说最近可能有点小行动啊。只
1: 要这个矿能开呀，咱们费点心好点神都值了。
2: 是，
1: 你说这个李宪华把咱们矿弄停了，非要搞他们旅游，能搞起来吗？
2: 真是做梦，我觉得。他这个女儿吧，还找了一帮人到咱们村拍什么宣传片。
4: 拍啥宣传片啊？是吧？哪儿来的让他们回哪儿得了？干啥也没开矿挣钱呢。
1: 就是嘛。哎呀，这都是咱们啊！你看，从这个各地进来的设备，这看着心里头难受啊，是吧？
4: 哎呀，这机器不用都浪费了。
0: 大哥，
4: 呀，小东，
0: 哎，王婶，
4: 潘老师来了，
0: 别
4: 站起来了啊！嗯。
5: 你俩这是闲的呢？
4: 这不小东要去院复查吗？我不太放心，过来看看。
0: 哦，老婶没啥不放心，我这腿现在都要好了。
4: 那可不行啊，你可别把你这个病不当回事儿。咱既然去了医院，找个好医生好好查查，真要需要住院啥的呀，咱也不差这俩钱。
0: 对，
4: 好好看看。
0: 我跟你说，这回你得听你老婶的啊。
4: 啊？<笑>哎呀，
0: 知道了。
4: 然后家里这摊活你也放心，我让那个小雪和秋寒陪他们摄制团队上山。
6: 还有那个挚友，我也把他给调来了，让他跟着跑跑腿啥的。那行，爸，回来了。
7: 啊，
4: 啊，狗爸回来了哈。<笑>眼看我儿子，白不晶晶的，跟你妈有一拼。<笑>
6: 白不清自己位置是吧？
4: 能啊。
6: 是啊。
4: 啊。
6: 狗凡，你坐，你坐。你那个面试面的怎么样了？还行吧。还行还是不行啊？
7: 咋的，爸？你这是瞧不起你大儿子呀？
6: 那公司都说了，只要你大儿子我没有啥想法，可以直接去上班。随时随地，你明天去上班去吧。
7: 最主要是，我还没想好，去不去？这怎么还没想好呢？
4: 你得想多长时间呢？他那个公司是卖复合肥的，
6: 卖什么是正经单位就行，他不是给你开工资吗？
8: 你说我一个搞艺术的，卖化肥，
6: 是不是有点掉价呀？
4: 那行，那头两天的拍摄计划就这么定了啊，贾老师。嗯，大伙儿没意见吧？
0: 没意见，
7: 没意见。
4: 那行，小雪你换一下下一个。这个第三天呢，咱主要就是拍这个马鞍石周边的这个景色，介绍一下马鞍石的传说，还有咱们天马山的历史。主要为了什么呢？就说咱未来啊，要在这个马鞍石这修一个栈桥，啊，游客这么一来呢，就不用绕远了，啊，咱们用周围的这个景色来衬托这个景点的文化背景。 你觉得咋样？
0: 太好了，
4: 咱们第四天拍点什么呢？贾老师有什么建议？
0: 第四天依我看的话，咱们要不就拍天马河的发源地，还有天马湖的形成啊，包括它的流域分布状况。
4: 可以可以，那要是这么算下来，山上拍四天，然后到山下再拍三天，那一周时间就够了。
0: 差不多。
4: 那行，那就这么定了啊。那这样，小雪、秋寒。
6: 还有挚友，你们三个呢陪贾老师他们团队上山。贾老师啊，你要有什么事就跟他们联系。
0: 好，
4: 秋寒，那个你把小东送走，然后就跟贾老师他们上山啊。
0: 啊，行，我知道。
6: 你要觉得这个卖化肥和你的专业不符，我跟牛大爪子说说，不行你去他们公司吧。
0: 这个牛大爪子到底是干啥的呀？
6: 房地产、金矿、煤矿、银矿什么都有啊，餐饮娱乐。
0: 你去那上班，那肯定行。 爸，他那公司少啥总经理的不？
6: 总经理的不少。

0: 找个董事长吧，哎，董事长行啊，儿子，董事长适合你。你看我儿子长多帅，一瞅就像董事长。<笑>
1: 你是不是早上起来脑袋撞门框上了啊？还有点晕呢。这一天你不知道愁得慌，发现你。
0: 爸，
1: 你把你车钥给我开下车。
0: 干啥去？
1: 我上趟城里。
2: 明天就要上班了，你总往城里跑干什么？
0: 那李小雪都跟我订婚了，我上城里给李小雪买个礼物。
1: 他买什么礼物？
0: 我儿子说的对，你不得给人买个见面礼呀？
1: 妈都说了，让人去。你们娘俩，你唱一和的。
0: 去了，赶紧回来。谢谢爸啊！
3: 儿子，我也去。
0: 你去干啥去啊？
3: 我去买衣服呗。
1: 你还买衣服？ 你看你的柜里头装满了，还买衣服，买那么多衣服干什么？
3: 你看那孩子办事，那我不得捯饬捯饬呀？人家不都说了吗？孩子办事，请你们得 PK。再说了，我也不能输给那李鲜花啊。你不用
1: PK 了，你往那一站就赢了。嗯，你说这句话我不跟你犟。小东啊，我跟你说啊，这次到省里去，别怕花钱。
4: 反正这钱都是村委会花，不用咱家花一分钱，你怕啥的呀？
5: 爸呀，你说就这点事儿，你翻过来调过去的，行，你可别说了，我知道了。
4: 哦，放心吧，大爷，有我呢。你就有你，我跟你一定把你哥给我照顾好了。
5: 没事儿啊。
4: 秋寒呐，
5: 咋的，秋寒？
6: 是吧？
4: 你也跟小东上省城去啊？
6: 哦，我不去，那个我送他们过去。
7: 哦，我孙涛在，你放心吧。哎，
4: 放心，放心。
7: 那秋寒咋不跟你上城里去呢？那秋寒跟我去，村委会的活咋整啊？谁干呢？
4: 回去吧，爸。哎呀，
7: 回去吧，大爷，你放心吧。
4: 好嘞，好嘞。
7: 我呢？
4: 走了，慢点开啊。
7: 哎，儿子，
4: 你好好检查检查。
7: 快回吧，爸。

0: 不是，这都几点了，你才刚刚起床啊？
1: 姐夫，昨天晚上打游戏了，睡得有点晚了。
2: 这怎么样？这客栈还行吗？
1: 好，太好了。要不说这天马山村这客栈跟城里差不多。
2: 是，条件是挺好，可是价格也不低啊。这一天不少钱呢，你都住好几天了，你该搬走吧，搬走吧啊！
1: 那能行吗？我小舅子今天还得来呢。
2: 你小舅子还得来啊？
1: 你通知他了，这条件真不好，体验一下。
2: 我小舅子我能负担，但你小舅子我就不负担了。那万一你小舅子也有小舅子呢，都找我，我能负担得起吗？
3: 要不说你这人就抠，都管你叫小算盘，
1: 不就几百块钱的事儿吗？
2: 还几百，一天几百块钱我能负担得起吗？那你负担得了呗，我最多给你交200块钱押金啊，你退房的时候再还给我。
3: 太抠。
4: 他们这房间还可以呀，我以为有老鼠、蟑螂啥的呢，我最怕那玩意儿了。我也害怕老鼠、蟑螂之类的东西，一看见这东西我就起鸡皮疙瘩，而且我还听贾老师说他对老鼠有偏爱。魏志啊，
5: 嗯，
4: 这个月的账目什么时候上墙啊？
5: 我正在做表统计呢，明天就上墙。
4: 行，不着急。
6: 收支两条线，一定要一目了然。
5: 嗯，好。
6: 妈呀，
5: 你咋买这么多东西啊？
6: 你这妈相中了就买呗，可下相中，那家有多适合我呀？哎呀，你是跟我来逛街，还是我陪你来逛街？
5: 你陪我。
6: 哎，找我啊？
5: 儿子。
6: 啊。
5: 哎，你都给小雪买啥了？
6: 先上车吧，我都累挺了。
5: 儿子，多亏你妈给你存点私房钱。哎呀妈，不赖皮。哎，儿子，
6: 啊，
5: 你给小雪买啥了？
6: 看看吧。
5: 呀，买的手表，哎呀，这手表真好看，这么精致呢。
6: 儿子，嗯，
5: 你咋一堆没俩呢？啊，我明白了，你肯定是给妈买一个，是不是啊？那妈戴上了啊。
6: 哎，给我放。啥玩意给你买的？人家是情。

0: 绿表，我跟小雪一人一块，你别给我整了嘛！
1: 那你就送给妈一个呗，你咋真抠呢？
0: 你这情侣表，你我送你是咋回事？你让我爸送你呗，
1: 拉倒吧！是你爸，你爸能给我买这表啊？
0: 他能给你买俩猪蹄子，走吧妈，
1: 我买猪蹄子也行。

0: 老叔，啊，干活呢啊！不是，我换一边来。哎，不用，老叔啊，那个小雪没在这儿啊，
1: 就帮摄制组拍片去了吗？怎么了？也没啥，就找她有点小事儿。
0: 哎，对了，春儿啊，嗯，你不找份工作面试过不过呀？
2: 老叔，你这话问的，那你大侄往这一站。
0: 你是论身高还是论长相，论能力，当时就过了。是啊，但是我还考虑寻去不去呢。主要这个活吧，没啥前途。
1: 啥活啊？
0: 卖化肥的。啊，
1: 卖化肥也挺好啊。这种花种地不都需要肥吗？
0: 主要这行业没啥发展空间。但是我爸给县里又给我找个工作，如果找成的话，我上县里上班去。哎。
1: 县上班，嗯，那也挺好的。
0: 那行，老叔，那我走了。
1: 走，
0: 你有活啥的，你干不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来帮你干活来。
1: 你可拉倒，等你穿的光水滑的，县干活人。等我下次来，我穿上干活的衣服来就完了呗。行，走了啊。好了，哎呀，把都给我踩了，哎呀。
0: 你这孩子，你这完了。
1: 行，你快走吧，
0: 不是我这个什么啊。
1: 老叔，
0: 不好意思啊，
1: 行行行。
3: 你把这活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
4: 有活你给我打电话，老叔。
3: 行，好，我知道了。就这么毛手毛脚。大家伙啊，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镜头，一定要漂亮。那个志友啊，你那个轨道慢点啊，不行你再垫点蝎子啥的啊。然后那小丁，
5: 哎。
0: 画面一定要稳，好，现在有点暗，再能不能稍微亮一点点，好不好？
5: 好，
0: 啊，然后所有人啊，把手机调成静音。宝宝，我给你发微信，咋不回我呢？我给你照片，你看见没？好看不？我给你买的订婚礼物，你好好看看啊。
3: 预备，开始。 把手机都调成静音，没听着啊？啊？还要我多说呀？来，抓紧，准备，开始。

0: 哎，
1: 东西别落下啊！好嘞，
2: 贾老师，这样咱们呢，先回房间好好休息一会儿。然后呢，一会儿咱们就去吃饭去。今晚上吃烤肉行不行？
1: 烤肉啊，太行了！大家抓紧啊，晚上有烤肉吃。
3: 好嘞，
2: 走走走啊！
1: 走走走。

0: 哪儿有蛇？
1: 就在那个屋里呢。哎呦，
2: 走走走，
3: 看看去吧，看看去。哎，
4: 你没事吧？
3: 你们哪儿谁就住这儿吧？我是不住这儿的。

0: 行。
1: 妈，哎呀，客栈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摄制组的房间发现了一条蛇。
2: 啥？蛇？小菊啊，今天白天都有谁进过他们房间？
3: 没有人进去过。
2: 没人进去过？你再好好想想，没人进过他们房间吗？
3: 哎
4: 哎，小菊啊，小菊，
5: 哎，咋了？这么快进？
4: 哎，你这还有客房没？
5: 有啊，你有客人呢。
4: 是我小舅子，我小舅子他的小舅子也来了啊，给他留个间房。
5: 行，放心吧。
4: 一会儿领我去房间看看啊。
2: 哼，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小菊，这件事儿千万别往出说，别声张出去，听见没有？
5: 嗯。
6: 救命啊！哎，救命啊！
5: 哎，怎么了？先别着急，
6: 救命！
2: 怎么了？啥情况？
6: 有耗子！
2: 哎呀，这不可能啊！我们客栈没有耗子。
6: 真有，就在我屋，真有。
2: 你们看清楚了吗？多大个耗子？
6: 看清楚
7: 了，我都看清，我俩都看见了。那么大个耗子，
5: 多大个？
6: 这么大个的，
2: 这么大个，你指定是搞错了。你是不是眼睛有点花了？
6: 不，真有。
2: 就假如真有耗子的话，也不至于给你吓成这样啊。
7: 你不知道，他有老鼠恐惧症，他见不得这个。
2: 啊啊啊！那对不起，走。我跟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走。
8: 蟑螂，有蟑螂！
2: 哎，别着急，怎么了？
8: 屋里有好多蟑螂，特别多的蟑螂。我们不在这住了，
5: 太远了，
8: 在这住了。
2: 先别着急。哎呀，怎么搞的？我们客栈没有蟑螂啊，平时打扫的时候都是消毒液加上白醋，不可能啊。
6: 不是你们这啥地方？这是？下午的时候有他的屋有蛇，我晚上我这有耗子，你还有蟑螂。
8: 坚决不能在这
6: 住了，
8: 不住了，
2: 对不起，
6: 赶紧给我们换地方啊！
8: 坚决换地方。
2: 这样，你们先别激动，先冷静一下。我们村吧，像我们这个规模的客栈呢，就这一家。半夜三更的，你说你们不在这住，你们上哪儿去啊？
6: 反正我们这儿不住了，
8: 给我们
6: 肯定不住，打电话，
8: 换地方，打电话。

0: 喂，春秀。啊？哎，行行行，我这就过来啊。
1: 哎呀，你干啥呀？半夜三更的。
0: 我得去春秀那儿一趟啊。
1: 哎呀，给你妈。用我陪你去吗？
0: 不用不用，你快睡吧。
1: 哎，一天不够你忙。
2: 贾老师啊，你们看这样行不行？现在马上呢，给你们换一个干净的房间，先在这将就一晚上。明天一早呢，我就带你们去找旅店，因为现在黑灯瞎火的吧，实在不好找住的地方。
3: 林主任，住宿的问题呢，你要实在解决不了，那我们连夜就回去了。就这儿，我们肯定是不住了。
4: 这太吓人了，全是蟑螂跟老鼠，我们接受不了。
2: 不是，我给你们保证，这种事情啊，肯定不会再发生了，行吗？
5: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说给他们调个房间，他们都不干，怎么办呢？
6: 要不然到咱们村委会先住一晚上。
2: 不是，村委会也没有被褥啊。
5: 拿我们家的被褥啊，先熬过今晚，明天就好办了。
2: 对对对，
5: 在这儿拿几床干净的被褥过去，然后让他们在村委会将就一宿，你问问行不行？
2: 行不行，贾老师？
3: 村委会啊，你们觉得呢？明天咋整啊？
2: 明天保证给你们去找旅店，行吗？
5: 保证解决。
3: 明天要是解决不了，我们肯定就回去了。
2: 行，你们先委屈一晚上啊。
4: 只能这样了。
5: 啊，那个实在对不起。
7: 今天这事儿肯定是小算盘干的。
8: 我们真的
7: 为啥呀？有过这种情况。小算盘白天来过，而且他们的房间他进去过。
2: 小算盘来过。
7: 行了。先别声张啊，先把他们安抚下来再说吧。
2: 起来了。

0: 昨天晚上三更半夜的干嘛去了？哎，别提了，那个设施团队那些人呢，说啥也不在春秀客栈住了。你说这黑灯瞎火的，我上哪给他找地方去啊？我最后给他安排到那个村委会住了。
1: 不是他们为啥要换地儿啊？
0: 说屋里有耗子。
1: 屋里有耗子？嗯，你说这春秀客栈现在也是的，那怎么弄的呀？
0: 妈，你都不知道，我们昨天从山上下来，就小娟那房间一掀被窝，里面还有条蛇呢。啥玩意儿？还有蛇？
1: 对呀，我都懵了。那客栈咋回事啊？里面啥都有，真是。
2: 太过分了！哎，我知道这事儿咋回事。小雪啊，今天有时间吗？我找你点事儿。
0: 你看，消消气儿啊！这咋的？这还非得走啊？
3: 我们不走，就在你们这儿，吃没吃的地方，住没住的地方，就安排那个房间，蟑螂、老鼠，还有蛇，我们可是白给你们进义乌啊！我这活咋干？是，这昨天晚上吧，这个事儿也挺不好意思的。嗯，离咱们村里有20多公里，你们要不嫌折腾的话，那咱们去那儿行不行？
4: 贾老师，不啥的话，您给邱小璐打个电话吧，把咱们这情况跟他说一下，看看他啥意思。呀，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啥，贾老师，昨天晚上的事儿，我妈已经跟我说了，实在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你们大家也千万别生气。这样，你们呢都是邱小璐介绍过来的，咱们给他打个电话，他如果同意你们回去的话，你们就回去；如果他不同意的话，你们再商量商量，你看行不行？
2: 都到你岛了，
3: 那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啊。

0: 我死
1: 了，
2: 你这是怎么了？喝了。嗨，小东哥，你好。
3: 燕子，你咋也来了呢？
4: 这燕子就是我给你介绍的保姆啊，
5: 啊，保姆？
4: 对呀。
2: 跟我走啊！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有资格在这儿，因为我怀孕了。
3: 乔安，你胡说啥呢？
2: 都已经这样了，就不怕别人知道了？

0: 一套百年嫁衣，承载着一位老人对父母的回忆，也是壮乡青年梦想的起点。他把壮景做成顶流，让世界看见东方的美。
1: 哇，很合适啊，
2: 这个造型太漂亮了。
0: 一杯红茶暖岁月，一座围龙手相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芝，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当南海的暖湿季风北上，与南岭群山相遇，冷暖气流在此交汇，造就了粤北四季分明、温润多雨的气候特征。亿万年地质雕琢，千百年流水浸润，这里层峦叠翠，溪谷纵横，是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自然之外，人文同样精彩。中原南迁的足迹，百越共生的温情，既有广府的精巧，也有客家的醇厚。两种文明在粤北大地温柔相拥，沉淀出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人文气质。而这种文化积淀，也成为如今粤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文化特色。
1: 我身边的这条梅江，江面开阔而平静，它一路向南汇入涵江，奔入大海。它所流经的这座城市梅州，也是世界客都。几百年前，无数客家人就是从这梅江边的码头出发，下南洋闯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这条江水去讲述梅江两岸的梅州客家人的故事。
0: 梅州古称嘉应州，坐落在广东与福建、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明清以来，无数客家人从梅州的码头启程，背着行囊沿梅江而下，走向南洋，走向四海。如今在全球客家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关于梅州的记忆，这里因此被称为世界客都。而当年客侨出发的码头就在梅江下游，坐落在江水拐弯处的松口古镇。
2: 欢迎
3: 欢迎来到松口古镇。
1: 我们现在位于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古镇的一个中心广场，旁边就是梅江了。
3: 对，
1: 以

0: 其实梅州的发展就是沿河兴起的，
1: 对，包括我们在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我们这条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2: 松口镇位于梅州市梅县区东北部，古镇核心区面积15.46公顷。作为岭南四大古镇之一，松口拥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它因水而兴，因码头而盛。清代开始梅江水运催生码头建设，到民国时沿江码头已增至29座，松口成为广东重要的内河港口。
1: 以前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上火船去到汕头，再坐红头船再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些地方，所以这里呢也叫做火船码头。
2: 陈善宝是松口人，他的曾祖父年轻时正是从这个码头出发，沿着梅江经汕头漂洋过海去往印度尼西亚。他的外公在印尼出生，10岁时回到祖国，从此再未离开。这段家族记忆像一颗种子埋在陈善宝心里。长大后他成为一名原创音乐人，创作了很多客家童谣和歌曲，并且沿着祖辈的足迹传唱到每一个有客家人生活的地方。

0: 哇，真的好听！虽然在您唱的过程中我听不懂客家话哦，但是我能从节奏、从您的韵律当中看到非常多种情绪，有离开乡土的那种对家人的思念，又有扎根海外的奋斗的拼搏感哈、
1: 表达了客家人落叶归根，想回到家乡来去光宗耀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你看，我现在讲到，感觉泪水要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客家精神的呈现。对，对祖宗，对我们这个族群的一个高度的崇敬之心。
2: 客家人对故土的眷恋，不仅存在于音乐中，更凝固在一栋栋独特的建筑里。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其中一部分在粤东北的山区落地生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围龙屋。在梅州的青山绿水间，至今仍保存着4000多座客家围龙屋建筑。陈善宝带我们来到他的朋友钟学红家，坐落在松口镇镇头村的一座围龙屋。
3: 钟老师，
4: 哎，
0: 你好。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位置就是整个围龙屋的正大门了。
4: 对的，
0: 叫仁寿庄。
4: 对，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周鲁大概是1935年娶的。
2: 钟学红与陈善宝是多年的好友，也是最了解仁寿庄的人。陈善宝请他为我们介绍这座独特的建筑。钟学红告诉我们，仁寿庄始建于1926年，是他妻子的外曾祖父印尼侨商傅可英与他的兄弟傅希荣共同出资兴建。
4: 我们这个叫三堂，堂与堂之间用天井来分隔，
0: 不同的堂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4: 是的，
0: 大门进来之后的这个空间，您刚刚提到叫下堂。
4: 是的，
0: 有点像一个接待室。
4: 差不多。
0: 中堂

0: 堂和上堂是什么呢？
1: 中堂就是最重要的会客的地方，
0: 客厅了。
1: 对，这个就是中堂了。
0: 哦，整个中堂的空间就非常的高挑哈，
1: 是的，
0: 而且装饰的也很精致。
1: 是的，仁寿庄它的体量不算大，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中小户型，但是它的建筑的质量，还有就是它的装饰的精美，可以说是一流的。
2: 仁寿庄占地近万平方米，是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龙的格局，沿中轴线依次为下堂、中堂和上堂，而两横指的是两侧的横屋，一围龙就是后半部分半圆形的建筑。
0: 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围龙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格式了。
1: 是，
0: 但是从高空俯瞰，我们看不到它这个斜坡的设置啊。
1: 是，
0: 它为什么要建造成这样啊？
1: 它有个寓意的。这个我们叫化胎，化学的化，胎儿的胎。
0: 哦，像孕妇的肚子。
1: 没错，就是生命的象征。
2: 化胎是围龙屋中最隐秘的位置，静卧在上堂与围龙之间。半月形的坡面微微隆起，模仿孕妇的腹部曲线，与大门前的池塘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寓意阴阳相生、藏风聚气以及人丁兴旺。在客家人眼中，化胎不仅孕育万物，更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生机与根脉。
1: 客家围龙屋它是土楼演变而来的，因为历史上福建闽西地区山高林密，土匪多，防御需要，接着再迁徙到粤东北，也就是我们梅州地区的时候，这边的治安相对好一点了，就结合了福建土楼这种建筑形式就前方后圆了。
2: 钟学红的妻子从小在这里长大，2016年夫妻俩斥资近千万，历时3年将仁寿庄改造成民宿。围龙屋原有房间较小，钟学红在改造时将两三个房间合并成一间客房，一共改造了15套房。根据房型不同，价格在400元到1000元之间。除此之外，他还专门设置了茶室、书房和文娱室等休闲配套设施。
1: 传统民居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改成客栈，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但是我这个不是生意，是生活。
0: 你喜欢这儿的哪些地方？
1: 首先这里安静，空气好，活动空间大，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惬意。
2: 钟学红的妻子和孩子平时在梅州市区工作上学，只有在节假日时回来，大部分时间只有钟学红和岳父母生活在这里。安静自在，拥有满室的书香与茶香，这正是钟学红理想中的生活，既护住了祖辈的根基，也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天色渐暗，梅江两岸的灯光陆续亮起。2023年，松口镇入选广东省首批百千万工程典型镇。3年过去，他们完成了100多栋危旧建筑的修复工作。如今的古镇既焕然一新，又保留着时光留下的痕迹。我们跟随陈善宝走进一家小吃店，品尝传统客家美食。
3: 上下雨伞粉，
0: 哇，好大一份呐、
3: 就是我们这边客家的特色。
0: 为什么会叫雨伞粉？
3: 来，你尝一下，然后
0: 我先尝一下是吧？
3: 你尝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没？
0: 好的，好的，好吃、哦。好像有一点黄酒的味道了，
3: 是我们客家这边的酿酒啊、把那个酒酿出来之后就会有酒糟、然后酒糟呢就会加到这个鱼伞粉里面、我们靠江边就是比较多鲮鱼，但是鲮鱼呢就比较多骨头，就想办法把那个骨头和尾巴拿来熬汤、它那个肉呢他们就拿来剁得很碎，加点姜末，然后酒糟炸了之后就把那个米粉放下去炒，就叫鱼伞粉。
2: 在客家人迁徙的漫长岁月里，味道成为了连接故土与他乡的纽带，许多客家美食都化作海外游子心中无法割舍的乡愁。这家店

0: 在老街上开了40多年，曾有无数华侨推开这扇门，寻找深藏的味觉记忆。
1: 那您也是客家人吗？
2: 对，是客家人。
1: 有出去过吗？或者您的祖上有远渡重洋过吗？
2: 有，爷爷的哥哥也是很早出去了，这个店就是他当时买下的。那个时候是用金条买的，
3: 就
2: 是民国时期，八斤金条。就是这家店铺，然后传承到现在。
1: 对，一家人都生活在这里。
2: 对，二楼也是餐厅，我们住在3楼。
1: 这条古街变化大不大呀？
2: 现在很大，百千万工程的加入嘛，尽量在修缮和保持原古住的建筑物，然后让更多华侨回来之后还能记住，还要看得见这些乡愁。
4: 灯光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从邱一贤的店里出来，松口镇的街道在夜色中越发明亮，客家围龙屋、老街骑楼，还有那些蒸笼里的肉丸、炒锅里的雨伞粉，是许多海外华侨怀念和寻味故乡的重要载体。在松口，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藏着一份关于漂洋过海的离别与团圆的回忆。
1: 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足迹遍布五湖四海。当年送别的码头台阶虽被岁月磨平，但他们心中朝向故土的眷恋之情始终未变。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遥望有了新的支点，历史建筑被重新翻修，传统街区注入当代活力，远方游子的乡愁正在被细心收集，注入到古镇的发展脉络之中。松口让每一次出发都带有故乡的印记，也让每一份思念都有回归的港湾。
0: 千年火狮传承，他们在鞭炮与火光中起舞。
1: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
5: 是啊，
1: 很昂扬，很亢奋。
0: 他们世代生活在大山深处，但织就的壮锦登上了世界舞台。
3: 哇，很合适啊，
1: 裙子太漂亮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让沉睡的土地苏醒，让古老的村庄焕新。依托于百千万工程，广东省内的很多村庄都在发生变化。
6: 离开梅州市，我们一路向西，来到广东省清远市太保镇。这个名字来源于唐代著名将领李存孝的古老城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2025年，镇里将一块闲置用地改建为西镇客厅，成为当地人日常休闲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是城镇里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西镇客厅落成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点起火把，请出火狮，以最隆重的形式来庆祝重要的时刻。三头火狮在领狮人的引领下，缓缓行至刚落成的西镇客厅门前。他们摇头摆尾，以狮舞特有的方式

0: 表达敬意。稍作停留后，队伍转向广场。
1: 也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要开始扔鞭炮了。哇，他们都赤裸上身啊！
2: 全部都是赤裸上身的。
0: 当领诗人点燃鞭炮，率先投向场中央，炸火诗表演正式开始。炸火诗也叫舞火诗，是连山当地壮族同胞庆祝元宵佳节的独特年俗，起源于古代驱赶年兽的传说。当地人用于炸火诗的狮头体型庞大，有一米多高，独角造型，不怒自威。
3: 感觉就自己很兴奋，最好的状态就展现出来。
0: 整场表演持续40多分钟，20多名赤裸上身、涂抹着阻燃防护品的舞者轮番上场，他们在鞭炮炸响的火光中接力起舞。如今，这一项古老的民俗已经不止于节庆的狂欢。在当地人们共同的努力下，它转变成乡村振兴中一项重要的产业。带着这份好奇，我们前往太保镇莲塘村，去探寻火诗背后关于传承与创新的故事。
4: 妈妈，我要去舞狮了。
5: 好啊，慢一点哦，小心一点哦，小心一点哦。
4: 好的。
0: 廖妍妍今年14岁，是太保镇中心学校8年级学生。别看妍妍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她从7岁就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是学校舞狮队的队长了。妍妍在12岁以前都是跟着本村的师傅学习，2年前来到莲塘村拜师学艺。
1: 妍妍，
4: 你好。
1: 等着上课呢，是不是？
4: 是的。
1: 我看他们已经上了那个庄子了。
4: 对。
1: 学了舞狮学了多少年了？
4: 7年。
0: 那会儿怎么开始想起来学舞狮呢？
4: 看到他们舞得很有活力，之后我就跟我家里人说我也要练，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练舞狮，像他们一样出去表演。
0: 早在20世纪40年代，莲塘村就以狮舞文化而远近闻名。2018年，村里成立莲山龙狮运动协会，他们不仅在国内各地表演，更远渡重洋，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舞狮的威武与神韵。2022年5月，由村集体牵头成立了集狮舞文艺表演、培训和狮头制作于一体的合作社，打造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项目。这个狮舞文化产业基地不仅成为传承技艺的课堂，更是成为一个选拔人才的窗口。在一次次基础训练与动作打磨中，热爱舞狮的少年们逐渐被发现。对于廖妍妍这样从小痴迷狮舞的孩子来说，这扇大门正在为他们缓缓打开。
6: 8、9，下来，3拍狮，1、2。
0: 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廖妍妍参与了多项重大赛事，并圆满完成数十场高强度的狮舞表演。她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廖妍妍的影响和带动下，她身边的同学、家中的弟弟妹妹，甚至同村的众多小伙伴，都开始学习舞狮。
1: 老师，您就是莲塘本村的吗？
7: 我是广州人，但是我是2017年就在莲塘这边教醒狮的。
1: 那当时是怎么样来到这边的呢？
7: 当时哈，很多的留守儿童没有家长在身边嘛，我就留下来教他们的醒狮，希望醒狮的一些文化能帮助他们一些成长，然后呢，希望这个项目能慢慢让这些家长回流，能在这边上班。那这2年过去，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0: 莲塘人对乡土文化的坚守。

0: 引了很多像龚贵东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加入。他们在这里承担培训、管理和技术指导等工作，同时也推动了合作社向规模化、市场化的转型升级。他们制作的狮头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更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周边农户提供了至少200多个就业岗位。
1: 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负责哪个环节啊？
2: 我负责画画，这里大部分都是我画的。
1: 有学过吗？就是绘画？
2: 也是来到这里才接触这些哦。
1: 那收入怎么样呀？
2: 计件，我们整个狮头是180块钱一个，如果复杂一点的就会贵一点了。
1: 那从以前哈，在家带孩子，现在家门口就有这样的就业机会了。
2: 对，
1: 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嗯，
2: 起码充实一点了啊。嗯。街里工作两不误，不像以前的小孩去上学了，我们在街除了看手机就是打麻将，对不对？现在至少学多一门手艺也不错啊。
0: 彭永霞2023年来到这家企业，从零学起，如今他已是一位成熟的老师傅，绘画也从谋生的技艺变成了他真正的热爱。从何志明在火光中昂首挺胸的舞步，到廖隐隐稚嫩却坚定的眼神，再到彭永霞手中一笔笔绘出的狮头，我们看到古老的非遗传承与创新的产业发展在这里携手并肩，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齐头并进。莲塘村的故事告诉我们，守住根脉就能点燃希望。离开莲塘村，我们来到同属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福塘镇太平村，这里有一位壮族青年，不仅传承了家族古老的织锦技艺，更是带领乡亲邻里将这项技艺做成了共同致富的大产业。
3: 在我们这个百千万工程推进之下，你可以感受到我们村民的变化，然后我们整个乡村都焕然一新了。
4: 那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呢？
3: 他就可以在我们合作社当中做手工艺。我们合作社虽然说它是一个手工合作社，但其实整个非遗工坊的所有的一砖一瓦，还有包括我们的花草，都是村民来修缮完成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给他带动了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岗位给他。
0: 季奇宇今年31岁，他是家族中第19代壮锦染织技艺传承人。2022年，季奇宇回到家乡，利用当地政府提供的大学生创业基金，开办了壮瑶风采锦绣合作社，推动壮锦技艺传承，也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
3: 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的非遗工坊了。
5: 你们好，阿姨们好。

0: 刚刚这就是我们撞的对，就是我们撞的绣球。
1: 谢谢阿姨，谢谢。
0: 对，然后
1: 这是进村子之前必须要有的一道仪式啊。
0: 哎，是的。
1: 这是蓝门酒吗？
0: 对，我们的迎客茶，这是我们的花茶。哦，对，你可以品。
1: 我要干了是吗？
2: 对。
0: 哎，
1: 好，
2: 好喝。
1: 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进村子？
0: 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壮族这种传统文化吧。
1: 阿姨再见。
0: 好，
3: 这里曾是闲置的废弃住宅。两年前合作社搬了进来，把它一点一点地改造成了一座文化创意产业园，传承壮井织造技艺，开设手工课堂，也有餐饮和民宿接待研学的孩子和远方的客人。
0: 这几套就是我太姥姥她结婚当时的嫁衣，就我太姥姥嫁过来之后呢，到现在我们整套衣服已经保留了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太姥姥她最后是在离开我们之前呢，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她把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她还在嘱托我们说，只要还能听见织壮井的声音，她就能找到回家的路。所以我就遵循他的遗愿，在我们村里面组织您看到这样的一个非遗工坊了。
3: 看得出这几套嫁衣是被细心珍藏至今的。

0: 100多年过去，布料依然泛着柔和的光泽，五颜六色的凤尾裙依然艳丽如初，一圈24片绣片恰好对应着24节气里绽放的花朵。
1: 壮族的这样一套嫁衣，它不是说我们自己为自己准备的，是在我们父母结婚的时候呢，他就要开始筹办子女的这样一套嫁衣了。它更关键的是我们父母跟子女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所以我的太姥姥年纪大的时候，把这个衣服放在床边，每天打开欣赏，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然后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会看到一套衣服他会流泪，其实他告诉我，他想起他跟他父母曾经生活的那个日子。
0: 壮锦与云锦、蜀锦和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它起源于宋代，大部分壮锦都是以棉线或丝线为材料，采用通经断纬的古老工艺织就而成。
2: 壮锦我摸上去啊，它是非常柔软的，尤其是它花纹的这一部分。
1: 对，这一幅织锦呢，它这个花纹地方就是我们的桑蚕丝来织造的，不同的面料、不同的材质，它都融汇在一块锦上面，所以它呈现的效果非常多。
3: 文创也不算文创。
0: 如今，合作社已经辐射带动周边300多户家庭加入，1000多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1: 是的，
0: 古老的壮锦没有被封存在非遗的名录里，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他们既生产日常可见的文创产品，也会进行大胆的时尚跨界，将古老的纹样制作成高端的定制礼服。
2: 我换好了，
1: 哇，很合适啊！
2: 这条裙子太漂亮了，它很重工，然后下面的裙摆呢也很大，面料很柔软，而且这个紫色并不是单纯的紫，它里面是有镭射光，有绿色在里面的。
1: 哎，没错，你看这个地方就融合了我们孔雀的羽毛织在里面的。
2: 孔雀的羽毛，
1: 所以它是五彩斑斓的黑，它不是黑。
0: 中国自古就有取孔雀翎羽捻线织衣的先例，季奇羽收购了很多人工养殖的蓝孔雀羽毛，把它跟丝线捻合在一起。经过不断的试验，最终做出了一匹超乎所有人预料的布料。乍看上去它就是块普通布料，但在光照下，布料的色彩会随着光线角度而变化，低调华贵的布料与色彩丰富的壮锦相互辉映，让人过目不忘。
2: 这件衣服是我刚刚穿的那件吗？
1: 啊，不是，
2: 但是我看着款式很像。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套衣服啊，我们整个纹样样式都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然后我们想着就是延续它的这样一个大家受欢迎的程度，把它做成不同的样式、不同的款式。对，那你看这个用的面料就是我们这个图案，把它延伸成不同的风格。
2: 这是一个牛仔裤，
1: 哎，
2: 然后配上了这个半裙哈，
1: 哎，
2: 很时尚，
1: 哎，是的，没错没错。
2: 所以这条裤子的面料，它的布料就是这个紫色的这个布料，
1: 哎，是的没错，它用的是同样的工艺，不同颜色。
0: 一件惊艳大众的礼服，演变为涵盖多种风格的服饰系列。对他们而言，一个爆款的诞生并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壮锦不仅是他们历史的根基，更是一把打开梦想之门的钥匙。依托壮锦的文化魅力，他们把乡村旅游也做得风生水起。夜幕降临，丰盛的孔雀宴被端上餐桌。
2: 哇，这真的是我吃过的最漂亮的一顿晚饭了，孔雀宴哈。非常感谢姥姥和阿姨帮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我们先介绍一下吧，这是五色饭是不是？
1: 哎，是的没错。
2: 然后其他的都是壮族非常有代表性的美食了。
1: 哎，是的，也是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有我们的清远鸡，还有我们福塘的白切鸭，这些都是我们村民自己备上的食材，然后我们把整个村的大家种的养的都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这一桌非遗宴了。
2: 我们先尝尝五色饭吧。很漂亮哦。
0: 在壮族、苗族和布依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中，五色花米饭是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

0: 他们都是就地取材，应时而至。季妈妈是用房前屋后种植的黄泛花、蝶豆花和苏木等几种植物，将糯米染成了蓝、绿、黄、橙、棕五种颜色。
1: 它这个甜味儿啊，是很淡的。但是它和糯米的那种甜又不太一样。糯米本身嘛，它是有香甜的感觉在里面，但是这个米它偏的是那种蜜香。然后绿色的呢，是拿蓝色和黄色融合起来的颜色。
2: 哎，是。
1: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有点青草香在里面。
2: 是。然后我们平时也是在逢年过节我们才会制作这一道菜，所以我们一当看到这道菜我们就知道要过节了。
3: 有请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上起来。
0: 晚饭后，村里人和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园区中间的篝火被点燃，火光跃起的瞬间，整个村庄的热情也一同被点亮，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做歌堂。这个大山里的村庄，白天有合作社的织机声，夜晚有篝火晚会的欢笑声。五色饭端上餐桌，民宿里点亮灯火，游客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织就的壮锦被带到了世界各地。古老的壮锦不再是记忆里的老物件，而是乡村振兴中最鲜艳的那根线。非遗擂茶粥留下满口醇香，
4: 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0: 有机茶园践行生活美学，重新定义茶旅融合。
5: 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芝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离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我们来到坐落在清远市东部的英德市。这里位于南岭山脉东南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盛产茶叶，拥有近20万亩连绵的茶海。虽然拍摄时并不是采茶和制茶的季节，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探寻这个老牌红茶产区如何打破边界，以文旅融合的姿态跑出一条全新的赛道。在英德的群山环抱中，晨光总是伴着沉闷而有节奏的研磨声醒来。
6: 来喷来滚来刚刚刚嘎嘎，擂茶擂甜嘎含香，赢得擂茶个眉头厚啊，尝些擂茶来心健康。
1: 唱的这个有点像劳动号子的感觉，
7: 是的，
1: 就是充满了力量。
7: 这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就是走路也唱山歌，干活也唱山歌。
0: 擂茶是客家人传承千年的传统饮食风俗，起源于中原族群南迁时保留的古茶饮文化。用擂钵和擂棍将茶叶、花生和炒米等原料捣碎后饮用。
8: 那我们得悠着点。
0: 英德客家人将白粥冲入浓稠的茶汤中制成擂茶粥，这是当地客家人的日常主食之一，也是待客和节庆的必备美食。
1: 它现在啊，因为茶叶本身已经研磨得很细了，所以茶香呢是浸润到这个汤汁里面了，再加上这个米粒本身是不是也是当地的特产，米也很好吃，
7: 是
1: 很软糯。哇，真的，我觉得它这个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0: 这片茶园的面积有3000多亩，从2009年开始开荒建设，

0: 目前已经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有机认证，实现了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的有机化控制，品质标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17年，茶园开启了茶旅融合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集科普、体验和观光于一体的新型农业旅游业态。
1: 我们这片有机茶园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中国的传统茶文化和现代的生活美学相结合在一起。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感受嘛。
0: 茶园里有很多细节都体现出经营者对生活美学的追求，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是靠山而建，临湖抱景，仿佛在山势起伏间自然生长出来。而全落地玻璃的设计也消融了室内与室外的边界。在生态层面，茶园内部套种多种植物，既维护了生物多样性，也丰富了景观层次。茶艺品茗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载体，更是得到了极致的呈现，一席一壶都体现出经营者对茶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而他们对茶文化的态度甚至延续到了餐桌上。餐厅出品的每一道菜肴都以茶为核心元素进行研发与烹制，从选材到调味，无不体现茶的香气与韵味。
1: 我们面前现在看到的所有菜品都用到了茶叶这个关键的元素哈，
2: 对，
1: 包括我们身边摆放的
2: 茶香槟，
1: 哦，茶香槟、也是茶饮，
3: 这个是没有酒精的茶香槟，
1: 哦，
3: 它的制作呢是用了冰滴咖啡的那种原理，
1: 哦，
3: 所以我们换一种方式，干杯。
1: 好，干杯，感谢邓大厨为我们带来这么美丽的一桌菜。
0: 一杯清爽的茶香槟开启了一桌别具匠心的茶宴，而菜肴的制作者是餐厅的主厨邓国荣，他从事厨师工作接近30年。3年前来到这个茶园后，他专门学习了采茶和制茶等技艺，以便将茶叶与自己最熟悉的美食制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2: 这是我们的茶香白切鸡，是在广东的白切鸡的原理上面呢，多了一道工具，是将白切鸡然后经过我们的茶水里面去泡，它会有带一丁点的茶叶的香味。然后最特别的是在这两个茶的蘸料上面，在广东一般呢是沙姜、葱、花生油，改成了我们独有的有机茶叶的茶青酱，还有一个红茶酱，
1: 我来尝尝看哈。
2: 对，
3: 这个就是用茶青垒成泥，
1: 它有一些草木的香味在里面，
2: 对，
1: 草本身自带的青草味，
3: 青草香气，
1: 所以它是既有红茶特有的奶香味，
2: 对，
1: 然后又有绿茶的青草的香味，
3: 对，
1: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
2: 对，
1: 所以茶叶它作为中国传统的一种饮品啊，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和积淀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跟它接触的过程中，这个它的内涵还是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的，我们可以挖掘的茶文化的相关内容还是非常的多的。
2: 对，
0: 在这里茶不仅是饮品，它是唤醒清晨的节奏，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媒介，是餐桌上创新的灵感。当古老的茶香遇到年轻的理念，呈现出的是中国茶产业生机勃勃的样子。从梅江的百年码头，到连山的烟火诗舞，从壮乡的斑斓织锦，到英德的万亩茶山，粤北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山水与风物，这里的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连接着乡土与世界，也用最年轻的心态迎接未来。

0: 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2: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4: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

0: 的，它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1: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李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0: 我们李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0: 对，
1: 一位四品的河岛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

0: 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10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财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个事情，
1: 我告诉你，我要打电话批评他，太不像话了。哎呦，
2: 老师啊，你和陈书记还能给我开绿灯啊？就是由于您和我爸这层战友关系，我从基层干到这个副主任啊，你们两个人不给我制造点坎坷，那都算对我好了。再说了，我就算今天真的干上这个主任，那凭的也都是我自己的实力。
1: 这就对了嘛，凤娇，你这一路走过来都是凭着你自己的能力，对吧？
2: 您看着我长大，了解我的性格，我就是不服气呀。那个新来的肖主任啊，哎呀，我都懒得说他了。
1: 你说的是肖博士肖立明？
2: 就像他这种在象牙塔里生活的人啊，那是完全不通情理的呀，而且他一点基层的工作经验都没有啊。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们这些做领导的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安排到我们这里来呀、啊？
1: 不着急，不着急，说说看。
2: 我都不指望他能够雪中送炭，他能做到锦上添花。

0: 我们调节的好好的，刚刚安抚下来的情绪，嘿，他肖大主任一句话，直接给人刺激到叶春雨的别墅去了，那灵堂都摆上了呀，赵家的三兄弟可是全程都在录像啊，这事搞得尽人皆知的。调节是要大事化小，他都不懂。让他做主任，我是不服气的。这次要不是我们帮他擦屁股，还指不定这个火要闯多大。哼！
1: 方娇，这是工作。
2: 如果工作上面是这样的态度，那真的是有问题的。
1: 一个老年人，拿出了自己一生的积蓄，买了一套商品房。因为我们的监管不到位，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开发商现在把这个商品房变成了烂尾楼，老人住不上新房，也拿不回来属于自己的购房款，这使得他所有的希望都破灭，所以投河了。如果说这个老人他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熟悉的人，我们会多么的心疼啊！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是承认我们是有失误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杜绝类似的事情再发生，而不是一味地想着谁来解决这件事情，解决完了以后能立上一个功。我说的对吗？
3: 我就是随便抱怨几句嘛，我没有说要跟他争什么呀。
1: 好好好好，你心里面明白就行啊，喝茶啊，喝茶。有甜味儿。怎么了？
3: 闹了半天不是要请我喝茶呀？
1: 哎，是请喝茶呀。
3: 这不还是在谈工作吗？你现在可真的是奥斯卡影帝。
1: 我像吗？
3: 不像，你就是。
4: 你怎么不吃啊？
5: 我呀，我当初真是上了头了。你说我一个搞理论的，我哪干得了综治中心的主任呀？
6: 全明，你说这话是真话呀，还是气话？
5: 书记当着我的面给张凤娇打电话，跟他说这件事情要处理不好，你那副主任别干了，这不就是在批评我呢吗？行了，大不了啊，撤我的职，我走。
6: 你说什么？
5: 你走？
6: 肖立明，当初你把我要到综治中心的时候，我可是二话没说啊。咱这么说吧，愚公只是其中一个案例，有这么多受害者呢，你说走就走，你让他们怎么活？咱再说于思，
7: 我也是个受害人。房子没了，我得还贷款。媳妇天天埋怨我，孩子跟着受委屈。
6: 于公于思，你想一想，你走得了吗？

0: 这边是白，这边是黑。这颗花生米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基层工作，有时候黑白对错全部都混杂在一起。你要怎么能吃到这颗花生米，这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1: 那我是吃啊还是不吃？
0: 吃啊，干嘛不吃？
2: 针对洪生停工及其造成的次生灾害，我们已经明确为625事件，并成立了善后处置工作小组，由区委政法委牵头，在综治中心设立了专门的工作窗口，汇集各政法单位及相关行政部门的力量联合处置，为每一名涉事人员提供法律服务、心理服务，安抚群众。

0: 情绪，争取他们的理解，确保社会的平安与稳定。
1: 罗长峰书记，
2: 625事件的当事人把灵堂摆在了叶家门口，相关视频已经在网上广泛传播。在我们党委和政府全力化解625事件的关键节点，发生这样的事情，恐怕这只能造成事态的升级，不利于事件的化解。这样怎么能确保社会的平安和稳定？
0: 宋书记，赵家老太的善后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也对每一位受害者的受害情况、财产损失还有这个赔偿诉求都尽量的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防止事态进一步的升级。
2: 我看中的是事情处理的过程。善后工作小组成立了，综治中心出面去解决、去安抚，但是为什么事态会进一步恶化呢？
0: 因为
2: 好了，我来说两句。同志们，625事件市里区里都非常重视，但是这种重视不能停留在口头上，特别是我们直接负责具体处置工作的基层部门更应该向前一步，对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做到有效的预测、预警、预防，把各类矛盾化解在萌芽。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是做到实处啊。罗书记，你说对吗？
0: 是，可我们确确实实已经安排干部下沉到群众当中去了。
3: 宋书记，对不起，我想打断一下，我是富春新区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叫肖立明，也是善后工作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包括此次事件也是我去处置的。
2: 那好，你既然在一线，你把情况说一下。
3: 我不是想要替罗书记解释什么，因为主要是此次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是我，因为我刚刚到综治中心，对于基层工作和业务还不太熟悉，所以属于我的工作处理不当。
2: 你看，又过饭点了，食堂打的菜都快凉了。
4: 老宋，醪糟鸡蛋。
5: 嗯，这是当地的特产是吧？
4: 对，当地特产。你来。
5: 嗯，这个味儿的确不一样。
6: 宋书记啊，
5: 哎，
6: 这几天您辛苦了，在洪生这个事情上，我们还是想做个检讨。的确，我们没有提前发现这个问题。
5: 宋市长，洪生这件事情，只有一个态度是不够。我想听一下咱们这个中评市委有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
7: 是这样的，我们在各区县成立了善后小组，对相关人员逐个的进行排查走访。
5: 这个善后小组的思路我是支持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善后小组的工作重点准备放在什么地方。
7: 洪生集团的总部是在富春新区，这次很多受害人都是富春人，所以呢，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富春新区的综治中心。我们想只要富春不乱，我们就可以稳住局面。
5: 好的，我支持。就是这个625这个事件的原点啊，洪生集团这个企业还是得查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后台，什么背景，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工作。
7: 宋书记，还有一个事儿啊，调查组发现洪生集团有15亿的贷款，不知去向。
5: 这个15亿的事情我们也听说了，但是呢，钱去了哪儿，我们现在还没掌握。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还是想委托咱们中评市市委牵个头，甚至于新区介入进来，把这15亿贷款的去向、它的用途到底是怎么回事查清楚。大家都知道，这15亿是老百姓买房子的钱。这其中有可能是几家人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才凑了一个首付，所以把这个钱查清楚追回来，也是给咱们中评市老百姓一个良好的交代。
3: 哎呀，这次

0: 调解这三兄弟啊，真的是让我感触非常的多，尤其是这个老三，让我想到了我自己啊。你说我这些年在外面工作啊、求学呀、啊，这一年能回家的时间也就那么两次，一年加起来数得出来的就那么十几天可以陪妈妈。
1: 哎，都一样。我这么近，一年也回去不了几次啊。
0: 是，所以我就说这个基层工作呀、啊，真是挺辛苦的。以后啊，咱们有时间一定要多陪陪家里人啊。
1: 那是，
0: 哎，我今天叫你出来啊，是想跟你啊打听打听，这个杨所呀，什么背景啊？他就是个普通基层民警吗？
1: 他以前是个老所长，后来退休之后，就到综治中心发挥余热来了。
0: 哎，我发现啊，这个杨所的洞察力和执行力那是相当的强啊。你说，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从这个三兄弟自身找到他们的问题呢？我当时啊就应该再多做一些调研。
1: 哎，你觉得你再多调研调研，再努努力，这个事儿就能办成了？
0: 当然了，你看，我有诚心，我有决心，我有信心。
1: 那行，你什么心都有，但是你就缺少了一个心。
0: 不许说我缺心眼儿啊！
1: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缺少的是同情心。你给我说说看。你就说咱们这工作吧，看似是给老百姓解决小纠纷、小矛盾，是吧？实际上呢，你得上接天、下接地，你不能老是闭门造车，自己在那研究，你得把自己抛出去，你得和这个被调解人形成一种共情。咱就说那天吧，那天去调解那天，你说那些话就太生硬了，你放谁谁都接受不了。说白了，基层工作讲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经验和技巧，光靠法律和您的那些理论知识是不够用的。
0: 好，你今天啊说的对，我都听进去了。万一以后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你到时候提醒点，我接受批评跟教育。哎，
1: 你这么说就对了啊，你这个小同志还是不错的。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的啊，加油。
2: 嘿，你这还占着我便宜了呢。

0: 你吓我一跳，你怎么了？这么晚还没睡啊？怎么了，小唐？
1: 你说是不是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啊？
0: 什么意思啊？什么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
1: 是不是一定要去红参闹一闹，才能把首付款给要回来？
0: 那谁不想把血汗钱要回来呀？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个灾兄弟不就要回来了？
0: 他们家属于特殊情况。我身为公职人员，又是警察，我们单位呢又正在处理这件事儿，我总不能借这个事儿假公济私啊。
1: 什么？公职人员就不用养家糊口了？公职人员就活该被骗了呀？
0: 不是，咱们得相信政府。那如果公职人员都借这个机会去闹，去走后门，去争取这个优先处理权，你让其他的受害者还怎么相信我们？我们后续也没法开展工作呀。
1: 好，你说什么都有道理，我说不过你行吗？可我怎么想都觉得这个事情很绝望，都在传言那个叶红生把所有的资金都卷走了。
0: 他的房子地不都还在呢吗？他想跑是跑不了的。
1: 反正这种听天由命的感觉真的很不好受。
0: 好了好了，我理解你。
2: 宋书记。
3: 哎，
2: 师傅。
4: 宋书记啊，没想到啊，你是省里来的大领导。
3: 别这么说，咱不是又见面了吗？
4: 是那个上回的事儿，真是对不起了。
3: 没事没事没事。哎，拖欠你那3个月的工资领到了吧？啊，
4: 领到了，领到了。
3: 这是协调了你们当地的有关部门，先把拖欠农民工资给补发上。
4: 那谢谢宋书记。
3: 没事儿，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下一步我还在想啊，得让这些楼施工起来，得让老百姓住上自己花钱买的房子。
4: 是是是，宋书记，

0: 宋书记唱的哪出啊？这几天我算是领教了。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宋书记，哎呀，大家都在会场等你呢，为什么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啊？来来来，坐下说，咱们随便找地方坐，好吧？来来来，坐下。这个地方是我们检查组进入中评室。
1: 落脚的第一站，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走的时候啊，就在这儿开个现场会议。
0: 这些是考核组最近这段时间收到的关于625事件的群众来信，所以我把这些信呢给大家带过来，回去以后你们把它整理一下，每封信都要落实，每封信都要最后的归还，好吧？
1: 好，
0: 你看这些个烂尾楼啊，如果不是因为秉公呢？ 这个地方的房子应该已经种上人了，应该是已经种了花花草草，孩子们在奔跑，老人们在散步，一片欢声笑语，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你们自己看啊，一片荒凉破败。如果我们的监管到位，我们的疏导工作做在前面，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在这儿开会？ 我就是要提醒大家，民生问题、平安问题，我们要放在心上，我们要落到实处啊。好了，再说一件让你们高兴的事情。咱们国家准备举办一个全球性质的人工智能大会，这个大会中央已经确定了，就放在我们省。<笑>
2: 但是具体的承办城市，
0: 尚未还在考证。如果说能放在咱们中评市，大家想一想，对中评未来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多大的影响？<笑>
2: 是是是。
0: 所以你们回去啊，也开一个会议，自己商量一下，看看你们能拿出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资助，去参加竞争。啊，我希望能够落到中评市。
3: 这是一件大好事啊，老公，我给你发的照片你看到了没有啊？我今天这个衣服好不好看呢？
4: 当然是穿什么都好看啦，气质这一块你是拿捏的死死的。
3: 少油嘴滑舌的，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当然也想早点回来啦。
4: 不过呢，我要争取时间，控制我们的爱巢，只好接你回来哦。
3: 老公，法国的房价太贵了，这样压力太大了，我会心疼的嘛。
4: 哎呀，没有压力那还叫男人吗？不过你放心，你老公啊早就拿到法国的长久居住权了。目前呢，我在一家制药厂当高管，待遇非常丰厚。等一切都搞定之后，就接你过来啊。 到时候我们就结婚，你就会成为真正的法国人了，敢报警啊？
5: 老公，那我现在就去给你汇款，有压力我们一起扛。
6: 你好，请坐，请问你要办理什么业务？
5: 我要转账。

0: 这位女士，您认识这位收款人吗？当然，他是我老公。有什么问题吗？没事儿，您稍等一下，主任。你看，这位女士，不好意思，我们系统出现了点故障，您可以稍等一下吗？
1: 那我可真是太幸运了，好吧。老公，银行系统出了点问题，我晚一点给你转款。

0: 好，我啊已经把定金交了，不急。
1: 情况非常清晰了，我这就啊找人赶紧过去。哎，
2: 你也不问问我嫌不嫌弃你？
3: 我不嫌弃你。
2: 事情处理怎么样了？
4: 办完了。就是因为啊邻里之间啊占用公共区域堆放杂物，
2: 就这么点事儿你说闹成这样。
1: 刚才公安局来电话了，有位女士呢要汇款，可是对方的账号呢已经是银行的管控账号了，涉嫌诈骗。
2: 公安部门啊已经介入调查了，
1: 希望咱们综治中心呢能够派人进入调解一下。
2: 我现在把资料发给你，你把人给我带回来。
1: 行。
3: 哎，我这刚回来，能不能让我喘口气儿啊？
2: 你就赶紧去吧，
3: 12点了，马上吃饭了，
2: 人也着急，等着把人带走呢。啊？哎。
3: 你小子有好事永远想不到吗？
2: 我这不是给你倒茶了吗？
5: 你们为什么要将我老公的账户设置为管控账号？
6: 民警同志，我老公是法国的合法公民，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7: 我们这么做那也是为您负责。
6: 那我谢谢你们的好意，不用了。
8: 我很了解我老公，他不会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哎，
9: 你别劝劝他。
6: 喂，老公，他们说你的账户汇不了款，他们还说你涉嫌诈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0: 可笑，没关系，让他们查就好了。身正不怕影子斜，你千万不要生气啊。
6: 老公，要不你再给我一个新的账号吧。
10: 我待会再发给你一个啊，这样。我现在正忙着呢，回头我再发给你啊。
6: 嗯，好的。
9: 哎，女士。
7: 哎，女士。
9: 范女士。
7: 哎，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能给他们转账，他很可能就是一个骗局嘛。
8: 林静同志，钱是我的，我有权做主。谢谢你们的好意。
7: 哎，范女士，范女士，女士你先别走。
11: 哎，王律师，你好，您是张女士。
6: 你好。
11: 哎，你好，我是民警马伦。这是我的证件。
6: 你好，马警官。
11: 啊，你好。是这样，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您和银行之间的这个纠纷。要不这样，您先跟我到综治中心，我们来帮您解决您的困惑。
6: 你们能帮我汇款？
11: 我们虽然不能帮您汇款，但是呢，我们可以帮您解决您和银行之间的这个关于汇款的问题。
2: 我们综治中心啊，条件有限。
12: 肖主任，
2: 哎，
12: 你们综治中心怎么能骗人呢？不是说带我来解决汇款的问题吗？
2: 张女士，我不知道您了解杀猪盘吗？
12: 肖主任，你什么意思？你说我是猪？
2: 哎，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哦。那个张女士，您先请坐。杀猪盘啊，是近几年来出现的一种犯罪手段。诈骗集团通过网络聊天的软件撒网捕鱼，被捕到的目标受害人呢，被叫做是猪。那么网聊培养关系的过程叫做养猪，聊天的工具啊叫做猪食槽，那剧本就是猪饲料了。那么到最后，被害人真的被骗，甚至被啃到连骨头都不剩的时候，就叫做杀猪。我肯定不是说您是猪。
12: 你跟我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让您多了解一下。
12: 综治中心有普法宣传的职能，这一点呢我是了解的。
2: 哎，
12: 肖主任，我听马警官说您还是一位博士。
2: 对，我是法律专业的博士。哎，您是化学专业的博士啊？我想我们之间应该会有共同语言。
12: 法律和化学永远不会产生任何反应。
2: 张女士啊，其实中国的法律可以分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12: 肖主任，
2: 另外
12: 你知道吗，化学反应分为两种流派，或者说是两种理论。

0: 一种呢被称为过渡态流派，它必须通过一定的能力到达马鞍点。
1: 在化学层面您是专家是不可否认的了，
2: 马警官，
1: 我想表达的是其实法律
3: 干嘛去
2: 签字啊，
1: 国家的稳定各行各业。
3: 您看到我们博弈的吗？
2: 谁跟谁？
3: 一个男学霸和一个女学霸。
2: 会不会很惨
4: 烈？所以其实你不能进去。
5: 你们火药味这么浓，在商量。
0: 过渡态理论，它必须通过自由基，而带电的自由基呢，它要相结合。当然了，也包括自己和体内。
1: 随着法律的不断的完善，还有我们各个配合融合，那么对于
0: 过渡态的优点呢，是通过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的基础。
1: 现在
0: 自由态的缺点呢，
1: 日新月异，
0: 非常非常。
1: 政府希望能够防范于未然，我也希望能够理解我们。
2: 马警官，听懂了吗？
3: 我要是能听懂啊，我就是学霸。
6: 宝贝，吃饭了吗？再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老公爱你哦。
0: 夏主任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呢，我全都听明白了。的确，你们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为了我好，我呢虚心接受你们的建议。
1: 哦，那太好了呀！哎，我想跟您说呀。
0: 不好意思啊，夏主任，我这单位还有事，我去打个电话。老公，那你赶紧想办法，你再重新给我发一个卡号吧，我现在就去给你汇钱啊。
7: 张女士，
0: 好，那我等你消息，老公。
7: 张女士，哎呀，等一等，
0: 我们认识吗？
7: 我认识您，您可能不认识我。我是综治中心的副主任，我叫张凤娇。
0: 哎，你这追出来不是也要告诉我老公是个骗子吧？
7: 不是，这个您误会了。我吧，就是有些问题想要咨询您一下，您看方不方便耽误您几分钟去我办公室聊聊？这是一些关于化学方面的问题。哎呀，这个方面我确实是弄不太懂。
0: 好吧。哦。
1: 哎，可是刚才那个你是讲的这些你都听懂了吗？其实也没太听懂。嗨。
8: 那你们怎么交流的？人家一张口都是专业术语，太高级。
1: 是啊，你这是听着太高级了，但是我这不也一头雾水的吗？哎，但是我感觉好像是我略胜啊，略胜，
9: 意外略胜。
8: 肖主任牛啊！我在门口我都听了一身雾水。
1: 哎，别说你了，我也是的呀。我刚才，哎呀，那张女士，你回来的正好。哎，我有些问题啊，没有跟你讲清楚。
0: 你骗我！
7: 您喝水啊？哎呀，我吧，要不那么说呀，我怕你不跟我回来。如果你要真走了，万一出点什么事情，那我们大家都不心安的呀。
0: 别把自己说的那么伟大。你们嘴里面有一句实话吗？
9: 张女士，您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您好啊。
0: 真是可笑啊，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你被骗了跟我们就有关系。
0: 你怎么就能确定我被骗了？知道我跟我老公的感情有多好吗？
1: 每一个被杀猪盘套住的人都说自己跟骗子的感情好。
0: 你说谁是骗子的？你要再敢诬陷我老公，我就去告你。
1: 张女士啊，你不能够接受这个现实，我很能理解。像你这样的博士呢，老是忙于研究啊、学习啊，没有时间谈恋爱的，所以像你这样的女人呢，很容易被骗的。
0: 肖主任，你是在讽刺一个女博士是第三类人吗？哎
1: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你是什么意思？你说我30多岁了，一个书呆子没谈过恋爱，看男人的眼光有问题。
1: 我
0: 是吧？
1: 不是我。

0: 对，那个肖主任是这个意思。张女士，她是说啊，您是博士吧？肖主任也是博士，你们以前的忙于学业、谈恋爱这方面的没经验，怕您走极端。哎，是不是这意思？哎，
1: 你别跟我解释这么多，我一开始是很尊重你们每一个人的，可我现在觉得，你们是在侵犯我人权。哎，
2: 我可以去告你。这个不是侵犯人权啊！我要跟你好好讲一讲啊！
1: 你不是侵犯人权，你是干嘛？
3: 要不是我是为了你好呀！
1: 你怎么就为了我好了？哎，
4: 如果你的钱没有了，那怎么办？
2: 你早知道我能被骗，
1: 你早知道我能被骗，
2: 哎呀呀，消消气，消消气，都消消气，消消气啊！这个人家不想处理，你们就不要处理了，不好随便扣人的。
1: 就是扣着我干嘛？
2: 不好意思，你现在可以走了。啊，对对对，张女士啊，不好意思啊，耽误您时间了。哎，我送你。不是，就这么让他走了？这属于我们工作的不负责任呀！
5: 张主任呢，会时刻盯牢张泽的，暂时不会出事情的。
2: 马乐，哎，你现在立刻和市局的反诈中心联系，让他们把张泽的银行卡做暂时性冻结，所有张泽名下的银行卡。
5: 好的。哎，
2: 果然。
1: 哎，
2: 你呀，随时和张主任保持联系，你们两个人交替值班。
5: 明白。
2: 那我去张单位啊，了解一下情况。
5: 不，你就在这里坐镇，我们大家要是有情况呢，就向你汇报。

0: 陈云，
1: 哎，您说，
2: 省领导带人来过了，
1: 正常的，
0: 对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依然风平浪静，反而有些奇怪的。陈宇啊，想说什么？
2: 外网现在有一段视频，我叔在拉斯维加斯赌钱。
0: 这个不太可能的吧？以我对洪生这人的了解，他做事情一向是有分寸的。
2: 我也不敢相信他确实是他。我叔走的时候让我守住集团，现在这个情况，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春雨，我跟你讲啊，外面讲什么，你不要去管他。既然洪生走的时候是把集团交到了你的手上，你就要稳住，有什么问题，倪叔一定会帮助你尽心尽力的去把它搞好，解决掉。
2: 明白。倪叔，你人脉多，见识广，这个时期你要不要找个人支持我们一下？
0: 好吧，我来想想。
1: 好。

0: 刘总，最近怎么样？挺好的。
1: 你怎么回事？叶鸿生你没抓住吗？他怎么还跑到拉斯维加斯去了？
2: 着什么急呀？人去拉斯维加斯是跑路，又不是告状。
1: 这是什么道理啊？在这种时候你不把他砍死了，你让我怎么放心？
0: 你喊什么？
1: 你喊什么？
0: 我告诉你刘总，

0: 俩现在一条船上，船翻了谁都别想活。你有这点力气去查一查谁抱的红参集团的雷行吗？别逼我动手啊。
1: 我查，你让我查。现在各个部门都行动起来了，哎呦，你还让我查呀？哎呀，你真是不怕他们把我查出来呀？行了，不管怎么样吧，这段时间啊咱们还少接触。哎呦，我说你真的是认真查着你浑身在喷血了。

0: 不好意思啊，您的卡被限制了。
1: 什么？不能转账？为什么呀？你们凭什么限制我用卡自由？
0: 不好意思，是系统限制的。
1: 系统？
2: 老公，你等等，我的卡也被他们限制了，我马上给市长热线打电话投诉他们。我要去告你们，你们无权限制我人身自由。
3: 江女士啊，您先不要着急，目前啊，公安机关正在介入调查，一旦有了结果，一定会第一时间给您解除限制的。
1: 那就晚了。
3: 哎，张女士，张女士啊，
1: 我要取钱，我不转账，不取钱还不行吗？我没有钱吃饭了，你们总不能让我饿着吧？取钱。
4: 老公，我在吃晚饭，你有没有吃啊？
1: 你怎么一天都不理我呀？你是很忙吗？老公，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啊？
4: 老公，我今天有好好的吃晚饭。
5: 周六下午3:30相亲，对方人品好，有车有房有户口，也是化学博士，和你真的挺合适的。
1: 这什么人呢？这是怎么可能配得上我？愁死了。
6: 哎，张主任，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有回家呀？
7: 这里离张哲家比较近嘛，我在这儿凑合一下。
6: 哎呀，那你这样真的是很辛苦啊。你要在这里休息是吧？那个，我不打扰你了，我收拾一下，我就马上走了。明天见啊。
3: 肖主任啊。
6: 哎，
3: 你了解女人吗？
6: 这个不太了解。
3: 啊，也对哈，肖主任忙着做研究啊，恋爱谈的比较少，对吧？
6: 张主任是觉得我对张哲说的话有问题。我没有恶意的，我全都是为了他好呀。
3: 但是你没有站在他的角度上看待问题啊。
6: 哎，我就是站在他的角度上替他考虑问题，所以我不希望他继续被骗呀。

0: 那我听懂了，肖主任是觉得自己在保护他啊。
1: 是的，我要让他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真正的面对问题，这样的话他以后就不会再被骗了。
0: 那肖主任有没有想过啊，你认为的保护他的方式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啊。我知道呢，肖主任是一个喜欢把问题研究透彻的人，但是我建议啊，有空的时候研究一下女人，可能对你的生活工作都有帮助，仅供参考。

0: 不好意思啊，就是对你造成困扰了。哎呦，没有办法，工作，工作。
1: 进来吧。
0: 真的呀？
1: 你才不像你们会骗人呢，把门关上，把鞋换了。

0: 哦呦，好漂亮的呀！哎，这都是你自己选的，这有文化的人买东西就是不一样哈。这位是
1: 我老公，你们嘴里的骗子。
0: 确实蛮帅的哈。
1: 你说他能是骗子吗？
0: 你很爱他呀？
1: 当然，他也很爱我。你看着比我大，应该结婚了吧？
0: 我都快40啦，婚姻啊都是过去式了。
1: 不好意思啊，我
0: 没事的。我相信啊，后面一定有更好的等着我。
1: 更好的？好吧，那我真心祝你成功。对了，我老公从法国给我寄了一瓶红酒，我来喝点儿。
0: 我老公很有才华，很暖，也很优秀，嗯，比你还有才华呀。嗯，
1: 反正他能满足我对一个男人所有的要求。
0: 靠，他不在你身边呀。
1: 那我怎么了？
2: 那我周围的人里，丧失婚姻的有很多，
1: 他们的老公倒是在身边，可我觉得他没我幸福。
0: 嗯，这个倒是真的。嗯，
1: 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啊？你为什么不再找一个？
0: 我跟你说啊，我活明白，我懂一个道理的，宁缺毋滥。
1: 我赞同。你呢？比我大。嗯。我呢？我应该管你叫一声姐。嗯，姐，我请你不要再误会我老公了，他真的很好。
0: 你要是叫我一声姐姐，嗯，我就一定要跟你说句心里话。嗯，女怕嫁错郎的呀。跟你讲啊，嗯，知人知面，他不知心的呀，你小心一点，没错的。
1: 姐，我呢？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啊，但我老公不是坏人，他不能是坏人。
0: 嗯，我也希望一切都是个误会的。
1: 一定是个误会。我有点喝多了，我不能再喝了。我老公他不让我喝多。哎，姐，你今天晚上就继续守着我，就待在这儿啊。

0: 哎，老公啊，
1: 宝贝，让你担心了，对不起。
0: 你这两天怎么回事啊？总算是有消息。
1: 是这样，我把房子买了。
0: 啊？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1: 那我跟你说了，你不要生气啊。
0: 嗯。
1: 你这边钱一直没有到，可我觉得机会很难得，所以我就借了高利贷。
0: 什么？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1: 哎呀，我不想你着急上火，这件事我可以一个人处理的。
2: 把卡号给我。不行，我的卡冻结了，我用我爸的卡，现在就给你汇过去。
1: 612-457-6046。
0: 老公，我现在就去给你汇钱啊，我马上把钱取出来。
3: 张女士啊，我跟你讲啊，喝多了酒啊，不要用太烫的水啊，身体吃不消的呀。张女士啊，张女士，张女士，你没事吧？张女士啊，
0: 姐，我好晕啊，我都有点上不去了。

0: 我可算找着你了，我来晚了。快姐，你就转出去了，你看。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你啊？哎，我说你这个人，你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啊，你怎么这么没有脑子的呀？
1: 他是我老公，他是我老公，我给他转开，怎么了？
0: 不是你老公，他是个骗子呀！
1: 不是骗子，
0: 不是。
1: 来来来，动坏了吧？来来来，先擦一下，擦一下。小主人今天说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啊，他也是真心的为你好的呀。
2: 哎呦，
1: 你是误会小主人了，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2: 老公，钱收到了吗？

0: 搜到，确实没有搜到啊。
1: 什么？不能啊！
0: 一次都没有搜到啊，宝贝。
2: 612-457-6
3: 哎呦！妈，警官啊，我刚才发了一张图片给你啊，你马上通知市公安局的反诈中心啊，这是骗子的新账号。
4: 他为了在法国给我卖房子，就是因为你们一次次都不让我给他汇钱，他没有办法，他去借了高利贷。那高利贷很贵的，他还不上利息会很高的。生命危险的，
3: 但那些全部都是他的一面之词呀。
4: 我为什么要怀疑他？爱情不就是应该互相信任吗？
3: 可是，信任不是应该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吗？
4: 我了解他。我很了解他的，我跟他交往一年了，365天的相处，我能不了解吗？你们就是不认识他，所以你们才怀疑他的。我很知道我老公他不是骗子的，我心里很明白，是他不可能是骗。姐，我求你了，帮帮我好吗，姐？你帮帮我吧，姐。
3: 坐下。
4: 姐。
3: 我就是在帮你啊，
4: 在帮我。你不是在帮我，
3: 你是在害我。
4: 我要是没了我老公，我会疯了，我会死了。姐，我不能没有他，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帮我好不好？你帮帮我吧，帮帮我！
3: 我陪你去法国，我要亲自把你交给他，我才能够安心的。
4: 我们一起去法国，你陪我去。
5: 根据研究报告显示，被骗者呢有男有女，一般年龄呢都是在20岁到60岁之间不等。在研究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了一个跟张哲的案子一模一样的杀猪盘剧本，大家呀可以看一下。诈骗者呢一般都声称自己是海外工作的优质人群，在国人中呢寻求可以去海外买房结婚的人，然后呢会要求受害者给所谓的恋爱对象去打一笔啊首付款，然后骗子会说自己因为丢失或者因为投资失败让这个资金消失，然后又说自己去借了高利贷想办法去买这个房子，想办法救他的命，一来二去，那么直到把被害人的钱榨干然后销声匿迹。
6: 而且这个诈骗集团啊都是职业的，
7: 那你们看啊，他们往往会用这个星座啊、血型啊、生肖特征欲擒故纵的方法来拿捏受害者。
6: 他们已经把人性的弱点都掌握得很透。
5: 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啊，怎么会有人喜欢或者叫做爱上素未谋面的人呢？那他们图什么呀？图是真正的爱情，还是说可以在海外买房定居的包装？
8: 那爱情呢？肯定是让这些受害人上当受骗的一个工具，贪婪就是最后的那把助推剂。现在啊，有些单身人士和离异人士，他们普遍呢都是那种事业有成，然后经济比较自由的人。这些人啊，每天努力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就相对来说有更多的这种压力呀和这种焦虑感，更加希望能有一个人可以倾诉和依赖。犯罪分子啊，在这个时候就营造出来一个假象。让一个帅气多金有温柔体贴的人突然出现，那受害人就会认为我看到了婚姻最完美的一种成像，实际上呢杀猪盘的赌场。
9: 对，另外我从派出所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些受害人啊都是通过一个叫 Kiefer 的钓鱼软件相识，

0: 经过3到6个月建立恋爱关系，
1: 这么厉害，这很管用，
0: 。
1: 那给我来下一个。
2: 好啊，
3: 没准啊，您能钓到个女骗子。没。

0: 我不管什么，来来来，了解一下。嗯，反诈中心让我过去一趟，我得去一趟啊。
1: 这次啊，多亏有宗治中心，才帮助这位女同志避免了财产损失。
2: 还好啊，我们发现的及时，也是大家呢协同配合的好。宗治中心的工作啊，是做好统筹协调、综合治理，打击电信诈骗的主力啊，主要还是得靠你们反诈中心。
1: 现在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分工越来越细，手段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反电诈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呀。
3: 看来不从源头解决问题，这受害者只会越来越多呀。
2: 是啊，所以我想，能不能请宗治中心更多的参与反诈工作，让群众更有防范意识。
3: 好啊，分局把我派驻到宗治中心，就是为了更好的协调各职能部门，方便我们公安机关更好的开展工作。我觉得可以在宗治中心设立一个反诈防诈的窗口，更好的应对相关问题。你这个想法不错啊。
4: 姐，哎，你护照带了吗？啊，
5: 带了。
4: 钱呢？啊，我来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你呀得先跟我回一趟宗治中心，
5: 怎么这么麻烦呢？
4: 手续嘛，来来来，给我。单位就这样，你上车，上车。

0: 我讲啊，你们两个女的出国带这么多钱，不安全
1: 啊。那有什么不安全的？谁还能抢我们呀？
2: 啊，你没听人讲过啊？外面小偷很多的。
1: 呀，哎，还有啊，我们这么多钱是不是带不出去的？
2: 进关出关很麻烦的。
1: 哎呀，这个还真是没有考虑到啊。
3: 要是我的女朋友啊，我是不忍心的。
2: 你没有听人家讲过，谈恋爱的时候啊，都是对自己的女朋友捧在手里怕掉了，放在手里怕化掉。不如这样好不好？叫那个男的回来。你不是讲他到现在连他的父母都没有见过，
4: 要定亲的，对吧？不然的话他跑出去了，
2: 买房子啊，结婚啊，什么时候回国不晓得的，父母连自己女婿的面都没有见到过，怎么给祝福啊？
1: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哪里说不通，然后我一直就说不出来，你这一下子把我点醒了。要不说还是你想的周到呢。你说咱中国人结婚，那不就是亲戚朋友在一块热闹热闹吗？
2: 对的。
5: 亲爱的，我想了一下，你带这么多现金路上太危险。
6: 你瞧，他还是很疼我的。
5: 要不我再给你一个新账号，先把钱转过来，然后你人再过来。

0: 经会给你了，要不我去照顾你吧。
1: 不用啦，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啦，一定要吃早餐哦。如果我发现你偷懒不吃早餐，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0: 老公，你回来吧。
1: 好啊，我立刻飞回去。么么么，拜拜。
2: 我说你们呢，发短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节，千万不要穿帮啊！还有你们的台词要有新意，演的一点激情都没有。
3: 他们的钱不装进我们的兜里，就会装进别人的兜里。哦，要记住，我们是好人，
4: 我们是好人。
5: 亲爱的，钱我已经准备好了，要不你先回国吧。
2: 你们赶紧想办法让他把钱汇过来。
1: 亲爱的，我也想回国，但是呢，我现在。

0: 那手头不太宽裕。
1: 你就回他，机票都给他买好了。
2: 如果不出所料，马上就会看到他要被绑架的消息。
3: 这样。
4: 哎呀！他们抓紧我了，赶紧把钱转过来，不然他们要打死我了。哎呀！哎呀！哎呀！
5: 如果不还钱，就把你带着婚戒的手切下来，然后借给你未婚妻。
4: 亲爱的，
2: 哎呀，马上就会看到一张手的照片了。喏，我讲的对了吧？
6: 老公，我现在就去给你汇钱啊！我现在就去。
2: 哎，上车，上车，
6: 走开，
2: 上车，
6: 走开，你知道。
7: 大哥，你先别急着走，你给我5分钟时间，让我把话说完。你听我说啊，我讲完你会真相大白的。
8: 张哲，这三位也是在此次杀猪盘事件中的受害者，他们爱上的人和你爱上的人都是同一个人，摆在你面前的，你可以自己看呀。
6: 那他就是口口声声说爱我的男朋友，
9: 他是我老公，我们都快要结婚了，你们那算什么？我这他都在法国给我买房子了，都说要接我出去，我照片都有。
8: 我知道你此时还不甘心，是不是还不愿意相信？好，没关系，咱们这样，你们四个人一起给这个人发信息，就问他你最爱的人是谁，好不好？

0: 你怎么会这么小气啊？
1: 小楚人，这可都是受害者，你是不是要注意一下你的方式方法呀？我就是在保护受害者呀，我现在必须让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不然的话他们会越陷越深的，会被骗的人越来越多的呀。老公，他们说你是骗子，说你同时和几个女人交往，你告诉我，你爱的人到底是谁？
2: 张哲，你可以看一下他们所收到的信息。

0: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在咱们富春新区，包括你在内，被诈骗的金额高达1200余万元。张哲，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哎，哎，张哲，

0: 肖主任，你这样做有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呀？
1: 我只是想让他们直面问题，不要逃避现实呀。
0: 你当着那么多人啊，扯下他们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你这么……

0: 知道这可能是他们以为的爱情和美好生活呀。
1: 女人是不是都很脆弱呀？
0: 这个事情分男人和女人吗？人都是情感动物啊，感情是不能用公式来计算，更不能用你所谓的法律条文来衡量的。
1: 可我认为这是最直接最有效处理问题的方式。
0: 但是这是最残忍的。
2: 好吧，我不想让他在经济上再蒙受更大的损失。
0: 肖主任，你根本就不懂，比起要让他们失去毕生的积蓄，更可怕的就是像你这样直接摧毁他们对对方的依赖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啊！我最怕的就是这一点，但是你这样，这一切都实现了。你告诉我，现在他们怎么接受？
2: 好，你所说的那些人情世故啊，我不会的。
0: 肖主任，你认为人情世故就是简单的圆滑处事，假意的虚伪奉迎，是不是还有那些单纯的屈服于现实啊？你看得太片面了吧。我告诉你啊，我理解的人情世故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于学会尊重他人。我一直都是在基层一线工作，这些年工作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愿意把富春新区的老百姓全部都当成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关注他们的生活细节，我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的。我没有那么高的学历，但是我明白我要为老百姓办事，我就是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我也一直都是这样要求我自己的。
2: 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人情味了？
0: 这个肖主任，

0: 回家吧。
1: 家。哪一个呢？
0: 自己的。
1: 不想回去。你没有太多的送我的东西了，都是记忆。
0: 姐，
1: 我以为我遇到了真爱，遇到了那个完美的男人，直到你们残忍地把我叫醒。

0: 对不起，在我最寂寞、最需要人关心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他陪在我的身边。姐，你说，哪个骗子能半夜三点在我哭的时候来安慰我？
1: 他听我讲了那么多枯燥的专业知识，生活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呢？别这么悲观嘛！你看，你的学识、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是很多人向往的生活呀。
0: 可我觉得，我现在拥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讽刺。姐，你说。

我真的不相信，姐，这个梦太美了。

0: 难道我不够好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别人遇不到骗子，只有我能遇到？我应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现在没有他，我感觉全世界都把我抛弃了。是我不够好吗？
1: 杨总，在你们的眼中，我是不是就是一个不懂得人情世故、没有什么人情味的人呀？
2: 你是主任，你应该比我有学问。
1: 哎呦，你要这么说嘛，那就比骂我还难受了。你看啊，世事洞明啊，皆学问。
3: 我是读过一点书，
1: 但是呢，社会经验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我来综合中心，那么就是要补上这一课呀。
2: 小主任，
1: 哎，
2: 你有没有被人家骗过啊？
1: 啊？
2: 每个人啊，从小到大或多或少都会被人家骗过的。
1: 嗯，
2: 有的呢是善意的把戏，有的呢是恶意的欺诈。揭穿骗局叫戳破，给被骗的人说破骗局叫揭穿。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被骗的人都会接受你这个揭穿的过程，
3: 因为这个过程啊，会痛。所以有一种讲法啊，叫看破不要说破。
1: 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2: 像张主任那样去做，想办法走到被骗者的心里面去，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变成他们。

这个是你吗？是你吗？是不是你？

0: 你知不知道你毁了多少人？放心吧，法律一定会给这些诈骗犯应有的惩罚。我爱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可是你的新生活刚刚开始。
1: 对呀，所以我们要出去好好吃一点。走，走。哎，你今天要带我去哪儿背影去？
2: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营销网。
1: 网没特别好的，
2: 这
1: 我不去。我们也年轻一把。
3: 姐，你看看再点点什么？
1: 哎呦，不要了，你点这么多吃不完的呀。
2: 吃得完，先这样吧。
1: 好的，请稍等。看什么呢？我可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呀。
2: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之前都是在单位吃食堂的，回到家就点外卖。姐，我想明白了，以后啊，我要好好的享受生活。我们经常来这儿。

0: 后面那个人一直看你呢，
1: 你有开我玩笑。姐，我想清楚了，我现在呢，不想谈恋爱，我只想好好的工作，好好的享受生活。
2: 你又忘记那天我怎么跟你讲的啦？嗯，
0: 不要把自己关起来，更好的在后面。
2: 老同学，你还记得我吗？

0: 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革新，构建一个完整完善的电信诈骗防治系统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只有多部门联合加入到我们中子工作的防治体系中，才能为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添一份力。
1: 我建议我们要建立啊新的机制，三端治理，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赖清德大谈所谓绿色民主，岛内民调却一路崩跌，绿色恐怖持续蔓延，台湾民众为何越来越不满？赖氏民主究竟是真民主，还是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绿色民主害惨台湾。
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赖清德在不同的场合大肆兜售所谓绿色民主论调，企图以民主作为核心修辞，破坏两岸关系与台海稳定。赖清德所谓的民主藏着哪些险恶用心？又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危害？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福州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近期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假借民主兜售台独，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有报道指出，近日赖清德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多个场合老调重弹，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企图把民主当作掩饰台独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勾连外部势力，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有分析认为，赖清德的政治表演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进一步凸显了其和平破坏者和危机制造者的顽劣本性。
2: 首先请邱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赖清德最近在多个场合宣扬的所谓民主是不是民主？那么到底何为民主，和赖清德口中的民主有什么样的不同？
3: 赖清德成天在高喊着民主，把民主视为他的金字招牌，但是就其实，赖清德的民主就是个假民主，就是个虚伪的民主，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赖清德的民主操作其实造成了岛内的人民极大的反感。大家最诟病的地方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意识形态挂帅。民进党有两块神主牌，一块叫台独，另外一块就是反核。台独这块神主牌造成了所谓的去中国化，造成了分裂，造成了台海的紧张，影响到了台湾社会的安定以及永续的发展。第二个就是反核这块神主牌造成了台湾的缺电，造成台湾能源政策的扭曲，以至于影响了台湾的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受到诟病的地方，就是赖清德最偏好用司法作为工具来铲除异己，来铲除政敌。赖清德用司法所进行的政治迫害的例子，在台湾才上任两年来就频频的发生，造成了台湾社会里面形成的寒蝉效应，被称之为绿色恐怖。第三个，也就是赖清德用控制舆论、控制媒体、组建网军的方式来对台湾的年轻人进行洗脑，而洗脑的内容里面完全配合让赖清德能够进行独裁专制的领导，那么这样造成了整个台湾社会里面价值观的严重的扭曲。
2: 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宣扬的所谓民主是最大的民主逆流，那么严女士，您如何来看待这种矛盾？
4: 当前岛内越来越多舆论直指赖清德标榜的所谓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价值实践，而是当今台海乃至国际社会的最大民主逆流。这一精准批判深刻揭露了赖清德集团以民主为包装、以分裂为内核、以私利为目的的虚伪本质，清晰撕开了颠倒黑白、祸乱台海的政治伪装，内在矛盾值得深刻剖。

0: 呼吸。赖清德最大的政治谎言就是肆意偷换民主概念、捆绑分裂图谋。民进党当局掌权以来，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操作，全面垄断岛内舆论与行政资源。对于岛内支持两岸交流、认同一个中国、批评当局施政的声音，动辄扣上亲中卖台、渗透统战的帽子，利用网军抹黑、行政打压、舆论围剿这些手段压制异己，制造普遍的社会寒蝉效应。更为突出的矛盾是，赖清德的民主口号与台湾民生发展、民众福祉完全脱节。真正的民主最终落脚点是改善民生、惠及百姓、促进发展。但赖清德当局沉迷政治操弄，将全部精力用于谋独挑衅、政治内斗，全然漠视民众切身的利益。赖清德一边大肆宣扬西式民主，一边让民众承担政治对抗带来的发展代价，用空洞的政治话术掩盖民生治理的全面失败，彻底背离民主为民的初心。从大势来看，赖清德的伪民主更是逆历史潮流、逆主流民意的倒退之举。和平统一、合作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也是台海社会的主流民意。但赖清德以民主为幌子，持续勾连外部反华势力，大肆制造两岸对立，升高台海紧张局势，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将台湾民众的安危福祉当作他的政治投机、分裂谋利的牺牲品。这种以制造冲突、破坏和平为代价的政治操作，完全违背国际民主和平发展的主流价值。
1: 那么赖清德呢，已经上台2年时间了，您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有哪些民主逆流的操作。
2: 是的，谈到赖清德在民主方面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个总的判断，就是假民主、真独裁。具体来说有三大表现。首先第一个表现应该说就是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这一点大家应该对赖清德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他上台之后不断地利用他手中掌控的司法、行政等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打压、清算政治异己，其中包括对台湾民众党前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进行判刑，而且对大量的一些统派人士和参与正常两岸交流的人士跟他们罗织罪名。所以说他就利用他所掌控的这种司法的手段，不断地去打压政治异己，妄图在选举当中提前清除竞争对手。那么第二个大的表现应该就是发动罢免、践踏台湾的民主体系。我们知道赖清德他在2024年依靠40%左右的选票侥幸上台，但是上台之后他丧失了对立法机构的掌控权，于是出现了一个荒唐的一个剧目，叫做选书翻桌、选书不认账。在立法机构没选人赢，他没有办法去通过他想通过的一个法案，于是就将刚刚选好的这些民意代表满一年之际立马就发动罢免。这样的一个行为显示出来他完全不把民主体制当一回事。那么第三个大的表现就是在具体的施政当中，他可以说是不断地去践踏民意。因为在他2024年上台之后没有办法掌控立法机构的主导权，于是就导致现在他要跟立法机构对抗，他就想出了很多之前都从来没有过一些烂招。比如说对于台湾的民意机构通过的法案，他以什么不附属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阻拦，也就是不把主流民意通过的这个法案当一回事，反而将此当作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所以就导致这2年多来台湾的政治一直陷入到是一种空转混乱的一种局面。所以说这种局面之下导致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等等各种问题不断的累积、不断的一个爆发。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赖清德他口口声声说民主，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这种民主他背后是为了包装台独，他的民主背后其实就是绿色恐怖、绿色独裁。
1: 有台媒揭批，在推行绿色恐怖方面，赖清德有三大利器。一是司法打手化，通过选择性办案定点追杀政治对手；二是罢免工具化，操纵侧翼民团达到一党独大；三是政治戒严化，打压异己声音。绿色恐怖之下，岛内依赖论持续发酵。邱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评论认为

0: 说，所谓的民主已经沦为了赖清德打压异己、骗取选票和博得国际社会关注的工具。那么在这些方面，他都进行了哪些操作？
1: 要讲赖清德的假民主、虚伪的民主、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的负面的效应呢？台湾人民最诟病的，刚才我说过了，就是赖清德最偏好用司法作为工具来铲除政敌、来排除异己、来制造他一个专制独裁的局面。如果举重要的例子，我可以把它列出三个明显的例子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个例子，赖清德的司法迫害的屠刀不止用在在野党，他也用在自己党内的反对的势力。他一上台，他觉得蔡英文的势力还在，而蔡英文最宠幸的就是郑文灿，他就把他司法的屠刀伸向了郑文灿，把积压很久的郑文灿的贪污的旧案拿出来侦办。这个案子又成为雷声大雨点小的刑事性的办案。第二个，可以说最大阵仗让台湾人民高度瞩目的就是柯文哲的案例。赖清德一直认为柯文哲抢走了他年轻人的选票，使得他的支持率掉到只剩40%，所以他认为他第一个要务要铲除柯文哲，于是他用罗织出来的金华城图利案来办柯文哲，把柯文哲收押了一年多的时间。柯文哲在收押期间几乎是掉了半条命，而在一审的结果还判了柯文哲17年。这个案子目前还在进行中。第三个最荒唐的案子就是针对高金素梅的案子。高金素梅在台湾的立法机构里面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民意代表，但是赖清德用所谓的违反安全法以及反渗透法来办高金素梅，非常大阵仗的出动了所谓的安全站的主任，带领着大量的特务来办高金素梅，但是最后发现找不到任何积极直接的证据，实在办不下去了，于是又用所谓的诈领助理费继续的办高金素梅，最后现在仍然只能够以重金交保的方式让高金素梅落在一个司法缠讼的局面。赖清德就是用所谓的司法为工具进行铲除异己的政治迫害。
0: 我们记得就在2025年呢，赖清德是在幕后操纵了对国民党展开的大罢免，最后是以大失败而告终。那是不是意味着赖清德假借民主打压异己的这种行为在岛内已经丧失了民心？严女士，
2: 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幕后主导全力推动的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行动，企图通过政治手段打压在野力量，巩固自身地位。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大罢免最终以全线失利告终，数十件罢免案无一通过，彻底宣告民进党政治清算图谋破产。这一结果呢，绝非偶然，是台湾社会主流民意的集中反馈，也直观印证了赖清德根基动摇、逐步丧失民心的现实。这一次大罢免行动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正当的民主轨道，沦为赤裸裸的政治恶斗。民进党依仗执政资源，动用行政力量、网络舆论、侧翼势力全方位造势，刻意制造对立氛围，对在野党阵营公职人员进行恶意抹黑和人身攻击。真实的目的并非监督公职人员履职，而是借机铲除政治对手，改变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打造一党独大的局面。这种借民主之名行政治打压之实的行径，打破了岛内政治运作的基本底线，让广大民众看清了所谓民主自由的虚伪面纱，引发普遍反感。罢免案全面失败，首先反映出岛内民众坚决抵制绿色独裁，反对政治清算与仇恨对立，渴望回归理性包容的政治环境。
0: 那么除了打击政敌、打击异己之外，赖清德在岛内呢还在操控舆论，限制所谓的言论自由，在这些方面他都进行了什么样的操作？
3: 是的，操控舆论，限制台湾民众的言论自由，这是赖清德绿色恐怖、绿色独裁的主要表现之一。从这两年来的一个施政，我们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赖清德上台之后极力的打压政治异己的声音，不断的钳制岛内的社会的舆论。具体的表现比较突出的有这三个方面。

0: 第一个当然就是控制社会媒体。在蔡英文时期，关停反对民进党当局、监督民进党当局的中天新闻台之后，那么到了赖清德时期，他将这个控制舆论的黑爪伸向了涉新的网络社会的媒体。比较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就是公开的宣布封禁小红书，同时禁止岛内的一些公务部门去使用抖音、 TikTok 等等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个平台，妄图继续钳制岛内民众他的这个舆论的声音，不断的去封禁那些反对民进党、反对台独的一些声音。那么第二个大的一个主要表现就体现在控制岛内的反独声音。比较明显标志性的两个事件，一个就是有一个桃园的警察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消息，公开的主张认同我是中国人，结果就遭到了这个后来相关机构的这样一个惩处。所以说这就体现出来，在当前岛内绿色恐怖的行为已经蔓延渗透到民众老百姓的日常言行当中。当然第三个大的表现，集中的一个体现，就是迫害主张两岸和平发展、主张两岸统一的大陆配偶上面。这个在他上台之初发生了一系列的针对大陆配偶的一些迫害的事件，最终驱逐多名大陆的一个配偶，所以说造成了岛内的民众现在一个对赖清德当局施政之下民主品质不断下降、社会氛围日益紧张的这个极大的印象。这很显然，现在赖清德当局的这一系列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越来越多的反弹。从各种民调数据当中可以看到，种种倒行逆施的一个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超过半数的民众严重的不满。所以说民调数字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对赖清德当局表示不满。我想这就是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当局控制媒体舆论、倒行逆施行为的一个最鲜明的一个体现。
1: 赖清德大谈所谓绿色民主，岛内民调却一路崩跌，绿色恐怖持续蔓延，台湾民众为何越来越不满？赖氏民主究竟是真民主，还是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绿色民主害惨台湾。岛内五月的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的不满意度超六成，更有超五成民众认为赖清德的台独路线会让台湾陷入战争风险。与此同时，台媒分析称，与两年前相比，无论在信任度还是施政评价上，赖清德本命区民众对其都呈现大幅度转趋负评。岛内舆论认为，这显示赖清德信任度面临非常大的危机，严重到基本盘都出问题。
2: 赖清德连自己的选票本命区都没有保住，信任度和满意度呢纷纷下滑。那么赖清德引发民众不满最主要的方面是什么？你来给我们梳理一下，邱教授。
3: 台南确确实实是赖清德的本命区，是民进党的绿色大票仓。可是就台南来说，台南人民对赖清德的反感度是越来越高，对赖清德的信赖度是越来越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我把它分三个原因来说。第一个原因，台南本来在民进党的初选里面是有两位战将在争取，一个是赖清德自己人的林俊宪，另外一个是赖清德不喜欢的陈亭妃。赖清德本来想强推林俊宪的，但是林俊宪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他落后陈亭妃太多，最后赖清德无奈之下只好提名他不喜欢的陈亭妃。那这一来一折腾的结果，已经使民进党在台南元气大伤，内部的分裂。第二个，台南本来是淳朴的古都，也是台湾嘉南平原的重镇，但是在蔡英文的飞核家园以及赖清德强推光电政策之下，整个嘉南平原到处铺满了光电板，不但造成了农业生态被破坏，造成了能源政策的扭曲，更严重的形成了官商勾结、黑白共治。在这种情况下，台南由淳朴的古都变成了一个犯罪的城市，犯罪事件频频的发生，到处都可以听到枪击的声音。台南的民众比较现在与过去当然有极大的不满。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台南发

0: 生了许多的天灾人祸，赖清德也曾经几度到台南去看灾，要表现出来关心台南市民的样貌。但是赖清德本身何不食肉糜，赖清德本身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傲的态度，反而引起了台南民众的高度的不满。所以很多人讲，赖清德话讲的越多，他的满意度就越低；赖清德做的越多，反而引起民众的反感度就越高。而台南虽然是赖清德的本命区，但是几度勘灾下来的话，赖清德的支持度真的是如坠崖式的下跌。所以就今年的情势来讲，赖清德失去台南的可能性是历年来最高的。国民党也把台南视为他选务上的一个重要的重点中的重点，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县市长选举里面能够把台南拿下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台南仍在激战之中。
1: 那么推行这个绿色恐怖的方面呢，他都进行了哪些操作？
2: 民进党惯于操弄两岸对立议题，转移政治失责的矛盾。但随着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岛内民生问题不断凸显，民众早已厌倦空洞的政治口号，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期盼两岸和平稳定，加强交流合作，依靠良性互动带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品质。赖清德当局执意推行激进路线，不断升高两岸风险，又将大量资源耗费在党内政治缠斗上，无心也无力解决民生痛点。罢免行动的失利，说明民众不再被抗中话术裹挟，求和平、谋发展、顺民生已然成为岛内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接连的政治挫败，清晰体现出赖清德已然逐步失去民心的支持。自上台以来，赖清德施政偏颇，作风强硬，一方面顽固坚持分裂立场，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将台湾推向危险的边缘；另一方面大搞权力垄断，肆意打压不同声音，让岛内社会撕裂加剧。从各类民调数据不难看出，他的施政满意度持续走低，即便在传统票仓区域，支持度也出现明显下滑。原本依附意识形态聚拢的支持者不断流失，中间选民更是对他的表现深感失望。总而言之呢，大罢免的全面失败是岛内民众对恶性政治斗争、分裂挑衅路线的集体否决。赖清德无视民众对和平民生安定的基本诉求，一味追逐政治私利与分裂目标，民心渐失已是不争事实。违背主流民意、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行径，终究难以长久。
1: 民众对他不满，连绿营的支持者对他都不满，连自己的基本盘都保不住了。那是不是赖清德他的施政路线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偏离？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3: 没错，我们从短片当中所提到的这份民意调查数据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赖清德当局的施政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极大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群体现在体现的最为明显的是三大群体，这有一个群体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他的本命区，就是那些中南部，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就是云嘉南和高屏这几个地方，他过去被认为是民进党绿营的基本盘，但是这些民众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在大幅的一个增加。那么第二个群体就是20到29岁的年轻的族群，他们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也是在大幅的一个上升。第三个群体就是那些政治立场自认为是中立的，我们称之为中间选民的这部分的群体，他对于赖清德当局的施政不满也在大幅的一个上升。所以说这三大关键的一个群体，他对赖清德当局不满，就体现了当前赖清德他整个的一个施政所给台湾社会带来的这一个民怨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岛内内部施政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尽管当前赖清德当局在不断的吹嘘他施政之下的经济表现的一些数据，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台湾民众对这个所谓的经济成长他是严重的无感。因为我们如果是了解台湾经济结构，了解台湾的一个就业群体的一种分布，就可以非常的一个清楚，这些经济繁荣增长之下，88%的这个台湾普通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广大的服务业的从业者，他根本在这波科技的浪潮当中没有获得 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反而是不断的加剧台湾的一个社会贫富的一个分化。所以普通人，尤其是那些刚入职场的这些年轻人，他面临着低薪资、高房价、高失业率的这个情况。

0: 情况，他当然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是越发的一个严重。在两岸关系方面，这个整个台湾社会当然是更加的不满了，因为赖清德顽固地推行谋独挑衅的一个路线，导致两岸的对立对抗越发的严重，也使得两岸兵凶战危的氛围是日益的升高，所以说普通老百姓都害怕打仗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赖清德把两岸搞的是兵凶战危，台湾老百姓当然不乐意，所以说这就严重的带来了就是赖清德当局的两岸路线也受到了主流民意的一个反对。所以说种种的表现都体现在现在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当局他的施政路线已经说了不，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就也象征着当前与赖清德当局他的根基应该说在不断的松动。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赖清德之流以民主之名行践踏民主之实，其所谓的民主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把戏。赖氏民主只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葬送台湾发展前景，也终将被台湾民众和历史所唾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淞沪会战末期，中国军队西撤，为何独留400人固守上海？在生与死的抉择中，800壮士发出了不当亡国奴的怒吼。他们以血肉之躯誓死坚守，他们坚守的每一分钟都彰显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
1: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徒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上海、黄浦江、苏州河见证着这座城市的耀眼繁华和传奇往事。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西山墙上，弹痕累累，千疮百孔，刻着一段血汗山河的悲壮历史。1937年，日军全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在卢沟桥事变之后，8月13日向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声称要3天占领上海，3个月灭亡中国。至此拉开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这是一段十分珍贵的新闻电影胶片，记录了上海一场悲壮的保卫战片段。一支400多人的中国军队坚守在苏州河北岸，宁死不降，抗击数万日军。这支后来被称为800壮士的守军指挥官叫谢晋元。

0: 梅州位于广东东北部，著名的客家人南迁最后的落脚点和眼波四海的出发地。1905年，梅州蕉岭县一户谢姓商人家庭出生了一个男婴，父亲给他起名晋元。1924年，谢晋元考入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此时的广东是国民革命的中心，谢晋元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1925年12月，他投笔从戎，转入黄埔军校四期就读。
1: 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蜂拥而至，都希望呢能够通过军校来改变国家的命运。谢晋元先生呢也是其中一位，我认为他当时是抱着一股呢救国救民的情怀，然后呢投身黄埔军校，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0: 黄埔军校毕业后，谢晋元随军北伐，英勇善战，屡立战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的枪声点燃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烈火。然而中日之间国力军队的巨大差异，双方的战争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两周之内攻占了北平、天津，并迅速向上海增兵。日寇的凶残把抵抗的怒火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70万中国军队从西南、华南、中原向上海集结。谢晋元随部队从无锡开赴上海迎敌。部队开拔前，他给妻子林维成写下一封家书：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质也，但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这封饱含深情的家书里，谢晋元写下了国仇家恨，抱定了殉国之心。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全面较量。日军投入30万人，装备精良，火力强劲，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淞沪会战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坊。

0: 苦战两个多月，中方伤亡超过25万人，日军伤亡4万余人。1937年10月26日，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军队面临着被日军合围的危险。蒋介石也震惊于前方的巨大牺牲，反复考虑后下令全线西撤，留下第88师死守上海。强敌在前，蒋介石为何要留下第88师做出无谓的牺牲呢？原来这一年的11月将在布鲁塞尔召开9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蒋介石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在上海留下一支孤军，坚持抵抗，期盼赢得友邦的关注、同情与援助。
1: 统帅部要你88师全部留在这里，能打多久打多久，也就是说没有命令的话，全部要死在这里。目的呢，是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还有更主要的是在国际上造成影响。我们上海还在打，说明我们中国军队呢没有跑。
0: 谢济民出生于1936年10月，是谢殿元的小儿子。不过他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这些年，谢济民走遍海峡两岸，追踪着父亲的人生足迹。1937年10月26日，在权衡之下，师长孙元良把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交给了谢晋元。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就是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这座6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原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4家银行共同出资建造的货物堆栈，当时它是苏州河北岸租界以外最高的建筑。四行仓库墙厚楼高，异常坚固。仓库南面紧挨苏州河，东面是英国、美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因为日本尚未与英美等国交战，是其不能进入的地区，西面、北面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因此四行仓库同未被占领的中国地界完全隔绝，成为一座孤岛。10月26日深夜，第524团团副谢晋元率领420余名官兵连夜进驻四行仓库，而此时原来部下的士兵已牺牲一半。从前线撤退到四行仓库参加掩护的已经是第5批补充兵员，多为湖北保安团的团员。这些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大多只有17、18岁。
2: 几十万大军都撤掉了，留我们这几百个人有可能改变这个战局吗？这不可能的嘛。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作为一支中国军队，我们要必须坚守我们的职责。所以他就专门召集了这些士兵做了一次讲话。
1: 他的父亲就跟他们讲，他说从918到813这个6年，日本鬼子占领我们这么大片的国土，烧杀淫掠，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光荣的任务来坚守，这不是四行仓库，也是不是88师司令部，这是我们400多人的坟墓。后来那些老兵他说，几十年了，后面那段话我们死也不会忘记。
0: 讲完那段话，谢晋元当场立下遗嘱，与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洒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在他的感召下，全体官兵纷纷写下遗书，表示誓与四行仓库共存亡，誓为中华民族求生存。10月27日凌晨，谢晋元指挥各连排因地制宜分头设防。他们利用仓库物资和沙包修筑防御工事，1层的门窗全部封死，2楼以上门窗堵塞一半，以利投弹射击。大楼内的电灯全部毁掉，仓库周围的房屋全部焚烧，为的是防止守军暴露目标，遭到日军的偷袭。

0: 天明后，日军出动火炮、战车，向四行仓库猛烈进攻。面对多出十几倍的日军兵力，四行守军奋勇抗击，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第一天击毙日军81人，四行守军丝毫无损。日军派出突袭队，顶着铁板潜至仓库底层，意图爆破进入。在这紧急关头，士兵陈树生身捆数枚手榴弹，从5楼纵身跃下，拉响导火索，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他只有21岁。前一夜他在白色汗衫上给大巴山的老母亲留下鲜血遗书，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1: 包括我们的那个三连的连长申美豪，在机枪扫过来以后呢，把那个墙上的水泥块打得四面的飞射，把他的整个脸颊都打穿了，但是他还没有退下去。
0: 当天很多报纸都以号外的形式报道了四行孤军与敌人激战的新闻。一位外国摄影记者在苏州河南岸拍摄下一段珍贵的战场影像。

0: 当天苏州河南岸急得水泄不通，目睹四行孤军浴血抗击日军，数万名上海市民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不只是观战，也是前来助威。
1: 因为当时整个中国抗战是濒临失败，这个其实中国老百姓特别上海人心里面还是很郁闷的，就突然看到这么一个振奋人心的场景，就是那种就是爱国热情呢油然而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打仗的意义其实被就是急剧的放大了。
0: 这天晚上，一名外国记者通过英租界递进了一张纸条，问四行仓库守军有多少人。当时谢晋元手下只有420多人，但是为了自壮声势，谢晋元答复800人。从此，这只有400多人组成的孤军，开始以800壮士的称号传扬开来。拿800壮士做榜样，抗战到底，成为全国军民的共同呼声。800壮士宁死不屈，英勇战斗的消息迅速传遍上海，传遍中国。这一切都被一位17岁少女看在眼里，她叫杨慧敏，她默默定下了一个大计划。这个计划将会为800壮士的铁血故事增添更多的传奇色彩。

0: 朱富轰是杨惠敏的小儿子。1946年，杨惠敏来到台湾，任职于台北女师专。在朱富轰的记忆中，母亲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很少提及往事。1975年，电影《八百壮士》筹备拍摄，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女演员林青霞特意来到杨惠敏家里拜访。朱富轰记得，年过五旬的母亲向林青霞讲起了当年的往事。1937年10月28日，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第三天，这一天的午夜，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悄悄下到苏州河中，
1: 就放到身上徒步前进。

0: 第二天早上，那时候已经战争很激烈了，突然有人把旗升起来，天刚刚亮，欢声雷动。
1: 当他把一面旗帜交到谢晋元手中时，800壮士热泪盈眶。谢晋元激动地说：“你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和精神。”
0: 我母亲就在第一时间就从四行仓库匍匐前进到河边，大概几十公尺就下水，就游回来。
1: 第二日出版的《申报》这样写道：“天亮时分，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但是这面飘荡的旗帜却让日军恼羞成怒，向四行仓库发起更加疯狂的进攻。他们以37毫米口径平射炮猛轰，以汽油浇洒纵火，仓库四周成为一片火海。已经连续几天不眠不休的谢晋元与800壮士士气高昂，英勇抗击，血战4天4夜，四行孤军共歼敌200余名，自己仅阵亡9人。
2: 上次有个纪录片，就那个3-4个外国记者，他坐在那个楼顶上一个平台，是不是一面看那里100米不到的那四行仓库在那里打，打了以后电报就传到美国，传到英国，传到西方，所以一下子就轰动了全国，震动了世界。
1: 日军重重包围下的四行仓库，犹如万丈狂澜中的一叶小舟。可这小舟的拼搏却震撼了整个世界。孤军在四行仓库的鏖战却引起西方列强的不安。为避免战火祸及租界，他们强迫中国政府撤军。谢晋元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珍重退入租界。谢晋元回复蒋介石，四行仓库工事坚固，弹药粮草充足，能很好地打击和牵制敌军，配合全国抗战。经蒋介石再三电令，谢晋元才挥泪执行，率孤军退入租界。
2: 大家都写了决心书，都要死在这里了。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嘛，没有办法。他说你没有办法。他9点钟接到这个电话，穿过那个西藏路，到中国银行那个租界，我们撤退。
1: 1937年10月30日深夜。奉命撤离的四行守军开始分批退入租界，此后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2015年嘉德春季拍卖会的一批老照片引起四行仓库纪念馆的张仲和马幼炯的注意。这批照片是美国记者海兰里昂在中国期间拍摄的，照片数量巨大，有10000多张。那么这些照片当中有没有800壮士撤出四行仓库的影像呢？马幼炯和张仲连夜赶到了北京，结果令他们喜出望外。
3: 这个照片比较珍贵呢，是因为主要是那个拍到那个800壮士同战时的影像，有几张是特写，你看这个看上去但是年龄也不大的，这些还是原始的底片，这些都是。这个应该说是目前为止这个照片是第一次发现的，在我们馆里也是首次展出的。
1: 1937年10月30日深夜至次日凌晨，李昂从苏州河边跟随着800壮士撤离，拍摄了30多张照片，真实还原了这一历史瞬间。今天这30多张照片

0: 已经成为纪念馆里最珍贵的文物。10月30日当晚，800壮士在枪林弹雨中分组撤退，谢晋元最后一个撤离出来，泪流满面。当他们走进马路对面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时，英兵敬佩孤军的英勇，当作英雄一样热烈欢迎他们。但是随后的一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1: 日本人他一看我们撤退了，他就凶了，他就跟租界上，你不能放他走，要交给我们作为我日本人的俘虏。后来租界呢不敢交，但是也不敢放，就把我们关在那孤军营关了4年。
0: 上海余姚路楼宇繁华，车水马龙。1937年，这里曾是一片杂草丛生、堆放垃圾的荒地。当年四行守军被租界当局强行缴械，激进于此，人称孤军营。上官百成的父亲就是800壮士之一的上官志彪，在孤军营里被激进了4年之久。
2: 这是在孤军营里面的一些照片，这是孤军篮球队。孤军营是以前旧的跑马场，没有住的房舍，住的房舍都是800壮士自己找了芦苇啊，找了稻草啊，做屋顶啊，做房子啊。
0: 在条件艰苦的孤军营，谢晋元时刻不忘重回战场杀敌。他带领800壮士过着严格的部队生活，操练、运动、执勤、站岗，从不间断。每天清晨，谢晋元带领孤军坚持精神升旗，遥望旗杆顶，行举手礼，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战必胜”。1940年3月，汪精卫公开叛国，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为了网罗人才，他多次派人以高官厚禄诱降谢晋元。
1: 陈公博是汪精卫下面第二把手，他兼上海市的市长。他到孤军营，先派一个上尉军官到孤军营。后来我父亲理都不理，给我父亲一个委任状，中国人绝不当汉奸，把那个委任状啊、支票什么全部撕得粉碎，全部
0: 拉拢不成，汪伪汉奸便预谋刺杀谢晋元。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照例4点半起床列队早操，发现郝鼎丞等4名士兵迟到，谢晋元当众训斥。不料早已被汪伪收买的4名叛兵突然拔出暗藏的匕首刺向谢晋元，谢晋元头胸多处受伤，当天60含恨离世，年仅37岁。谢晋元遇害的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上海各界30万人前往孤军营吊唁。谢晋元牺牲后被追授为陆军少将，报纸、电台、通讯社纷纷发文称赞谢晋元为中国军人的楷模，华人牺牲精神的代表。毛泽东在1938年10月12日所做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盛赞谢晋元与800壮士是英勇抗敌、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历史脚步匆匆，苏州河清流东去，两岸已尽是繁华景象。80多年前，800壮士曾在这

这里浴血奋战，似孤星灿烂在小空，似绝岛屹立在狂波，告诉国人与世界，中华不亡，孤军无败。抗日战争中，中国爱国志士，将不畏死，誓不贪生，人民不屈，这种血火淬炼的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征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5月29号，欧委会全体委员会已开展了对华关系讨论。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继续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的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保持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赫格塞斯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此前就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美方支持加强两军沟通与接触，通过坦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他表示，建立有效沟通框架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a recogni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power, and how that could be most usefully leveraged in the world today, with both powers thatI want to reassure this audience, I think it's real, I think it's substantive, and I think it's meaningful for the history of peace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0: 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
2: 法尔斯通讯社援引这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特朗普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且根据协议文本，在这笔款项解冻前，伊朗不会进入任何后续谈判阶段。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与此同时，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一旦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行动。对于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反复拉扯，有专家表示，导致这种局面并非沟通不畅，而是双方的战略模糊博弈。双方本质上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要显得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伊朗则表现不屈服于压力，一切还可再谈。这场模糊博弈恐怕将持续到最后一刻。
1: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同一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方公布的此轮制裁对象包括8名个人和5个实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称，受伊朗局势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下降，未来2个月油价大概率走高。
3: 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6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7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四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八成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4: 广场电视台援引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内塔尼亚胡29号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第36师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离首都贝鲁特、离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真主党发表一系列声明，称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黎以自4月中旬开始的停火现已名存实亡。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冲突再度升级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55人死亡、10095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3: 萨拉梅表示，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直接击中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特别专员评估相关文化古迹的受损情况，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冲突结束后赴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据萨拉梅表示，2024年11月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后，黎巴嫩共有79处遗址被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保护范围，包括提尔城遗址、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多处文化古迹与历史地标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1: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结束对哈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
5: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мо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я сделал это заявление не просто так, а исходя из анализа ситуац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А там наши войска наступают по все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Ну, вы же видите, каждый божий день.
6: 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他强调，在军事行动仍在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给出冲突结束的具体时间表。此外，普京还提到，西方媒体对乌军杀害俄罗斯学生一事视而不见、只字未提，却对莫斯科的反击进行大量报道。普京严厉批评这些媒体欺骗受众，斥责其是耻辱和噩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5月22号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20余人死亡、40余人受伤。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官员24号凌晨说，该市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在记者会上，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1: 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的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2人受伤。 罗马尼亚国防部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袭击，事发地点靠近罗马尼亚边境。随后，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被列为不受欢迎。

0: 迎的人。他同时表示，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将被关闭。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欧盟多国出现无人机相关事件后，各方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至今没有拿出任何相关事实与佐证材料。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该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在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附近，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简短交流。
1: 美军南方司令部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及其他高级将领参加会晤。消息还说，多诺万还率队对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的周边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并与基地官员探讨部队防护等议题。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也通报，经双方同意，两军高级将领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施石油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当地时间29号，美国第24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通报，该部队约1300名海军陆战队员及相关人员已完成部署，接替此前执行任务的第22远征部队在加勒比地区执行任务。美军南方司令部表示，此次部署旨在威慑敌对国家行为体，并瓦解那些有国家支持的贩毒网络。
0: 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达尔表示，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未变，即两国方案落实前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2: 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放弃把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的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的打算时，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就巴以问题的一贯立场未变。达尔说，以色列必须朝着建立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一方向前行，否则巴基斯坦的对以政策不会改变。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期间并未谈及亚伯拉罕协议，引发媒体猜测他是否不再坚持把两个协议捆绑。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制要求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国家有积极回应。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两国方案是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建国，两国和平共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关注天气，今天华南多地的闷热感有所减轻，广东广西多地退出高温行列。不过随着雨水减退，30度范围迅速扩展，未来一周黄淮及以南地区始终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六月初随着台风蔷薇转向离场，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并涌入内陆，江南、华南闷热将再度发展突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开始出现。随着高空暖脊东移，这几天中国北方多地气温持续回升，炎热加剧。周末两天，河南、京津冀、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热度升级，其中明天内蒙古东部到吉林西部、黑龙江西南部将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欧洲最近也被高温笼罩， 法国气象局29号说，在近日热浪中，法国超半数地区刷新了至少一项月度气温记录，在气象史上前所未有。法国气象局当天继续对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法国气象局说，30号法国东部依然会有高温天气，31号开始，法国大部地区气温可能回落。除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近日也遭遇了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5月高温纪录。
3: 西班牙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本轮热浪西班牙国内记录到的温度水平通常在7月才会出现。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本周早些时候，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创下当地5月下旬气温新高。受5月下旬罕见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29号，由于当地供水系统受高温天气影响陷入瘫痪，位于英国肯特郡的海滨小镇惠特斯特布尔开始向居民发放应急饮用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7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我帮你。
5: 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日前，苏州市两岸两链融合发展对接会全球贸易新业态暨两岸青年创业专场在江苏常熟举办。该活动汇聚了300余名两岸企业家及青年代表，其中台湾青年占比60%。
2: 这场在常熟举行的对接会，把全球贸易新业态、两岸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放进了一个更具体、更实在的服务场景中。其中，常熟市采通综合服务平台，让台青能以低门槛、轻资产、合规化方式出海创业。
7: 市采通的一个平台，那给予我们这些台湾青年想要在那个苏州创业的部分呢，提供了一站式服务。
2: 活动现场，苏州市两岸贸易新业态基地、苏州市两岸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正式揭牌。
8: 基地将设立台青专属服务专窗，匹配1对1创业顾问辅导，常态化资源对接沙龙，助力台青低门槛合规的落地大陆创业发展。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见。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特朗普称将就伊朗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最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并未如期落地？伊朗放话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表态又释放出什么信号？特朗普称对伊朗海上封锁即将解除，美军却表示封锁仍在进行，并将开展军事行动。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还将有何动作？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深陷中东战事，美防长借香格里拉对话安抚亚太盟友，重申对地区承诺。担忧美国重心转移，日本、菲律宾强化军事安全领域合作，力促美国留在亚太。溢价采购设备，压缩设计周期，马斯克全力推进其大型芯片制造项目。中国产电动车开始进入加拿大市场，加拿大总理强调与中国对话合作。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发表演讲，多次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美媒认为，美国连续在拉美和中东用兵，急需安抚亚太盟友。
1: Make no mistake, America is a Pacific nation.
2: 这是赫格塞斯连续第二年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发表演讲。与2025年相比，赫格塞斯今年演讲的主题与调门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讲话中，他多次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亚太地区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1: This region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U.S.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It's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dynamic market area.
2: 赫格塞斯表示，美国为所谓富裕国家提供国防补贴的日子已经结束，美国需要的是合作伙伴，而非被保护国。值得注意的是，他逐一点名称赞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亚太盟友在增加国防开支、强化自身军力方面表现得不错。
1: We applaud the pragmatism and leadership demonstrated by Seoul. We have high expectations.

0: 任美国国防部长以来第四次访问亚太地区。美联社认为，他此次演讲最核心的主题就是安抚亚太盟友，重申美国对本地区的承诺。
1: But our approach is not one of isolation. America first does not mean America alone, but it means realist engagement with a clear eye toward defending our most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0: 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明确提出西半球优先，将美国本土与拉美地区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进入2026年以来，美国先是出兵突袭委内瑞拉，随后又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大量军事资源被集中投入到拉美、加勒比和中东地区。尤其是为了实施针对伊朗的战事，美军从亚太地区抽调了大量人员和武器装备，包括从韩国抽调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从日本抽调迪利波里号两栖舰编队，常驻冲绳的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队，以及常驻横须贺的数艘宙斯盾驱逐舰。此外，美军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大量消耗弹药，也引发了盟友的担忧。
2: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ubsequently reported in the last week that U.S. forces have launched over 1,000. We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bout, the Tomahawk inventory stood at about low 3,000s before this war. So it's conceivable that U.S. forces have expended around a third of the pre-war inventory in this 39 days of the bombing campaign.
0: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预测，到2030年年末，战斧导弹的库存数量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据悉，过去由于订单有限，战斧导弹的年产量不足200枚。
3: In this factory, 14 Tomahawks are about to be shipped out. Workers here are performing what they call a roll test to make sure there is nothing loose inside the missile and that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properly.
4: Historically, Raytheon's contract with the Navy is for at least 196 missiles each year.
0: 美国智库的估算还显示，为应对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共发射了290枚萨德反导拦截弹。报告预测，要到2029年年底，萨德拦截弹的库存才能恢复至战前水平。至于对伊朗作战消耗的逾千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最早要到2029年年中才能补齐。萨德和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此前发表声明说，计划在2030年之前投资90亿美元扩大产能，并已在美国新增20多处生产设施。
5: 我们正在投入巨额的紧急资金进行快速建设。关于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我们已经开始利用在亚拉巴马州特洛伊现有的厂房布局，来提高萨德拦截弹的产能。我们还计划扩建设施，使其规模扩大一倍，将我们能够生产的萨德拦截弹数量增加到原来的四倍。在我身后可以看到一些机器人和一些先进制造系统，我们将把它们应用到特洛伊工厂的生产中，以实现增产拦截弹的目标。
0: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认为，尽管美国国会两党均同意扩充弹药库存，但当下的问题不在于资金，而在于时间。日本时报评论称，美国国防产能萎缩并非新话题，但受伊朗战事影响，加之外界质疑美国能否履行对盟友的防务承诺，这一问题如今变得愈发紧迫。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五月早些时候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通话时通知日方，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两年交付。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战斧军购合同，金额达 23.5 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专家认为，美方延迟交付战斧将导致日本面临相当复杂的情况，因为日本正推动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
6: 今月上旬に私とヘグセス長官の間で会談を行ったという事実はありません。その上でトマホークについて現時点で令和7年度から令和9年度にかけて取得を行う予定であ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ありません。
0: 尽管强调将按期从美方接收战斧导弹，但小泉同时表示，从海外采购武器装备的确有可能出现交付延迟的情况，因此日本必须强化本国军工产业。
6: こうした海外からの調達

0: 調達に伴うリスクを踏まえ、自前で国産品を作る基盤が不可欠だと常に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そのためにより一層防衛生産基盤の強化に努め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9号结束访日，在日期间，日菲两国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并宣布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当地时间5月29号，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启程回国，日本天皇夫妇在皇居寓所为其送行。
3: これまで国賓とのお別れの際には、両陛下が滞在先などを訪れるのが慣例で。御所で見送られるのは初めてです。
2: 此前一天，马克思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两国宣布将双边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4: As we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 from a strengthen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2: 强化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是此次日菲领导人会谈的重点议题。高市与马克思共同宣布，两国将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建立双边防务情报共享与合作机制。
5: 本日の会議におきまして、まず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
2: 日本朝日新闻指出，日方试图借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框架，让菲方快速共享其在南海周边获取的雷达情报等信息。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直言，为了让菲律宾成为监视中方军事动向的前哨，日菲有必要签署该协定。目前，日本已向菲律宾出口防空警戒雷达，同时还在推进情报处理和指挥控制系统的出口工作。日媒称，在对华相关布局上，日本的核心思路是拉拢美国，强化多方协作。菲律宾此前已于2024年与美国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若日菲两国也签署同类协议，日美菲三方有望实现情报高效互通。此外，日菲还将加强防务部门磋商，推进日本向菲出口R5V级驱逐舰和 TC90 教练机等装备。今年4月，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相关运用方针，废除了此前5类装备限制，原则上允许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
6: 这也意味着日本将迈出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后的第一步。
7: そうですね。この歴史をですね、振り返りますと。
6: 是的，回顾历史，1976年，当时的三木武夫内阁以政府统一见解的形式提出了原则上禁止武器出口。这一政策发生重大转折是在2014年，当时的安倍内阁推出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但其中附带了一些条件，仅限于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这5种类型的装备，只有符合这些条件，防卫装备才有可能出口。例如2023年就是基于此向菲律宾出口了警戒管制雷达。今年4月，高市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废除了5种类型限制。对于此举的意图，政府列举了强化同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的威慑力与应对能力，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等目的，并表示将推进相关政策。
2: 近年来，日菲在安全领域动作不断，呈现准同盟化趋势。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参演，并首次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有分析指出，这是日本欲借菲律宾突破约束，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的新动向。除直接军事合作，日本还通过援助机制强化与菲律宾的战略绑定。日本已连续3年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向菲律宾无偿提供防卫装备，预计2026财年将继续援助。舆论指出，日本企图借安全援助强化对菲影响力，并为本国军工产业拓展外部市场。当地时间29号晚，日本民众在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
8: 今まで日米関係が重視だったのがフィリピンとの関係もなんか深めるということみたいなんですけど、いやだからその軍国主義を進めるのではなくして、もっと平和関係っていうんですか、平和外交を日本はやるべきであって、なんか政治家の方の目先の自分の利益のためにそちらにちょっと走りすぎてるのが非常に怖いですね。
2: 日非深度捆绑背后的美国因素不容忽视。日媒指出，日方对美国将大量军事资源转向中东感到担忧，希望美国持续介入印太地区，因此将菲律宾定位为与东南亚开展合作的核心准盟国，并对其格外重视。时事社指出，作为日非共同的盟友，美国似乎出现了战略焦点模糊的迹象。日非有意强化合作，力图稳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值得警惕的是，日非28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非间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非提出严正交涉。
9: 中方郑重声明，日非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非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日非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其背后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专家解读。
10: 日非此次宣布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海洋法律议题，而是两国近年来安全与战略合作不断升级背景下的重要一步。此次他们拟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连接菲律宾北部与琉球群岛之间的海域。这一区域不仅涉及中方多项海洋权益，更是处于西太平洋重要的战略通道和所谓第一岛链关键节点附近。因此啊，这个举动带有明显的地缘战略层面的考量。从背景来看呢，近些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关系啊快速升温，在此基础上展开所谓海洋划界，实际上呢是试图进一步的固化双方在海洋领域的协同关系，为未来更深入的战略合作提供所谓的法律和政治支撑。之所以选择在当前启动谈判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非都希望借助彼此力量强化在周边海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菲律宾希望通过与日本的捆绑获取更多外部支持，日本呢，则是希望借此扩大它在西太平洋有关事务当中的介入程度，推动所谓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向更深层次去发展。同时呢，这与美国近些年来推动美日非安全合作机制不断的制度化有一定的关联。日非加强海洋协作的目的之一，正是进一步强化美日非三边安全网络。总之啊，日非擅自展开所谓划界谈判，不仅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也会给地区海上局势增添新的复杂因素。
1: 溢价采购设备，压缩设计周期，寻求外部合作伙伴。马斯克的大型芯片制造项目正在以远超行业惯例的速度和代价向前推进。
2: 5月28号，科技业知名分析师发布最新产业调查显示，马斯克的大型芯片制造项目 TerraFab 正以显著高于市场行情的价格向设备商采购关键设备。
11: In recent weeks, they have gone out to these key suppliers in the chip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d said, "Quote us. Tell us how quickly you could get us the machines, because it's a multi-machine process from different providers."If you move more quickly, we'll pay for it. If you give us priority access, we'll pay for it. And the names that we know they've spoken to are Applied Materials, Lam Research, and Tokyo Electron, as you note.
2: 今年3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将启动名为 TerraFab 的大型芯片制造项目。该项目将由特斯拉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联合运营，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提供自研芯片。
12: So broadly speaking, we expect to make two kinds of chips. One will be optimized for edge inference, so that'll be used primarily.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0: 高的，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2: 掌声和我新鲜，
3: 花开往事成云烟。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藏族歌手阿兰以清澈透亮的嗓音著称，他的歌声中有着青藏高原独有的辽阔韵味，演唱的歌曲《远飞的大雁》《美人谷》融合了藏族音乐特有的高亢辽阔与国风音乐的温婉柔美，让听众在歌声里感受到跨越地域的东方美学。

0: 少年自有少年狂，融入了多种创新乐器，营造出一人乐队的立体听觉效果。更难得的是，它让传统快板艺术在舞台上焕发生机，变得新鲜又活泼，也借此拉近了传统艺术与年轻群体的距离。
1: 大碗茶，浮沉四海八荒，一身马褂

家京剧院演员郭骁，作为梅派传人，在戏曲艺术的领域里深耕十余载，他始终以细腻的情感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为观众带来极具感染力的审美体验。他演唱的歌曲《枉凝眉》同样延续了这份艺术追求，将戏曲的韵味与歌曲的情感深度相融，唱出了独有的古典美感。

0: 兰、王雷希和郭霄这三位不同音乐领域的歌手共同创作并表演的歌曲《金鼓赤城》，展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特色。
1: 这个歌它必须要有力量，它没有力量就是感觉很奇怪，
2: 还要展示出自己最大的魅力和自己最擅长的，但是如果把戏曲、快板、二胡进行融合的话不太好融，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
1: 你觉得这个 key 高不高？低不高？
0: 三人用创新的演绎方式为穆桂英挂帅这一经典故事赋予了全新表达，歌曲中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姿扑面而来，让沉淀已久的传统故事在当代音乐中焕发出新的感染力。

花木兰是众人熟知的巾帼英雄，她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来自河南的国风音乐人牛青兰与孔熙，以河南坠子结合说唱的形式，为这位英雄人物打造了新的音乐演绎版

老苦不堪言，却不敢诉胸怀。待我东市卖马，西市卖鞍，身披铠甲，别下帅鞭，只待人称命与黄河潺潺之间。背靠客栈，我乃书信经过十篇。不管我要如何，我本来就是谜题，说通你就不说，自动的眼迷离。我将我战破有数式，说通别的是同事，你爱能别我是秀才。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金润吉是一位颇具实力的歌手，早年以阿里郎组合的成员身份出道，他的声音带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在演唱念念故乡花儿香、摘星记等国风歌曲时，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韵味底色，又赋予歌曲现代流行的表达，让国风之美在新旧融合中更显动人。

金润吉与张小涵携手演绎的歌曲《智谋无双》，以智者顺时而谋为核心，作品细腻地拆解出足智多谋的深层内涵，同时又通过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层层交织，让音符中融入古人的智慧内涵，传递出传统韵味。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看以前你说经常上台演唱的时候还有紧张的时候，现在
1: 有
0: 现在不会了吧？
1: 还是会，
0: 你都已经从从容容了。
1: 没有了，对，是好很多了，
0: 是吧？
1: 只能这样说。我就说嘛，舞台很迷人的，
0: 很享受舞台哈。
1: 舞台真的很迷人的。
2: 好的，那我们彩排喽。
1: 好啊，哎，谢谢。

我的演唱会的名称叫少年奇幻之旅，其实我早就不是少年了，这个当然很清楚，在座每个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

0: 1986年，周华健带着一把吉他走进滚石唱片，从此便在华语乐坛创作了无数经典作品，用旋律与真情温暖着全球华人。2026年，他步入歌坛已40周年，时光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他的歌声依旧清澈，标志性的幽默风趣和骨子里的少年感也丝毫未减。至今，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全球巡演已走过了近10个国家的50多座城市，超过130场演出，场场爆满，在海内外华人中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0: 今年的这个巡演还是沿用了这个名字，
2: 是
0: 《少年的奇幻之旅》。
2: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奇幻之旅》这个名字的。每个人回头看他自己的过去，他的少年，他的青年，到现在可能是中年，中年回头看，都是奇幻之旅。我原来进这行的时候，没有想到要跑到台上去的。我是很喜欢音乐，很喜欢流行音乐。我当初也是个歌迷啊，我有自己喜欢的偶像，我觉得那些歌都很伟大，很神奇。怎么能够就我一听的时候，整个人就入这个魂都飞出去了哈？那后来就想说，我能不能去参与，在录音室里面怎么把这个成品交出来？哪怕是就是要别人唱的也好，可是我会参与到，特别是词曲的创作。后来没想到还是阴差阳错的，就变成我自己去唱，我自己就上了台。
0: 巡演中你选用的很多经典的作品，就是它能够跨越时代的，就有些作品它10年、20年以后、30年以后听还是
2: 不敢当，
0: 还是同样能够打动人，同样的情感。
2: 因为那么多年了，在舞台上的经验也丰富了，我的唱法原来一路在改变。同一样的一首歌，我当初在台上唱的时候跟今天我在台上唱的是都不太一样。我记得当初我唱的时候有个感觉，可是现在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触的，那个情绪是一路累积的，它是有进化的。那我心里面就想，我当初20年前我用这个方式唱，我就天下无敌了。因为当时可能有点喊的感觉哈，怕那个音不准啊什么的，真的完全没有这个要求，我自己的感受就出来了。
3: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
2: 我变成我在台上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我是很享受的，有时甚至会入戏的。那这个真的当初也没想到的。我的感受是，在我咬这个字的时候，我身上的肌肉，我的那些细胞，好像同时跟那个歌词一起吻合、柔合在一块，然后变成一个什么感觉？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个灵魂会飞的，有时候会出窍的，有一点点这种感觉现在。
0: 从1986年初出茅庐，到斩获华语乐坛多项大奖，周华健用一首首经典铺就了他的音乐大道。而他的歌声里不仅有儿女情长，还有属于华人世界的江湖豪情。那些荡气回肠的武侠主题曲，承载了几代人对于金庸江湖的想象。甚至有歌迷戏称，每一部金庸剧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个周华健。

0: 提到华健的这个音乐风格啊，就很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这个武侠风。那个时候是有意的寻求一种风格上的改变吗？
1: 不知道的，嗯，乱撞的。我也不知道原来我其实在后来武侠小说变成电视剧或者变成电影之后的我很适合唱这样的歌，嗯，我都不知道的。
0: 我就首先就是你的那个嗓音当中那种通透感，特别有一种江湖豪侠气。
1: 我有出过两三张的英文唱片，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在唱那些英文歌的时候，有些破音你是特别有味道的。我一唱到那个中文歌的时候，我就很乖，要把它收回来。那应该是在武侠的这个区块里面，我是可以有一些破音，有一些爆音，
0: 对，
1: 然后就变成豪气，嗯，效果变成这样子。
0: 反正那个嗓音本身就有一种快意恩仇的感觉，
2: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
0: 对，就那个，就一听就是那个那样的一种感觉，
1: 应该是吧？
0: 那你觉得自己内心是一个有侠气的人吗？
1: 算有吧。然后我记得我跟在做江湖的时候，我跟张大春老师在聊的时候，他说我们中国人只有一个，就是姓诺，诺言的诺，
0: 对，一诺千金嘛，
1: 一诺千金的诺，嗯，也就是说。其实后来我发现我跟唱片公司也没有合约了，就是大家一句话，我觉得你是对的人，我合作，然后你要找我，就是因为一定是我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就会跟你合作。我跟大春老师做的整张唱片都是姓诺，那你给我词，赶快给我词，哎，听看怎么样，怎么修修改，就没有什么说，哎，我们签个合约了，到底怎么样，那会跑调怎么办，有什么好跑调的，他就是一个艺术创作嘛，我们自己就好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嘛，那这是一个了哈。另外就是我他说那个很喜欢问嘛，金庸哪个人物你最像啊？我目前来讲，我自认令狐冲吧。啊，其实我是八卦的，其实我是关心的，过分关心的。哎，你那个应该怎样？那个怎样？年纪大了，
0: 这真的很符合令狐冲。令狐冲就是这样，特别热心。
1: 我过了，我现在开始收了。嗯，我现在不太令狐冲了。
0: 那现在像谁了？
1: 其实像谁最好，你知道？嗯，是老顽童。
0: 嗯，啊，像老顽童最好。
1: 傻的，只有一个想法就好了。嗯，人不要太复杂，反正就是越简单越好了。啊。然后你说那个你不八卦不去管那个事情，你看到明那个事情是错的，你还是会去说一句的啦，呀，30%令狐冲了。
0: 嗯，现在是少年的这个奇幻之旅，和你40年前刚刚进入乐坛那个少年的周华健相比的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差很多啊，那个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少年，年轻的时候就希望赶快长大。我越有这个所谓人生经验呐，啊，还是怎么样，还撑着，我懂的，其实我懂的，其实不懂。然后今天看了一圈人生了，这样子再回头看，哎，还是保持那个少年的心还会更好。今天我就反而很享受说，哎，如果还是当初的我是一个年轻人，我是少年的时候，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会怎么做？很享受那种感觉。
0: 就现在的状态。是你觉得最喜欢的状态吗？
1: 肯定是，肯定是。其实，找个5年就差不多了。那其实5年前，甚至6年、10年前呢，啊？10年前这样说了，都还是工作压着我走的。你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可能啊，怎么到底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那都有这种感觉。那这10年来，我也成熟了一些些。我也开始真的可以去掌握一些词曲，我应该要做成怎么样子，我终于现在可以去享受我的音乐，我这个是最贵的，这个最贵一种。
3: 这是一个音啊，我们先对战的，很好，可惜。

0: 静的。
1: 我看你把台北的那个相当于摆摊儿，那也算是一种小型的街头演唱会的方式，然后你也从台北带到北京来了。我看你自己也说，就是其实摆摊这种方式想找回一种感觉，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0: 直接面对面，也没有什么舞台上面那个远不可触摸的那个感觉。摆摊嘛，手推车推出去，然后开始在那边煮开水，然后那个煮面，开始吆喝那个人，就是这种感觉。我准备在摆摊里面是前15分钟、10分钟，我就先上台了，把声音试完，可以吗？可以吗？你觉得那边后面听到吗 ？OK， 我再整理一下，好，正式开始了，可以这样子玩。
1: 你第一次就是想要摆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突然让你想去做这样的一
0: 个？问得好。应该是开始有一些路边的快闪了，然后我觉得快闪我也行啊。其实我们第一次就在我们录音室在6楼，然后8楼是顶楼，我们把所有器材运到那个顶楼去录了一首歌，就是去玩的，然后唱到附近的那些其他都是公司嘛。很多人跑到窗口来看，这样子，我看到别的窗里面的很多头趴在那边找是谁在唱歌，我就很有成就感了啊。然后这种玩法，反正就是只做过一次。
2: 首先欢迎全世界的人来参与我们的摆摊，我是华健，周华健，谢谢。我刚刚开场前在后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聊天，我说今天这个叫摆摊嘛，所以呢就是请记得一件事情，任何的出错都是可以的。给你一条我的路。

0: 中千辛万苦，褪去歌星的华服，换上街头的率性。65岁的周华健把舞台搬到了路边，用最质朴的摆摊方式分享玩音乐带来的纯粹快乐。3月底在台北现身，5月初在北京路演。他怀抱吉他，唱着喜欢的歌，并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一程，与更多热爱音乐的人不期而遇。不
1: 认输。哎，我看那个名字叫《Bad Time》。就这个名字，它是耐心等待的一段时光，
2: 耐心等待，可是等到最好的时机。我觉得我在这个年纪里面，我居然可以到街头去玩一玩，对我来讲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什么负担，哦，我发出来，啊，唱得不好听，哦，所以人家就，哦，就以后不喜欢我了，没有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也是人，我在忘了词，或者我在台上突然那个卡痰，我不能唱，你都了解，我没有那个负担，大家都知道了，都是老朋友了，
1: 对，
2: 都是老朋友
1: 了。这能完全放得下吗？因为毕竟现在他肯定声名所累，这是必然，卸下盔甲，这个我觉得也挺难的。
2: 不难了，一点都不难了，而且很渴望，而且今年就是开始了。我在3、4年前就开始确定这个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事，我就做了两个手推车，可以把两个喇叭装进去，然后搬上车上去，然后车子开到哪里下来拿下来，推推推推推，一接线就可以做了。现在摆摊就有一点点回去以前餐厅的感觉，
1: 就是那种感觉。
2: Yeah, 那个是我应该最熟练的一个做法。那另外就是，之前是因为你还是太小心了，出了唱片了。不要常常跑来。

0: 跑去。现在不是，我这个打招呼都可以了，什么？
1: 停停停停，慢回来，太快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觉得摆摊可以应该有进步空间。啊，我暂时。

0: 在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中，他又将为我们开启一场怎样的听觉旅程？
1: 就这么匆匆瞬间一瞥，一切不经意的让我回忆。
2: 我最近做了两首新歌，我大概在以前是不可能这样让我去做的。那一夜跟那个蕾丝花边，
3: 蕾丝花边啊，
2: 陈玉珍姐姐，她给我一本她的散文集，都很女孩子的嘛。突然被我看到一篇文章叫《蕾丝花边》，大概是讲那个初恋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恋。当我读到的时候，我有很多画面是我自己的。如果我这篇文章或者我把它变成一首歌之后，引起你对自己的当初的一些经验的想法，哪怕发生过什么事，哪怕哭得很什么梨花带雨，都不重要，都过去了。后来想想看也不对啊，男孩子都全部是就要扛所有责任吗？于是我就从男孩子的角度就弄了就那一夜这样
3: 子。所以蕾丝花边和那一夜相当于是
2: 双胞胎
3: 情感的呼应，对，他必须一起出现。嗯，
2: 如果我在以前，我不可能会跟公司讲，我也没有这个时间跟他讲说我试看在我的歌里面做一个实验。可是当我的歌也没有了这个市场压力之后，我就可以更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最近的我准备出一个 EP 嘛，后面的三首是跟张大春老师合作的，他写过一本书叫《城邦暴力团》，我读完以后我很感动，我甚至把这本书把里面最重要的那些我看到的读者为大哈，我不理原来作者想什么，可是我读到是这种感觉，我把它变成另外一首歌，我每次放给那个张大春大春老师给他听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总是摇头我说不理，你写的你有自己的想法，我不理了，我读到的是这种感觉，我比较大，歌是我弄完了，我不理你我可以这样玩的。现在
1: 新创作的歌曲可能确实那种传唱度和现场的共鸣，它不如自己年轻时候那种经典作品的传唱度，会有这种失落感吗？
0: 没有办法，
1: 比较大的落差。
0: 当然我有我的新歌，可是我绝对不能够寄望我的新歌跟当年一样，一出来的时候你就马上学会了几句，然后跟朋友怎么分享什么，不可能的事，心里有数了。
2: 6年前就出了一张唱片，唱片叫《少年》，那当然原来已经年纪大了，可以参与点事，回头想想前面的日子怎么样，有些身边的朋友也走了，就让我有感而发。大概这首同名的歌曲《少年》。

0: 笑着活着。
1: 所以我看少年那首歌词里边其实好像又不像是写少年，
2: 不是少年，
1: 他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
2: 样子，人生回头看，
1: 对，一种感慨。Yeah.
2: 这首歌里面有几个歌词嘛，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的梦了。我在当初那个歌名叫有些，然后当时随便取的了名字。当时有个同事就讲说，你好好的里面什么最初的少年，就用少年两个字的，咦，哎，少年这个字，等一下再消化一下，我这把年纪跟人家讲少年。可是不是，可能是我回想以前少年，用少年的心，我们用少年的想法，我们享受那个少年的那种无知也好，哎，都过关了。过完关以后是，哎，我们怎么拍那个唱片封套啊？然后就找个少年来拍咯，就不要再找一个真的一个年轻人来跟华健拍，那到时候搞错了不知道什么事，找个老外来吧。我家里有一个，就想到我小孩，整个事情是这样子演变过来的。结果小孩来的时候留胡子，我是少年，他才是老爷。
1: 所以我觉得你不是那种有年龄焦虑的人，我感觉。
2: 那当然是，其实一直都，我昨天碰到你们的工作人员不是这样，不说了一句话吗？我不觉得自己老哎。其实怎么你们越来越年轻？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平时在家做饭吗？
2: 我太太做饭，太太做饭，
1: 太太做饭哈。那你们家这个饮食风格是到底是以西式为主还是中式为主？
2: 都有啊。嗯。我太太跟父母亲学了很多招，比如说煮一只鸡，她就会把那个鸡汤留起来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她又会做一些，比如说很西方的菜，比如说有一种汤，你把那个蔬菜全部打完，然后最后就冰起来，夏天的时候就喝一种，
1: 就打成沫嘛。
2: 啊，对对对，冰的汤。
1: 所以我看你一首歌里边不是还唱什么今晚吃什么？
2: 吃什么？
1: 这好像像生活中的常态似的哈。今晚吃什么？
2: 那个是想大胆聊一下人生的意义。嗯，
1: 对，
2: 有时候想太多了，嗯，不如想想看今晚吃什么就算了。有部电影还，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雷洛》啊，《雷洛传》嘛。
1: 啊，《雷洛传》。
2: 然后那个刘德华演那个角色，站在那个山上看，看的那个，他也不能够自由身的了，躲起来这样的。嗯，有个工人跑来说，那个太太说要回去吃饭了，他说阿福。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啊，老爷，就是吃饭。
1: 对
2: 啊，那个整个电影其实都很商业，当然很多以前旧的香港的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可是结果一掉头来，最后那句话好像还真的蛮有意思的。我真的是看到那个以后，我才会有这个想法。有时候想太多了，还，我吃过我再好了，来吃。
1: 人生就是简简单单一口饭嘛。

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继续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的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保持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赫格塞斯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此前就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美方支持加强两军沟通与接触，通过坦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他表示，建立有效沟通框架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a recogni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power, and how that could be most usefully leveraged in the world today, with both powers that I want to reassure this audience, I think it's real, I think it's substantive, and I think it's meaningful for the history of peace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0: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
1: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 5.53 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订单总额。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日本民众表示，相关举措是为了让那些提供政治现金的军工企业赚钱，这样下去会形成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最终变成为了那些提供现金的企业而去发动战争。还有民众称，增加防卫预算根本不是为了强化国防能力，其真正的目的是向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议员、亲美右翼势力以及媒体输送巨额财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0: 日本激活军工复合体，这背后反映出怎样的国家战略转向？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使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以史为鉴，如果日本军工产业复兴将带来怎样的恶果？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我们一直在关注日本右翼负面危险动向，其中包括日本防卫费逐年连增，日本防卫省订单大增，日本向菲律宾等国提供武器装备，以及日本自身多次频繁进行高敏感性的军事演习。那么日本军工复合体重新激活，这必然会加剧日本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日本右翼谋求的是要进一步的摆脱战后体制对自身的约束。说到军工复合体被激活，这意味着军工产业链的复苏，日本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要推进武器装备的出口，以及要在全球军火市场上所谓谋求一席之地。那么另外呢，从政治和战略层面来说，这意味着日本会借军工复合体的一系列的动作，在地区安全事务当中找机会进行介入，同时还可能会介入到全球冲突当中。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军工复合体重新激活，日本右翼在试探日本国内的民意，确实对于右倾化的动向，日本国内警惕反对失声不断。那么对于这些声音，要通过军工复合体的动作，一系列产业方面的变化进行所谓强行脱敏。后续呢，日本右翼将推动的是修改安保三文件，进而推进修宪进程。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日本要加强与美国在战略方面的配合，强调自身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大的支持。而与此同时，从自身战略角度来说，日本强调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的军事大国，在谋求这个地位的同时，而进一步的塑造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是要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军工复合体的动向重新激活，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行为，意味着日本后续在政策方面会有进一步的负面的动向，甚至会推行地缘扩张的政策。确实在历史上，我们注意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展，其中包括要把更多的资源放在军事建设方面，进而实现对外扩张政策的实施，最终造成了战祸。而战后日本国内

0: 国主义余毒未清，右倾化的趋势近年来不断的加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日本有可能会主动参与或者是被动卷入地区政治冲突当中，这是极大的可能性和风险。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当前地区局势本身动荡不安，世界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日本右翼的动作，包括军工复合体的重新激活，必然意味着更大的变数和重大的冲击。
1: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报道说，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美方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使用基地现有设备，不会新建设施。29号晚，约万名日本民众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以“不让战争发生”为主题的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
2: 在集会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停止战争生意等标语，高喊不要战争、反对军扩、守护和平等口号，对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动向表达不满。
3: だからその軍国主義を進めるのではなくして、もっと平和関係っていうんですか、平和外交を日本はやるべきであって、なんか政治家の方の目先の自分の利益のために、そちらにちょっと走りすぎてるのが非常に怖いですね。
4: もうその武器よりかはその生活してる人の、その食料、ご飯だったり、病院医療の充実を目指してほしいです。ガソリン代も電気代もガス代も全部値上がりすると思うと、もう今後の生活不安だなと思います。
2: 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
5: やっぱり憲法改正には反対です。いろいろ消そうとしている条項についてもそうですし、なんて言うんでしょう、これまで築き上げてきた日本の信頼っていうのをやっぱりなんかぶち壊すようなものでも今回あると思うので、憲法改正に関してはやっぱり反対です。
6: 憲法第91条2項と、1条の1項と2項あるんだけども、これを守ろうという、現状の憲法を守ろうということの運動をしてるんです。でそういう目から見ると高市さんは自衛隊を明記しようとかそれから対中国政策なんですかね相当その軍隊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のに我々はその専守防衛というかその考え方で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あれ専守防衛じゃないよねという形でもってそういうのに危機感を感じてんですよね。
2: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全国当天约150个地点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中做出最终决定。
7: 特朗普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

0: 一场捏造的胜利。
1: 法尔斯通讯社援引这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特朗普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且根据协议文本，在这笔款项解冻前，伊朗不会进入任何后续谈判阶段。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与此同时，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一旦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行动。对于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反复拉扯，有专家表示，导致这种局面并非沟通不畅，而是双方的战略模糊博弈。双方本质上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要显得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伊朗则表现不屈服于压力，一切还可再谈。这场模糊博弈恐怕将持续到最后一刻。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美国彭博社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致多人受轻伤。同时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暂未对上述信息予以回应。伊朗近日表示，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巴基斯坛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达尔表示，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未变，即两国方案落实前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2: 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放弃把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的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的打算时，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就巴以问题的一贯立场未变。达尔说，以色列必须朝着建立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一方向前行，否则巴基斯坦的对以政策不会改变。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期间并未谈及亚伯拉罕协议，引发媒体猜测他是否不再坚持把两个协议捆绑。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制要求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国家有积极回应。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两国方案是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建国，两国和平共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会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
2: 上述国际组织的负责人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探讨如何应对中东战事的影响，在29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发出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如果通航量不能恢复正常水平，在北半球夏季用能高峰到来前，全球石油库存将持续快速消耗，将给燃料安全、市场状况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韧性带来越来越高的风险。声明还说，中东战事持续对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和全球多地的经济活动产生巨大且高度不对称的影响。尽管全球经济目前保持韧性，但战事导致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不确定性增加，就业和生计面临风险，给最脆弱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影响。随着许多国家进入种植季，化肥价格高企尤其令人担忧。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也刊文报道，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百日警戒线。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在供应恢复缓慢的背景下，全球原油市场正持续消耗库存以填补缺口。尽管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的期待有所上升，但实际上每天只有少数船能够通过该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推动节能政策。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目前已有54个国家和地区出台紧急节能措施。
0: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结束对哈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
3: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мо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Я сделал это заявление не просто так, а исходя из анализа ситуац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А там наши войска наступают по все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Ну, вы же видите, каждый божий день.
2: 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他强调，在军事行动仍在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给出冲突结束的具体时间表。此外，普京还提到，西方媒体对乌军杀害俄罗斯学生一事视而不见，只字未提，却对莫斯科的反击进行大量报道。普京严厉批评这些媒体欺骗受众，斥责其是耻辱和噩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5月22号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20余人死亡，40余人受伤。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官员24号凌晨说，该市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在记者会上，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0: 来看一组短消息。
2: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此次跟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的，还有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等23个实验项目。今天部分实验样品已经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今天 国聘行动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动。本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为用人单位与各类人才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共有300

0: 百多家单位发布2300多个岗位，10000多个人才需求。近年，国聘行动雄安专场已举办4次，累计发布超过2.8万个人才需求，吸引大批人才走进雄安，扎根雄安。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黄淮及以南地区始终有大范围30摄氏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开始出现，需保持关注。此外，中国北方多地气温近日也持续回升，北京今天白天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周末两天，河南、京津冀、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热度将升级。日前，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天空出现绚丽的七彩祥云，云层边缘晕染出红、橙、黄、绿等渐变色彩，好像为天际勾勒出一道精致彩边。近期，当地受暖湿气流影响，空气中水汽含量充沛，光线经云中微小冰晶发生折射、色散，最终形成了这一色彩绚烂的景象。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是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吹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
12: 新打印机、
11: 新音响。
10: 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文件这么大，
18: 这网速都不如。
1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0: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21: 网可不能卡，
2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刷凉。

0: 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将就伊朗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最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并未如期落地？伊朗放话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表态又释放出什么信号？特朗普称对伊朗海上封锁即将解除，美军却表示封锁仍在进行，并将开展军事行动。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还将有何动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对伊朗强硬立场，并称将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会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悬而未决？伊朗议长卡利。

巴夫放话称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强硬表态有何意味？美伊还在哪些关键点上拉锯？29号当天，特朗普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美。

0: 朗普29号重申了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上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强调，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此外，特朗普还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然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对于浓缩铀，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另据美财政部29号消息，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美财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国已没收价值10亿美元的伊朗加密货币资产。
1: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啊，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先是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地宣布要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呢，在白宫战情室开了2个多小时的会议，最后呢被爆出来说无果而终了。那您觉得他这个所谓的最终决定到底是什么？这个最后无果而终，是不是因为内部分歧太大？
2: 现在来看，美国政府的内部肯定是也是有一些分歧的。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就听到一种声音，尤其是他的副总统万斯是非常支持谈判的，自己也亲自参加过谈判，而且在前几天万斯还有一个表态，就是说现在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了，就等特朗普拍板，是这么一个倾向于要达成协议的。但是其他的鹰派的人士可能是对伊朗有更多的怀疑，所以这个对特朗普的决策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我觉得根本的原因，特朗普为什么没有在这次战情室会议之后去拍板去做最后的决定，还是来自于他本人确实还是有犹豫的，在与伊朗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我觉得现在他处于一种困境之中。那么一方面，如果他要达成这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可能是一个对美国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协议，因为我们看到了现在谈判爆出的这些条案草款、草案条款已经非常详细了。你比如说在海峡的问题上，伊朗方面是明确的表态，他要控制海峡，要有管理权，要有控制权，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说不能接受。那么在核问题上，伊朗也表态，就是铀浓缩这批核材料他不愿意运出伊朗，他要在伊朗境内去处理去解决。那么这也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是希望这批核材料能运出来，甚至最好运到美国去，让美国去宣布是他的一场胜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方案，现在的文本可能对特朗普不是完美的，他如果接受了这么一个方案，他在国内是要受到批评的。那么同时如果他不去达成这个协议，他也很困难。如果这个情况继续的拖下去，海峡继续封下去，和伊朗不战不和的状态继续拖下去，对他的中选也好，对美国国内的经济又是有冲击的。所以特朗普现在是处于这种既想达成，似乎达成了又有很大风险，这么一种犹豫的这种状态之中。
1: 而且我们看到伊朗的表态也非常的强硬，比如说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呢就明确的说，伊朗不是靠对话，而是靠导弹获得让步，而谈判呢只是让对方明白这一点。就是这种表态，您觉得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味？
3: 这个表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这也是针对美国以打促谈模式的这种直接的回击。最近啊，美国打着自卫的旗号，针对伊朗沿岸的设施已经进行了空袭，而且呢打击了伊朗的阿巴斯港。虽然说伊朗方面对外表示美军的空袭并没有让伊朗获得特别多的这个损失，但是呢伊朗的反击迅速 而有针对性。伊朗的导弹部队向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至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根据美军的说法，科威特的防空系统确实呢针对这枚导弹进行了拦截，但是呢，由于它可能已经接近了美军的这个基地，所以呢，在这个空中爆炸之后啊，导弹的碎片和残骸摧毁了

0: 在地面上的一架美军的死神无人机，另外一架死神无人机应该也是受到了损伤，甚至有消息人士称，那么伊朗的这次导弹袭击还导致了相关基地内美军的人员出现了轻微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呢，伊朗是把导弹反击作为制衡美国军事施压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呢，在敏感问题上，在核心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让步，即使美国采取这种小规模的短暂的这个空袭行动，伊朗也会进行对等反制。所以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就是他手里有足够的导弹可以针对美军进行随时反击。
1: 嗯，我看到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有一篇文章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双方现在的一个现状啊。这篇文章提到说，伊朗战争现在呢正在变成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呢一边是在脆弱的停火当中或有零星的袭击，然后一边又不断地释放说协议接近达成了这样的一个信号。确实我们看到最近真的是这样的状况，尤其是美国政府方面呢不断地说协议就要达成了，谈判取得突破了，但是最后呢又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这个结果。就是这种相互伴有零星的袭击，然后呢又伴随着这个谈判，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
2: 那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再延续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所谓的反复拉锯、既打又谈的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2: 那么第一个就是其实和三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决定，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纠缠了十几年、20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这次新打出来这么一个危机，实际上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那么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这个选民的群体，
1: 能接受吗？因为我今天还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说，伊朗议会准备通过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权管辖计划。
2: 是的，
1: 也就是说只有伊朗和阿曼能够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条款如果要放到这个美伊谈判里，美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吧？
2: 是的，是的，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
1: 嗯，
2: 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那么双方团队谈判的团队是不能接受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对于不互信的双方来说，这个谈判往往是反反复复，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几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1: 所以双方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伊朗方面要求美国取消全部的制裁，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呢继续还在对伊朗进行制裁，现在呢又把手伸向了这个加密货币。最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29号我们看到呢，美国是没收了10亿美元的这个伊朗的加密货币。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记得24号当时已经冻结了3.44亿美金的这个加密货币。就是这种对加密货币的金融制裁，您觉得能够让伊朗妥协吗？
2: 我觉得对加密货币的这个制裁，其实对伊朗还是有实质性的冲击的。首先来看这个数量、这个规模，因为这次的10亿加上之前的3.5亿左右，那么一共是3.5亿，这个美元的数量对伊朗来说还是非常重要。就是对于伊朗现在在战后重建恢复的这么一个阶段，可以说每一笔资金、每一批物资都非常的重要，他是看重这笔钱的。我们知道在也是本月下旬的时候，伊朗曾经派出他高级的代表团卡利巴夫、阿拉格吉都在里面，去卡塔尔谈什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伊朗有一笔资金冻结在卡塔尔，60亿美元，他为了60亿美元是这么重视，所以13.5亿美元对伊朗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这笔加密货币实际上是伊朗这些年来新开发的一个绕开制裁、躲避制裁的一个渠道。那么这次美国是盯上了加密货币，实际上是把伊朗就是通过加密货币、通过这种方式来绕避制裁的一个渠道或者说漏洞给堵上了， 这个对以后伊朗绕避制裁的这个工作，它是有一定挑战的。当然，就是说伊朗肯定也会想办法，不会坐以待毙。就是我们之前就看到，就是美国如果是制裁了伊朗通过灰色渠道出售石油的这些金融机构，那么又会有一个新的名字的金融机构重新冒头。如果美国制裁了运送伊朗石油的这个油轮，那么这个油轮可能以一个新的面貌、新的涂装又出现在这个海洋上了。所以我相信美伊之间在制裁与反制裁上的博弈，它还会长期的那个进行下去。
1: 另外呢，就是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的问题，我们看到呢，美国方面也是放话说啊，双方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了。但是就来看美国方面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呢虽然说要解除呢对伊朗方面的这个海上封锁，但是呢美军方面呢却表示说这个封锁呢还将继续执行啊，而且呢还要开展军事行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29号，美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5月29号，已迫使11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不过，伊朗方面则进一步强调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29号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各国只需获得许可、缴纳费用，并在伊朗海军引导下，船只即可通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完电话后，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了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的管理责任，并表示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此外，29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此前一天，美财长贝森特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特朗普27号也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残骸随后已被找到。
1: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说，这个针对伊朗的这个封锁呢即将解除，但是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伊朗呢是护送。然后呢，20多艘这个商船吧，然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被美军封锁，而且呢劝返回了。也就是说，其实美军呢对霍尔木兹的海峡封锁依然在继续。这到底是为什么？美军和这个特朗普会产生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说法？
0: 目前呢，美国海军针对伊朗仍然执行海任务，主要是利用航母的舰载机、大型固定翼的反潜机以及驱逐舰，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进行这种巡逻，而且呢，它偶尔也会进行这种武力的恐吓，或者说针对伊朗沿岸的军事设施，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上的小型的这种武装快艇进行这个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呢，我认为是向伊朗发出一种信号，就是双方在谈判推进的过程当中应该优先去解决海峡通行的问题。那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啊，双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那不排除美国海军很可能会弱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让一部分伊朗的船只能够进行这种正常的航行，那么去换取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力度的弱化，进而呢去为其他问题的解决进行一定程度的铺垫。所以我认为呢，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并不是一点成果也没有取得，而是在逐步的向前推进。但是呢，由于一些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仍然有比较大的分歧，所以没到最后一刻，双方的这种军事层面的敌对态度和军事力量的对峙应该还会持续下去。
1: 另外呢，我们看到25号呢，伊朗宣布说伊朗已经使用这个新型的防空系统，就是这个阿尔什神箭手。然后很快29号呢，伊朗防空部队就宣布说打下来一架这个无人机，那是个新型的这个防空系统，是不是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0: 这个神箭手防空系统可以进行机动部署，那么一部发射车上至少应该配备有 12枚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可能这个发射车上也有简易的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搜索跟踪和锁定的这种传感器。那么如果美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进行活动，试图针对伊朗的小型快艇，包括呢沿海的军事设施进行

0: 侦察偷窥，或者说呢试图进行投弹，那么伊朗的这些机动部署的防空火力肯定是要反击，肯定是开火的。所以说呢，这架被击落的无人机最有可能的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既可以侦察，也可以投掷小型弹药，针对伊朗的沿岸的小型军事目标和一些火力点进行打击。面对这种空中的间谍、空中的闯入者，伊朗是绝对不会留情面的。那么他前沿部署的这些机动防空导弹的发射车肯定是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死神无人机它没有隐身的功能，自卫能力很弱，一旦被锁定就必然被击落。
1: 之前呢我们还谈到伊朗方面呢可能议会准备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权管辖计划，其中呢还特别提到说只有伊朗和这个阿曼可以来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准备收费。但是就这个问题一爆出来，我们看到包括特朗普，包括这个财长贝森特，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对阿曼发出威胁啊，甚至说这个阿曼要是敢收费不听话的话会被炸飞等等这样的这个极端的话。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怎么看，就是阿曼会和伊朗合作来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收费吗？
2: 确实最近美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议，不同的表态实际上是把阿曼放到了一个比较微妙也比较尴尬的这个位置上。因为我们知道阿曼它传统上就像其他的海湾国家一样，它是美国的这个盟友，也应该说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美国说的什么话阿曼必须听进去。那么美国已经表态了，就是说你要和伊朗收费或者说你要共管，这个美国是不认可的，所以阿曼必须尊重美国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阿曼和伊朗的关系又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在过去的大概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伊朗无论是在伊斯兰革命之前还是之后，他都是坚定地支持阿曼王室的这个统治，所以他对阿曼的支持是非常深远的，也是战略性的。阿曼是非常感谢伊朗的。同时我们看到在三月份的这个双方大规模的互袭中，在海湾国家多次遇袭，但是阿曼是属于海湾国家里面遇袭次数可以说是最少的，以他的国家的体量面积来说，他的遇袭数量最少，这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之间是有特殊的关系的。所以阿曼听到伊朗说要共管之后，他也不能直接的拒绝伊朗的说法，所以阿曼现在在美伊之间采取了一个比较模糊的立场。那么一方面他表示收费他绝对不收费，因为他觉得这个是违反了国际法了，违反了国际的这个通行的准则了，所以他不同意。但是对于所谓的共管，或者说对霍尔木兹海峡要进行一定的这个服务也好管理也好，他是模模糊糊哼哼哈哈采取的这么一种态度。实际上他也是要看美伊之间是否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他要看美伊之间博弈的结果，他在最终站稳自己的立场。
1: 但是如果伊朗议会真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计划的话，那相当于呢就是没法模糊了，相当于伊朗和阿曼呢就是要共管霍尔木兹海峡了，这让阿曼没法模糊自己的这个立场。
2: 是的，所以现在阿曼是被逼到了一个比较难表态的立场上。我觉得阿曼有一个最后的办法，就是他不表态，表示沉默，以一种这样的方式来把时间再拖一拖，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1: 那这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上伊朗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其实分化了美国的这个盟友阵营了？
2: 是的，是伊朗通过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要把地区国家拉到伊朗这一边。
1: 另外呢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呢实际上已经超过90天了，现在呢已经是有机构呢算了一笔账，说现在美国在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当中的花费已经超过了955亿美元。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截至5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已过90日。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这份数据是基于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冲突爆发后头6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均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此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约29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以及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等。除了大量弹药消耗，美国还要面对基地修复成本和极其昂贵的空战装备损失。另据美媒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对伊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

0: 无法使用。然而，更严重的折损来自空战装备。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近日发布报告显示，美军至少有42架飞机被毁或受损，涵盖从战斗机、无人机、预警机到加油机、运输机、直升机等几乎所有现代军机门类，所涉型号多达十余个。
1: 我们看到美国智库的这个报告，就是这个三种关键武器的这个库存啊，现在可能是严重的这个缺乏，可能美国军火商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补齐这个库存，这是不是也是美军现在在谈判当中非常急于达成协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确实这样，以前呢，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呢，没有打赢，主要是有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因素呢，就是他以往，这个常用的这种空袭制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呢不灵了空袭制胜的这个神话破灭了，出动了很多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隐身战斗机啊、轰炸机啊，各种各样的手段都用了，但是呢，伊朗并没有屈服。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它的反导系统，尤其是萨德和爱国者的拦截弹，大量的消耗。而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大量的消耗，这三种弹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整体是不能和其他弹药有这种零部件的通用的，所以呢，制造起来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军它不仅仅是要在中东地区展开行动进行威慑，还要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区域，比如说在亚太的范围内，也要强化这个军事存在。那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打赢，而且消耗了大量昂贵先进的弹药，所以呢，美军就出现了底气不足的情况。
1: 而且算的这笔账，这个战事打了90天，花费了955亿美元，那每天超过10亿美金，就是这样的一个军费的损耗，对于美国国内来讲，它的这个容忍度到底还有多大？
3: 确实，我觉得美国军费的损耗实际上是会转化成它民众的生活成本的。那么现在看得非常明显，就是民众生活成本里面这个燃油价格、燃料价格的上升还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战前的话，美国民众普通的这个开车，那么它燃油的价格可能也就是大概在3美元一加仑，那么现在已经到了4.5美元一加仑。那么如果这个僵局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还不能开放的话，那么油价还要继续的上涨，那么这个对于普通民众的承受力来说，确实是非常一个大的非常的负担。那么另外的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形象的问题，因为美国的民众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很自豪，但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就是打了一定的时间之后，伊朗的导弹好像并没有像美国国防部所说的那样全部被摧毁，或者大部分被摧毁，其实还有相当的数量存在，或者打了一阵以后发现美军在中东的很多基地还被遇袭了，遇袭的程度还不轻，修复起来还要很麻烦，所以这个也让美国民众可能对特朗普政府的信心也在下降。那么这种民众上的成本的增加，民众信心的下降，最终也会传导到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本人身上，会给他的中选带来更大的这种压力。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中国北方强势升温，30度以上的炎热迅速的铺展，不少地方的气温纷纷创出新高，像北京、石家庄还都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明天，东北、华北炎热还将继续加码，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而在内蒙古的东部、吉林西部这一带，甚至可能会有高温出现，热的同期少见。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和长春、沈阳，明天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4度。较常年同期大幅的偏高，而天津、石家庄则会出现高温天气。到了下周一，炎热的天气仍将会在华北这一带延续，而东北大部将会退出30度以上的行列，由炎热转为清凉。比如说像哈尔滨和长春，最高气温都会降至25度上下。那么炎热退场是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随着冷空气不断的东移，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未来几天雨水频繁，城市当中像长春，未来三天都会下雨，并且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沈阳晴转雷阵雨，20到34度。通辽晴转小雨，21到36度。达州多云，19到31度。贵阳多云，18到28度。

曲靖阴16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2到37度，鹤壁多云转阴19到31度，淮安多云转阴18到30度，武汉晴转多云18到31度，杭州晴20到32度，首尔晴16到29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9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4到35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悉尼晴12到18度，莫斯科晴转小雨7到16度，伦敦阴14到26度，巴黎阴转小雨17到30度，罗马阴转晴17到27度，雅典晴20到2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2到19度，华盛顿晴12到27度，洛杉矶晴16到24度。

0: 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下课。
1: 老师再见。
2: 嗯。呵呵，呵呵，呵呵，你在干什么呢？已经下课了。
3: 哦，太好了，可以回去了。
2: 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吗？
3: 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
2: 为什么不睡觉？
3: 我想给侯爷爷做个特别的滑板车，昨天晚上一直忙到深夜。
2: 那你怎么不白天做呢？
3: 白天我也在弄的。
2: 呵呵，你在吗？呵呵，醒醒，你不是要坐滑板车吗？
3: 来得及的，你先让我睡会儿午觉吧。
2: 可是，呵呵，
3: 艾达，你喊的太是时候了。
2: 对不起，我是想问你，滑板车做好了吗？
3: 不着急的，我晚上也能做，时间多的是。
2: 好吧。

0: 呵呵，你的滑板车做好了吗？
1: 没有呢，还早呢，我一晚上都没睡好，我现在得去补个觉了。嗯，
0: 又熬夜了。
2: 安达，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0: 我是想来看看和和昨天坐的滑板车，可是他好像还没有开始坐。
2: 是的，昨天他大部分时间其实都花在了做宵夜、吃宵夜上。
0: 那他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更没精神了。不行，我得监督他，他这

0: 样下去，作息不好，身体也受不了的。
1: 哎，太难了，我们也说过他，可他就是不听。
0: 我有办法。
2: 干嘛？
0: 和和，我们都觉得你这样的作息时间是不行的。
2: 所以呢？
0: 这是我们给你指定的作息计划表。简单的说，就是白天你不能偷懒睡觉，晚上九点就必须睡觉。
2: 啊，那我……
0: 我们大家都会监督你，是不是，伙伴们？监督你。呵呵，起床啦！
2: 我还要睡。
0: 不行，从今天开始要执行你的作息计划。继续睡的话，你晚上又会睡不着了。
1: 呵呵。起来吧！
0: 我们今天白天的工作就是开始坐滑板车。
3: 和和好像还是很困，要不就让他再睡一会儿。
0: 不行，白老师说生物钟一定要正确，否则可帮不了和和。我想到了。哎呀，这两个零件是这样组装的吗？
2: 不是这样的。
0: 那你教教我该怎么做。
2: 这是和圆形的木头穿在一起的。
0: 原来是这样。
1: 那这个又是放在哪里的？
4: 我们看看这个。
0: 先去吃饭吧。和和呢？
1: 和和去哪儿了？
3: 我们真是太专心地坐滑板车了，都没注意到和和去哪儿了。
0: 我们到处找找吧。
5: 找到和和了，找到了，找到了！
2: 别找我，我要睡觉。
0: 和和，你怎么偷偷跑出来睡觉？这样你晚上又睡不着了。
1: 就是，
2: 我就是要现在睡觉，你们不要管我了。
0: 那可不行，必须把你作息调整过来。
2: 可是我现在只想睡觉。
0: 和和，
3: 艾达，你没事吧？

0: 晚上多好啊，都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嗯嗯，呵呵，已经9:30了，你现在必须睡觉。嗯，
1: 是的，我们负责监督，不准熬夜。嗯，哦。
0: 零食、宵夜都不准吃。啊，
2: 呵呵，你今天竟然是第一个来上课的，还很有精神呢。
0: 是啊，昨天我睡得很多，今天醒得就很早喽。艾塔怎么没跟你们一起来？
3: 你不知道吗？是你。
2: 西利的意思是，昨天是你推了艾达，害他扭伤脚了，所以今天就来不了了。
0: 我推了艾达，我怎么不记得？
2: 听大胡他们说，是因为你的起床气。
4: 那可不行，必须把你作息调整过来。
0: 可是我现在只想睡觉。伙伴们，我今天要把滑板车做好送给艾达，拜托你们盯着我，别让我跑去睡觉了。
2: 可是你不是要把这个滑板车
5: 送给侯爷爷吗？
0: 都怪我害艾达弄伤了脚，他现在更需要滑板车，等他好了再送给侯爷爷，你们觉得呢？
6: 可以，那今天我们继续执行计划，
2: 我们监督你。

0: 我感觉丁着你还比上课还累。谢谢大家，我这就把滑板车给艾达送去。
1: 我们给你机会。艾达，
2: 艾达，你怎么不好好休息跑出来了？
0: 你生物钟调整过来了，我以为这个时候你在睡大觉呢。呵呵，
1: 今天一天都忍着没睡。
0: 主要是我们的功劳，没错，我们的功劳，效果不错。请注意，噔噔噔噔，
3: 你竟然做完了！今天一天没睡做完的，
0: 太好了，爷爷看到了肯定高兴。
3: 都是我害你扭到了脚，想着把滑板车先给你用，顺便调整一下作息。太谢谢你了，呵呵。
0: 是我要谢谢你，我感觉我随时都能睡着。可是现在天还没有黑呢。我太困了。
3: 看来你的作息还得有2天才能调整正常，但是今天晚上一定能睡个好觉了。嗯嗯嗯嗯。

0: 是吗？
1: 等等，
2: 这是我找到的神仙草，只要我摸摸它，它就能听我的话，把叶子合起来。别乱摸，别把它碰坏了。你们想看吗？
3: 想。
4: 含羞草呢？
5: 大虎，你找到了含羞草啊，确实非常有趣。
2: 那白老师，这次奇趣任务第一名就是我了吧？奖品。
5: 啊，不错。可是，我觉得这个更好。
2: 啊，这盆花掉蔫了，哪儿好啊？什么花？
0: 白老师，这是什么花？
2: 连花名都没有，一点都不好。
4: 这是我在山坡上看到的，不过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2: 嘿嘿，所以第一名还是我的。
5: 这可是昙花呢，我都很久没有见过了。
1: 昙花是什么？
0: 昙花是什么花？
1: 没见过。
2: 什么花都不知道，你们跟着瞎激动什么？
5: 昙花一现可是非常难得的，昙花每年只开一次花。而且都是在夜里开放，每次只开不到4个小时，很快花就会凋谢了。
0: 果然罕见，
2: 可是
4: 原来它这么神奇。
5: 不过这株昙花看起来好像生病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开花。
4: 那该怎么办才好呢？
0: 我们一起来照顾它，功夫不负有心人，昙花一定可以开放。
1: 是，没错没错。
0: 马上就到了，加油！

0: 可是那块肥沃的黑土都洒了。
1: 没关系，我们再去背。
2: 大麻说
3: 需要
2: 帮忙。
0: 不对，是你们需要大麻他们的帮忙。
2: 二毛
3: 需要
2: 帮忙。你们三个都别说了，没一个人说的对。
4: 大毛告诉我们，你们照顾昙花可能需要帮助。
2: 对，
1: 我们也想看昙花开放，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吗？当然。
2: 长大了吗？
1: 长大了，
0: 是不是快开了？
1: 有可能。
2: 能预测时间吗？
4: 白老师说昙花只在夜里开放，什么时候开也不知道。
1: 我和艾达可以轮流守夜，要是花开了就去叫醒大家，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昙花开放时的瞬间了。
2: 好主意。
0: 对呀，好主意。
1: 我也可以轮换守夜。
5: 我们也能。
1: 那我们就轮流值班，这样大家都有休息的时间。
4: 为了昙花，
6: 加油！用这么一盆有蔫的花赢我绝对不可能，我的含羞草才是第一名。
0: 今天都浇了两次水了，再浇昙花就淹死了。
3: 那就放它开得快一点。
0: 猪神，你们要把花弄坏了。
2: 我们
3: 就是想帮的，
0: 这明明是揠苗助长。
3: 大虎，你怎么藏在桌子底下？
6: 我要不是我，这花就被你们姐摔坏了。我是防患于未然。
1: 毛毛、你呀，你们几个去休息吧，换我跟艾达守夜。
0: 大虎，你抱着花要干嘛？
6: 没什么，我也是来帮忙轮换守夜的。
1: 哦，今天人够了，你去休息吧。
6: 你们怎么知道就是今天开花呢？别说知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就能开花，而且是不是昙花都不一定。不过是一盆普通的小花，按我说不如扔了。
0: 那怎么行？白老师说，
6: 白老师也会看走眼的。
7: 此花诧异，植物图志上有明确的记录，这盆花确实是昙花。按照图志的标志，花苞长成这样，正是开花的好时候。
0: 真的吗？
7: 当然了，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6: 真累呀，你们不困吗？
1: 我刚换班还不困。困了也不能睡，倒是你都待了好久了还不去睡吗？
6: 我根本不困，不如我们开个演唱会，大家轮流唱歌，这样就不困啦。
4: 也不错，能提神，可是会不会打扰别人啊？
6: 没事儿，谁先来唱点欢快的？
1: 我先。昙花，美丽的昙花，我们等待你的开放。
0: 唱得真好。
2: 不错不错。
0: 你们几个在干嘛呢？
4: 对不起，艾达，我们不唱了。
0: 大虎，你一直都没唱，这下该你了。
6: 那好吧，我唱一首轻柔一点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大虎，你去哪儿啊？
6: 我看他们都睡着了，照看昙花的重任只能由我一个人担起来了。
1: 哦，你们去睡吧，换我了。
0: 走吧。
1: 那我也先回去睡觉了。大虎，你也盯了好久了，放下，我来看着，你去睡吧。

0: 花的花苞是不是变大了？
1: 是啊，我一直看着都没注意到。
2: 哎，不好啦，刚才我在后面看到小金刚掉到一个洞里了。正在回宿舍的路上。
0: 小金刚，
1: 好像是大胡的声音。
2: 救命！救命啊！
0: 大胡，我没事吧？
2: 谢谢，我没事。
0: 天太黑了，咱们还是告诉白老师一起去找小金刚吧。
2: 不用了，小金刚根本没事，都是我瞎编的。
0: 什么意思？
2: 我
1: 什么意思？
2: 我是为了赢得这次比赛，才一直想把昙花偷走的。
0: 偷走昙花？大胡，你怎么能这样？昙花都摔坏了。
2: 对不起。
1: 没事，放心，没有摔坏。
0: 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1: 是昙花的味道。
0: 没错，就是昙花。难道要开了？不行，我还没有通知大家呢。
1: 我们现在就回去。艾达，你跑得快，你先回。
0: 好。
3: 开花了，
4: 开花了，
5: 开花了！
0: 哇！
1: 香了，
6: 昙花开放真是难得一见呢。
7: 你们把这株昙花照顾得真好，
1: 这是大家的功劳。
2: 对不起，我一直想办法把昙花丢掉，差点害大家看不到这么美的花。
0: 没关系，幸好没错过。
7: 孩子们，是不是齐聚任务的第一名不重要，大家一起欣赏到各种各样的奇珍异草才是最重要的。
8: 是啊，对对对对对，没错。

0: 适合爬山、游泳、打球、钓鱼，还有吃好吃的。嗯，
1: 这是什么？这个珠子真漂亮，给艾达看看去。
2: 我看到你了，你都变形了。

0: 什么宝贝？我瞧瞧。
1: 你还给我，拦住他。
0: 君君，接着。
2: 抢啊！宝珠会磕坏的。
1: 大胡，又是你捣乱！你看，呵呵的宝珠都被你摔坏了。
0: 为什么怪我？要不是你们非要抢，君君早就接住了。哼！摔破的东西不吉利，赶紧丢了吧，它会给你带来坏运气的。
2: 真的吗？
0: 当然了，你们说是不是？
1: 没有听说过，这是哪里的说法？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

0: 这样就不会有坏运气了吧？竹笋馅饼，我家祖传的秘方，欢迎趁热品尝。怎么样？
1: 你的呢？太好吃了！
2: 我再来一份。
0: 好的，马上来。
3: 哥哥，我来帮你端。哎呀！哎呀！
4: 哎呀，真是倒霉！
0: 倒霉？难道坏运气没走？
1: 别放在心上，这只是巧合而已。不如这样，我们出去赛车吧！
5: 哇，赛车！
4: 说什么来着？你真的有坏运气了，不然怎么只有你摔了？
0: 也许真的是吧。
1: 不会的，你要是不信，我们再去踢球。
0: 我也不信，一个人不会一直倒霉的。

0: 这次不用我说也知道多倒霉了，这么容易进的球你都能踢飞了。
1: 何何刚才是膝盖受伤了，跟运气没关系。
2: 那别踢球了，我们去散步吧。
3: 我不去了，我怕给你们带来坏运气。
1: 一起去，哪有坏运气的事，都是大胡乱说。
0: 哎，是是是，我乱讲的。我才没有乱讲，坏珠子就是会带来坏运气。不会吧，难道大晴天呢又要下雨？
4: 夏天有太阳雨也很正常啊。
0: 可可，你离我们远点，坏运气缠上你了。那个破珠子你丢了没有啊？
3: 对不起，我先走了。
1: 我才不信什么坏运气，

0: 我还以为你是宝珠，却让我这么倒霉，我不留着你了。坏运气，再见。
1: 哎呦，谁乱扔东西呀？
0: 对不起，豪爷爷，是我，我不是故意的。
1: 总算找。

0: 到了，我找了好几天了。
1: 侯爷爷，这个珠子是您的吗？它会带来坏运气的。
0: 坏运气？谁说的？
1: 真的，我捡到它以后摔坏了馅饼，又摔伤了膝盖，输了球，还引来了大雨。
0: 我怎么不知道这珠子有这么大本事啊？不过有一点你说的对，它确实不是普通的珠子。跟我来。和你看，这些弹珠都是我小时候的宝贝。当初我就是用这颗弹珠大战十里八方无敌手。
1: 这么厉害？
0: 我小时候很喜欢玩打弹珠的游戏，我们一些小伙伴就靠这些弹珠子度过了非常快乐的时光啊。来，爷爷教你玩。

0: 对对，就是这样。哎哎，
1: 和和你在这里呀、啊？我们找了你半天呢。
2: 哦，猴爷爷教我打弹珠呢。
3: 弹珠。哦
4: 看上去很好玩的样子，
5: 是
6: 我们都没玩过这个。
0: 我的老天，这么多幻愿界！来，爷爷教你们玩。
2: 我还是不玩了吧，我怕我又带来什么不好的事。
1: 不会的。
0: 哎，别担心，来，这个长胜将军给你拿着。
5: 好漂亮！
0: 赢他们一个落花流水。每人十个弹珠，地上有五个洞，小洞是一二三四号，大洞是五号。首先每人轮流从起点出发，一次弹一个珠子，要求挨个把弹珠打入一二三四洞。成功打入四个洞的人就能获得打别人弹珠的能力，打到的弹珠就归自己了，最后谁弹珠最多谁就赢了。注意，不能打进第五个洞，打进去就拿不出来喽。

0: 全中了。
1: 青出于蓝啊。赫赫赢了。
2: 赫赫你真厉害，把我们的弹珠都赢走了。
3: 太厉害了，
4: 运气好而已。
5: 赫赫你的坏运气被风吹走了。
1: 哎，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一点点不太顺畅，不要太在意，更不要一直给自己暗示，要保持平常心。嗯，
4: 没错，珠子就是珠子而已。
6: 孩子们，最近进入了雷雨高发期，大家出门要注意，不要站在大树底下。还有啊，雷雨天要避免站在窗边，万一打雷会有危险。艾达啊，
2: 白老师，
6: 大胡呢？今天怎么没来啊？

0: 时，大胡在家呢，他不敢出门。
1: 他怎么了？
0: 他怕打雷。
1: 啊，怕到这个程度吗？
2: 他从小就害怕的。
0: 啊，白老师，我亲眼看到过，
2: 要是打雷，
0: 他吓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3: 打雷有什么可怕的？
4: 艾达，你不怕打雷吗？
0: 不怕。
5: 艾达，那你能帮助别人不害怕吗？啊？
1: 和和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
3: 是啊，艾达，你不怕打雷，一定有办法帮助大虎。
6: 是啊，是啊，艾达，艾达，快想办法帮助大虎。
1: 艾达，你愿意吗？
7: 包在我身上。
1: 孩子们，关于帮助大虎的事，你们有谁愿意配合艾达，当他的助手吗？
5: 白老师，我愿意。
8: 白老师，我也愿意。
6: 我们也愿意。
4: 我也愿意。
3: 我愿意。
6: 我们也愿意。
7: 这不需要那么多人吧？
1: 艾达，这样吧，先让和和帮你。如果需要大家的帮助，你随时提出来，好吗？

0: 人呢？
1: 我们回去告诉白老师，大狐不在房间。
2: 听说大狐害怕打雷，会不会是躲起来了？
3: 谁说我躲起来了？
2: 大狐，你在柜子里做什么？
3: 我在做实验。
1: 做实验？
3: 我想试试在柜子里能不能听到打雷声。
2: 可是雨已经停了。
3: 雨停了？雨停了。你们找我干嘛？
2: 大狐，今天开始我们要给你做个模拟打雷的游戏，
1: 考考你的反应力。
3: 说到反应力，有谁比我更敏捷呀？
1: 要是这个游戏你过关了，就再也不会害怕打雷了。
3: 真的？打雷我才不怕呢。
1: 好啊，那玩这个游戏你肯定没问题。请开示范。
2: 你要是看到闪光就捂住耳朵大笑，像呵呵这样笑出声来。
3: 这有什么难的？
2: 难吗？
3: 你这是偷袭。
1: 就是要趁你不注意，这个游戏才刺激呢。
3: 对啊，没有难度的游戏怎么能显出我的本事呢？好吧，放马过来。
1: 大虎，你还好吗？

0: 艾达，走吧。
1: 今天的测验一定要进行吗？
0: 必须让大狐面对真实的打雷，才能知道咱们的试验是不是成功了。
1: 万一大狐害怕呢？
0: 咱俩都做了那么多准备了，大狐怕什么呢？
1: 好吧。
0: 你别太紧张，哎。
2: 我通过测验了。

0: 大虎咒一天不怕地不怕，打雷也不怕啦。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1: 你在干嘛？

0: 什么？睡着了？艾达，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歌？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力量？
1: 是小时候我妈妈唱的，只要我怕黑，我妈妈就会这样安慰我。
0: 怎么哼？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好听吗？
0: 好听。
1: 那你为什么要学这首歌？
0: 大虎要是再害怕，说不定我们哼这首歌管用。
1: 为什么大虎会这么害怕打雷呢？
0: 君君，你知道吗？

0: 原来是这样，给玫瑰花送伞，大狐其实很温柔啊。
1: 在这个世界上，大狐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花了。
0: 啊，我有一样东西大狐肯定喜欢，它能跟大狐作伴。
1: 是什么？
0: 大狐，你愿意收养这盆帝王花吗？
2: 这花很漂亮，你为什么不要它了？
0: 它从南非来到这里，对这里的气候有些不适应，我相信你能照顾好它。
2: 那是，从小到大，我在花园里的花都是我照顾的，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0: 它喜欢温暖干燥，不喜欢下雨，我猜它也不喜欢打雷。
2: 我俩很般配呀、
3: 啊！要下大雨了，
4: 大家先进宿舍避雨。

0: 虎终于天不怕地不怕，这次是真的打雷也不怕了。谢谢你，艾达，
1: 还有和和，
2: 还有君君。高丹把自己关起来，谁也不理。
1: 是的，很奇怪。
2: 你确定就是跟那封信有关？
1: 应该是吧，他就是看完信之后才这样的。
3: 所以你们
4: 想问他
5: 出了什么事？
6: 可他就是不开门，不理我们，而且不跟我们说话。
4: 我们觉得那封信有古怪。
2: 那咱们就先让他从房间里走出来。
1: 走出来？
2: 是的，只要他能出来，我们就有机会好好问问他了。
1: 好，
4: 有道理。

0: 淞沪会战末期，中国军队西撤，为何独留400人固守上海？在生与死的抉择中，800壮士发出了不当亡国奴的怒吼。他们以血肉之躯誓死坚守，他们坚守的每一分钟都彰显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
1: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上海、黄浦江、苏州河见证着这座城市的耀眼繁华和传奇往事。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西山墙上，弹痕累累，千疮百孔，刻着一段血汗山河的悲壮历史。1937年，日军全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在卢沟桥事变之后，8月13日向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声称要3天占领上海，3个月灭亡中国。至此拉开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这是一段十分珍贵的新闻电影胶片，记录了上海一场悲壮的保卫战片段。一支400多人的中国军队坚守在苏州河北岸，宁死不降，抗击数万日军。这支后来被称为800壮士的守军指挥官叫谢晋元，

梅州位于广东东北部，著名的客家人南迁最后的落脚点和眼波四海的出发地。1905年，梅州蕉岭县一户谢姓商人家庭出生了一个男婴，父亲给他起名晋元。1924年，谢晋元考入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此时的广东是。

0: 国民革命的中心。谢晋元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1925年12月，他投笔从戎，转入黄埔军校4期就读。
1: 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蜂拥而至，都希望呢能够通过军校来改变国家的命运。谢晋元先生呢也是其中一位，我认为他当时是抱着一股呢救国救民的情怀。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的枪声点燃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烈火。然而中日之间国力军队的巨大差异，双方的战争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两周之内攻占了北平、天津，并迅速向上海增兵。日寇的凶残把抵抗的怒火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70万中国军队从西南、华南、中原向上海集结。谢晋元随部队从无锡开赴上海迎敌。部队开拔前，他给妻子林维成写下一封家书：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质也，但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这封饱含深情的家书里，谢晋元写下了国仇家恨，抱定了殉国之心。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全面较量。日军投入30万人，装备精良，火力强劲，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淞沪会战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防。苦战2个多月，中方伤亡超过25万人，日军伤亡4万余人。1937年10月26日，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军队面临着被日军合围的危险。蒋介石也震惊于前方的巨大牺牲，反复考虑后下令全线西撤，留下第88师死守上海。强敌在前，蒋介石为何要留下第88师做出无谓的牺牲呢？原来这一年的11月，将在布鲁塞尔召开9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蒋介石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在上海留下一支孤军，坚持抵抗，期盼赢得友邦的关注、同情与援助。
1: 统帅部要你88师全部留在这里，能打多久打多久，也就是说没有命令的话，全部要死在这里。目的呢，是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还有更主要的，在国际上造成影响。我们上海还在打，说明我们中国军队呢没有跑。
0: 谢济民出生于1936年10月，是谢晋元的小儿子。不过他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这些年，谢济民走遍海峡两岸，追踪着父亲的人生足迹。1937年10月26日，在权衡之下，师长孙元良把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交给了谢晋元。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就是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这座6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原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4家银行共同出资建造的货物堆栈，当时它是苏州河北岸租界以外最高的建筑。四行仓库墙厚楼高，异常坚固。仓库南面紧挨苏州河，东面是英国、美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因为日本尚未与英美等国交战，是其不能进入的地区，西面、北面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因此四行仓库同未被占领的中国地界完全隔绝，成为一座孤岛。10月26日深夜，第524团团副谢晋元率领420余名官兵连夜进驻四行仓库。而此时原来部下的士兵已牺牲一半，从前线撤退到四行仓库参加掩护的已经是第5批补充兵员，多为湖北保安团的团员。这些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

0: 多只有十七八岁。
1: 几十万大军都撤掉了，留我们这几百个人有可能改变这个战局吗？这不可能的嘛。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作为一支中国军队，我们要必须坚守我们的职责。所以他就专门召集了这些士兵做了一次讲话。
2: 他的父亲就跟他们讲，他说从918到813这个六年，日本鬼子占领我们这么大片的国土，烧杀淫掠，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光荣的任务来坚守，这不是四行仓库，也是不是88师司令部，这是我们400多人的坟墓。后来那些老兵他说几十年了，后面那段话我们死也不会忘记。
3: 讲完那段话，谢晋元当场立下遗嘱，与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洒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在他的感召下，全体官兵纷纷写下遗书，表示誓与四行仓库共存亡，誓为中华民族求生存。10月27日凌晨，谢晋元指挥各连排因地制宜分头设防，他们利用仓库物资和沙包修筑防御工事，一层的门窗全部封死，二楼以上门窗堵塞一半，以利投弹射击。大楼内的电灯全部毁掉，仓库周围的房屋全部焚烧，为的是防止守军暴露目标，遭到日军的偷袭。天明后，日军出动火炮、战车，向四行仓库猛烈进攻。面对多出十几倍的日军兵力，四行守军奋勇抗击，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第一天击毙日军81人，四行守军丝毫无损。日军派出突袭队，顶着铁板潜至仓库底层，意图爆破进入。在这紧急关头，士兵陈树生身捆数枚手榴弹，从5楼纵身跃下，拉响导火索，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他只有21岁。前一夜他在白色汗衫上给大巴山里的老母亲留下鲜血遗书，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2: 包括我们的那个3连的连长盛美豪，在机枪扫过来以后呢，把那个墙上的水泥块打得四面的飞射，把他的整个脸颊都打穿了，但是他还没有退下去。
3: 当天很多报纸都以号外的形式报道了四行孤军与敌人激战的新闻。一位外国摄影记者在苏州河南岸拍摄下一段珍贵的战场影像。

0: 当天苏州河南岸急得水泄不通，目睹四行孤军浴血抗击日军，数万名上海市民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不只是观战，也是前来助威。
1: 因为当时整个中国抗战是濒临失败，这个其实中国老百姓特别上海人心里面还是很郁闷的，就突然看到这么一个振奋人心的场景，就是那种就是爱国热情呢油然而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打仗的意义其实被就是急剧的放大了。
0: 这天晚上，一名外国记者通过英租界递进了一张纸条，问四行仓库守军有多少人。当时谢晋元手下只有420多人，但是为了自壮声势，谢晋元答复800人。从此，这只有400多人组成的孤军，开始以800壮士的称号传。

扬开来，拿八百壮士做榜样，抗战到底，成为全国军民的共同呼声。八百壮士宁死不屈，英勇战斗的消息迅速传遍上海，传遍中国。这一切都被一位十七岁少女看在眼里，她叫杨慧敏，她默默定下了一个大计划，这个计划将会为八百壮士的铁血故事增添更多的传奇色彩。

0: 朱富轰是杨惠敏的小儿子。1946年，杨惠敏来到台湾，任职于台北女师专。在朱富轰的记忆中，母亲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很少提及往事。1975年，电影《八百壮士》筹备拍摄，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女演员林青霞特意来到杨惠敏家里拜访。朱富轰记得，年过五旬的母亲向林青霞讲起了当年的往事。1937年10月28日，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第三天，这一天的午夜，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悄悄下到苏州河中，
1: 气就放在身上，徒步前进。第二天早上，那时候已经战争很激烈了，突然有人把旗升起来，天刚刚亮，欢声雷动。
0: 当他把一面旗帜交到谢晋元手中时，八百壮士热泪盈眶。谢晋元激动地说：“你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和精神。”
1: 我母亲就在第一时间就从四行仓库匍匐前进到河边，大概几十公尺就下水，就游回来。
0: 第二日出版的《申报》这样写道：天亮时分，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但是这面飘荡的旗帜却让日军恼羞成怒，向四行仓库发起更加疯狂的进攻。他们以37毫米口径平射炮猛轰，以汽油浇洒纵火，仓库四周成为一片火海。已经连续几天不眠不休的谢晋元与八百壮士士气高昂，英勇抗击，血战4天4夜，四行孤军共歼敌200余名，自己仅阵亡9人。
2: 上次有个纪录片，就那个3、4个外国记者，他坐在那个楼顶上一个平台，是不是一面看那里100米不到的那四行仓库在那里打，打了以后电报就传到美国，传到英国，传到西方，所以一下子就轰动了全国，震动了世界。
0: 日军重重包围下的四行仓库，犹如万丈狂澜中的一叶小舟，可这小舟的拼搏却震撼了整个世界。孤军在四行仓库的鏖战却引起西方列强的不安，为避免战火祸及租界，他们强迫中国政府撤军。谢晋元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珍重退入租界。谢晋元回复蒋介石，四行仓库工事坚固，弹药粮草充足，能很好地打击和牵制敌军，配合全国抗战。经蒋介石再三电令，谢晋元才挥泪执行，率孤军退入租界。
2: 大家都写了决心书，都要死在这里了。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的，没有办法。他说你没有办法。他9点钟。

0: 接到这个电话，穿过那个西藏路到中国银行那个租界，我们撤退。
1: 1937年10月30日深夜，奉命撤离的四行守军开始分批退入租界。此后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2015年嘉德春季拍卖会的一批老照片引起四行仓库纪念馆的张仲和马又炯的注意。这批照片是美国记者海兰里昂在中国期间拍摄的，照片数量巨大，有10000多张。那么这些照片当中有没有800壮士撤出四行仓库的影像呢？马又炯和张仲连夜赶到了北京，结果令他们喜出望外。
2: 这个照片比较珍贵呢，是因为主要是那个拍到那个800壮士普通战士的影像，我有几张是特写，你说这个看上去战士年龄也不大的，
3: 这些还是原始的底片，这些都是。
2: 这个应该是，应该说是目前为止这个照片是第一次发现的，在我们馆里也是首次展出的。
1: 1937年10月30日深夜至次日凌晨，李昂从苏州河边跟随着800壮士撤离，拍摄了30多张照片，真实还原了这一历史瞬间。今天，这30多张照片已经成为纪念馆里最珍贵的文物。10月30日当晚，800壮士在枪林弹雨中分组撤退。谢晋元最后一个撤离出来，泪流满面。当他们走进马路对面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时，英兵敬佩孤军的英勇，当作英雄一样热烈欢迎他们。但是随后的一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0: 日本人他一看我们撤退了，他就凶了，他就跟租界上，你不能放他走，要交给我们作为我日本人的俘虏。后来租界呢不敢交，但是也不敢放，就把我们关在那孤军营关了4年。
1: 上海余姚路楼宇繁华，车水马龙。1937年，这里曾是一片杂草丛生、堆放垃圾的荒地。当年四行守军被租界当局强行缴械，激进于此，人称孤军营。上官百成的父亲就是800壮士之一的上官志彪，在孤军营里被激进了4年之久。
4: 这是在孤军营里面的一些照片，这是孤军篮球队。孤军营是以前旧的跑马场，没有住的房舍，住的房舍都是800壮士自己找了芦苇啊，找了稻草啊，做屋顶啊，做房子啊。
1: 在条件艰苦的孤军营，谢晋元时刻不忘重回战场杀敌。他带领800壮士过着严格的部队生活，操练、运动、执勤、站岗，从不间断。每天清晨，谢晋元带领孤军坚持精神升旗，遥望旗杆顶，行举手礼，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战必胜”。1940年3月，汪精卫公开叛国，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为了网罗人才，他多次派人以高官厚禄诱降谢晋元。
0: 陈公博是汪精卫下面第二把手，他兼上海市的市长。他到孤军营，先派一个上尉军官到孤军营。后来我父亲理都不理，给我父亲一个委任状，中国人绝不当汉奸，把那个委任状啊、支票什么全。

0: 全部撕得粉碎，全部
1: 拉拢不成，汪伟汉奸便预谋刺杀谢晋元。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照例4点半起床列队早操，发现郝鼎丞等4名士兵迟到，谢晋元当众训斥。不料早已被汪伟收买的4名叛兵突然拔出暗藏的匕首刺向谢晋元，谢晋元头胸多处受伤，当天6时含恨离世，年仅37岁。谢晋元遇害的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上海各界30万人前往孤军营吊唁。谢晋元牺牲后被追授为陆军少将，报纸、电台、通讯社纷纷发文称赞谢晋元为中国军人的楷模，华人牺牲精神的代表。毛泽东在1938年10月12日所做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盛赞谢晋元与800壮士是英勇抗敌、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历史脚步匆匆，苏州河清流东去，两岸已尽是繁华景象。80多年前，800壮士曾在这里浴血奋战，似孤星灿烂在小空，似绝岛屹立在狂波，告诉国人与世界，中华不亡，孤军无败。抗日战争中，中国爱国志士，将不畏死，士不贪生，人民不屈，这种血火淬炼的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征程。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4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赖清德大谈所谓绿色民主，岛内民调却一路崩跌，绿色恐怖持续蔓延，台湾民众为何越来越不满？赖氏民主究竟是真民主，还是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绿色民主害惨台湾。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赖清德在不同的场合大肆兜售所谓绿色民主论调，企图以民主作为核心修辞，破坏两岸关系与台海稳定。赖清德所谓的民主藏着哪些险恶用心？又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危害？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福州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近期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假借民主兜售台独，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有报道指出，近日赖清德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多个场合老调重弹，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企图把民主当作掩饰台独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勾连外部势力，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有分析认为，赖清德的政治表演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进一步凸显了其和平破坏者和危机制造者的顽劣本性。
1: 首先请邱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赖清德最近在多个场合宣扬的所谓民主是不是民主？那么到底何为民主？和赖清德口中的民主有什么样的不同？
2: 赖清德成天在高喊着民主，把民主视为他的金字招牌，但是就其实，赖清德的民主就是个假民主，就是个虚伪的民主，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赖清德的民主操作其实造成了岛内的人民极大的反感。大家最诟病的地方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意识形态挂帅。民进党有两块神主牌，一块叫台独，另外一块就是反核。台独这块神主牌造成了所谓的去中国化，造成了分裂，造成了台海的紧张，影响到了台湾社会的安定以及永续的发展。第二个就是反核这块神主牌造成了台湾的缺电，造成台湾能源政策的扭曲，以至于影响了台湾的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受到诟病的地方，就是赖清德最偏好用司法作为工具来铲除异己，来铲除政敌。赖清德用司法所进行的政治迫害的例子，在台湾才上任两年来就频频的发生，造成了台湾社会里面形成的寒蝉效应，被称之为绿色恐怖。第三个，也就是赖清德用控制舆论、控制媒体、组建网军的方式来对台湾的年轻人进行洗脑，而洗脑的内容里面完全配合让赖清德能够进行独裁专制的领导，那么这样造成了整个台湾社会里面价值观的严重的扭曲。
1: 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宣扬的所谓民

0: 主是最大的民主逆流。那么严女士，您如何来看待这种矛盾？
1: 当前岛内越来越多舆论直指赖清德标榜的所谓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价值实践，而是当今台海乃至国际社会的最大民主逆流。这一精准批判深刻揭露了赖清德集团以民主为包装、以分裂为内核、以私利为目的的虚伪本质，清晰撕开了颠倒黑白、祸乱台海的政治伪装，内在矛盾值得深刻剖析。赖清德最大的政治谎言就是肆意偷换民主概念，捆绑分裂图谋。民进党当局掌权以来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操作，全面垄断岛内舆论与行政资源，对于岛内支持两岸交流、认同一个中国、批评当局施政的声音，动辄扣上亲中卖台、渗透统战的帽子，利用网军抹黑、行政打压、舆论围剿这些手段压制异己，制造普遍的社会寒蝉效应。更为突出的矛盾是，赖清德的民主口号与台湾民生发展、民众福祉完全脱节。真正的民主最终落脚点是改善民生、惠及百姓、促进发展，但赖清德当局沉迷政治操弄，将全部精力用于谋独挑衅、政治内斗，全然漠视民众切身的利益。赖清德一边大肆宣扬西式民主，一边让民众承担政治对抗带来的发展代价，用空洞的政治话术掩盖民生治理的全面失败，彻底背离民主为民的初心。从大势来看，赖清德的伪民主更是逆历史潮流、逆主流民意的倒退之举。和平统一、合作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也是台海社会的主流民意，但赖清德以民主为幌子，持续勾连外部反华势力，大肆制造两岸对立，升高台海紧张局势，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将台湾民众的安危福祉当作他的政治投机、分裂牟利的牺牲品。这种以制造冲突、破坏和平为代价的政治操作，完全违背国际民主和平发展的主流价值。
0: 那么赖清德呢，已经上台两年时间了，您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有哪些民主逆流的操作。
2: 是的，谈到赖清德在民主方面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个总的判断，就是假民主、真独裁。具体来说有三大表现。首先第一个表现应该说就是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这一点大家应该对赖清德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他上台之后不断地利用他手中掌控的司法、行政等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打压、清算政治异己，其中包括对台湾民众党前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进行判刑，而且对大量的一些统派人士和参与正常两岸交流的人士跟他们罗织罪名。所以说他就利用他所掌控的这种司法的手段，不断地去打压政治异己，妄图在选举当中提前清除竞争对手。那么第二个大的表现应该就是发动罢免、践踏台湾的民主体系。我们知道赖清德他在2024年依靠 40% 左右的选票侥幸上台，但是上台之后他丧失了对立法机构的掌控权，于是出现了一个荒唐的一个剧目，叫做选书翻桌、选书不认账。在立法机构没选人赢，他没有办法去通过他想通过的一个法案，于是就将刚刚选好的这些民意代表满一年之际立马就发动罢免。这样的一个行为显示出来他完全不把民主体制当一回事。那么第三个大的表现就是在具体的施政当中，他可以说是不断地去践踏民意。因为在他2024年上台之后没有办法掌控立法机构的主导权，于是就导致现在他要跟立法机构对抗，他就想出了很多之前都从来没有过一些烂招。比如说对于台湾的民意机构通过的法案，他以什么不附属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阻拦，也就是不把主流民意通过的这个法案当一回事，反而将此当作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所以就导致这两年多来台湾的政治一直陷入到是一种空转混乱的一种局面。所以说这种局面之下导致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等等各种问题不断的累积、不断的一个爆发。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赖清德他口口声声说民主，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 这种民主它背后是为了包装它。

0: 台独，它的民主背后其实就是绿色恐怖、绿色独裁。
1: 有台媒揭批，在推行绿色恐怖方面，赖清德有三大利器：一是司法打手化，通过选择性办案定点追杀政治对手；二是罢免工具化，操纵侧翼民团达到一党独大；三是政治戒严化，打压异己声音。绿色恐怖之下，岛内依赖论持续发酵。
2: 邱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评论认为说，所谓的民主已经沦为了赖清德打压异己、骗取选票和博得国际社会关注的工具。那么在这些方面，他都进行了哪些操作？
3: 要讲赖清德的假民主、虚伪的民主、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的负面的效应呢？台湾人民最诟病的，刚才我说过了，就是赖清德最偏好用司法作为工具来铲除政敌、来排除异己、来制造他一个专制独裁的局面。如果举重要的例子，我可以把它列出三个明显的例子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个例子，赖清德的司法迫害的屠刀不只用在在野党，他也用在自己党内的反对的势力。他一上台，他觉得蔡英文的势力还在，而蔡英文最宠幸的就是郑文灿，他就把他司法的屠刀伸向了郑文灿，把积压很久的郑文灿的贪污的旧案拿出来侦办，这个案子又成为雷声大雨点小的刑事性的办案。第二个，可以说最大阵仗让台湾人民高度瞩目的就是柯文哲的案例。赖清德一直认为柯文哲抢走了他年轻人的选票，使得他的支持率掉到只剩40%，所以他认为他第一个要务要铲除柯文哲，于是他用罗织出来的金华城图利案来办柯文哲，把柯文哲收押了一年多的时间。柯文哲在收押期间几乎是掉了半条命，而在一审的结果还判了柯文哲17年。这个案子目前还在进行中。第三个最荒唐的案子就是针对高金素梅的案子。高金素梅在台湾的立法机构里面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民意代表，但是赖清德用所谓的违反安全法以及反渗透法来办高金素梅，非常大阵仗的出动了所谓的安全站的主任，带领着大量的特务来办高金素梅，但是最后发现找不到任何积极直接的证据，实在办不下去了，于是又用所谓的诈领助理费继续的办高金素梅，最后现在仍然只能够以重金交保的方式让高金素梅落在一个司法缠讼的局面。赖清德就是用所谓的司法为工具进行铲除异己的政治迫害。
2: 我们记得就在2025年呢，赖清德是在幕后操纵了对国民党展开的大罢免，最后是以大失败而告终。那是不是意味着赖清德假借民主打压异己的这种行为在岛内已经丧失了民心？严女士，
4: 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幕后主导全力推动的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行动，企图通过政治手段打压在野力量，巩固自身地位。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大罢免最终以全线失利告终，数十件罢免案无一通过，彻底宣告民进党政治清算图谋破产。这一结果呢，绝非偶然，是台湾社会主流民意的集中反馈，也直观印证了赖清德根基动摇、逐步丧失民心的现实。这一次大罢免行动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正当的民主轨道，沦为赤裸裸的政治恶斗。民进党依仗执政资源，动用行政力量、网络舆论、侧翼势力全方位造势，刻意制造对立氛围，对在野党阵营公职人员进行恶意抹黑和人身攻击。真实的目的并非监督公职人员履职，而是借机铲除政治对手，改变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打造一党独大的局面。这种借民主之名行政治打压之实的行径，打破了岛内政治运作的基本底线，让广大民众看清了所谓民主自由的虚伪面纱，引发普遍反感。罢免案全面失败，首先反映出岛内民众坚决抵制绿色独裁，反对政治清算与仇恨对立，渴望回归理性包容的政治环境。
2: 那么除了打击政敌、打击异己之外，赖清德在岛内呢还在操控舆论，限制

0: 所谓的言论自由，在这些方面他都进行了什么样的操作？
1: 是的，操控舆论，限制台湾民众的言论自由，这是赖清德绿色恐怖、绿色独裁的主要表现之一。从这两年来的一个施政，我们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赖清德上台之后，极力的打压政治异己的声音，不断的钳制岛内的社会的舆论。具体的表现比较突出的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当然就是控制社会媒体。在蔡英文时期，关停反对民进党当局、监督民进党当局的中天新闻台之后，那么到了赖清德时期，他将这个控制舆论的黑爪伸向了涉新的网络社会的媒体。比较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就是公开的宣布封禁小红书，同时禁止岛内的一些公务部门去使用抖音、 TikTok 等等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个平台，妄图继续钳制岛内民众他的这个舆论的声音，不断的去封禁那些反对民进党、反对台独的一些声音。那么第二个大的一个主要表现就体现在控制岛内的反独声音。比较明显标志性的两个事件，一个就是有一个桃园的警察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消息，公开的主张认同我是中国人，结果就遭到了这个后来相关机构的这样一个惩处。所以说这就体现出来，在当前岛内绿色恐怖的行为已经蔓延渗透到民众老百姓的日常言行当中。当然第三个大的表现，集中的一个体现，就是迫害主张两岸和平发展、主张两岸统一的大陆配偶上面。这个在他上台之初发生了一系列的针对大陆配偶的一些迫害的事件，最终驱逐多名大陆的一个配偶，所以说造成了岛内的民众现在一个对赖清德当局施政之下民主品质不断下降、社会氛围日益紧张的这个极大的印象。是很显然，现在赖清德当局的这一系列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越来越多的反弹。从各种民调数据当中可以看到，种种倒行逆施的一个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超过半数的民众严重的不满。所以说民调数字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对赖清德当局表示不满。我想这就是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当局控制媒体舆论、倒行逆施行为的一个最鲜明的一个体现。
0: 赖清德大谈所谓绿色民主，岛内民调却一路崩跌，绿色恐怖持续蔓延，台湾民众为何越来越不满？赖氏民主究竟是真民主，还是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绿色民主害惨台湾。岛内五月的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的不满意度超六成，更有超五成民众认为赖清德的台独路线会让台湾陷入战争风险。与此同时，台媒分析称，与两年前相比，无论在信任度还是施政评价上，赖清德本命区民众对其都呈现大幅度转趋负评。岛内舆论认为，这显示赖清德信任度面临非常大的危机，严重到基本盘都出问题。
2: 赖清德连自己的选票本命区都没有保住，信任度和满意度呢纷纷下滑。那么赖清德引发民众不满最主要的方面是什么？你来给我们梳理一下，邱教授。
3: 台南确确实实是赖清德的本命区，是民进党的绿色大票仓。可是就台南来说，台南人民对赖清德的反感度是越来越高，对赖清德的信赖度是越来越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我把它分三个原因来说。第一个原因，台南本来在民进党的初选里面是有两位战将在争取，一个是赖清德自己人的林俊宪，另外一个是赖清德不喜欢的陈亭妃。赖清德本来想强推林俊宪的，但是林俊宪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他落后陈亭妃太多，最后赖清德无奈之下只好提名他不喜欢的陈亭妃。那这一来一折腾的结果，已经使民进党在台南元气大伤，内部的分裂。第二个，台南本来是淳朴的古都，也是台湾嘉南平原的重镇，但是在蔡英文的 非核家园以及赖清德强推光电政策之下，整个嘉南平原到处铺满了光电。

0: 板，不但造成了农业生态被破坏，造成了能源政策的扭曲，更严重的形成了官商勾结、黑白共治。在这种情况下，台南由淳朴的古都变成了一个犯罪的城市，犯罪事件频频的发生，到处都可以听到枪击的声音。台南的民众比较现在与过去，当然有极大的不满。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台南发生了许多的天灾人祸，赖清德也曾经几度到台南去看灾，要表现出来关心台南市民的样貌，但是赖清德本身何不食肉糜，赖清德本身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傲的态度，反而引起了台南民众的高度的不满。所以很多人讲，赖清德话讲的越多，他的满意度就越低，赖清德做的越多，反而引起民众的反感度就越高。而台南虽然是赖清德的本命区，但是几度勘灾下来的话，赖清德的支持度真的是如坠崖式的下跌。所以就今年的情势来讲，赖清德失去台南的可能性是历年来最高的。国民党也把台南视为他选务上的一个重要的重点中的重点，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县市长选举里面能够把台南拿下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台南仍在激战之中。
1: 那么推行这个绿色恐怖的方面呢，他都进行了哪些操作？
2: 民进党惯于操弄两岸对立议题，转移政治失责的矛盾。但随着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岛内民生问题不断凸显，民众早已厌倦空洞的政治口号，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期盼两岸和平稳定，加强交流合作，依靠良性互动带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品质。赖清德当局执意推行激进路线，不断升高两岸风险，又将大量资源耗费在党内政治缠斗上，无心也无力解决民生痛点。罢免行动的失利，说明民众不再被抗中话术裹挟，求和平、谋发展、顺民生已然成为岛内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接连的政治挫败，清晰体现出赖清德已然逐步失去民心的支持。自上台以来，赖清德施政偏颇，作风强硬，一方面顽固坚持分裂立场，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将台湾推向危险的边缘；另一方面，大搞权力垄断，肆意打压不同声音，让岛内社会撕裂加剧。从各类民调数据不难看出，他的施政满意度持续走低，即便在传统票仓区域，支持度也出现明显下滑。原本依附意识形态聚拢的支持者不断流失，中间选民更是对他的表现深感失望。总而言之呢，大罢免的全面失败是岛内民众对恶性政治斗争、分裂挑衅路线的集体否决。赖清德无视民众对和平民生安定的基本诉求，一味追逐政治私利与分裂目标，民心渐失已是不争事实。违背主流民意、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行径，终究难以长久。
1: 民众对他不满，连绿营的支持者对他都不满，连自己的基本盘都保不住了。那是不是赖清德他的施政路线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偏离？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3: 没错，我们从短片当中所提到的这份民意调查数据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赖清德当局的施政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极大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群体现在体现的最为明显的是三大群体，这有一个群体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他的本命区，就是那些中南部，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就是云嘉南和高屏这几个地方，他过去被认为是民进党绿营的基本盘，但是这些民众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在大幅的一个增加。那么第二个群体就是20到29岁的年轻的族群，他们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也是在大幅的一个上升。第三个群体就是那些政治立场自认为是中立的，我们称之为中间选民的这部分的群体，他对于赖清德当局的施政不满也在大幅的一个上升。所以说这三大关键的一个群体，他对赖清德当局不满，就体现了当前赖清德他整个的一个施政所给台湾社会带来的这一个民怨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岛内内部施政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尽管当前赖清德当局在不断的吹嘘他施政之下的经济表现的一些数据，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台湾民众对这个所谓的经济成长他是严重的无感。因为我们如果是了解台湾经济结构，了解台湾的一个就业群体的一种分布，就可以

非常的一个清楚，这些经济繁荣增长之下，88%的这个台湾普通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广大的服务业的从业者，他根本在这波科技的浪潮当中没有获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反而是不断地加剧台湾的一个社会贫富的一个分化。所以普通人，尤其是那些刚入职场的这些年轻人，他面临着低薪资、高房价、高失业率的这个情况，他当然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是越发的一个严重。在两岸关系方面，这个整个台湾社会当然是更加的不满了，因为赖清德顽固地推行谋独挑衅的一个路线，导致两岸的对立对抗越发的严重，也使得两岸兵凶战危的氛围是日益的升高，所以说普通老百姓都害怕打仗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赖清德把两岸搞得是兵凶战危，台湾老百姓当然不乐意，所以说这就严重的带来了就是赖清德当局的两岸路线也受到了主流民意的一个反对。所以说种种的表现都体现在现在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当局他的施政路线已经说了不，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就也象征着当前与赖清德当局他的根基应该说在不断的松动。

赖清德之流以民主之名行践踏民主之实，其所谓的民主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把戏。赖氏民主只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葬送台湾发展前景，也终将被台湾民众和历史所唾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梅江的水流淌着客家人闯荡世界的勇气，
1: 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0: 连山的火燃烧着壮乡儿女守护传统的赤诚。
2: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很昂扬，很亢奋。
0: 一套百年嫁衣承载着一位老人对父母的回忆，也是壮乡青年梦想的起点。他把壮景做成顶流，让世界看见东方的美。
1: 哇，很合适啊，
2: 裙子太漂亮了。
0: 一杯红茶暖岁月，一座围龙守乡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当南海的暖湿季风北上，与南岭群山相遇，冷暖气流在此交汇，造就了粤北四季分明、温润多雨的气候特征。亿万年地质雕琢，千百年流水浸润，这里层峦叠翠，溪谷纵横，是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

自然之外，人文同样精彩。中原南迁的足迹，百越共生的温情，既有广府的精巧，也有客家的醇厚。两种文明在粤北大地温柔相拥，沉淀出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人文气质。而这种文化积淀

0: 身边的这条梅江，江面开阔而平静，它一路向南汇入寒江，奔入大海。它所流经的这座城市梅州也是世界客都，几百年前无数客家人就是从这梅江边的码头出发，下南洋闯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这条江水去讲述梅江两岸的梅州客家人的故事。梅州古称嘉应州，坐落在广东与福建、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明清以来，无数客家人从梅州的码头启程，背着行囊沿梅江而下，走向南洋，走向四海。如今在全球客家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关于梅州的记忆，这里因此被称为世界客都。而当年客桥出发的码头就在梅江下游，坐落在江水拐弯处的松口古镇。
1: 欢迎来到松口古镇。
0: 我们现在位于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古镇的一个中心广场哈，旁边就是梅江了。
1: 对，
0: 以前梅州的发展就是沿河兴起的。
1: 对，包括我们在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我们这条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0: 松口镇位于梅州市梅县区东北部，古镇核心区面积15.46公顷。作为岭南四大古镇之一，松口拥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它因水而兴，因码头而盛。清代开始，梅江水运催生码头建设，到民国时，沿江码头已增至29座，松口成为广东重要的内河港口。
1: 以前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上火船，去到汕头，再坐红头船，再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些地方，所以这里呢也叫做火船码头。
0: 陈善宝是松口人，他的曾祖父年轻时正是从这个码头出发，沿着梅江经汕头漂洋过海去往印度尼西亚。他的外公在印尼出生，10岁时回到祖国，从此再未离开。这段家族记忆像一颗种子埋在陈善宝心里。长大后他成为一名原创音乐人，创作了很多客家童谣和歌曲，并且沿着祖辈的足迹传唱到每一个有客家人生活的地方。
2: 松龙松刀火山跳舞

0: 哇，真的好听！虽然在您唱的过程中我听不懂客家话哦，但是我能从节奏、从您的韵律当中看到非常多种情绪，有离开乡土的那种对家人的思念，又有扎根海外的奋斗的拼搏感哈、
1: 表达了客家人落叶归根、想回到家乡来去光宗耀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你看，我现在讲到，感觉泪水要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客家精神的呈现。嗯，对，对祖宗，对我们这个族群的一个高度的崇敬之心。
2: 客家人对故土的眷恋，不仅。

0: 存在于音乐中，更凝固在一栋栋独特的建筑里。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其中一部分在粤东北的山区落地生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围龙屋。在梅州的青山绿水间，至今仍保存着4000多座客家围龙屋建筑。陈善宝带我们来到他的朋友钟学红家，坐落在松口镇镇头村的一座围龙屋。
1: 钟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
3: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位置就是整个围龙屋的正大门了。
2: 对的，
3: 叫仁寿庄。
2: 对，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周鲁大概是1935年娶的。
0: 钟学红与陈善宝是多年的好友，也是最了解仁寿庄的人。陈善宝请他为我们介绍这座独特的建筑。钟学红告诉我们，仁寿庄始建于1926年，是他妻子的外曾祖父印尼侨商傅可英与他的兄弟傅希荣共同出资兴建。
2: 我们这个叫三堂，堂与堂之间用天井来分隔，
3: 不同的堂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3: 大门进来之后的这个空间，您刚刚提到叫下堂。
2: 是的，
3: 有点像一个接待室。
2: 差不多。
3: 中堂和上堂是什么呢？
2: 中堂就是最重要的会客的地方，
3: 客厅了。
2: 对，这个就是中堂了。
3: 哦，整个中堂的空间就非常的高挑哈。
2: 是的，
3: 而且装饰的也很精致。
2: 是的，仁寿庄它的体量不算大，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中小户型，但是它的建筑的质量，还有就是它的装饰的精美，可以说是一流的。
0: 仁寿庄占地近1万平方米，是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龙的格局，沿中轴线依次为下堂、中堂和上堂，而两横指的是两侧的横屋，一围龙就是后半部分半圆形的建筑。
3: 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围龙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格式了。
2: 是，
3: 但是从高空俯瞰，我们看不到它这个斜坡的设置啊。
2: 是，
3: 它为什么要建造成这样啊？
2: 它有个寓意的。这个我们叫化胎，化学的化，胎儿的胎。
3: 哦，像孕妇的肚子。
2: 没错，就是生命的象征。
0: 化胎是围龙屋中最隐秘的位置，静卧在上堂与围龙之间。半月形的坡面微微隆起，模仿孕妇的腹部曲线。与大门前的池塘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寓意阴阳相生、藏风聚气以及人丁兴旺。在客家人眼中，化胎不仅孕育万物，更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生机与根脉。
2: 客家围龙屋它是土楼演变而来的，因为历史上福建闽西地区山高林密，土匪多，防御需要，接着再迁徙到粤东北，也就是我们梅州地区的时候，这边的治安相对好一点了，就结合了福建土楼这种建筑形式就前方后圆了。
0: 钟学红的妻子从小在这里长大，2016年夫妻俩斥资近1000万，历时3年将仁寿庄改造成民宿。围龙屋原有房间较小，钟学红在改造时将2-3个房间合并成1间客房，一共改造了15套房。根据房型不同，价格在400元到1000元之间。除此之外，他还专门设置了茶室、书房和文娱室等休闲配套设施。
2: 传统民居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改成客栈，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但是我这个不是生意，是生活。
3: 你喜欢这儿的哪些地方？
2: 首先这里安静，空气好，活动空间大，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惬意。
0: 钟学红的妻子和孩子平时在梅州市区工作上学，只有在节假日时回来，大部分时间只有钟学红和岳父母生活在这里。安静自在，拥有满室的书香与茶香，这正是钟学红理想中的生活，既护住了祖辈的根基，也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0: 天色渐暗，梅江两岸的灯光陆续亮起。2023年，松口镇入选广东省首批百千万工程典型镇。三年过去，他们完成了100多栋危旧建筑的修复工作，如今的古镇既焕然一新，又保留着时光留下的痕迹。我们跟随陈善宝走进一家小吃店，品尝传统客家美食。
1: 上下雨伞粉，
2: 哇，好大一份呐、
1: 就是我们这边客家的特色。
2: 为什么叫鱼伞粉？
1: 来，你尝一下，然后
2: 我先尝一下是吧？
1: 你尝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没？
2: 好的，好的，好吃、哦。好像有一点黄酒的味道了，
1: 是我们客家这边的酿酒啊、把那个酒酿出来之后就会有酒糟、然后酒糟呢就会加到这个鱼伞粉里面、我们靠江边就是比较多鲮鱼，但是鲮鱼呢就比较多骨头，就想办法把那个骨头和尾巴拿来熬汤、它那个肉呢他们就拿来剁得很碎，加点姜末，然后酒糟炸了之后就把那个米粉放下去炒，就叫鱼伞粉。
0: 在客家人迁徙的漫长岁月里，味道成为了连接故土与他乡的纽带，许多客家美食都化作海外游子心中无法割舍的乡愁。这家店在老街上开了40多年，曾有无数华侨推开这扇门，寻找深藏的味觉记忆。
2: 那您也是客家人吗？
1: 对，是客家人。
2: 有出去过吗？或者您的祖上有远渡重洋过吗？
1: 有，爷爷的哥哥也是很早出去了。这个店就是他当时买下的。那个时候是用金条买的，就是民国时期，8斤金条。就是这家店铺，然后传承到现在。
2: 对，一家人都生活在这里。
1: 对，二楼也是餐厅，我们住在3楼。
2: 这条古街变化大不大呀？
1: 现在很大，百千万工程的加入嘛，尽量在修缮和保持原古住的建筑物，然后让更多华侨回来之后还能记住，还看得见这些乡愁。
3: 灯光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从邱一贤的店里出来，松口镇的街道在夜色中越发明亮，客家围笼屋、老街骑楼，还有那些蒸笼里的肉丸、炒锅里的鱼伞粉，是许多海外华侨怀念和寻味故乡的重要载体。在松口，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藏着一份关于漂洋过海的离别与团圆的回忆。
2: 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足迹遍布五湖四海。当年送别的码头台阶虽被岁月磨平，但他们心中朝向故土的眷恋之情始终未变。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遥望有了新的支点，历史建筑被重新翻修，传统街区注入当代活力，远方游子的乡愁正在被细心收集，注入到古镇的发展脉络之中。松口让每一次出发都带有故乡的印记，也让每一份思念都有回归的港湾。
0: 千年火狮传承，他们在鞭炮与火光中起舞。
2: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很昂扬，很亢奋。
0: 他们世代生活在大山深处，但织就的壮景登上了世界舞台。
3: 哇，很合适啊，
2: 裙子太漂亮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让沉睡的土地苏醒，让古老的村庄焕新。依托于百千万工程，广东省内的很多村庄都在发生变化。
1: 离开梅州市，我们一路向西，来到广东省清远市太保镇。这个名字来源于唐代著名将领李存孝的古老城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2025年，镇里将一块闲置用地改建为西镇客厅，成为当地人日常休闲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是城镇里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西镇客厅落成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点起火把，请出火师，以最隆重的形式来庆祝重要的时刻。三头火狮在领诗人的引领下，缓缓行至刚落成的西镇客厅门前。他们摇头摆尾，以狮舞特有的方式表达敬意。稍作停留后，队伍转向广场。
2: 也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要开始扔鞭炮了。哇，他们都赤裸上身啊！
3: 全部都是赤裸上身的。
1: 当领诗人点燃鞭炮，率先投向场中央，炸火狮表演正式开始。炸火狮也叫舞火狮，是连山当地壮族同胞庆祝元宵佳节的独特年俗，起源于古代驱赶年兽的传说。当地人用于炸火狮的狮头体型庞大，有1米多高，独角造型，不怒自威。
4: 感觉就自己很兴奋，最好的状态就展现出来。
1: 整场表演持续40多分钟，20多名赤裸上身、涂抹着阻燃防护品的舞者轮番上场，他们在鞭炮炸响的火光中接力起舞。如今，这一项古老的民俗已经不止于节庆的狂欢。在当地人们共同的努力下，它转变成乡村振兴中一项重要的产业。带着这份好奇，我们前往太保镇莲塘村，去探寻火狮背后关于传承与创新的故事。
5: 妈妈，我要去舞狮了。
6: 好啊，慢一点哦，小心一点哦。小心一点哦。
5: 好的。
1: 廖妍妍今年14岁，是太保镇中心学校8年级学生。别看妍妍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她从7岁就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是学校舞狮队的队长了。妍妍在12岁以前都是跟着本村的师傅学习，2年前来到莲塘村拜师学艺。
7: 妍妍，
5: 你好。
7: 等着上课呢，是不是？
5: 是的。
7: 我看他们已经上了那个庄子了。
5: 对。
7: 学了舞狮学了多少年了？
5: 7年。
7: 那会儿怎么开始想起学舞狮呢？
5: 看到他们舞得很有活力，之后我就跟我家里人说我也要练，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练舞狮，像他们一样出去表演。
1: 早在20世纪40年代，莲塘村就以狮舞文化而远近闻名。2018年，村里成立莲山龙狮运动协会，他们不仅在国内各地表演，更远渡重洋，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舞狮的威武与神韵。2022年5月，由村集体牵头成立了集狮舞文艺表演、培

0: 讯和狮头制作于一体的合作社，打造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项目。这个十五文化产业基地不仅成为传承技艺的课堂，更是成为一个选拔人才的窗口。在一次次基础训练与动作打磨中，热爱舞狮的少年们逐渐被发现。对于廖妍妍这样从小痴迷狮舞的孩子来说，这扇大门正在为他们缓缓打开。
1: 八九下来，三拍四，一二。
0: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廖妍妍参与了多项重大赛事，并圆满完成数十场高强度的狮舞表演。她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廖妍妍的影响和带动下，她身边的同学、家中的弟弟妹妹，甚至同村的众多小伙伴，都开始学习舞狮。
2: 老师，您就是莲塘本村的吗？
1: 我是广州人，但是我是2017年就在莲塘这边教醒狮的。
2: 那当时是怎么样来到这边的呢？
1: 当时哈，很多的留守儿童没有家长在身边嘛，我就留下来教他们的醒狮，希望醒狮的一些文化能帮助他们一些成长。然后呢，希望这个项目能慢慢让这些家长回流，能在这边上班。那这两年过去，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0: 莲塘人对乡土文化的坚守，吸引了很多像龚贵东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加入。他们在这里承担培训、管理和技术指导等工作，同时也推动了合作社向规模化、市场化的转型升级。他们制作的狮头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更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周边农户提供了至少200多个就业岗位。
2: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负责哪个环节啊？
3: 我是负责画画，这里大部分都是我画的。
2: 有学过吗？就是绘画？
3: 也是来到这里才接触这些哦。
2: 那收入怎么样呀？
3: 这样，我们整个狮头是180块钱一个，如果复杂一点的就会贵一点了。
2: 那从以前哈，在家带孩子，现在家门口就有这样的就业机会了。
3: 对，
2: 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3: 起码充实一点了啊。街里工作两不误，不像以前的小孩去上学了，我们在街除了看手机就是打麻将，对不对？现在至少学多一门手艺也不错啊。
0: 彭永霞2023年来到这家企业，从零学起，如今他已是一位成熟的老师傅。
3: 知道，
0: 绘画也从谋生的技艺变成了他真正的热爱。从何志明在火光中昂首挺胸的舞步，到廖妍妍稚嫩却坚定的眼神，再到彭永霞手中一笔笔绘出的狮头，我们看到古老的非遗传承与创新的产业发展在这里携手并肩，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齐头并进。莲塘村的故事告诉我们，守住根脉就能点燃希望。离开莲塘村，我们来到同属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福塘镇太平村，这里有一位壮族青年，不仅传承了家族古老的织锦技艺，更是带领乡亲邻里将这项技艺做成了共同致富的大产业。
4: 在我们这个百千万工程推进之下，你可以感受到我们村民的变化，然后我们整个乡村都焕然一新了。
2: 那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呢？
4: 他就可以在我们合作社当中做手工艺。我们合作社虽然说它是一个手工合作社，但其实整个非遗工坊的所有的一砖一瓦，还有包括我们的花草，都是村民来修缮完成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给他带动了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岗位给他。
0: 季奇宇今年31岁，他是家族中第19代壮锦染织技艺传承人。2022年，季奇宇回到家乡，利用当地政府提供的大学生创业基金，开办了壮瑶风采锦绣合作社，推动壮锦技艺传承，也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
4: 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的非遗工坊了。
2: 你们好，阿姨们好，
5: 你好。

0: 刚刚这就是我们壮族的民歌，对，这是我们壮族的绣球。
1: 谢谢阿姨，谢谢谢谢。
0: 对，然后
1: 这是进村子之前必须要有的一道仪式啊。
0: 哎，是的。
1: 这是蓝门酒吗？
0: 对，我们的迎客茶，这是我们的花茶。哦，对，你可以品。
1: 我要干了是吗？
2: 对，哎，
0: 对。
1: 好。
3: 好喝、
1: 啊，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进村子？
0: 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壮族这种传统文化吧。
1: 好的，阿姨再见。
0: 好，
4: 这里曾是闲置的废弃住宅，两年前合作社搬了进来，把它一点一点地改造成了一座文化创意产业园，传承壮景织造技艺，开设手工课堂，也有餐饮和民宿，接待研学的孩子和远方的客人。
0: 这几套就是我太姥姥她结婚当时的嫁衣，就我太姥姥嫁过来之后呢，到现在我们整套衣服已经保留了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太姥姥她最后是在离开我们之前呢，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她把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她还在嘱托我们说，只要还能听见织壮锦的声音，她就能找到回家的路。所以我就遵循他的遗愿，在我们村里面组织您看到这样的一个非遗工坊了。
4: 看得出这几套嫁衣是被悉心珍藏至今的，100多年过去，布料依然泛着柔和的光泽，五颜六色的凤尾裙依然艳丽如初，一圈24片绣片恰好对应着24节气里绽放的花朵。
0: 壮族的这样一套嫁衣，它不是说我们自己为自己准备的，是在我们父母结婚的时候呢，他就要开始筹办子女的这样一套嫁衣了。它更关键的是我们父母跟子女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所以我的太姥姥年纪大的时候，把这个衣服放在床边，每天打开欣赏，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然后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会看到一套衣服他会流泪，其实他告诉我，他想起他跟他父母曾经生活的那个日子。
4: 壮锦与云锦、蜀锦和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它起源于宋代，大部分壮锦都是以棉线或丝线为材料，采用通经断纬的古老工艺织就而成。
1: 壮锦我摸上去啊，它是非常柔软的，尤其是它花纹的这一部分。
0: 对，这一幅织锦呢，它这个花纹地方就是我们的桑蚕丝来织造的，不同的面料、不同的材质，它都融汇在一块锦上面，所以它呈现的效果非常多。
5: 文创也不算文创。
4: 如今，合作社已经辐射带动周边300多户家庭加入，1000多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古老的壮锦没有被封存在非遗的名录里，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他们既生产日常可见的文创产品，也会进行大胆的时尚跨界，将古老的纹样制作成高端的定制礼服。
1: 我换好了，
0: 哇，很合适啊！
1: 这条裙子太漂亮了，它很重工，然后下面的裙摆呢也很大，面料很柔软，而且。这个紫色并不是单纯的紫，它里面是有镭射光，有绿色在里面的。
0: 哎，没错，你看这个地方就融合了我们孔雀的羽毛织在里面的。
1: 孔雀的羽毛，
0: 所以它是五彩斑斓的黑，它不是黑。
4: 中国自古就有取孔雀翎羽捻线织衣的先例，季奇羽收购了很多人工养殖的蓝孔雀羽毛，把它跟丝线捻合在一起。经过不断的试验，最终做出了一匹超乎所有人预料的布料。乍看上去它就是块普通布料，但在光照下，布料的色彩会随着光线角度而变化，低调华贵的布料与色彩丰富的壮锦相互辉映，让人过目不忘。
1: 这件衣服是我刚刚穿的那件吗？
0: 不是，
1: 但是我看着款式很像。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套衣服啊，我们整个纹样样式都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然后我们想着就是延续它的这样一个大家受欢迎的程度，把它做成不同的样式、不同的款式。对，那你看这个用的面料就是我们这个图案，把它延伸成不同的风格。
1: 这是一个牛仔。

0: 海裤，
1: 哎，
0: 然后配上了
1: 对，
0: 这个半裙哈，
1: 哎，是的，
0: 很时尚，
1: 哎，是的，没错，没错。
0: 所以这条裤子的面料，它的布料就是这个紫色的这个布料，
1: 哎，是的，没错，它用的是同样的工艺，不同颜色。
2: 一件惊艳大众的礼服，演变为涵盖多种风格的服饰系列。对他们而言，一个爆款的诞生并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壮锦不仅是他们历史的根基。更是一把打开梦想之门的钥匙。依托壮锦的文化魅力，他们把乡村旅游也做得风生水起。夜幕降临，丰盛的孔雀宴被端上餐桌。
0: 哇，这真的是我吃过的最漂亮的一顿晚饭了，孔雀宴哈。非常感谢姥姥和阿姨帮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我们先介绍一下吧，这是五色饭是不是？
1: 哎，是的，没错。
0: 然后其他的都是壮族非常有代表性的美食了。
1: 哎，是的，也是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有我们的清远鸡，还有我们福塘的白切鸭，这些都是我们村民自己备上的食材，然后我们把整个村的大家种的养的都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这一桌非遗宴了。
0: 我们先尝尝五色饭吧。很漂亮哦。
2: 在壮族、苗族和布依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中，五色花米饭是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他们都是就地取材，应时而至。季妈妈是用房前屋后种植的黄饭花、蝶豆花和苏木等几种植物，将糯米染成了蓝、绿、黄、橙、棕五种颜色。
0: 它这个甜味儿啊，是很淡的。但是它和糯米的那种甜又不太一样。糯米本身嘛，它是有香甜的感觉在里面，但是这个米它偏的是那种蜜香。然后绿色的呢，是拿蓝色和黄色融合起来的颜色。
1: 哎，是。
0: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有点青草香在里面。
1: 是。然后我们平时也是在逢年过节我们才会制作这一道菜，所以我们一当看到这道菜，我们就知道要过节了。
3: 有请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站起来。
2: 晚饭后，村里人和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园区中间的篝火被点燃，火光跃起的瞬间，整个村庄的热情也一同被点亮，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做歌堂。这个大山里的村庄，白天有合作社的织机声，夜晚有篝火晚会的欢笑声。五色饭端上餐桌，民宿里点亮灯火，游客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织就的壮锦被带到了世界各地。古老的壮锦不再是记忆里的老物件，而是乡村振兴中最鲜艳的那根线。非遗擂茶粥留下满口醇香，
0: 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2: 有机茶园践行生活美学，重新定义茶旅融合。
4: 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离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我们来到坐落在清远市东部的英德市。这里位于南岭山脉东南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盛产茶叶，拥有近20万亩连绵的茶海。虽然拍摄时并不是采茶和制茶的季节，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探寻这个老牌红茶产区如何打破边界，以文旅融合的姿态跑出一条全新的赛道。 在应得的群山环抱中，晨光

0: 总是伴着沉闷而有节奏的研磨声醒来。
1: 来喷来滚来杠杠杠杠杠，擂茶擂甜杠上，赢得擂茶个眉头厚啊，尝些擂茶来心健康。
2: 唱的这个有点像劳动号子的感觉，
1: 是的，
2: 就是充满了力量、哦、
1: 这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就是走路也唱山歌、哦、干活也唱山歌。
0: 擂茶是客家人传承千年的传统饮食风俗，起源于中原族群南迁时保留的古茶饮文化，用擂钵和擂棍将茶叶、花生和炒米等原料捣碎后饮用。应得客家人将白粥冲入浓稠的茶汤中制成擂茶粥，这是当地客家人的日常主食之一，也是待客和节庆的必备美食。
2: 嗯，它现在啊，因为茶叶本身已经研磨得很细了，所以茶香呢是浸润到这个汤汁里面了，再加上这个米粒本身是不是也是当地的特产，米也很好吃，
1: 是
2: 很软糯，哇，真的我觉得它这个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0: 这片茶园的面积有3000多亩，从2009年开始开荒建设，目前已经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有机认证，实现了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的有机化控制，品质标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17年，茶园开启了茶旅融合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集科普、体验和观光于一体的新型农业旅游业态。
3: 我们这片有机茶园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中国的传统茶文化和现代的生活美学相结合在一起。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感受嘛。
0: 茶园里有很多细节都体现出经营者对生活美学的追求，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是靠山而建，临湖抱景，仿佛在山势起伏间自然生长出来，而全落地玻璃的设计也消融了室内与室外的边界。在生态层面，茶园内部套种多种植物，既维护了生物多样性，也丰富了景观层次。茶艺品茗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载体，更是得到了极致的呈现，一席一壶都体现出经营者对茶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而他们对茶文化的态度甚至延续到了餐桌上，餐厅出品的每一道菜肴都以茶为核心元素进行研发与烹制，从选材到调味无不体现茶的香气与韵味。
2: 我们面前现在看到的所有菜品都用到了茶叶这个关键的元素哈，
4: 对，
2: 包括我们身边摆放的
4: 茶香槟，
2: 哦，茶香槟、啊、也是茶饮，
5: 这个是没有酒精的茶香槟，
2: 哦，
5: 它的制作呢是用了冰滴咖啡的那种原理，
2: 哦，
5: 所以我们换一种方式，干杯。
2: 好，干杯，感谢邓大厨为我们带来这么美丽的一桌菜。
0: 一杯清爽的茶香槟开启了一桌别具匠心的茶宴，而菜肴的制作者是餐厅的主厨邓国荣，他从事厨师工作接近30年，3年前来到这个茶园后，他专门学习了采茶和制茶等技艺，以便将茶叶与自己最熟悉的美食制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4: 这是我们的茶香白切鸡，
2: 嗯，
4: 是在广东的白切鸡的原理上面呢，多了一道工具，是将白切鸡然后经过我们的茶水里面去泡，它会有带一丁点的茶叶的香味，
2: 嗯，
4: 然后最特别的是在这两个茶的蘸料上面，在广东一般呢是沙姜、葱、花生油，改成了我们独有的有机茶叶的茶青酱，
2: 嗯，
4: 啊，还有一个红茶酱，
2: 我来尝尝看哈，嗯，
4: 对，
5: 这个就是用茶青擂成泥，嗯，
2: 它有一些草木的香味在里面，
4: 对，
2: 草本身自带的青草味，
5: 青草的香气，
2: 所以它是既有红茶特有的奶香味，
4: 对，
2: 然后又有绿茶的青草的香味，
5: 对，
2: 那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
4: 对，
2: 所以茶叶它作为中国传统的一种饮品啊，它已经有上千年的

0: 历史和积淀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跟他接触的过程中，这个他的内涵还是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的，我们可以挖掘的茶文化的相关内容还是非常的多的。
1: 对，
2: 在这里茶不仅是饮品，它是唤醒清晨的节奏，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媒介，是餐桌上创新的灵感。当古老的茶香遇到年轻的理念，呈现出的是中国茶产业生机勃勃的样子。从梅江的百年码头，到连山的烟火诗舞，从壮乡的斑斓织锦，到英德的万亩茶山，粤北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山水与风物，这里的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连接着乡土与世界，也用最年轻的心态迎接未来。

0: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大家的到来。来这里按响门铃，猜出歌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小妮还要设一点小小的障碍，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给它稍稍打乱一下，好不好？来，三二一，走，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今年的春晚，我们和四地分会场在一起，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在零点倒计时之前，然后我拿着话筒对着义乌的朋友们大声地喊出了那句义乌的老板老板娘们，没想到时隔几个月，义乌的老板没来，老板娘们都来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助理嘉宾苏梅文。
1: 金蘑菇银蘑菇飞来飞去飞义乌，
2: 鸡毛换糖。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义乌人的努力，当然这其中一定少不了勤劳肯干点石成金的义乌老板娘们，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大家好，我是深耕香氛赛道，日均销售百万香水的香水女王楼丹。
4: 大家好，我是用自带穿去全球生意的自带女王龚红英。
5: 大家好，我是自学五国语言做全球生意的义乌老板娘姚宝娟。
6: 大家好，我是从游戏设计转战首饰设计的新生代老板娘季瑞欣。
7: 大家好，我是把中国品牌出海到全世界的何丽红。
8: 大家好，我是卖得了玩具养得了短剧的多西老板娘陈美君。
9: 大家好，我是玩状 AI 用36国语言把袜子卖向全世界的义乌老板娘傅江燕。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拥抱数字潮流把广告打到时代广场的义乌老板娘傅妙玲。
1: 欢迎各位女中豪杰的到来。生意的能力啊，我们是毫不怀疑，但今天来到咱们开门大吉，小小考验的呢是猜歌答题的能力。那各位跟着我的手向这儿看，这个呢是我们全新升级的幸运转盘，一会儿指针指向哪里就是谁要率先出场了。准备好了吗？
11: 好。
1: 好，幸运会率先锁定谁？谁
12: 最好
13: 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最好

0: 生意的能力一样。
1: 你好，率先出场的老板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陈美君，来自于义乌国际商贸城，卖玩具的。我们两个自拍来一个。
1: 哦，还可以自拍。
2: 这个是我的产品，小孩子的
1: 照相机。真的能拍照？
2: 已经在打印了。
1: 这么快？
2: 现在这款产品我们也很热销。
1: 这边拍完，这边就已经出来了，可以撕下来是吧？
2: 可以可以，送给你，小林老师。
1: 我的天啊！好神奇啊！真的，这个太厉害了。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店有多大？
2: 大概有演播厅这么大吧，2000平方米。
1: 2000平的玩具店，那么大的玩具店，
2: 对，
1: 有必要吗？
2: 有啊，因为我有3万多种的品类，
1: 还不是3万件玩具，3万种品类，
2: 3万个品类都是不同样的。
1: 那比如说我从现在开始玩，
2: 你可以从小玩到大，
1: 从小玩到大，我的天哪！哇，那这简直是孩子们的天堂。嗯，那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什么？
2: 我的梦想是给我们义乌老板娘拍一部连续剧。
1: 还有空闲的时间啊？
2: 对呀，我又会卖玩具，又会演短剧，我要玩具短剧联手抓。
1: 你想演啥角色？
2: 你看我先演什么？
1: 行了，霸道女总裁，我没跑了，就她了。行，为了你们的梦哈，
2: 好的，
1: 加油。
2: 好，
1: 那我们开始你的挑战。
2: 好的，
1: 猜歌行不行？
2: 没问题，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我想好了，我选择龙，因为我儿子是属龙的。
1: 属龙的，
2: 对。
1: 行，龙，请准备。
2: 我好幸运哦。
1: 运气太好了，龙，请按响门铃。

0: 们别跟着唱，谁让你们跟着唱了？来吧。
1: 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恭喜你发财。
0: 哎呦，这歌是唱到心里去了吧？
1: 对呀，我们做生意的人最喜欢的恭喜发财。
0: 确定吗？
1: 对。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恭喜发财，回答正确。不错不错，开门红。

0: 欢迎祝贺，
1: 祝贺大家，恭喜发财，
0: 恭喜您现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我特好奇您是怎么就开始演短剧了？
2: 就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们一个导演，他看上我了，
3: 他看上我了。

0: 怎么看上您了？
1: 可能觉得我颜值比较高。
0: 颜值确实很高，但是您不是在做生意吗？
1: 偶然的机会，他说你会演短剧吗？我说是演什么角色？然后他说演老板娘。我说那不是本色出演吗？这个、
0: 啊。对呀、啊。
1: 然后导演就把我选上了。目前的话演了这个三部短剧。
0: 哦，三部短剧。
1: 对，第一部的话是说我们义乌鸡毛换糖。
0: 哦，鸡毛换糖的传奇。
1: 我在剧中就是演三个女儿的妈妈，
0: 带着孩子创业。
1: 是的，就是从我们那个鸡毛换糖创业开始，到走向我们现在的这个商品出海，品牌出海。
0: 真好，很励志啊。
1: 然后第二部的时候，剧中的话就是让我当一个保洁员，然后我潜伏在一个公司去上班。
2: 小张，马上到门口来接我。
0: 你以为是一个保洁的阿姨姐姐，
1: 是的，
0: 然后没想到咔，摇身一变，原来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娘。哦，有这样的一个反转是吧？
1: 是的，是的。第三部剧我们是在今年的五月份要上映，致敬最美的她。
0: 致敬最美的她。
1: 对。
0: 所以现在自己演不过瘾，要带着姐妹们一块儿演。
3: 见者有份吧，看看我们二现场这颜值，是不是？
0: 这样，请我去你们那儿带上我一块演。
1: 到时候下一部短剧，我想邀请你当我们的男一号。
0: 男一号？
1: 对。对。
0: 什么什么角色？
1: 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很棒？
0: 这有意思了。好的，那我们就为了梦想继续努力。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1: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马。
0: 马到成功哈。
1: 马到成功，确定。
0: 就他了。
1: 确定。
0: 怎么有点犹豫呢？
1: 就马吧，还是马。
0: 马。请准备。
3: 咋了？这是
0: 马。马。他已经感觉到马有点危险了，他后期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4: 他可以冰封啊，冰封他。
3: 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1: 好不好？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留起来，机会留给后面的节目，
0: 留给你们了。
3: 没说想要。
0: 十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把它冰封起来。好的，接下来好好考虑一下，现在要慎重选择了。想选什么？
1: 我选猪吧。
0: 猪，请准。万一是个十二呢？
1: 确定，猪。
0: 请准备。破。哎，可以，四号门，来吧。
4: 啊，四。
0: 请按响门铃。
5: Where's the word？
4: 对对对，春晚的那个。
1: 在心底
6: We are the world。
1: 这首歌我最熟悉不过了。
0: 为什么？
1: 今年我在春晚排练的时候，我就跟成龙大哥一起合唱。
0: 您跟成龙大哥合唱？
1: 对，一曲老板娘
0: 就唱的这首歌。
1: 对， We are the world。 我在现场，我参与了。
0: 那其他人呢？
7: 我也参与了。
1: 今天来了老板娘里面也好多个参与了。
7: 我们都参与了。
0: 记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
1: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7: world。
1: Where's the word
0: 也行。这个我怎么判断呢？就是他呢把那个中英文结合在一起了。 We are the world。
7: We are the word。 对对对，
0: 再准确一点。
1: We are the word。
0: 哎，
1: We are the word。
4: 对， We are the word。
0: 哎呀，汗都下来了。好， We are the world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有多少人参与了这次节目的？
1: 几千人
0: ，
1: 对对，
0: 参与了这次。哎，谁离成龙大哥站得最近？
1: 应该就是我。
2: 我们两个一左一右。
0: 真的吗？
1: 我是真正大哥背后的女人。
0: 大哥背后的女人。
1: 觉得成龙大哥非常亲切，感觉是老朋友一样。对呀，他还是会时刻就是跟我们说，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0: 他会鼓励我们。
1: 对的，
0: 真正的大哥风范
1: 啊。是的，确实的。
0: 我愿意，我把我这个男主角的位置让出去，你干脆请成龙大哥来演吧。好，那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1: 观众朋友们选什么好？给我一点提示吗？可以啊。哦，兔。好的，我就相信大家，兔。
0: 来，兔，请准备。
2: 来，老师二。
3: 我好。
0: 三。可以，请按响门铃。
2: 警察玫瑰。

0: 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确定？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这不就对了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齐听然。
1: 欢迎你的到来，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0: 5000元。
1: 哎，自己演短剧演得挺过瘾的就行了，怎么还想着说要拍一个大家都能够参与的短剧？
2: 对，就是我们义务呢，不只生产小商品，我们还盛产老板娘。
1: 盛产老板娘。
2: 对。据不完全统计呢，就是。

0: 我们义乌国际商贸城有200,000左右的从业者，嗯，其中65%以上都是女性。
1: 哇，以老板娘为主啊。
0: 对。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因为我们义乌就是市场的这个前店后厂的模式，基本上在店里的话都是老板娘，老板都是在工厂。哦，
1: 你觉得老板娘对于老板，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0: 首先，我们女性跟客户去交流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

0: 一个群体通过短剧的方式呈现给更多的观众，把真实的更加繁荣美好的义乌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期待你们的短剧能够早日拍摄。
1: 好的，我也期待小尼跟我来搭档。
0: 行，可以行，接下来继续前进，
1: 必须勇往直前。呀呵，
0: 可以啊，
1: 义乌老板娘就是敢闯敢拼。
0: 求助还没有用呢。
1: 好，
0: 来吧。鼠牛虎蛇羊猴鸡狗。
1: 蛇，我选蛇。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2: 这个表情的意思
3: 是肯定不行，很难。
0: 蛇呀，
1: 因为我妈妈是属蛇的，我选蛇。
0: 蛇，请准备。来来，要蛇给蛇。二号门，
3: 他这就是忽悠
0: 来吧，请按响门铃。

0: 简单啊，这腿又白简单，真是让你腿不累了。童年，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明湖呀西。
1: 好了，都会。
2: 来，歌名叫什么？
3: 粉红色的回忆。
2: 确定吗？
3: 确定。
4: 对，粉红色的回忆。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谢谢，好甜好甜，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那我是一名歌手竹书晨，也是一名古筝演奏者。
0: 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非常棒，
2: 真棒真棒，今天晚上他请客。
1: 对，今晚他请客。
0: 可以呀、啊，陈总，陈总，您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还不错，您看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现场还有什么要求吗？您要不要继续再前进一下？
1: 好，
0: 来，赌牛虎、羊猴鸡狗，还有个十。
2: 我还是牛吧，牛气冲天。
0: 牛，请准备。八号门，5000元。啊！加油，请按响门铃。
1: 还可以，没有到十、十一、十二。

0: 么歌啦？
1: 张宇的。
2: 张宇的吗？
1: 他已经会了。
0: 什么什么风，什么网风，什么？噔噔噔噔噔。
3: 对，唱的是对的。噔
0: 噔啦啦啦啦啦。怎么办？怎么办？都不会。
4: 很熟悉，但是就想不起歌名，求助一下吧。
5: 嗯，如果实在猜不到，就可以求助。
4: 对，求助一下。
5: 三种求助方式。嗯。原因重现。嗯。关键字提醒。嗯。场外亲友。你看你选哪个？
4: 原因重现吧。
5: 确定吗？
4: 确定。
5: 好，原因重现您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听，好不好？原因重现请听。

0: 小哥，
1: 有时候吗？
2: 雨一直下。
0: 不是不是不是，这首歌也不是。
3: 可以再想想。听过吗？
1: 听过，但是不是很熟悉。
3: 能想到是谁唱的吗？
1: 是刘德华吗？
3: 不是。
1: 也不是、啊、嗯，
3: 其实这首歌的歌名吧，就是形容你们。哦，还有你们现场的还有很多姐姐妹妹们。
1: 这首歌我还真没什么印象。
0: 痛快一点吧，能猜就猜，不能猜就不能猜了。
1: 有时候。
3: 您现在给的一个答案就是有时候。
1: 对。
3: 行，您可以随时阻止我啊，我现在就开了啊。
0: 开吧开吧，我想不出来，就唱痛快的说吧。
3: 有。一起期待。开门。想到别的了吗？大金啊。
4: 错了吗？
0: 肯定
4: 没有了。
3: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用什么词来形容各位最贴切？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0: 高中时候的歌呀，想不起来呀。
2: 听了之后

0: 欢迎石头。
1: 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形容你们的大女人。哦，
0: 对，
2: 献给各位，也献给屏幕前的各位。
1: 主要是你这，她不是大女人，她是大女主。人是短剧大女主，你要是大女主，她肯定能猜出来。谢谢石头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3: 谢谢谢谢。
1: 好嘞，那就非常遗憾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啊10000清零。
2: 咱们接下来看看我手中的幸运转盘会把谁带到我们身边。3、2、1，
1: 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大厂转大市场的新生代老板娘季瑞欣。
1: 大厂转大市场，原来是在网络公司，是不是？
4: 对，因为我一开始是做游戏设计的，就是大家包括很多玩的游戏里面都有我参与的东西。
1: 那你现在是做什么行业？
4: 做影视，然后这个也是我专门为小妮老师带的。
1: 你看，这是总台文创和这个你们联名的。
4: 对，
1: 这个是你自己参与设计的吗？
4: 对，
1: 我把那个他的那些银饰来展示一下，亮个相。
4: 这个是我们今年专门为春晚啊还有总台设计的产品。哦，
5: 这样摆得这么漂亮。
4: 然后它是一个波浪鼓的造型，
1: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6: 很漂亮。
4: 另外呢，还有一批是黑马的一条项链，
1: 非常漂亮。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4: 如果有资金的话，更多投入到我的产品设计中吧。
1: 好，加油，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4: 好，
1: 马上开始挑战。鼠虎羊猴鸡狗。
4: 狗吧。
1: 狗，请准备。5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的歌。
1: 那英，
2: 唱。完了，这歌跟你有点年龄差距。
0: 那英是我们这年代的歌呀，
1: 确实是有一点点代沟。
3: 是一首老歌吗？
2: 对，老歌。
3: 跟花有关的吗？
2: 对。
0: 他知道，他肯定猜得到，一点都没有印象。
3: 你太为难他了。
1: 我跟你说，我是熟悉，我也说不出名字。
3: 要不我求助一下吧。
2: 他这个，那毕竟不是我这个年龄，那我们小时候听这首歌，对吧？都会是不是？
4: 对。呀，
2: 你们都暴露年龄了啊！行，可以，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吧。
2: 来吧，原因重现，请听。

0: 吗？哎呀，
1: 前面。
2: 那再来一遍。
3: 那再来一遍。
4: 咋没咬到我呀？
1: 真不知道。
2: 真不知道。
5: 季略轩，我跟你换一下吧。
1: 对他来说确实有难度，不知道，没听过。
2: 对，没有听过。
1: 没听说过。
2: 对，但没有印象的了，这种歌。
1: 这太经典了，这歌。
2: 好像不知道哎。
1: 那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天哪，挑战就撤了吗？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二现场的姐姐肯定都知道吧？
6: 哎呀，
1: 这个争先恐后的，那我们就听一听正确答案吧，好不好？来，请揭晓正确答案。雾里看花。
2: 雾里

0: 哎，我看你们在元宵晚会上是不是跟妈妈一起露脸了？
1: 对对对对，20岁闯靠的是胆，50岁手靠的是心。
0: 我觉得就是妈妈和你的优势结合起来，会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生意越做越好的。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元吧，全部清零。
2: 有人想替我赚吗？
3: 想，
2: 来吧，姐姐替我赚一个啊！来，
3: 好，
2: 使点大劲啊！三。二一走，哇，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5: 妈妈妈妈妈
6: 妈妈妈妈妈妈
7: 妈妈妈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
6: 你好，
0: 欢迎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6: 我是七万个老板娘当中上了春晚的何丽红，就是地包装的那个女孩，就是我。哦，
0: 这大包小包，
6: 这里装了所有上春晚的产品，真好。
0: 义乌的酷酷马，
8: 太喜欢了。
0: 还有春晚的一些文创啊，
6: 对，
0: 伞啊，
6: 还有一些义乌的好物。
2: 我真的买了好多同类产品。
0: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包装，他们家就是专门做这种包装袋。
6: 是啊，
0: 所以你们家生意就全部只做这些包装。
6: 我们做纸质品。

0: 纸制品，
1: 就是20多年一直做纸制品。
0: 生意怎么样？
1: 我们卖往180多个国家。哇，
0: 全球各个国家都能看到你们的产品，是吧？
1: 是。
0: 那今年这个春晚元宵晚会之后，那你们的生意不就更爆了？
1: 是，我全球的客户都看见了。
0: 我的天哪，
1: 把中国制造的品牌
0: 你看
1: 全世界。
0: 你不仅还有唱的，
1: 对，
0: 你行啊，好多歌手都没有这么清楚的大镜头，
1: 非常荣幸，
0: 太棒了，太棒了。所以今天你的梦想是啥？
1: 因为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帮助中国品牌出海，所以我希望开一场全球直播，帮助更多的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0: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
0: 来吧，现在还有鼠虎羊猴鸡以及十，选哪个？
2: 哎呀，都难，别琢磨了。
0: 鸡，请准备。
3: 六，
4: 哎呦，也不难哎，
5: 可以啊，也在前面啊。
0: 目前最简单的，请按响门铃。

0: 我们会，
1: 老板娘们人均歌王啊。哎呀，他不会。
2: 听见了吗？
3: 我没有。
2: 很简单，
3: 虽然我听过，但是我天天就在做生意敲计算机，我根本没时间听歌，没时间听歌。
2: 那怎么办呢？
3: 我要不求助一下吧。
2: 可以求助，
4: 求助 DI 现场来，
3: 求助我在线的吧。
2: 求助谁？
3: 我的同事会吗？
2: 歌名叫什么？
5: 护花使者。
3: 对
2: 对。歌名叫什么？
3: 护花使者。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护花使者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险中求胜啊！哎，你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视频喊了一句什么？
1: 我要把中国品牌出海全世界。
0: 把中国品牌
1: 出海全世界。
0: 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1: 因为我从13岁学会摆摊，去了70多个国家，看到全球都是小商品，但是没有一个是中国品牌的小商品。我也想要做全世界的品牌，然后我也想做百年企业，然后我觉得我一家中小型企业太难了，做全球品牌，那我就带领所有义乌中小型的想做品牌的企业一起，就这样子，梦想就出来了。
0: 所以那句话就是你心里最真实的心声，对不对？
1: 是，
0: 好好加油，
1: 谢谢，
0: 继续前进吧。
1: 好，
0: 没有求助了啊，
1: 好，
0: 只能靠自己了，好吧？可以。鼠、虎、羊、猴，选哪个？
1: 老鼠。
0: 鼠。鼠，请准备。7号门，
2: 哎呀，谢谢大家，
3: 7号门，
0: 请按响门铃。

0: 会吗？
1: 好像会，又好像不会。
2: 那个叮叮叮叮很快节奏，春晚的。
1: 对。
0: 你春晚那个重播看了多少遍？
1: 应该有60-70遍，60-70遍吧。
0: 六七十。
1: 因为各个平台都在播，我各个平台都看了。
0: 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哎。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
1: 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你节目叫啥？
1: 采茶舞。
0: 采茶舞。
1: 对，我们杭州的名曲。
0: 什么曲？
1: 浙江的曲子啊。
0: 什么曲？
1: 采茶舞。
0: 什么曲？
1: 采茶曲。
3: 啥意思？
4: 采茶舞曲。
1: 采茶舞曲。哎呀，给他弄出来。
3: 哦，给他猜中了。
0: 我容易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
1: 这梗过不去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采茶舞曲嘛。但很棒很棒很棒，自己猜出来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童依然，来自浙江杭州，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同时也是一名职业歌手。
2: 唱得特别有味道，非常好听。
1: 谢谢小米哥，
2: 谢谢谢谢谢谢。我刚才歌手演唱的时候，我随意打开了一个丝巾，然后上面有一幅图景，
1: 鸡鸣阁。
2: 然后你看这幅画面里面有一个挑着担的一个生意人吧，
1: 对，
2: 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这就是最早的义乌商人，是不是？
3: 鸡毛换糖。
2: 鸡毛换糖。
3: 对。
4: 鸡毛换糖啊！
2: 哦，就是挨家挨户用糖来收人家的那个鸡毛，然后做成鸡毛掸子拿去卖。
3: 对。
2: 所以这幅图景就是描绘了最早的义乌商人是如何起家的，
3: 是、啊、
2: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积累财富，带动身边的人，大家共同富裕，共同致富。而且他刚才说要抱团出海，所以他要推广的中国品牌不是他们自己家的品牌，是义乌这个大的品牌。所以你现在是带着多少个品牌一起出海？
3: 目前带了244个品牌。
2: 你这够厉害的你啊。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家听过吗？巴布亚新几内亚都有你们的店。
3: 是，我们目前不止在巴布亚新开了这个店，我们现在已经在12个国家有合作，然后有4个国家已经开业了，
2: 特别好。
3: 你接下去会在意大利也会看见我们的义乌品牌在当地，
2: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品牌，也是我们响当当的义乌品牌。
3: 是，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特别棒，来继续前进吧。啊，漂亮，可以继续走哈。选择哪个生肖？虎、羊、猴、石，就这最后4扇门了，9、10、11、12。哇，
1: 好难啊！

0: 越来越难了。
1: 你想开哪个？
2: 猴。
1: 猴。猴，请准备，就是他了。
3: 运气好，他运气好。
1: 九号门，请按响门铃。
2: 我不知道，
3: 我也不知道。

0: 哦，这个更难，完全没印象，真的越来越难了哦。我可能真的没听过这首歌，
1: 从来没有听过，毕竟是九号门。
0: 九号门，有听出来的举一下手，我看一下。一个都没有，那我就放心了。<笑>
1: 这歌确实很难，真没有答案。
0: 真没有答案。
1: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 失败，
0: 要淋雨吗？
1: 我帮你让淋雨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的心碎了，你听到了吗？因为你的声音刚出来，他看着我说出了歌名。哦，
1: 歌名是《向往》，是《鸡毛飞上天》原片里的
0: 电视剧，对吧？
1: 是。
0: 这讲的就是我们义乌的故事，义乌人创业的故事。
1: 是。
0: 鸡毛飞上天。
1: 我也想起了西门老街春晚的现场。
0: 他看到你什么都想起来了。就春晚的分会场，舞美布景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你可以去春晚的分会场来打卡。感受和体验一下。
2: 是，
0: 谢谢许和斌。
2: 谢谢。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但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关于义乌的好消息，也让我们能够憧憬和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
3: 谁来摇他？
0: 您先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4: 对，我是就是那个义乌的织带女王董红英。
0: 义乌的织带女王。
4: 对。
0: 什么是织带？
4: 我怕你们不知道，带了这个绳。
0: 织带一般用来做什么？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织带做的花，这书也是我们织带做的。
0: 这也是拿织带做的这种花。
4: 这个也是我送给你的。
0: 哇，谢谢，太漂亮了。
4: 啊，我还有一个东西，还要送给你。
0: 义乌老板娘这是大大方方。

0: 一会儿让我当男主角，一会儿给我送戒指，我都不好意思了。
1: 这一圈也是我们织带搞的
0: 哦，这一圈你看看用织带做的包，你看看我这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真漂亮。那您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去阿拉山那个越野赛。
0: 您会开赛车？
1: 对，我是我们义乌的第一个越野女赛车手。
0: 好厉害啊，
1: 很大的那种。看我这个小身板感觉好像不匹配，对吧？
0: 就是想不到，以为您这忙着做生意呢，哪有时间去赛车呀。
1: 对，我就是那个很松弛的那一个老板娘。
0: 来吧，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最后三扇门，虎羊石，选择哪个生肖？
1: 因为我自己本来很喜欢豹子，我感觉豹子跃起来的时候那个力度是很厉害的，但是这里十二生肖没有豹，
0: 没有属豹子的。
1: 对，所以说我要虎。
0: 还有那个石呢啊，石不考虑了，
1: 石就冰封封在那里吧，留给他们吧。
2: 这么霸气，姐姐大气。
1: 因为我这种性格，只要认定的事，我就要走下去。
0: 就他了，
1: 就他。
0: 虎，请准备，还等什么呢？十二。3万元。
1: 来，
0: 请按响门铃，他有魄力了。
2: 姐姐太勇了。

0: 这个事真的是有点难啊。
1: 刚才那个气势去哪里了？
0: 来了。哈，这叫做我们义乌老板娘的气势，对吧？
1: 不怕输。
0: 我还说过一句，真的不行，我们老板娘们办一场开门大吉。
1: 对。需要主持人吗？
0: 可以。我先我们家里的那些培养一下。哦，
1: 不是需要我啊，自己培养一个。连主持人都要换掉是不是？
0: 因为我们家的理念就是全员都是老板，所以说我要他成为全员都是主持人。哎呦
1: 呵，每个员工都当家做主哈。
0: 对，小宁，嗯，你要加油了。
1: 好，加油。
2: 我们岌岌可危。
1: 压力好大，你也要加油了。
0: 我也加
1: 油。现在这扇门还没有开呢，那就求助吧。
0: 那个原因重现吧。
1: 原因重现。啊，
0: 对。
1: 那我就祝您好运。
0: 可以。
1: 来，请仔细听原因重现。
3: 没听着。

0: 歌词里面有吗？
1: 有一点。
0: 四季。
2: 谁唱的？能听出来吗？
0: 哦，弦乐。哎，那我猜中这个歌手应该也有奖金吗？
3: 应该也有奖金吧。
2: 来吧，想一想。
0: 再一个是，我就宣布坐到那里去吧，机会了。
2: 这就放弃了是吧？好猜，毕竟是12号门。
0: 对。
2: 你没有答案。
0: 我要有答案。啊，
2: 答。
0: 开心。
2: 开心。
0: 对呀、啊。我叫开心。
2: 开心，没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了。
0: 对，
2: 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2: 门没有打开
0: 没关系，
2: 来吧，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好不好、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晨曦。
1: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
1: 没关系，会更好。
0: 歌名就叫没关系，会更好。
2: 所以说我说开心吗？我能把这个送？
0: 当然当然当然。
1: 谢谢。
0: 而且织带啊，它其实广泛的运用在很多生活场景里面，
1: 非常精致，而且很耐用，很有型。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还能帮很多的宝妈们做织带的一些女性，解决很多的这个生计问题，也帮她们赚钱。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好的，那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全部清零了。
2: 好，谢谢。
0: 但是非常感谢您来到这里，未来也希望更多的女性能够受到你们的感染，加入到创业的队伍当中来，带着这份力量，带着这份执着，去闯出自己的天地，加油。
1: 咱们剩下的题虽难，但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来了，3、2、1，我使了好大的劲儿。
0: 你好，
3: 小妮哥好，
0: 欢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卖香水的，他们呢都喊我香水女王丹姐。
0: 销售量也非常高，是不是？
3: 是的，日均销售100万瓶。
0: 一天？
3: 日均
0: 卖100万瓶？
3: 是的。
0: 就光您自己的品牌啊？
3: 是的，
0: 这么厉害吗？
3: 没有听错。
0: 我的天，这个销量太嚣张了，有点。这样我们先展示一下吧。
3: 好的，我是否可以邀请你闭上眼睛？
0: 没事，闭上眼睛啊，我很诚实。
3: 想象一下，我们小尼哥这时候在马尔代夫的白色沙滩上。
0: 没去过。
3: 此时你是否想要来一杯？
0: 哦，好清香啊。
3: 是
0: 有那个椰子水的味道，
3: 是的，
0: 但是也有一些别的香气。
3: 我们小尼哥是专业的，那这时候我们是否要再来一块蛋糕？
0: 可以啊，
3: 好嘞，
0: 很好啊，喝完椰子水吃点蛋糕。今天是什么口味的蛋糕呢？
3: 是否能闻得出来？
0: 哇，这个蛋糕好香啊，我感觉它里面是有一点奶油，然后也有点覆盆子。这是什么蛋糕啊？这个蛋糕好香啊，
3: 覆盆子味蛋糕，
0: 真的是覆盆子。太厉害了。
3: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
0: 这是西瓜汁的味道。
3: 哎呀，我们小尼哥真的是专业的。
1: 小尼哥是专业吃货。
0: 香水女王，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3: 谢谢。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那我现在呢，特别是想打造一款私人定制香水的 APP，
0: 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款，
3: 属于自己个性的香味。
0: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3: 好的。
0: 最后两扇门，一个是阳，是11号门，一个是10号门，选哪个？
3: 那我先从简单的来，10号。
0: 好，10号门，请准备，可以解冻了。他等你很久了，终于有人把它解开了。10号门，1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他会。
2: 好熟悉这首歌。
0: 继续唱。
1: 歌倒是我肯定是听过的歌，但是我一直
0: 你唱一下。
1: 还是感觉猜不出，我能求助吗？
0: 好，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音重现吧，我觉得。
0: 确定
1: 是。
0: 原音重现，请仔细听啊。
1: 好。

0: 着。
1: 花什么花？花哎哎，什么花是什么花？
2: 对对，什么花？
1: 什么花？岁月，岁月种下鲜花，
3: 岁月里的花。
2: 歌名叫什么？
1: 岁月里鲜花吧。嗯。
2: 岁月里鲜花，这是你的答案是吗？想不到别的了啊。
1: 岁月里种下鲜花，
4: 他都会唱呢。
2: 一起期待。
1: 开。
2: 还有别的答案吗？没有了。
1: 没有，想不到了，真的。
2: 开。门其实超简单的。
4: 岁月里的鲜花。
1: 等一下，再给我一个机会。
2: 大。
1: 岁月里花朵。好吧。
2: 你尽力了，你已经尽全力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1: 天黄，
5: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香水女王，从她那个脸上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生意有多好，现在全世界的消费者有多喜欢我们义乌的香水。
1: 我们义乌货呢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便宜货、那我们现在呢真正的是做到品质为王，
0: 卖到世界了，
1: 就是能够卖到全球，走得更长远，这个路会
0: 特别好，而且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
1: 没事，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0,000元清零了。
1: 没事，最终是能见到你
0: 了。好了，苏明文，还有最后一首歌，也就是11号门20,000元。
2: 来吧，各位，咱们继续好不好？
3: 好，
4: 好，
2: 来来摇一个好不好？另外剩下两位都摇过了啊，
3: 用力，
2: 使劲啊！
4: 哦，5号，我自己。
3: 哦，哇，谢谢谢谢，感谢谢谢，
2: 梦想有门，开门。
0: 你好，
3: 小迪老师好，
0: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3: 在场的观众们大家好。
0: 最后一个机会被自己赚出来了哈，
3: 真棒啊，
0: 还得靠自己。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义乌老板娘冯妙玲，穿搭故事平台的金牌讲师，义乌工商学院的创业导师，日用百货行业商会副会长，主产业协会的副会长。
0: 您是一下子带了这么多人过来是吗？
3: 是的，我们这些在座的老板娘都是三折页名片都写不完的，抬头身份都格外的多。
0: 但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大概猜一下哈。
3: 猜猜，
0: 全身上下全是竹子。我知道了，你们家是种竹子的，做竹制品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哦，你看
3: 我们义乌小商品呢1000万，然后我们家呢就是做专业做竹子啊木头产品的。
0: 竹子的键盘见过吗？居然拿竹子做出键盘来。
3: 听说小妮老师还提起换做面包，是不是？
0: 这是面包刀啊。
3: 大家一定会想到有陶瓷的有金属的，但是有没想过这是竹子，全竹子做的刀，既环保而且还很锋利，切面包那是不在话下的，重点是它还能够切肉切牛排，
2: 这么锋利。
0: 现在竹子是一种非常好的材料哈，全世界公认的好材料。

0: 很环保，而且它那可再生性非常强。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1: 带家人们一起去旅游。
0: 那祝您梦想成真，好不好？
1: 谢谢，
0: 加油，
1: 谢谢。
0: 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阳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不小，来吧，加油。阳，请准备。11号，20000元。
1: 11号。
0: 最后一扇门，最后一位选手，最后一笔家庭梦想基金，请把握机会，按响门铃。

0: 很熟悉，这个调很熟悉，但是我不一定会。
1: 没关系，咱们求助不用白不用。
0: 可以，猜不出来。
2: 他没猜出来。
1: 好，三种求助方式。
0: 大家都没有用过关键字提醒。
1: 好像今天一直没有
0: 人用。一个都没用过，那我就来使用一下。
1: 那就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其中
2: 第四个字是响。
0: 这是最后一个字吗？
1: 对。
0: 难。
1: 什么响？
0: 果然是20以上很难的。
2: 回响，
3: 它有四个字啊，
0: 比较喜悦的一首歌，对吗？
1: 有力量的一首歌。
0: 名字里面有物，有物品吗？跟我们的春节有关吗？跟我们市场开市有关系吗？
1: 哎，肯定有关系，跟你们也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可以用来形容你们。
0: 不同凡响。
2: 有道理，不同凡响。
3: 义乌老板娘不同凡响。
0: 猜不出来了，
3: 再想想。
1: 时间到。
0: 鼓声敲响。
1: 鼓声敲响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
0: 鼓声响
1: 大齐。二现场有人知道吗？
2: 不同凡响。
1: 谁说的？
0: 我说的。
1: 叫什么？
0: 不同凡响。
1: 哎，用不同凡响来形容义乌，形容各位老板娘，合不合适？
2: 没毛病，
1: 没毛病，
0: 没毛病。
1: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我们来听听这首歌，2018年春晚上的一首歌。

0: 欢迎雅妮，你好。
1: 雅妮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谢谢雅妮。接下来我要做一件比较残忍的事情，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我们今天上场的所有选手的所有家庭梦想基金全部被清零了，这说明一件事情，对于义乌的老板娘来说，从来没有什么意外之财，每一分钱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的挣出来的。
1: 是的，
0: 再次掌声送给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位义乌的朋友们。
2: 开门大吉，
0: 义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努力地走，勤恳地干，能走出一条不同凡响的路，而一群人团结一心，能走出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谢谢你们。

天告诉我们这样一份义乌的精神，而且从你们身上，从你们的精神状态，我们有理由相信义乌的明天还会更好，好上加好。祝福义乌，祝福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谢谢各位，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0: 哎呀，你看，嗯，
1: 媳妇儿，这平时滴酒不沾的，咋整的？一个人喝上了？我今儿高兴，你坐下，咱一块儿喝一杯。
0: 啥事儿那么高兴啊？
1: 你猜猜。嗯，
0: 中奖了？
1: 那倒没有。
0: 见钱了？
1: 也没有。
0: 那是上外边碰着比我长得还俊的了？
1: 那不可能。
0: 这一辈子，你在我眼里永远是最美的。酒壮怂人胆的，这是要干大事儿，这是。
1: 大事已经干完了。嗯。大事已经干完了。喂。啊。啊，好的，好的，好的，啊。
2: 待会儿你好，我出去有点事儿啊，媳妇儿。
3: 你真没少喝，你不能开车，听不听着？
2: 我这是喝酒不开车，放屁。
3: 过程呢，就是这么个过程。然后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不住在那个春秀客栈了，然后我妈就给临时安排在村委会住着，然后现在呢，我妈的意思是把他们在弄到那个镇上的招待所去住，但他们现在也是不太同意，然后就是想走，你看怎么办呀？啊，行，那你跟贾老师说吧。哎，邱总，喂，邱总，这住不了了，这房间太差了，有蟑螂，有老鼠，然后还有蛇，啊。
2: 啊，你说你那个新开盘的可可家园呢？真的啊？啊，好啊，行行行，哎呀，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那个，咱们晚上啊，要不还是在这儿吧，去招待所住。毕竟咱们都来了嘛，还是见见就拍完吧。
1: 对，
0: 秋子也说了，他那个新的楼盘那宣传片也给咱们了，明白吧？
2: 听你的，家长，
3: 听你的，
2: 家长，我们听你的。
0: 二哥，这帮拍宣传片的人，把他们吓着了。
2: 吓着了，嗯，不是那个放那些老鼠蛇啥都你干的呀？
0: 我能亲自干吗？我安排的。
2: 谁让你这么干的？你还笑嘻嘻，你觉得你挺自豪呗？我会表扬你几句是吧？
0: 咱不想解解气啥的吗？
2: 解气你不能这么干呢。另外你这么干的话，那春秀能不知道吗？他一猜就是你干的。
0: 就算他知道了，他也没证据啊。
2: 没证据，他要报警呢。那警察一找小菊一问，我就问出来了吗？
0: 二哥不能吧，好像没有到那种地步啊。
2: 这个事儿啊，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往大了说，你这是破坏村里的投资环境，你知道吗？一找你的话，你是跑不掉的呀。
0: 你还以为呢？
2: 那
0: 二哥，那咋办呢？这事儿
2: 你说怎么办？
0: 你自己干的事儿，你自己得承担，我得去趟县里头，到点儿了。
4: 去县里干啥？
2: 给小春找个工作呀！这一天悠悠晃晃的，你看看。
5: 不是，你去了，我咋办呢？
0: 你咋办？这事儿是你干的啊！你要负责任。
4: 看看，这人家的心意啊，你咋给你一分？
0: 这玩意儿不行，没空。
5: 哎，二哥，不是，那不是小三吗？给我二大爷吗？
4: 对啊，他俩不是闹掰了吗？怎么又整一块了？是啊，前些日子小算盘还去我二大爷家要钱了呢，怎么又混到一起了？走吧，
6: 行，走，行，走，走，走了。
4: 周会计回来了。哎，小算盘。 哎，我叫你呢。
6: 啊，
4: 哦，我叫你没听见呢。
6: 姐，我回家有点急事儿。
4: 你过来，过来，过来。
6: 啊，
4: 你过来，我找你有几句话。
6: 看我有啥事儿啊？啊？
4: 你躲啥呀？
6: 谁躲你了，姐？我真是回家有点急事儿。
4: 我问你，
6: 嗯，
4: 你在我家客栈订的那间房，付钱了吗？
6: 哦，这事儿肯定付了。我啥时候差过你们钱呢？我当时给了秋菊200块钱押金，给了。
4: 啊，
6: 嗯，
4: 我们家客栈出的事儿，是你干的吧？
6: 客栈出啥事儿了？
4: 哎呀，你不知道啊？
6: 不知道啊。
4: 真不知道啊。
6: 我真不知道啊。你家客栈每天人来人往的，肯定有很多事儿啊。我哪知道啥事儿是不？
4: 跟我装呢是不是？
6: 那没有。
4: 你要跟我装大劲儿了，我就把这事儿给你捅出去。
6: 我真没装啊，我还装，没还装，是不是？没有啊。小菊已经跟我说实话了，我家客人住那几间房，昨天白天就你进去过，别人没进去过。你打着订房的幌子，偷着摸的往我那房间里面放老鼠、放蛇，你啥意思？你想干啥呀？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梁广发的媳妇冯兰英让你干的？
4: 那没有，跟他们没关系。你这不是坑我呢吗？你霍霍我买卖呢是吧？
6: 不是，我其实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不好意思。
4: 你不跟我说实话是吧？行，
6: 我
4: 这事已经跟李鲜花反映了，他要是办不好，我直接报警。
6: 别，
4: 你就等着警察来抓你。
6: 别报警。
4: 低头不见抬头见，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是？以后你家这肉随便烤，那烟儿怎么往我家飘，我都不管，行吗？喂，去，跟李鲜花说去。
6: 我就想跟你说，
4: 你要再胡搅蛮缠，我现在就报警。该干啥干啥去。 喂，啊哈哈，我挺好的。

你也挺好的吧？啊，你周四就要过来呀？哎呀，太好了！好好好，那我等着你啊，周四见。

0: 你让我死了，算了。李鲜花他们要报警呀！
1: 你好好说，为啥要报警啊？
0: 就是我在天津秀那房间里边放了一点蛇呀，蟑螂、老鼠啥的，他们就说我破坏投资的大好环境，要报警，要抓我呀！
1: 没事，你听我说啊，
0: 咱们不是没犯法吗？这都不是事儿，我去求鲜花姐去。
1: 你觉得你有把握吗？
0: 没把握呢。
2: 你没把握的话，你看我的眼色行不行吗？哎，你早都有主意了，是不是？
1: 媳妇儿，都到这阶段了，你说只能你帮我了，是吧？
0: 哎呀，秦良，
2: 啊，
0: 你慢点啊！
2: 好，
0: 是不是可疼了？
2: 对对对，疼。
0: 哎呀，你就慢点走，慢点的。
2: 我，哎呦。
0: 哎呀，小花，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疼，有时候不疼。
1: 那是疼还是不疼啊？
0: 那个就刚才来的路上不怎么疼，现在特别疼。
1: 哎呀，这挺重啊。
2: 嗯。
1: 这借多少钱呢？
2: 哎，江华，你先等会儿。清凉
0: 啊，
2: 你说。
0: 哦。
2: 你说
0: 好。那个，就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去医院住院看病的话，你跟田春秀就不会报警了吧？
1: 邹清凉啊，邹清凉，
0: 啊，
1: 你说我说你点啥好啊？你说你干那点缺德事儿，对咱村影响多大，你知不知道？
0: 鲜花是这样，我们俩呢看着咱们村的旅游啊搞得挺好的，就想呢开一家旅店。我们觉得呢，如果开旅店，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就是田春秀，是吧？所以呢，我就出此下策，想搞点破坏，给他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为我俩开店做铺垫。
1: 你俩要开店？
2: 啊，
0: 原来是这么想的。经过这个事儿呢，我们不打算再开了，啊，就是也意识到做的不对。
1: 邹清凉。我提醒你一下啊，以后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别干了，给自己积点德吧，啊！
0: 我行，你放心，放心。
1: 疼不疼了？
0: 你要不报警就不疼了。
1: 行了，别装了，你俩赶紧走吧，我这一堆事儿呢。
2: 哎，你看人家鲜花就是当领导的料，是吧？
3: 是。
2: 大胸怀，大格局。那我们走了啊。
1: 行了，赶紧走吧。
0: 鲜花，
2: 走吧。
0: 就
2: 走了，鲜花啊。
0: 肚子疼都治好了，
2: 快走吧。走了啊！哎呀，
4: 一定要注意这个速度，不能太快。对，稳稳的，好，别着急。对，这个湖面、河面非常重要。是的。慢点。好，一点点就好。漂亮。一会儿最左边的这个山啊，我不着急拍，一会儿咱们单独会再拍，包括岸上的花啊、蝴蝶啊等等会再拍。对，漂亮，可以。
5: 鲜花，小算盘找你了。
6: 两口子都来了。
5: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能。

0: 轻饶他啊，太缺德了。你看都在一个村住着，我总不能因为这点事儿给他们送进去吧。
1: 他这么一整，我这旅店就没人敢住了，那我生意就完了。
0: 你猜他跟我说啥呀？他说他也想开个旅店。
1: 啥？他也想开个旅店？那他开旅店，咱们也得公平竞争啊，得正大光明的，是不是？也不能使这么损的招啊！哎
0: 呀，他开啥旅店？开旅店啊？他就想把那几个拍片子小伙子给吓唬走，啊，他早不放晚不放，他非挑这时候放，这明摆他冲我来的，你还不明白？
1: 我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你也不能轻饶了他啊！
0: 行，这事儿你放心，交给我，绝不能让他再发生。哎，秀儿，你和邱老板咋样了？
1: 别拿我开涮啊！啥咋样了？我俩八字还没一撇。
0: 邱老板都给我打电话了，说下周四啊，带着考察团来咱村考察，还特意嘱咐我呀，就住在你们客栈，还跟我强调了，就住在他之前住的那个房。哎，他们一行八个人啊，你给安排好了啊？
1: 安排倒是没问题，关键是，
0: 关键啥呀？
1: 我那客栈档次太低了，怕给咱们村丢人呗。
0: 拉倒吧。哎，咋的？邱老板没给你打电话？
1: 打了。
0: 哎，不是，你俩现在到哪一步了？你要是不好意思说，要不我跟你说说。
1: 鲜花，我俩的事情，我还真没想好。
0: 秀儿。我真觉得啊，邱老板这人不错，而且他对你还真挺有意思的，你好好考虑考虑。
1: 行，我俩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0: 等等师傅啊！哎，
1: 好嘞，
2: 副官。
3: 老婶儿，
2: 哎，小东，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0: 老婶儿，
2: 咋样？啊，
0: 这市医院呢，离咱家近，杨书记总着急，这今天早晨呢，拿到检验单，直接就坐车赶回来了。
2: 哎，赶快，赶快坐，赶快坐，
1: 慢点，
2: 慢点啊！
1: 慢点，
2: 你们拐对吧？
4: 复查结果咋样？
1: 我右腿骨折恢复的非常好，大夫说啊，再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成这样，简直就是个奇迹。
4: 还是年轻，底子好。
0: 是啊，其实我都不用这个拐，老婶。
1: 那可不行啊，还得加小钱啊。
0: 我知道了，老婶。那个村里咋样？
4: 都挺好的，邱老板的考察团呢，下周四过来，一行八人，由邱老板带队，就住在春秋客栈，我都安排好了。哎，另外咱们那个风光片啊，也快拍完了。
1: 下周四啊，我争取给考察团观赏。哎呀，
0: 太好了，这太好了，老婶。
5: 工作上的事儿啊，你都放心，回家踏踏实实养着。把腿养好了，赶紧回来工作呢啊！
1: 行，那我先回家了，老婶。
0: 好，
1: 来，
0: 慢点。
1: 小东，你小心点啊。
0: 哎，
1: 来，
0: 过来，我拿着。
5: 好了，花婶，
1: 孙超，你照顾点啊。
0: 好嘞，放心吧。
1: 在家好好养着，别乱动啊。
0: 哎，
5: 别笑。
0: 爸，大爷，啊，来，给我回来了。
5: 慢点，哎呀，儿子，咋样啊？检查的咋样啊，儿子？
0: 爸，
5: 咋的了？说呀。废了。废了？不是，儿子，啥废了？ 你看看你哈，你就不信我的话？我早就让你上省城的大医院好好去检查检查去，这下可倒好，废了，不是哪个废了，哪一天咋回事啊？
6: 大爷，小东给你开玩笑呢，人大夫给看了，CT 啊，核磁共振都做了，啥事没有？
5: 啥事没有？

0: 没事儿，
1: 不是，那啥事没有。你臭小子，你连我你也吓唬，
0: 刚给大爷吓的，
1: 吓死我。
2: 不是爸，小心啊，真没事，真没事，
1: 真没事啊，
0: 没事，
2: 没事。你看，你看，你看，行吧，
1: 行，听好就好。哎呀，好。那啥，我看了片子。
2: 哎，爸爸，你等会儿看，我俩刚没吃饭呢，你快炒俩菜呗。
1: 整啥菜呀？你回家吃去呗！你看，哎呀，
2: 爸，那孙涛陪我上省里，你说挺累的，你说俩菜都不给炒，快快快快，
1: 行。哎呀，哎呀，
0: 辛苦了大爷。哎，
2: 成口了，
3: 真好看。
1: 来，我给你戴上。
4: 这跟哪个表你都不知道啊？我费老大劲儿了。我妈也跟我去了，她买的比我都多，陪她逛一天。
3: 我给你戴。
4: 戴。
1: 行行，收拾。
4: 这样行。看这，看这。
5: 大对小女儿。我有个小事要问你。
3: 什么事儿？
5: 我爸在县里啊，给我找了个工作，我还没想好去不去呢，我有些犹豫。
3: 你犹豫啥呀？
5: 你说犹豫啥？我要到县里上班的话，咱俩就不能总在一起了吗？
3: 我觉得是工作要是合适的话，你就去呗。
5: 这主要我不是离不开你吗？你说你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没给安排上工作，完了你还非要回到农村，我就为了跟你在一起，我把我那工作都给辞了。
3: 啥意思啊？现在回过头来怨我了是吧？
5: 没有啊。我就是说说，我寻思这工作我去不去呢？
3: 你就去呗。
5: 你跟我一起去啊？
3: 我去干啥呀？
5: 你跟我一起去上班啊？这样就好了，我天天就能看见你。
3: 你没听过一句诗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5: 别给我拿整那诗啥的了。
3: 那还有一句诗，叫做距离产生美。
5: 那我还听过一首诗呢，距离有了美没了。
3: 你就矫情吧啊，你就矫情吧，你要再跟我矫情的话，我就不跟你订婚了啊。
5: 行行行，你就别生气，你别生气，我就是问问，我就是想跟你帮我出出招。
3: 哎呀，我对你的感情海枯石烂，天地可见，你就放心吧。
5: 这还差不多。
6: 大哥，小东呀，哎，
7: 二弟来了啊！
3: 嗨，小东哥，你好。
2: 燕子，你咋也来了呢？
8: 不是，这燕子就是我给你介绍的保姆啊。啊？
1: 啊？保姆？
8: 对呀、啊。
2: 二叔啊，我都说了我不用保姆，我这都快好了，能自理了。
8: 这还挑咱们的？这保姆上哪找的？跟模特似的。
2: 不是挑，二叔，我真
8: 好什么好？你好，你好了你爸呢？你这天忙的是吧？村里那么多事儿，家里的事不全落你爸身上了吗？地里外面、家里做饭啥的，都他一个人，你不找保姆怎么办呢？是不是大哥？
1: 不是，那是二弟啊。你啥？你看你做饭嘛，这也累不着人。再说了，咱们一个老农民，你用啥保姆啊？
2: 对，
8: 大哥，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农民怎么的？农民就不能保姆了？那怎么的？我领来还让我领回去啊？
2: 关键
8: 什么关键？就听我的，就这么定了，就这事儿就别说了。那怎么的，小东，你复查的片子啊？
2: 对对对对，
1: 你看看，
8: 去省城复查的吗？
2: 啊，对啊，在省城的医院。
8: 这我也看不懂，医生怎么说？
2: 大夫说恢复挺好的，没啥大事了。
8: 哦，那就好。你看我说到省城复查，这个没事嘛？这什么声音？这不在区医院看的吗？啊？那这字儿上写着呢。李小东，你现在撒谎脸都不红是吧？二叔是坏你咋的？你这不然你到省城复查，你好像你这怎么个事儿似的？为你好，你要不然你行了，我就不说了。啊，那个燕子啊，那你就在这吧，这就是你的家了。你看这多好，这
2: 别的呀，
8: 这爷俩的什么别的呀？怎么的？我说话不好使怎么的？好好照顾他。这明白吗？
9: 知道了。你走吧，走吧，大姨夫。
8: 啊，我走了啊。
9: 放心吧。
8: 行了行了，
10: 我妈走二弟啊。
8: 哎，好，
9: 小东哥。

0: 说你受伤了，哪受伤了？
1: 没事没事，好多了好多了。
2: 我看看吧，
1: 不是，
2: 我帮你看一看。
3: 燕子，
2: 我帮你看一看。
3: 真别，
2: 你的腿。
3: 燕子，你听我说，
2: 我看看吧。
3: 燕子，你燕子。

0: 无限繁华在漫间。
1: 儿子回来了。
2: 哎妈，
1: 儿子。
2: 哎，
1: 儿子
2: 啊，
1: 你干啥去了？
2: 我找李小雪去了。
1: 啊，
2: 妈，我爸呢？
1: 你爸呀？
2: 嗯，
1: 你爸可能是找牛大爪子商量你工作的事去了吧。
2: 我还正想找他呢，问问这个事儿他办的咋样了。
1: 呀，那你爸今天回不回来还两说呢。儿子，
2: 嗯，
1: 要不你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
2: 不用了妈，我想好了，我不上县里上班了。
1: 咋不上县里上班了呢？
2: 你两口子呢，要实在看我在家待着闹心，我上镇上卖复合肥去。
1: 不，你这还说啥话？什么玩意儿瞅你闹心呢？儿子，那镇里头哪有县里好啊？再说了，你不说卖化肥掉价吗？
2: 你儿子我有啥呀？那有啥可掉价的呀？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吧。
3: 来，龙庄，你吃点啊，去下一个地方了。来，
2: 哎呀，
4: 慢点啊！
3: 哎，
4: 贾老师，小心，小心，小心啊！
5: 雪儿
4: 啊，
5: 我哥知道你跟我在一起，刚才给我发好几个微信，给你带好了。
4: 哦，对了，你哥最近干嘛呢？
5: 他不在学习吗？
4: 哦，
5: 他说等他学完习之后回来，自己开饭店。
4: 啊？你哥还真要自己开饭店呀？
5: 肯定是啊，他自己就学这个的，自己开饭店都有优势啊。
4: 嗯，
5: 最重要的是，他不用请厨师啊。
4: 那可不咋的，还真挺好的。哎，你告诉你哥，我支持他。
5: 行，好嘞啊。
4: 哎，你可慢点啊。
5: 啊，好。
4: 慢点。
5: 好。
6: 小春啊。

0: 给我装睡是不时？呼噜打挺匀的。这中路法师玩的，零杠十啊！爸，这啥时候回来的？
1: 我回来一会儿呢。
0: 那齐雷，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哎，爸，你坐。
0: 今天我到牛大爪子去了，挺给面子。
1: 同意你到他们公司去上班，啊？那他没说让我干啥呀？那
0: 倒没说。这样，那个你明天去一趟，你跟他商量商量。
1: 我跟他商量？我跟他商量，能好使吗？
0: 怎么不好使啊？
1: 明天去一趟就行，啊？是。
0: 爸，
1: 嗯，你坐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坐着，你坐着。
1: 商量啥事儿？
0: 我有个想法，你又有什么想法啊？我不想上县里去了吧？你说什么？我想去的是你，不想去的也是你，你玩呢？我舔个大脸跟人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啊？我告诉你啊，必须去，就不去。
1: 你再说呗，我听听。
2: 不是，我说那啥，
0: 考虑，没有考虑，必须去。哎，你有想法，我还有想法呢。

0: 别玩了啊，赶紧睡觉。
1: 妈，
2: 还没睡啊？
1: 嗯，
2: 来喝点水。
1: 你有事吗？
2: 没啥事儿，
3: 我就是没想到那个邱小璐是邱雨生的儿子。
1: 对，我也没想到，我知道的时候我也懵了。
3: 难怪了，他说他能找到投资商，整了半天就是他爸呀。
1: 嗯，反正啊，商人有商人的思维，他们肯定是觉得咱们这块地有价值，对吧？
3: 对，还是咱们这个旅游项目，他们看中的还是咱们这个旅游项目。
1: 嗯嗯，总之能合作上就是互利共赢呗。
3: 你现在挺厉害了啊，嗯，
1: 那还不是受我老妈熏陶啊。
3: 这话也在理。
1: 嗯，
3: 行了，你别看太晚了啊。
1: 啊，
3: 早点睡。
1: 嗯，
3: 妈先去睡了啊。
1: 好。
3: 嗯，晚安。
1: 嗯，晚安。

0: 姨夫，我怎么感觉梁晓东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1: 啊，不是，不有那么句话吗？叫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只要女孩子主动，没有追不成的。
2: 真的？
1: 啊，
2: 要不说呢，强拧的瓜。
1: 行了，什么叫强拧的瓜？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闭嘴。
2: 我是说强拧的瓜也是瓜。
3: 你不就是我强拧的吗？
1: 你看你大姨一点正形都没有，你这说孩子事儿去。
0: 大姨夫，你说梁晓东这么优秀，怎么就没有女孩追呢？
1: 怎么能没有啊？你是不知道啊，我这个侄子啊心特别高，一般的女孩他看不上，但是呢他心也特别软，只要你在他身边好好伺候他，像伺候丈夫那样去伺候他，一定会感动他的，是吧？
3: 啊，
1: 哎，
4: 哎，那不是小春的车吗？
5: 对呀。
6: 姐，大春，
5: 哎，你干啥去啊？
6: 我爸不在县里给我找个工作吗？我去看看。
5: 你准备要去了？
6: 我现在还没想好，我先看看啥工作吧。
5: 嗯，那你要有什么情况的话，你跟我联系啊。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6: 姐，你慢点开车啊！拜拜，小雪。
5: 拜拜。
4: 雪，那个小春到县里找的啥工作啊？
5: 我没问。
7: 梁小春上县里找工作了。
5: 哦，对啊。
8: 听人准备啊，来，镜头开始往上推，慢点慢点啊，继续继续，对，推到中景。哎呀，不是，停，我跟你讲，这个画面啊，由大景、全景推到中景。
9: 喂，邱小璐，你在哪儿啊？
8: 稳一点，凑一。
10: 我就在咱俩上次见面的这个桥这儿呢，你们在哪儿拍的呀？
5: 我们就在马鞍石的山上啊。
10: 那可够远的哈。行吧，你们等着，我这就去啊。
5: 好嘞。

0: 再稳点，再稳点。哎，对，好，可以。好，好，好，这个画面可以了啊。好，哟，呀，邱总，哎呀，来来来来，
1: 邱总，请大家喝水啊。来，这样
2: 怎么样，老贾？
3: 还行，还行，
0: 顺利吗？
3: 顺利，非常顺利。
0: 现在只剩下最后这一组镜头了。哎呀，
1: 挺快呀，太好了，太好了啊！来，
3: 邱总给咱们带水了，
2: 发一下啊，这样。
0: 大家喝水啊。
1: 喝水，
0: 谢谢谢谢，还剩一组，
2: 对，
0: 那就抓紧拍，我们耽误你们了啊！
2: 行行行，
0: 先忙，
2: 哎，
0: 辛苦了各位啊，辛苦了啊，
2: 不辛苦，
0: 走，回去我跟你说两句话，
2: 啊，好好好。

0: 不是大哥，你咋了这是？
1: 那当初说好好的，你让小东上省城大医院去看病去，你说你咋说变卦就变卦了呢？
2: 我啥时候变卦了？
1: 那还没变卦，那没变卦，那小东咋上市医院去看的呢？
2: 我不管啊，那小东这病必须上大医院去检查去。
1: 那小东那个腿摔折了，是为村里办事摔折的。
2: 你干哈横八竖挡不想去啊？
1: 广福叔，你说啥呢在这儿？
2: 那梁书记住院治疗。 和这次外出复查，那都是鲜花自己掏的腰包垫付的，没花村里一分钱。啥？你是说小东看病花的钱都他垫的？你不相信你自己看看账，你看看村里给你儿子治病支出一分钱没有？那梁书记的腿明明都已经治疗好了，大夫的诊断也都在那摆着，你干啥一次次上这来难为鲜花啊？
3: 你这么做，你于心何忍啊？我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你把这帮兄弟们给我安排好了。你瞅你安排那个地方啊，那又是老鼠又是蛇的，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半夜三更就要走，那弄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4: 是，但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解释一下，春秀阿姨的客栈呢是非常干净的，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3: 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不是那还能有啥原因啊？就是我们这个村呢比较复杂，我妈不是刚当村主任吗？然后很多人就看不惯呢，就想给她弄下来，不是冲他们啊，都是冲我妈。
4: 小月啊，
3: 哎，
4: 你说你们村这个宗族势力啊，家族矛盾，那对我们投资都是有影响的。
3: 那绝对没有，这个你放心，这肯定不会有的。而且我妈也说了，会向镇上呢跟你们申请。
5: 最大的优惠政策，真的啊？
3: 啊，那行。
5: 东哥，洗脚。不是大白天洗啥脚啊？常洗脚对身体好。不是，
6: 燕子，
5: 我不行。
6: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现在是伤员，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5: 来，没事啊，就得常洗脚，不仅对身体好，还舒服。来。
6: 放下。哎呀，怎么样？水凉不凉？要不我给你加点热水吧？
7: 哎，不用，燕子，你快去忙你的，不用管我。
6: 来，我帮你洗。
5: 燕子，
7: 就不用。
5: 东哥，这种感觉真好。
7: 不是燕子，你快起来。
6: 东哥，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
7: 不是燕子，你快起来，这成啥了？快！
8: 梁哥，干嘛呢？你谁呀？他谁？
7: 娇儿，那个他是我二叔给我找的保姆。哼，
8: 梁广发想的挺周到哈。
7: 还找了个贴身伺候的小保姆，哎，
8: 你怎么说话呢？你让我怎么跟你说话？当保姆就好好当保姆，能不能自重一点？保姆怎么了？保姆也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东哥，来，我帮你按。哎呀，怎么样？
7: 给我放开！
8: 哎，东哥，
7: 能不能要点脸？哎，
8: 秋寒。哎呀妈呀！
7: 拿上你的东西，赶紧走！
9: 你凭什么赶我走啊？
10: 这不欢迎你，
8: 欢不欢迎你说了不算，
7: 这没办法，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
0: 是我大姨夫要把我介绍给你，为了方便咱们俩培养感情，才让我假装保姆到你们家来的。
1: 不是，你胡说啥呢？
0: 我没胡说，我说都是实话。不信你问我大姨夫去。
3: 为什么你大姨夫问你大姨夫？谁找的你赶紧找谁去，我们这儿不欢迎你，赶紧走。
4: 我不就不走，你奶奶
3: 赶紧说走行吗？把门给我打开，我就不走。
4: 少看钱的，
5: 你看我有个儿子呀。
4: 你去哪儿？干啥？
5: 简玉，你说你
3: 不听就走。
6: 秋寒，
3: 招惹你了？
6: 秋寒，那小东这腿呀，还走吧，快去你大姨夫家吧。
3: 我。

0: 我看出来了，要赶我走是不是？你这竞争我，我再说，我凭什么？哎，我告诉你，我是他女朋友，你听好了，你别骗人了，你要是他女朋友，我大姨夫能把他介绍给我吗？
1: 我管你什么大姨夫，你看我今天叫你，
2: 别打了，
1: 叫
2: 韩，
1: 来，
3: 你回去吧。
4: 回什么回？梁晓东。
1: 你希望蒋秋涵幸福吗？
4: 当然啊，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她幸福。真的？
1: 真的。好，梁晓东，那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真心希望蒋秋涵幸福，如果你真的想对她负责任，如果你不想下辈子后悔的话，你离她远点，我求你了！
5: 妈，
1: 你说啥呢？
5: 哎呀，吓死我了！原来你妈这锅你还没过呢。
1: 快跟你妈回家去吧！啊，赶紧！什么关系？蒋秋涵，走，跟我回家。
6: 妈，我不走，你跟我走！
1: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有资格在这儿，因为我怀孕了。啊？
6: 你说什么？
1: 妈，我怀孕了，
6: 真的假的？怀孕了，
1: 小东哥。
6: 她真是你女朋友？秋涵，你胡说啥呢？都已经这样了，就不怕别人知道了？
1: 关键咱俩根本……能让我闭嘴！蒋秋涵，你胡说呢是吧？你跟我胡说呢是吧？我没胡说！你跟我胡说呢是吧？我告诉你，就是你怀孕了，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他结婚的。
7: 这辈子不可能，下辈子不可能，你就死了一条心吧！妈，跟我回家，走！
8: 小东，这咋回事？这真怀孕了？
7: 关关大哥，这怀孕是真事儿吗？
8: 啥玩意儿真事儿啊？你说是真是假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啥都打听，干干干干去！
7: 瞅啥都瞅啥，走走走走走走走，上好事儿啊，都啊！
8: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吧，你看看，走吧。
7: 孩子，快走吧，去你大姨家，快走快走。
8: 儿子，你跟爸说实话，秋涵真怀孕了？
7: 爸，你真信秋涵说的是真的吗？
8: 我能不信吗？ 啊！那打听广众之下那么多人，她自己说她怀孕了，我能不信吗？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能做出？

0: 哎，秀儿，咋了，秀儿？
1: 鲜花，
0: 咋的了？
1: 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0: 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秀儿，你告诉我。
1: 秋寒说，他
0: 咋的了？
1: 他怀孕了。
0: 什么？秋寒怀孕了？

0: 张婶，吃饭了吗？
1: 我还吃饭？我真是看错你了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2: 妈，我现在都已经怀孕了，你还要拆散我俩？
1: 你们俩不合适。
3: 行了，上啥医院呢？这吓唬你呢？
1: 吓唬我？
4: 小春小雪来订婚，恩恩爱爱一家亲呐！
5: 好，哎呀，
1: 愿他们在爱情的路上能够顺顺利利，白头到老。谢谢大家，谢谢。

0: 秋寒说，她怎么了？她怀孕了。什么？秋寒怀孕了？梁晓东这混小子，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这两个孩子，真要是，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1: 我该怎么办啊？
2: 秀儿，不怕啊，不怕，遇到任何事儿咱都不怕啊，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3: 大姨夫，你这也太能坑我了，你呀！大姨夫，
1: 大爷，我大姨夫呢？
2: 你大姨夫没在家呀？咋的了？
1: 你说哪有我大姨夫这么办事的？
2: 不是，到底咋回事呀？你快说呀！
1: 大姨。
2: 你是不是和我大姨夫早就知道梁晓东跟蒋秋寒他俩处对象了？这事你知道了？
1: 你怎么能跟我大姨夫一起骗我呢？这事儿吧，
2: 怨你大姨夫，他不愿意蒋秋寒和他侄儿处对象，所以他就想着这个蒋秋寒都怀孕了，你们还把我整来，让我当小三儿啊？
1: 不是你说啥？蒋秋寒怀孕了？那你听谁说的？
2: 蒋秋寒自己说的呗。 不可能，这大闺女怀孕，瞒都瞒不住，那还能自己往出说呀？不可能，
1: 别提了。

0: 秋寒，我俩在梁晓东他家大门口打起来了，
1: 打起来了啊！不是，你吃亏呀？啊，你外甥女儿那是受人欺负的人呢。啊，没吃亏就好，没吃亏就好。哎，蒋秋寒怀孕了，我也没戏了。你说我大姨夫这事儿办的，我得好好找他说道说道。你们这坑也太深了。哎，
2: 不是，燕子，燕子。
1: 哎，老婶，吃饭了吗？我吃饭。哎，
2: 老婶，咋的了？
1: 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还问我咋的了？发生啥事儿了？我这是看错你了啊！平时我觉得你挺懂事儿的，做事挺有原则的，你怎么干出这种事儿呢？
2: 老师，我干啥事儿了？你咋越说我越糊涂呢？
1: 你糊涂啥糊涂？啊，那秋寒都怀孕了，你还在这装糊涂？这事儿，
2: 老师，
1: 你还笑？
2: 你误会了，老师。秋寒怀孕的事儿是秋寒为了让春秀姨同意我俩婚事，骗她的。我跟秋寒没发生过一点关系，真的。
1: 真没有？
2: 绝对没有。
1: 不是小东啊，老婶跟你说，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啊！你跟老婶说个实底儿，这是到底有没有？
2: 老婶，我用我的生命给你保证，我跟秋寒没有做过半点出格的事儿。
1: 哎呦，你说秋寒这孩子怎么能整出这出呢？可吓死人！
2: 那个老婶，我想问一下，为啥你们都不同意我跟秋寒在一起啊？
1: 这事儿吧，你以后就知道了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为了你们好。不是，行了，你赶紧进去，把衣服换了，把脸擦一下啊。老婶走了。
2: 不是，老婶，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0: 越早越好，要晚了的话，你该遭罪了。听话，下地。
1: 我不去，也得骂。
0: 我真不明白了，小东到底哪儿得罪你了啊？为什么呀？你就是不同意。
1: 我现在都已经怀孕了，你还要拆散我俩？
2: 你们俩不合适，
0: 不合适，不合适！你就这一句话，你倒是今天跟我说出一点来，让我心服的话，马上跟他分手。
2: 就是不合适，下地，下地，下地。
0: 你不下地，我上天。
1: 你就把这孩子生下来。
3: 蒋秋寒，你想把我气死啊？啊，你要早听我的，能发生今天这样的事儿吗？快点，妈求你了，跟我走。
4: 妈，咱们上医院，快点的。
3: 进去。哎呀，小花，你来的正好，赶紧的，这个死丫头受伤也不上医院，你快帮我劝劝她，快点的。
4: 哎呀，慌啥呀？这都要当姥姥了，这是好事儿啊！我还得恭喜你和秋寒呢。
3: 行了啊，别急，来来来来，别着急。哎呀，我问问秋寒，他这是咋想的啊？哎呀，秋寒呐，这啥时候发生的事儿啊？几个月了啊？反应大不？吐的厉害不？这是爱吃酸的还是爱吃辣的呀？
4: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也不知道小东咋想的啊！我得打个电话问问他。婶儿，嗯，
3: 怀孕是我自己的事儿，叫他干什么呀？行了，鲜花，赶紧帮我把他拉下来，咱俩领他上医院，快点的！
4: 哎呀，行了，上啥医院呢？这吓唬你呢？
3: 吓唬我？
4: 你这丫头啊，是在给你置气，啊，作妖唬你呢。她跟小东啥关系都没有，她怀啥孕呢？
3: 哎呀，蒋秋寒，你可真是我亲闺女哈。啊

你这是啥招？你都想得出来呀？啊，这种事儿你也想得出来呀？都是被你逼的。你今天，你行了，行了，秀，行了，行了啊！这没怀孕，这不是你想要的吗？你还生啥气呀？啊，秋华以后可不敢这么气你妈了啊！这出人命的要。行了，行了，消消气儿啊。

0: 秋寒呢？赶紧去医院呢！
1: 你回去吧。
0: 回哪儿去啊？赶紧的，车都来了，快点！
1: 我告诉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0: 不是秋寒，不是怀孕了吗？她……
1: 你能不能小点声？
0: 哦，她怎么事啊？
1: 秋寒怀孕是假的。
0: 假的？
1: 对。谢谢啊。
0: 哎。

0: 梁强，
1: 梁小春，
0: 你咋在这儿呢？你不到县里上班去了吗？
1: 谁说我上县里上班了？啊，
0: 我听别人说的，我正想发微信祝贺你呢。
1: 祝贺我啥呀？
0: 祝贺你在县里边找了一份新工作。
1: 县里吧，我爸是给我找个工作，但是吧，我不太想去。
0: 你咋不去呢？现在找个工作多难呐！
1: 你别管我这事儿了。
0: 你咋的？你这实习回来了？啊，我这实习结束了，我就准备回家呢。上车，我送你回。行，
1: 走吧。
0: 等会儿。
2: 二哥。啊。都会了。啊。来，下去说点事儿。
0: 不是，啥事儿？
2: 那什么，前段时间我跟你说那个给小雪要春啊，张了个订婚宴，你跟你媳妇说了没有？
0: 啊，说了。
2: 他什么意见？他
0: 那个啥意见，没意见，就听二哥的。二哥，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2: 行，那我就做主了啊。
0: 行。
2: 我张罗一下。嗯。还有个事儿，我可想跟你说一下，反正我这边操这个心。
0: 啥事儿啊？
2: 怎么说呢？
0: 不是你，你不说我哪知道啥？
2: 是，嗯，虽然我是你二哥了的，这我就话憋不住。那你就说呗。是这么事儿，那个小东啊，那个去看病住院到省城去复查，全是鲜花掏的腰包。他掏
0: 啥腰包啊？
2: 是啊，那边是我侄儿，这边是我弟弟，那花点钱倒没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公事公办，对吧？
0: 应该供你花钱，怎么能个人掏腰包呢？你说你这没白天黑夜的干，这累的你看跟老黄牛似的，是吧？也不掌握着钱，不能让他乱花钱呢。我都知道你家那翻盖房子，是吧？又修那花轿，得花多少钱呢？这不拉了不少饥荒啊！
2: 这正经拉不少饥荒的。
0: 嗯，
2: 我就跟你说这个，你就别乱花钱了，是吧？跟你媳妇说说，要不我这当哥，你说我这就愿意操这个心。
3: 我走了啊！来，搁这给我装大款呢，这是。强，哎，我给你送到这儿得了啊！
4: 行，
3: 那你自己走回去行吗？好嘞，谢谢小春啊！你这，我发现苗志强，你现在跟我俩咋这么见外呢？啊，谢啥呀？那咱俩是兄弟。 这点事儿都是我应该做的，下去，必须得感谢谢小川。烦人不烦？慢点啊！
4: 好嘞，
3: 啊，走了。
5: 别玩了，给你爸打个电话，问他到哪儿了。

0: 跟你说话呢，别玩了，老盯着那多费眼睛啊。耶，
1: 啊，结束了，
0: 快点的。
1: 你刚才说啥？
0: 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吃饭。
1: 那不回来了吗？
0: 哎，正好，快快快，吃饭了。
2: 吃饭了啊？
0: 嗯。
1: 咋的了？咋不高兴呢？
3: 没有。
0: 吃饭吧。
3: 那个小雪啊，
1: 嗯，
3: 你二大爷要给你和小春办订婚宴，你得准不准备啊？
1: 嗯，
0: 订婚宴咋这么快呢？
3: 二哥说早就该办了，问咱们啥要求呢？
1: 嗯，妈，你有啥要求啊？
0: 你乐意，我没啥要求，只要你高兴，我和你爸尊重你的选择。
1: 我妈太好了，
0: 行，吃饭吧。
1: 嗯。
3: 这个花儿，
0: 嗯，
3: 就是那个梁晓东看病的钱，你给拿去啊？
0: 啊，不是，你听谁说的？
3: 你别管听谁说的，你就说是还不是？
0: 是。咋了？
3: 啥玩意儿？咋了？咋了的？那小东给公家办事受伤了，你自己掏腰包给他看病？那怎么的？咱你是暴发户还是大款呢？你啊，咱盖房子、建大棚、拉那么多积，我到现在都没还上呢。哎，你这可倒好，你说现在你看看啊，咱容易吗？咱就卖点花啊，指着花赚钱呢，挣的钱容易吗？我一早上我起早贪黑的，我这到现在我跟你说，哎呀妈，我累得又黑又瘦的，衣服都不舍得换一件。你可倒好，旁边又给我装大款去了。哎呀，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你说这日子还能好好过不得这日子呀？我发现你现在，你还非得去装大。怎么我搁这背课文呢我呀？我跟空气说话呢，是吗？
4: 二大爷，啥事儿啊？这么高兴啊？
5: 哟，这不志强吗？
4: 哎，
5: 哎呦，怎么了你这？放假了？
4: 啊，二大爷，我这是毕业了。
5: 啊？
4: 毕业了？
5: 毕业了？
4: 哎，
5: 哎呦，哎，这我这也收工了，现在走吧。
4: 我给你拿着。
5: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一晃真快，毕业了。
4: 哎，
5: 哎，那你这毕业了？一半天就不走了呗？
4: 最近是不走了。
5: 太好了，太好了。那个什么呢？我准备后天呢，给小春和小雪啊举办个订婚宴。怎么的？你不祝贺？
4: 啊？这小春和小雪订婚
5: 啊？
4: 咋这么突然呢？
5: 也是有点急。我正愁想找个厨师呢，这你回来了，雪中送炭呢。给二大爷露两手呗。
4: 行，二大爷，我听你的。
5: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正愁怎么办呢。你看你回来了，这个明天呢，我让他们把这个料啊都备好啊，你也过来，咱们就是都是自己家人啊，也不张罗什么这个外面的人了。
6: 哎呀，志强，你咋回来了？
4: 我实习都结束了，我不回来干啥呀？
6: 快拿凳。这儿哥，
7: 哎哥。你是不是看见我给你发的微信了？
4: 梁小春上班的事啊？
7: 啊，对啊，
4: 那梁小春根本就没去，
7: 不可能。我当时就在车上坐着呢，小雪说的，听得清清楚楚的。
4: 拉倒吧，刚才我就是坐梁小春车回来的。是他爸在城里边给他找个工作，
7: 人家梁小春根本也没去呀。
6: 不，你放心啊，现在这梁广发和李向华他俩就掐这样。都到法院了，小春和小雪绝对不可能。
4: 爸呀，梁小春、李小雪马上订婚了。
6: 谁说的？
4: 广发我二大爷，还请我去给他俩婚宴做主厨呢。
6: 哎呀，这没听说，不可能啊。
4: 那有啥不可能的呀？我二大爷亲口跟我说的。那能有错吗？要有苗志勇，你能不能把事儿整明白了，你再跟我说呀？你整得我老尴尬了，
7: 我也不知道啊。

0: 秋寒，
1: 啊，
0: 给谁发微信呢？
1: 你和谁发微信你也管？还有没有点私密空间了？
0: 我是你妈，什么私密空间不私密空间的？
1: 跟谁都得有私密空间，那你还能啥事儿都告诉我呀？哎呀妈，你跟邱老板处得挺好的。
0: 邱老板，我们是同学。
1: 妈，那你跟梁宝发呢？俩啥关系？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
2: 你在那瞎说什么？
0: 我跟梁广发有什么事瞒着你了？别在那瞎猜。
1: 哎，他急眼了。你看你也有私密空间吧？
2: 行了，你把东西放那边回家吧。
1: 那我走了。
0: 嗯，就不用你了。

0: 广发，广发回来了，广发，哎，广发，你回来正好，你帮我看看，我穿哪个好看啊？帮我看看哪个好看，看看这好看吗？广发，你看我穿哪个好看？
1: 哪个都一样。
0: 哎呀，你就帮我好好看看呗，帮我选一选，这好看吗？这不好看，我穿这个。
1: 不是孩子订婚，你跟他嘚瑟什么？
0: 啥叫嘚瑟啊？那孩子订婚人千百重的，不得穿像回事似的？穿的不好不给你丢人吗？
1: 呀呵，你要不给我丢人，我都不习惯
0: 了。臭孙子，那我就穿这个吧啊，穿这个好看是不是？
2: 欢迎大家来到小雪的直播间。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伙分享一个好消息。
3: 是什么好消息呢？你们肯定猜不着，我也不打算你们猜了，直接告诉你们，
2: 我要订婚啦！谢谢大家伙对我的祝福啊，感谢大家伙给我送来的礼物。
3: 你们放心，虽然我要订婚了，但是我对大家伙的爱是一点都不会减少的哟。

0: 花儿，来，
1: 泡个脚。
0: 还行。
2: 你先泡吧。
0: 你先来。你泡完我再泡。
2: 每天都是你伺候我泡脚。
0: 哎，你说我这玩意怪呢？说你要不让我伺候我就难受呢，是不是贱皮子？哎，花儿啊，有时候我自个儿吧，我都就是没事，我就偷着乐呀。你说我是怎么的？我是哪辈子修来的啊？是咋的啊？娶你这么好看的媳妇儿，又办事能力是吧？这长得还漂亮，说话办事都嘁哩咔嚓的。你说我，要个也不高，长得也不潇洒，我感觉我没啥优点在你跟前儿。那样，哎，你记不记得，就咱俩就处对象的时候，你家，我老丈人、我老丈母娘啊，我大舅哥啊，我那大姨子，我这，反正我好像跟你家只要沾亲带故的，没有一个同意啊。

0: 是吗？哎，那我，哎，有时候吧，我就纳闷，你说我梁广才，我哪一方面有魅力能够征服你这李鲜花的芳心？
1: 行了，嗯，其实你说这个两口子过日子吧，就是只有俩人最清楚。嗯，

0: 妈的啊，不希望自个孩子好啊，是不是？姑娘找个好女婿，儿子娶个好媳妇儿，他们好了，当爹妈不也就高兴？其实啊，最重要的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爹妈的，咱得尊重孩子正确的选择。我认为，
1: 行，嗯，你绕这么大个弯子啊？我知道你想说啥，
0: 是不是？
1: 哎呀，行，洗脚啊！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明白了。那明天
1: 赶快来泡脚。
0: 明天。
1: 哎呀，行了，别说了。
0: 我怎么这么
1: 傻？傻！哎呀你！
2: 哎，春心，那个管房二哥家办订婚宴，你咋没去呢？
3: 没看我这忙着呢吗？等忙完再说吧。
2: 忙啥？有活我俩一块干完，咱俩一块去。来，
3: 哎，我用你帮我干啥呀？我这不用你，你该干啥干啥去吧。你赶紧先过去吧。
2: 有活你就吱声，这我干活你还不满意吗？来，我帮你。
3: 我都说了，我不用你，你听不懂人话呀？你赶紧该干啥干啥得了，走吧。
2: 你看你，那我先去了啊。完一会儿你过去啊，我等你啊，麻溜的。
4: 感谢。
5: 来吧，里面请。好，里面请啊。
4: 感谢。
5: 行不行？行吧。

0: 亲朋好友，各位来宾啊，我们大伙安静一下啊。今天呢是个好日子，我们高朋满座，欢聚一堂，
1: 高兴
0: 参加梁小春和林小雪的订婚庆典。小春小雪来订婚，恩恩爱爱一家亲呐。
2: 好，哎呀，
0: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两位喜主啊也是心情激动啊，肯定啊有一肚子话想给大伙讲啊。我建议首先呢有请梁广发，广发二哥给大伙讲两句，大伙儿发挥。
3: 这个小算盘啊，把这好听的词儿都说了，对，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今天呢是我儿子啊梁小春和林小雪订婚的日子，在家里呢摆个酒席，这农村呢有这个民俗嘛。自从我不当这个村主任之后啊，和大家这个接触也少了，交流也不多。今天呢借此机会请大家来叙叙旧，拉拉家常，大家多喝几杯啊。谢谢了，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0: 二哥绝对是不减当年的风采啊，儿子订婚笑哈哈，如今呢婆婆也是另外一个妈啊。哎，这个
4: 我说两句呗。
0: 我知道二嫂你要说两句，但是不允许抢话筒。来，我们掌声欢迎二嫂讲两句。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
5: 我说两句啊，今天呢是我们家梁小雪啊，不是啊，不是啊，是我们家梁小春和李小雪啊订婚的大喜日子，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那个也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光临啊。在这里呢多说两句，此时此刻很激动，因为有呢咱们本村子的，还有外村子的啊。其实呢你们大家是都认为是两家的事儿，对吧？但是呢我们是一家的事儿，都是老梁家的事儿。因为呢我们家小春的爸呢是老二，小雪的爸呢是老三啊。但是我们不是近亲结婚啊，没有近亲结婚，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啊。

0: 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我们是这。我们没说完呢。
1: 行，你别说了，你说的够多了，快坐。虽然二嫂热情洋溢的讲话被二哥打断啊，但是呢，二嫂的心情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是吧？我相信呢，作为这个亲家母这一方呢，也是心潮澎湃啊。 从他俩的表情上能够看出来，也是似有千言万语想给大家表达呀。我们掌声欢迎倩倩母讲两句。来了，今天啊，有请我家当家的广才说两句啊。
2: 不是，你快点，你准备一宿了，赶快的。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4: 准备一宿了，这家。
5: 不是，这太烦我，啥时候成一家之主？你快点儿！这今天呐，就高兴，因为吧，说实在的啊，我是个孤儿，打小是吃人家老娘家饭长大，但我这人我懂得感恩，所以说今天俩孩子在一起结婚了，是吧？我二哥一句话说个订婚，这是好事啊，亲上加亲的，对不对？好。
4: 所以我说啊，大家伙，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
6: 这是媳妇儿，
4: 我没词儿了，来，你说两句，你说两句。说完就行了。谢谢大伙，谢谢大伙。这个该说的我家广才呀都说了，我还真没啥说的。哎，今天是大喜日子啊，我特别感谢乡亲们能到场来祝贺。我呢，在心里呢就祝福我这俩孩子。
1: 愿他们在爱情的路上能够顺顺利利，白头到老。谢谢大家，谢谢。
7: 李主任这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言简意赅，分量很重啊！来，我们掌声欢迎这对新人跟大伙说两句。
1: 来，这个谢谢大家。 说实话，我今天呢特别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的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咱都是一家人，我和小雪呢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算是青梅竹马。有句话说得好嘛，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大家能来捧场，而且我更要感谢的呢，是我爸和我妈，我也要特别感谢我老婶。 和我老叔，你俩放心，你把小雪交给我小翠儿，我一定会疼她一辈子，爱她一辈子。大家做个见证，好不好？好。
0: 我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啊！哎呀，这一看这俩孩子就懂得感恩呐，是不是？ 你说这小雪平时搞直播挺能说的，咋还信啊？我知道这孩子其实有好多话想给大伙说，他呢是看大伙都饿了，是不是？不想耽误大伙时间，所以我提议啊，大伙斟满美酒，拿起筷子，两个字，开吃。
8: 好，来，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啊！

0: 吃饭。
1: 你吃完了？
0: 吃完了。坐。嗯。
1: 妈，
2: 赶紧吃饭。嗯。我今天得早点去。嗯。那个情况公司他们那个好茶谈啊，后天就到了，一大堆事等着我。嗯。
1: 我能帮你干点啥呀？
2: 你倒没啥帮我干的。嗯。就是把那个邱小璐那片子你盯紧一点啊，看他啥时候能出来。
1: 呀，他都没接我电话。
2: 不接你电话？嗯。这事儿不会出点啥岔子吧？
1: 不能，他挺靠谱的。
2: 那行，一会儿你赶快。

0: 再给他打个电话啊。嗯，听紧了，我想后天给他们那个球王公司人看呢。
1: 好。
2: 我得赶紧走了啊，你吃吧。
3: 慢点，旺财，我走了啊。
4: 吃完了啊？
3: 吃完了，我今天一大堆事儿呢啊，走了啊。
5: 春啊，
6: 嗯，
5: 你过来
6: 干啥吧？
5: 这婚也定了，事也办了，我跟你县里安排的工作，你怎么不去啊？
6: 牛总安排的工作不适合我。
5: 他给你安排什么工作了？
6: 他让我上画皮沟那个金矿上当质检员。画皮沟离县里也太远了，最主要离咱家也远的，我不愿意去。
5: 那你愿意去哪儿
6: 啊？
5: 天天在村里这么晃呢？
6: 哎，你要是想我在村里晃荡，你看得不顺眼，我上镇里卖化肥去。我刚给那个化肥公司打个电话。
5: 你是想去卖化肥吗？我看你就是想离不开李小雪，我都订婚了，你怕什么呀？天天黏在一起有意思吗？有什么舍不得的？
6: 我倒不是舍不得他，
5: 你舍不得谁呀？
6: 我舍不得你，
5: 滚一边去。
7: 对对对，行，我一会儿过去啊。
8: 小花，
7: 哎，大哥
8: 啊，
7: 这串门去啊？
8: 哎，是啊，这到你家串门的。
7: 啊，到我家呀！
8: 你这孩子订婚了啊，咱们成亲家了，这不是亲上加亲吗？这得走动啊，是吧？
7: 你去我家随时去，你这干啥呀？
8: 那你这就不能空手不是吗？
7: 不是，二哥，你这是有啥事儿啊？
8: 啊，这还真有点事儿。
7: 啊
8: 啊，这还是那铅锌矿的事儿呗。你这铅锌矿，这咱们村来钱道啊，那重新开采的话。你得帮忙啊。
7: 不是，这事我咋帮忙啊？
8: 不是，你同意了我们就可以重新开采不是吗？
7: 不是，二哥，这事是这样的啊，你们要是排污治污的设备上了
8: 啊，
7: 你们啊随时可以开采啊。
8: 不是，这个上是肯定要上，这这得需要一段时间。怎么事呢？现在我们接了很多订单呢，这人家追着我们要呢，你不给的话要起诉我们。我们想这样，像这个采一段时间，把这个人家订单上的货给人付了，再挣钱，我们就上环保设备，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7: 不是二哥，这事儿我还真帮不了你，啊，这公是公司，是司一码是一码，这事儿我也说的不算，这是人家县里环保局的决定，我做不了主。
8: 不是你这先同意了，环保局那边我再去做工作嘛。
7: 二哥，只要你们矿上的排污治污设备上了，矿你们随时开。啊，这东西你拿过去，我这还忙着呢。啊，二哥，哎，我接个电话。哎，喂，
8: 不是，这是一根筋啊。
9: 这个邱小璐怎么不接电话呢？喂，邱小璐。
6: 啥邱小璐啊？我是梁小春。
9: 哦，小春啊，你在哪儿呢？
6: 我现在往镇里走呢。
9: 你爸不是让你去县里上班吗？你去不去了？怎么又变成去镇里了呢？
6: 县里的工作我不太称心，更主要的就是离你也远。我想好了，县里的工作我不去了，我就上镇里卖化肥去。我现在就去上班，完了我下了班我给你打电话，我约你啊，我想你了。那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开车呢。
9: 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又要去卖化肥了。哎呀，爸，
2: 姑娘，你今天干啥呀？
9: 我帮我妈他们接待一下考察小组的事儿，怎么了？
2: 帮你妈干活啊？
9: 嗯。
2: 那咱们，你妈是亲妈，你爸我外拉的呀？
9: 那是说的啥话呀？你想干嘛吧？
2: 干嘛？我这一天忙的脚打后脑勺了，你说你们娘俩这家伙？
9: 那咋的？
2: 上花家干活啊？
9: 啊？
10: 老婶，
7: 小东来上班了，腿恢复的咋样了？
1: 挺好的。

0: 我看好多了啊。嗯，来坐着。
1: 来，我想着我在家也没事儿，还不如到单位上班。这样了，一忙起来，我把我这烦心事儿也就忘了。
0: 哎呀，最近啊，村里事儿是挺多的。哎，小东，那个我自己掏钱给你治病这事儿，是不是你告诉你老叔的？
1: 我没有啊。
0: 这你老叔跟我作的呀，说什么去年盖房子修大棚，拉饥荒还没还，这个那个的说了一大堆。
1: 肯定是我爸把这事告诉我二叔了，然后我二叔跟我老叔说了，肯定是。
0: 我寻思就不是你说的。
1: 还有老婶，啊，我治腿花这钱，你给我拿啥呀？我在城里这么多年，这点钱我还没有吗？
0: 我这不是想压压咱们村一些人的口风吗？就是咱们给邱老板送了一次野菜，这村里的闲话可不少。行了，不说这个了。后天呢，考察组就进你村了。咱们几件事啊，得抓紧落实。一会儿啊，你召集一下咱们村的村委，咱们开个会。
2: 喂，邱小璐，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也不接呀？
3: 我这几天一直跟他们在机房做后期呢，这机房没有信号，我手机还没电了。那就是有信号，不也忙得顾不上你电话吗？哎呀，这不行了，都忙死了。
2: 是，那你片子做完了吗？
3: 做完了，我一会儿吃口饭就给你送过去啊。我们公司的项目考察小组后天就到你们村上去，你们准备的咋样了？你可千万别给我整砸锅了啊！
2: 不能，这回你放心吧啊。那你几点钟能到啊？
3: 估计中午12点之前就能到。哦，
2: 行，那我去黄大马勺饭店等你啊。中午咱在那儿吃行吗
3: ？OK。
2: 好嘞，拜拜。爸，停车，我有点事儿。
4: 是。不是，你干啥呀？
2: 我那个邱小璐一会儿来给咱们送片子，我得跟他一起吃个饭，然后陪他聊聊正事儿。
4: 不过怎么的了？你咋跟你妈一样似的呢？村上的事儿是事，咱家事儿就不是事儿呗。
2: 哎呀，爸，那村上的事儿好了，咱家的事儿不就更好了吗？给谁干不是干呢？都一样啊。好，老爸，你先去忙，我完事儿我再去找你去啊。拜拜。
4: 这娘俩真服你。
0: 求旺公司啊，他们后天派考察团来咱们村考察，咱们这次啊一定要把这个接待工作做好，千万别因为这个接待不周到把这个项目给整黄了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邱老板提出来要住在这个春秀客栈，上次春秀客栈房间里又发现蛇呀老鼠这事儿啊，对咱们村影响非常的不好，咱们这一次啊一定要把这个事给杜绝了啊。秋海，这事儿你负起责任来，你把每个房间检查仔细了，盯紧了，好吧？
5: 嗯，好。
0: 再一个呢，就是陪考察团上山考察的人员呢，除了咱们小东书记腿脚不太利索以外，咱们全部的人上山陪着考察。咱们考察到咱们想要建造的景点的那个地方呢，我觉得需要一个人解说。我想了想去，我觉得我家小雪挺合适的，你们觉得呢？
6: 行啊，
7: 行，
8: 小雪行，
9: 行，
10: 小雪有那直播经验
0: 吗？行，你们要没意见的话，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1: 行，
5: 好。
4: 到了啊，
12: 到了，
4: 慢点啊。王经理。
13: 这就是啊，
4: 这个就是我家。哇，
13: 你们家挺阔气啊。

0: 我叫你放开！
1: 小川，不是你想象的。
2: 啥想象？
3: 小雪，
4: 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咱俩才刚订婚几天呢，你就跟他搂搂抱抱的。
3: 你们肃静点，谁是伤者家属？
2: 我们是。
5: 我是医生，我们这孩子咋样了？
3: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啊？你是说我们？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香格里拉对话会30号继续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的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保持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赫格塞斯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此前就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美方支持加强两军沟通与接触，通过坦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他表示，建立有效沟通框架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a recogni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power, and how that could be most usefully leveraged in the world today, with both powers that I want to reassure this audience, I think it's real, I think it's substantive, and I think it's meaningful for the history of peace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0: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
1: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订单总额。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日本民众表示，相关举措是为了让那些提供政治现金的军工企业赚钱，这样下去会形成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最终变成为了那些提供现金的企业而去发动战争。还有民众称，增加防卫预算根本不是为了强化国防能力，其真正的目的是向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议员、亲美右翼势力以及媒体输送巨额财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0: 日本激活军工复合体，这背后反映出怎样

0: 样的国家战略转向。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使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以史为鉴，如果日本军工产业复兴将带来怎样的恶果？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1: 我们一直在关注日本有以负面危险动向，其中包括日本防卫费逐年连增，日本防卫省订单大增，日本向菲律宾等国提供武器装备，以及日本自身多次频繁进行高敏感性的军事演习。那么日本军工复合体重新激活，这必然会加剧日本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日本又以谋求的是要进一步的摆脱战后体制对自身的约束。说到军工复合体被激活，这意味着军工产业链的复苏，日本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要推进武器装备的出口，以及要在全球军火市场上所谓谋求一席之地。那么另外呢，从政治和战略层面来说，这意味着日本会借军工复合体的一系列的动作，在地区安全事务当中找机会进行介入，同时还可能会介入到全球冲突当中。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军工复合体重新激活，日本右翼在试探日本国内的民意，确实对于右倾化的动向，日本国内警惕反对失声不断。那么对于这些声音，要通过军工复合体的动作，一系列产业方面的变化进行所谓强行脱敏。后续呢，日本右翼将推动的是修改安保三文件，进而推进修宪进程。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日本要加强与美国在战略方面的配合，强调自身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大的支持。而与此同时，从自身战略角度来说，日本强调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的军事大国，在谋求这个地位的同时，而进一步的塑造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是要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军工复合体的动向重新激活，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行为，意味着日本后续在政策方面会有进一步的负面的动向，甚至会推行地缘扩张的政策。确实在历史上，我们注意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展，其中包括要把更多的资源放在军事建设方面，进而实现对外扩张政策的实施，最终造成了战祸。而战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余毒未清，右倾化的趋势近年来不断的加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日本有可能会主动参与或者是被动卷入地区政治冲突当中，这是极大的可能性和风险。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当前地区局势本身动荡不安，世界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日本右翼的动作包括军工复合体的重新激活，必然意味着更大的变数和重大的冲击。
0: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报道说，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美方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使用基地现有设备，不会新建设施。29号晚，约10000日本民众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以“不让战争发生”为主题的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
2: 在集会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停止战争生意等标语，高喊不要战争、反对军扩、守护和平等口号，对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动向表达不满。
3: だからその軍国主義を進めるのではなくして、もっと平和関係っていうんですか、平和外交を日本はやるべきであって、なんか政治家の方の目先の自分の利益のためにそちらにちょっと走りすぎてるのが非常に怖いですね。
4: もうその武器よりかはその生活してる人のその食料ご飯だったり病院医療の充実を目指してほしいです。ガソリン代も電気代もガス代も。全部値上がりすると思うと、もう今後の生活不安だなと思います。
2: 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日本

0: 必须正视历史，反对高氏政权推动修改宪法。
1: やっぱり憲法改正には反対です。いろいろ消そうとしている条項についてもそうですし、なんて言うんでしょう。これまで築き上げてきた日本の信頼っていうのをやっぱりぶち壊すようなものでも今回あると思うので、憲法改正に関してはやっぱり反対です。
2: 憲法第91条2項と1条1項と2項あるんだけども、これを守ろうという、現状の憲法を守ろうということの運動をしてるんです。で、そういう目から見ると、高市さんは自衛隊を明記しようとか、それから対中国政策なんですかね、相当その軍隊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のに、我々はその専守防衛というか、その考え方で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あれ専守防衛じゃないよねという形でもって、そういうのに危機感を感じてんですよね。
0: 据日本朝日新聞报道，日本全国当天约150个地点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
4: 特朗普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
0: 法尔斯通讯社援引这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特朗普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且根据协议文本，在这笔款项解冻前，伊朗不会进入任何后续谈判阶段。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与此同时，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一旦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行动。对于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反复拉扯，有专家表示，导致这种局面并非沟通不畅，而是双方的战略模糊博弈。双方本质上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要显得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伊朗则表现不屈服于压力，一切还可再谈。这场模糊博弈恐怕将持续到最后一刻。
3: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30号表示，

0: 议会已决定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计划进行投票表决，该计划有望以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萨利米称，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彭博社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致多人受轻伤，同时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严重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暂未对上述信息予以回应。伊朗近日表示，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达尔表示，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未变，即两国方案落实前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1: 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放弃把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的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的打算时，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就巴以问题的一贯立场未变。达尔说，以色列必须朝着建立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一方向前行，否则巴基斯坦的对以政策不会改变。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期间并未谈及亚伯拉罕协议，引发媒体猜测他是否不再坚持把两个协议捆绑。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制要求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国家有积极回应。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两国方案是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建国，两国和平共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
1: 上述国际组织的负责人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探讨如何应对中东战事的影响，在29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发出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如果通航量不能恢复正常水平，在北半球夏季用能高峰到来前，全球石油库存将持续快速消耗，将给燃料安全、市场状况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韧性带来越来越高的风险。声明还说，中东战事持续对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和全球多地的经济活动产生巨大且高度不对称的影响。尽管全球经济目前保持韧性，但战事导致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不确定性增加，就业和生计面临风险，给最脆弱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影响。随着许多国家进入种植季，化肥价格高企尤其令人担忧。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也刊文报道，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百日警戒线。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五

0: 月底将降至98天。在供应恢复缓慢的背景下，全球原油市场正持续消耗库存以填补缺口。尽管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的期待有所上升，但实际上每天只有少数船能够通过该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推动节能政策。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目前已有54个国家和地区出台紧急节能措施。
1: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结束对哈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
2: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мо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Я сделал это заявление не просто так, а исходя из анализа ситуац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А там наши войска наступают по все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Ну, вы же видите, каждый божий день.
0: 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他强调，在军事行动仍在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给出冲突结束的具体时间表。此外，普京还提到，西方媒体对乌军杀害俄罗斯学生一事视而不见，只字未提，却对莫斯科的反击进行大量报道。普京严厉批评这些媒体欺骗受众，斥责其是耻辱和噩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5月22号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20余人死亡，40余人受伤。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官员24号凌晨说，该市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在记者会上，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1: 圆满完成任务的神舟一号航天员乘组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之后将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此次神舟21号乘组从太空家园带回了许多实验样品，这对中国空间科学研究、航天技术探索都有哪些意义呢？一起来了解。
3: 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样品包括生命、材料、燃烧领域的实验样品，共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总重量约41.14公斤。5月30号凌晨4点多，10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等来了和神舟21号乘组一起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
4: 有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于乐谦研究员上场。
3: 于乐谦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今年5月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他和团队制备的人工胚胎顺利送入中国空间站，模拟真正的人体胚胎在太空早期发育的情况。尽管团队已经通过空间站传回的画面看到了实验的整体过程，但是第一次收到从空间站回来的实验样品，他们还是十分激动。
5: 心情很激动，也很期待。其实我们就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能不能在太空中去繁衍这一个问题，所以样本顺利拿下来，接下来事情就轮到我们了，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3: 不到14个小时，这一批9个生命科学实验项目的样品就从中国空间站送到了科学家手中。从2025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在这期间，航天员们利用各类工具进行锻炼，对抗微重力环境对心血管、骨骼、肌肉系统的不利影响，也通过抽血、脑电测试等方式记录下身体机能的变化，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除了舱内的工作，神舟21号航天员还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6: 乘组与地面科技人员密切配合，

0: 在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 此次神舟21号乘组不仅带回了珍贵的实验样品，也带回了处理突发状况的宝贵经验，更是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对神舟21号乘组来说，他们这次的太空驻留是一次不断挑战的旅程。去年11月，就在神舟21号飞船刚刚到达中国空间站几天后，神舟20号乘组在返回前发现，原本送他们返回地球的神舟20号飞船舷窗疑似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经过地面评估，神舟20号飞船不具备载人返回的条件，神舟20号乘组必须换船返回。
3: 修也修不了，那么确实对返回有影响，那就坐21船。那21乘组得知我们要坐21船回，他们说这个我们船很安全，你们放心坐。
2: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设计，中国空间站里有航天员工作时要有一艘飞船停靠空间站，保障航天员安全，一旦有紧急情况可以应急返回。就在地面全力筹备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期间，神舟21号乘组坚守岗位，已经按预定计划开始了在空间站里的工作。以往航天员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都是乘坐同一艘飞船，相关的测试在出发前就已经完成，但此次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要乘坐神舟22号飞船返回，飞船和航天员需要在太空完成匹配性测试。
4: 为此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专项的匹配测试，包括我们之前就把那个神21乘组的这个座椅的复型垫要转移出来，然后安装到神舟22号飞船上，然后另外也是对航天员他的那个舱内的压力服，然后是服装的通风还有供氧，然后这些组件也插接到神舟22号飞船上进行了专项的匹配测试，可以满足这个返回任务的要求。
2: 这一次换乘飞船还带来另一项工作的变化，神舟22号飞船是新一批次神舟飞船的第一艘，设计师们通过对仪表系统的升级，让飞船可以携带更多的货物返回地球。储物空间的增加对航天员来说，不光是要搬运更多的货物，还要跟地面协同更好地分配飞船的重量，保证返回的安全。
4: 我们在航天员装载之前，地面其实会做一个装载方案的设计，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装的过程中也是进行实时的这个天地通话，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然后沟通。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2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平稳，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1至4月份，中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4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

0: 昨天成渝中线高铁铺轨施工正式启动，成渝中线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部分区段预留进一步提速条件，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初夏时节，在黑龙江乌玉尔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丹顶鹤、白枕鹤、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迎来繁育高峰，依托人工筑巢等措施，今年保护区内珍稀鸟类的繁殖数量明显增加，东方白鹳已监测到56巢，比去年新增21巢。 过境的白鹤、白头鹤、灰鹤的数量和停留时间也有所增加。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天空出现绚丽的七彩祥云，云层边缘晕染出红、橙、黄、绿等渐变色彩，好像为天际勾勒出一道精致彩边。近期，当地受暖湿气流影响，空气中水汽含量充沛，
1: 阳光以低角度穿过云层时，光线经云中微小冰晶发生折射色散，最终形成了这一色彩绚烂的景象。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将就伊朗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最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并未如期落地？伊朗放话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表态又释放出什么信号？特朗普称对伊朗海上封锁即将解除，美军却表示封锁仍在进行，并将开展军事行动。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还将有何动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对伊朗强硬立场，并称将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会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悬而未决？伊朗议长卡利巴夫放话称，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强硬表态有何意味？美伊还在哪些关键点上拉锯？29号当天，特朗普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美军却表示仍在执行海上封锁，并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到底停不停？美军又将有何新的行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重申了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上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强调，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此外，特朗普还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然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对于浓缩铀，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另据美财政部29号消息，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美财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国已没收价值10亿美元的伊朗加密货币资产。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啊，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先是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地宣布要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呢，在白宫战情室开了2个多小时的会议，最后呢被爆出来说无果而终了。那您觉得他这个所谓的最终决定到底是什么？这个最后无果而终，是不是因为内部分歧太大？
2: 现在来看，美国政府的内部肯定是也是有一些分歧的。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就听到一种声音，尤其是他的副总统万斯是非常支持谈判的，自己也亲自参加过谈判，而且在前几天万斯还有一个表态，就是说现在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了，就等特朗普拍板，是这么一个倾向于要达成协议的。但是其他的鹰派的人士可能是对伊朗有更多的怀疑，所以这个对特朗普的决策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我觉得根本的原因，特朗普为什么没有在这次战情室会议之后去拍板去做最后的决定，还是来自于他本人确实还是有犹豫的，在与伊朗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我觉得现在他处于一种困境之中。那么一方面，如果他要达成这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可能是一个对美国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协议，因为我们看到了现在谈判爆出的这些条案草款、草案条款已经非常详细了。你比如说在海峡的问题上，伊朗方面是明确的表态，他要控制海峡，要有管理权，要有控制权，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说不能接受。那么在核问题上，伊朗也表态，就是铀浓缩这批核材料他不愿意运出伊朗，他要在伊朗境内去处理去解决。那么这也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是希望这批核材料能运出来，甚至最好运到美国去，让美国去宣布是他的一场胜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方案，现在的文本可能对特朗普不是完美的，他如果接受了这么一个方案，他在国内是要受到批评的。那么同时，如果他不去达成这个协议，他也很困难。如果这个情况继续的拖下去，海峡继续封下去，和伊朗不战不和的状态继续拖下去，对他的中选也好，对美国国内的经济又是有冲击的。所以特朗普现在是处于这种既想达成，似乎达成了又有很大风险，这么一种犹豫的这种状态之中。
0: 而且我们看到伊朗的表态也非常的强硬，比如说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呢就明确的说，伊朗不是靠对话，而是靠导弹获得让步，而谈判的指

0: 而且呢，打击了伊朗的阿巴斯港。虽然说伊朗方面对外表示，美军的空袭并没有让伊朗获得特别多的这个损失，但是呢，伊朗的反击迅速而有针对性。伊朗的导弹部队向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至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根据美军的说法，科威特的防空系统确实呢针对这枚导弹进行了拦截，但是呢，由于它可能已经接近了美军的这个基地，所以呢，在这个空中爆炸之后啊，导弹的碎片和残骸摧毁了在地面上的一架美军的死神无人机，另外一架死神无人机应该也是受到了损伤，甚至有消息人士称，那么伊朗的这次导弹袭击还导致了相关基地内美军的人员出现了轻微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呢，伊朗是把导弹反击作为制衡美国军事施压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呢，在敏感问题上，在核心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让步，即使美国采取这种小规模的短暂的这个空袭行动，伊朗也会进行对等反制。所以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就是他手里有足够的导弹，可以针对美军进行随时反击。
1: 嗯。我看到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有一篇文章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双方现在的一个现状啊。这篇文章提到说，伊朗战争现在呢正在变成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呢一边是在脆弱的停火当中或有零星的袭击，然后一边又不断地释放说协议接近达成了这样的一个信号。确实我们看到最近真的是这样的状况，尤其是美国政府方面呢不断地说协议就要达成了，谈判取得突破了，但是最后呢又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这个结果。就是这种相互伴有零星的袭击，然后呢又伴随着这个谈判，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
2: 那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再延续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所谓的反复拉锯、既打又谈的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一个就是，其实和三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决定，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纠缠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这次新打出来这么一个危机，实际上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那么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这个选民的群体。
1: 能接受吗？因为我今天还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说，伊朗议会准备通过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权管辖计划。
2: 是的，
1: 也就是说只有伊朗和阿曼能够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条款如果要放到这个美伊谈判里，美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吧？
2: 是的，是的，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那么双方谈判的团队是不能接受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对于不互信的双方来说，这个谈判往往是反反复复，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几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1: 所以双方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伊朗方面要求美国取消全部的制裁，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呢继续还在对伊朗进行制裁，现在呢又把手伸向了这个加密货币。最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29号我们看到呢，美国是没收了10亿美元的这个伊朗的加密货币。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记得24号当时已经冻结了3.44亿美金的这个加密货币。就是这种对加密货币的金融制裁，您觉得能够让伊朗妥协吗？
2: 我觉得对加密货币的这个制裁，其实对伊朗还是有实质性的冲击的。首先来看这个数量、这个规模，因为这次的10亿加上之前的3.5亿左右，那么一共是3.5亿，这个美元的数量对伊朗来说还是非常重要。就是对于伊朗现在在战后重建恢复的这么一个阶段，可以说每一笔资金、每一批物资都非常的重要，他是看重这笔钱的。我们知道在也是本月下旬的时候，伊朗曾经派出他高级的代表团卡利巴夫、阿拉格奇都在里面去卡塔尔， 去卡塔尔谈什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伊朗有

0: 一笔资金冻结在卡塔尔60亿美元，他为了60亿美元是这么重视，所以13.5亿美元对伊朗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这笔加密货币实际上是伊朗这些年来新开发的一个绕开制裁、躲避制裁的一个渠道。那么这次美国是盯上了加密货币，实际上是把伊朗就是通过加密货币，通过这种方式来绕避制裁的一个渠道或者说漏洞给堵上了。这个对以后伊朗绕避制裁的这个工作，它是有一定挑战的。当然，就是说伊朗肯定也会想办法，不会坐以待毙。就是我们之前就看到，就是美国如果是制裁了伊朗，通过灰色渠道出售石油的这些金融机构，那么又会有一个新的名字的金融机构重新冒头。如果美国制裁了运送伊朗石油的这个油轮，那么这个油轮可能以一个新的面貌、新的涂装又出现在这个海洋上了。所以我相信美伊之间在制裁与反制裁上的博弈，它还会长期的那个进行下去。
1: 另外呢，就是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的问题，我们看到呢，美国方面也是放话说啊，双方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了。但是就来看美国方面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呢虽然说要解除呢对伊朗方面的这个海上封锁，但是呢美军方面呢却表示说这个封锁呢还将继续执行啊，而且呢还要开展军事行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9号，美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5月29号，已迫使11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不过，伊朗方面则进一步强调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29号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各国只需获得许可、缴纳费用，并在伊朗海军引导下，船只即可通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完电话后，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了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的管理责任，并表示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此外，29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此前一天，美财长贝森特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特朗普27号也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残骸随后已被找到。
1: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说这个针对伊朗的这个封锁呢即将解除，但是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伊朗呢是护送。然后呢20多艘这个商船吧，然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被美军封锁，而且呢劝返回了。也就是说，其实美军呢对霍尔木兹的海峡封锁依然在继续。这到底是为什么美军和这个特朗普会产生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说法？
3: 目前呢，美国海军针对伊朗仍然在执行海上封锁任务，主要是利用航母的舰载机、大型固定翼的反潜机以及驱逐舰，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进行这种巡逻，而且呢，它偶尔也会进行这种武力的恐吓，或者说针对伊朗沿岸的军事设施，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上的小型的这种武装快艇进行这个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呢，我认为是向伊朗发出一种信号，就是双方在谈判推进的过程当中，应该优先去解决海峡通行的问题。那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啊，双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那不排除美国海军很可能会弱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让一部分伊朗的船只能够进行这种正常的航行，那么去换取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力度的弱化，进而呢去为其他问题的解决进行一定程度的铺垫。所以我认为呢，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并不是一点成果也没有取得，而是在逐步的向前推进。但是呢，由于一些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仍然有比较大的分歧，所以没到最后一刻，双方的这种军事层面的敌对态度和军事力量的对峙应该还会持续下去。
1: 另外呢，我们看到25号呢，伊朗宣布说伊朗已经使用这个新型的防空系统，就是这个20神箭手。

0: 然后很快29号呢，伊朗防空部队就宣布说打下来一架这个无人机，那是个新型的这个防空系统，是不是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1: 这个神箭手防空系统可以进行机动部署，那么一部发射车上至少应该配备有12枚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可能这个发射车上也有简易的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搜索、跟踪和锁定的这种传感器。那么如果美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进行活动，试图针对伊朗的小型快艇，包括呢沿海的军事设施进行侦察偷窥，或者说呢试图进行投弹，那么伊朗的这些机动部署的防空火力肯定是要反击，肯定是开火的。所以说呢，这架被击落的无人机最有可能的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既可以侦察，也可以投掷小型弹药，针对伊朗的沿岸的小型军事目标和一些火力点进行打击。面对这种空中的间谍、空中的闯入者，伊朗是绝对不会留情面的。那么他前沿部署的这些机动防空导弹的发射车肯定是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死神无人机它没有隐身的功能，自卫能力很弱，一旦被锁定就必然被击落。
0: 之前呢我们还谈到伊朗方面呢可能议会准备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权管辖计划，其中呢还特别提到说只有伊朗和这个阿曼可以来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准备收费。但是就这个问题一爆出来，我们看到包括特朗普，包括这个财长贝森特，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对阿曼发出威胁啊，甚至说这个阿曼要是敢收费不听话的话会被炸飞等等这样的这个极端的话，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怎么看？就是阿曼会和伊朗合作来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收费吗？
2: 确实最近美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议，不同的表态实际上是把阿曼放到了一个比较微妙也比较尴尬的这个位置上。因为我们知道阿曼它传统上就像其他的海湾国家一样，它是美国的这个盟友，也应该说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美国说的什么话阿曼必须听进去。那么美国已经表态了，就是说你要和伊朗收费或者说你要共管，这个美国是不认可的，所以阿曼必须尊重美国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阿曼和伊朗的关系又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在过去的大概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伊朗无论是在伊斯兰革命之前还是之后，他都是坚定地支持阿曼王室的这个统治，所以他对阿曼的支持是非常深远的，也是战略性的，阿曼是非常感谢伊朗的。同时我们看到在3月份的这个双方大规模的互袭中，在海湾国家多次遇袭，但是阿曼是属于海湾国家里面遇袭次数可以说是最少的，以他的国家的体量面积来说，他的遇袭数量最少，这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之间是有特殊的关系的。所以阿曼听到伊朗说要共管之后，他也不能直接的拒绝伊朗的说法，所以阿曼现在在美伊之间采取了一个比较模糊的立场。那么一方面他表示收费他绝对不收费，因为他觉得这个是违反了国际法了，违反了国际的这个通行的准则了，所以他不同意。但是对于所谓的共管，或者说对霍尔木兹海峡要进行一定的这个服务也好管理也好，他是模模糊糊哼哼哈哈采取的这么一种态度。实际上他也是要看美伊之间是否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他要看美伊之间博弈的结果，他在最终站稳自己的立场。
0: 但是如果伊朗议会真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计划的话，那相当于呢就是没法模糊了，相当于伊朗和阿曼呢就是要共管霍尔木兹海峡了，这让阿曼没法模糊自己的这个立场。
2: 是的，所以现在阿曼是被逼到了一个比较难表态的立场上。我觉得阿曼有一个最后的办法，就是他不表态，表示沉默，以一种这样的方式来把时间再拖一拖，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0: 那这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上伊朗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其实分化了美国的这个盟友阵营了？
2: 是的，是伊朗通过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要把地区国家拉到伊朗这一边。
0: 另外呢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呢实际上已经超过90天了，现在呢已经是有机构呢算了一笔账，说现在美国在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当中的花费已经超过了955亿美元。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截至5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已过90日。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这份数据是基于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冲突爆发后头6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均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此外，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

0: 记忆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约29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以及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等。除了大量弹药消耗，美国还要面对基地修复成本和极其昂贵的空战装备损失。另据美媒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对伊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然而，更严重的折损来自空战装备。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近日发布报告显示，美军至少有42架飞机被毁或受损，涵盖从战斗机、无人机、预警机到加油机、运输机、直升机等几乎所有现代军机门类，所涉型号多达10余个。
1: 我们看到美国智库的这个报告，就是这个3种关键武器的这个库存啊，现在可能是严重的这个缺乏，可能美国军火商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补齐这个库存，这是不是也是美军现在在谈判当中非常急于达成协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确实这样，以前呢，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呢，没有打赢，主要是有2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因素呢，就是他以往，这个常用的啊这种空袭制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呢不灵了啊，空袭制胜的这个神话破灭了，出动了很多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隐身战斗机啊、轰炸机啊，各种各样的手段都用了，但是呢，伊朗并没有屈服。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它的反导系统，尤其是萨德和爱国者的拦截弹，大量的消耗，而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大量的消耗。这3种弹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整体是不能和其他弹药有这种零部件的通用的，所以呢，制造起来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军它不仅仅是要在中东地区展开行动进行威慑，还要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区域，比如说在亚太的范围内，也要强化这个军事存在。那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打赢，而且消耗了大量昂贵先进的弹药，所以呢，美军就出现了底气不足的情况。
1: 而且算的这笔账，这个战事打了90天，花费了955亿美元，那每天超过10亿美金，就是这样的一个军费的损耗，对于美国国内来讲，它的这个容忍度到底还有多大？
3: 确实，我觉得美国军费的损耗实际上是会转化成它民众的生活成本的。那么现在看得非常明显，就是民众生活成本里面这个燃油价格、燃料价格的上升还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战前的话，美国民众普通的这个开车，那么它燃油的价格可能也就是大概在3美元一加仑，那么现在已经到了4.5美元一加仑。那么如果这个僵局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还不能开放的话，那么油价还要继续的上涨，那么这个对于普通民众的承受力来说，确实是非常一个大的非常的负担。那么另外的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形象的问题，因为美国的民众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很自豪，但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就是打了一定的时间之后，伊朗的导弹好像并没有像美国国防部所说的那样全部被摧毁，或者大部分被摧毁，其实还有相当的数量存在，或者打了一阵以后发现美军在中东的很多基地还被遇袭了，遇袭的程度还不轻，修复起来还要很麻烦，所以这个也让美国民众可能对特朗普政府的信心也在下降。那么这种民众上的成本的增加，民众信心的下降，最终也会传导到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本人身上，会给他的中选带来更大的这种压力。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夏天的氛围渐渐的浓重，天气更加的炎热，还时常会有突如其来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今明两天，中国南方的降雨将会继续向南收缩，雨势会明显的减弱，江南大部将会告别烟雨。而在中国的北方，像内蒙古的东部、东北一带，则会有频繁的雨水出现。近期升温使得这一带积攒了大量的不稳定的能量，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激烈的强对流天气，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甚至是龙卷，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从气温来看呢，今天东北一带将会经历同期少见的炎热，不过随着雨水的到来，明天炎热就会被清凉所取代。而从华北一直到华南的大片区域还将会持续被30度以上的炎热笼罩，部分地方还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和南宁都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后3天呢，伊比利亚半岛的天气依旧炎热，而西欧降温将会比较明显。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是巴黎，最高气温就会从30度降至23度。好，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2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8度；西安阴转多云，18到28度；昆明阴，16到27度。晋城晴转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2到37度；合肥晴转多云，17到30度；长沙晴转多云，21到31度；福州多云，22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7到16度；柏林阴，12到25度；伦敦阴，14到26度；巴黎阴转小雨，17到3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6到28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5到25度；罗马阴转晴，17到27度；雅典晴，20到27度；开罗晴，21到3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2到19度；纽约晴转多云，11到26度；华盛顿晴，12到27度；首尔晴，16到29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9度；迪拜晴，30到38度。

0: 就四十多年当中是最大的一步。我带着将近有十个人一起铺上去做，每天都干十几个小时，早上最早的五点钟就来了，也晚上干到十点，一年半把它干出来。
1: 这幅弃于萧汉雕漆挂屏，长六米，高2.7米，不光尺寸巨大，内容繁杂，这样大的题材在扬州雕漆的创作史上也十分罕见。
0: 从设计上来，就是篇幅比较大，有点这个下棋像的，它是一点一点的摆。就比方说它的建筑、它的人物，都有是说比较符合时代的要求，就是扬州的传统山水。
1: 罕见体量搭配严苛的传统技法要求，让创作全程充满挑战。团队成员各领一片区域动手，却都要预留调整的厚度，等着张来喜统一校准风格。
0: 你做的风格，同片不一样的，那很不好看，很扎眼的。这样子看上去呢，都是一口气，素本都是我来做，素头呢我就分给徒弟做。画术难画柳，但是呢，雕刻作术更难做杨柳，既要有层次，还要有封板的感觉。这一棵树我就一个人做了一个多月。那这一件是。
1: 最终这件重量级作品顺利交付，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0: 红雕漆它有四个字来说明，就是说叫圆滑光亮，你手感摸上去以后很滑，打磨呢就是这一块很光，自然而然你手摸上去感觉到很嫩，因为什么呢，就是平整光滑。
1: 扬州漆器是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修漆、雕刻、镶嵌等多道复杂工序制成的中国传统工艺瑰宝。据出土文物考证，扬州漆器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自唐代起，作为皇家贡品，它承载着宫廷的审美趣味与工艺标准。到了明清时期，扬州匠人更被召入紫禁城，专门制作漆器。经过2400多年的发展，扬州漆器以做工细腻精巧、色彩艳丽丰富著称。如今，这一传统依然在扬州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0: 张安喜便是当代扬州匠人的代表之一。1961年，张安喜出生在扬州，爷爷和父亲都喜欢收藏老物件。受家庭熏陶，张安喜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1981年，他考入扬州市工艺美术技工学校，从此与扬州漆器结下不解之缘。
1: 因为我专业学的雕刻，后来看下来，当时有两种，一个是百宝嵌，一个是红雕漆。当时感觉到红雕漆呢，就是说干净一点，手不要下水，因为做百宝嵌，天天手要泡在水里。
0: 原以为选了一份干净的手艺，可刚进工厂，张来喜就发现这和自己想的截然不同，不仅不能学习雕刻，而且只能天天磨刀。
1: 那就是手上的这个皮，你在油脂上磨破了以后，你都不知道，不停地来回，不停地来回，而且这个磨刀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相当于说要磨一个月、两个月的刀。
0: 几个月下来，张来喜总算过了磨刀这一关，没高兴几天，更为枯燥的基本功练习又开始了。
1: 先刻磨竹板，磨竹板就是刻圆圈，圆的线条你把它刻出来，就练手上的手劲跟刀工。
0: 每天重复的工作反而让张来喜情绪稳定下来。在漆板上的练习，张来喜并没有贪多，而是专注于细节。那时的张来喜走到哪儿都背着一个帆布包，这成了他的移动工作站。
1: 一有空余时间我就做一点。我的观念是什么？这件产品是万刀，我是做一刀少一刀，遇到问题我就丢下来，那我就在想，我就在悟，然后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还是稿件上的问题，还是雕刻上的问题，这个来自我自己创作，我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张来喜喜欢钻研，碰到不懂的问题，除了问老师，就是去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资料。扬州城的古巷碑刻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
1: 就是说我们正常遇到一个问题，你老是在放到脑子里面去盘它，你不停地盘，走路也在盘，也在想，吃饭呢也在想，但是呢到最后，我的观点是啥，不超过三天肯定会有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0: 2000年，张来喜雕刻的石壁溪水作品获得漆器大师展金奖，这让他在行业中崭露头角。在雕漆行业站稳脚跟后，张来喜不仅打磨雕漆技艺，更钻研漆器用料。扬州漆器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关键就靠这种天然原料。

0: 漆树上采集的天然枝叶被称为生漆，生漆极为粘稠，且具备防腐、防酸碱、防氧化等特性。生漆的产量极低，一棵生长16年的漆树，一年的产漆量只有200到500克左右。老话说，百里千刀一斤漆，从源头就注定了雕漆原材料的珍贵。
1: 到10月份以后，涂出来这个漆，它是猪肝那个颜色，就是深的咖啡的，然后慢慢的转，到了第二年它红一点，到了第三年它又会红一点，就是从猪肝色到朱红，它有一个阶段，从朱红以后到枣红又是一个阶段，那要经过好长时间。
0: 刚采集的生漆经过滤去杂质，调配色料，再经低温炼制，降低粘稠度，制成熟漆后，才能用于后续的修漆工序。刷漆车间是个愉快自觉园的地方，在坯体上均匀涂漆的步骤被称

0: 称为休漆，休漆时的擦拭力度要拿捏精准。漆层过厚可能导致干燥不均匀或开裂。实际上，每层漆的厚度约为0.02毫米，而且必须等上一层漆完全干燥结膜后才能涂下一层。一天之内最多只能进行两次休漆。一件漆器作品，少则几十道大漆做底，多则几百道，光修漆就需要几个月甚至一两年。
1: 一年365天没有休息天，春季大年30人还要来上班。
2: 但是你一旦干了你不能停，停了这个事情就有状况了。
0: 现代扬州漆器有雕漆、平磨螺钿、点螺等十大装饰工艺，各有特色。其中雕漆工艺是将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在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里，前期设计和后期雕刻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2: 我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步拿到稿件，先研究稿件，这个时间段里面你就必须要把稿件要会背，哪一块对哪一块，山路水路云路怎么通畅怎么走，一块一块的都很熟练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动刀。
0: 为庆祝扬州建成2500年，扬州漆器厂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宇设计了一款名为华夏雄风的作品，而雕漆制作便交给张来喜负责。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都要求极高，当张来喜拿到画稿后却头疼不已。
2: 跟那个大师在争议啥呢？是说长城它周围树少石头多，全是石头山，他的意思说要尊重本来的就是山的整体。所以说我们到了后来在做的时候，你光是做山你不做树木它不好看。
0: 设计师张宇和张来喜是多年老搭档，日常相处融洽，可只要一涉及创作细节，两人也会争得面红耳赤。这次作品在写实与艺术化表现上两人各执己见，张宇喜欢树少石多的自然地貌，张来喜则觉得若只呈现枯山会缺乏层次，难以体现红雕漆的工艺美感。
2: 比较山石算大块，树叶这一块树木这一块算是小块，它一定要对比起来它才好。
0: 经过多次讨论，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在写实的基础上，作品中适当增加部分树木和草地，既保留长城的雄浑气势，又不失灵动细节。
2: 还有一点瑕疵，还有一点不到位，我这个刀不会放过它的。我是一棵树做了3个月，你把眼睛闭起来10秒钟，你睁开以后看，风吹的有这种动的感觉。
0: 历经3年多的精心雕刻，这件纯雕漆华夏雄风三折地平作品终于完成。张来喜团队还打破了扬州漆器长城题材作品中少水的传统，通过抽象手法让部分海水漫过山头，衬托出长城的雄伟。
2: 荷叶村是我经常在用的，鸡蛋村我也是在用，间歇性的就是说掺一点变化，抚平村呐，也在搞在里面用，就是综合的运用一些中国化的村法，来变化山水。
0: 最终，百花漆花杯中国漆器艺术精品展上，华夏雄风一举斩获金奖。这份成功是团队紧密协作的硕果，更是张来喜不甘传统、执着创新，为作品深挖文化根脉的明证。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一天一百。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错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0: 因为是社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社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社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1: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器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

0: 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1: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
3: 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

0: 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4: 习近平总书记

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0: 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九章四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0: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0: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原。

0: 满完成。
1: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2: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3: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0: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4: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5: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6: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

0: 带领官兵填埋土石 1.1 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1: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两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2: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3: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
4: 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2: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5: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2: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6: 可能上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2: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7: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2: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8: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

0: 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

0: 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致怎样民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计划于六月初在台南、屏东等地所谓的红色沙滩举行实弹操演，还叫嚣此举是为了应对解放军所谓多点进攻，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台军此次操演出现了哪些变化？台湾民众如何看待？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炳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台军在所谓的红色沙滩进行实弹射击演练，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具体的信息。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陆军八军团六月二日将在南部多处红色沙滩进行所谓史上火力最大实弹射击，同时还首次在三个不同阵地利用重炮及雷霆两千火箭炮对同一个海上模拟船团靶舰进行饱和式射击。报道称，台军宣称此次操演是为了应对解放军利用大规模船团对台湾多处红色沙滩进行登陆。
4: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称这一次演练是历史上火力最大，而且呢是第一次在三个不同的阵地打击同一个海上的作战目标。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火力最大和历史上的首次？
5: 我们看这次台军所谓的史上火力最大操演，代号呢叫做天雷操演，它是负责台军所称的这个第四战区，也就是南台湾的防务的这个陆军第八军团，那么每年呢都会进行的重炮射击演训。那么今年之所以叫做首次，主要呢是除了在传统的屏东方山还有枫港进行操演之外，还第一次呢新增了台南喜树沙滩这个地方作为演训的阵地。那么

0: 理由呢，就是台军近年来啊进行所谓红色沙滩的分析，认为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是解放军登陆台湾的绝佳地点之一。那么至于呢，又说史上最大，讲的呢就是台军第八军团这回呢把各式重型火炮，包括托式二 B 反装甲导弹、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等等所有火力总出动，那么从三个地方的同时瞄准同一个海上目标来进行打击，也就是这一次台军宣传上的强调的叫做异地同击。然而呢，这种宣传或者所谓的操演，表面看上去呢也许很热闹，但是在实战的价值上啊却是相当有限。因为台军呢一再吹嘘这个所谓的集中火力或者异地同击，意思呢无非就是说啊，我们可以调动多个地点的火力，形成具备相当规模的重炮打击力量。但是当台军陷入到和解放军去比赛规模的这种思维，我认为本身呢，其实就已经输了。因为台军的兵力也好，火力也好，或者是武器的质量也好，和解放军呢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之上。那么今天台军呢可以搞这个所谓异地同击的秀啊，是因为事先呢已经知道要攻击的这个模拟目标在哪里。那么如果说今天是真的，一旦呢解放军呢登陆到台湾来，那么根据台军自己的分析呢，可以称作呢这个叫做红色沙滩，也就是所谓呢在地理的这个条件上符合登陆条件的地点呢，在台湾少说就有大概20个之多，遍布在台湾岛的北中南东各个地区。那么解放军完全可以同时在多个点来进行攻击。到时候呢，如果呢台军要搞所谓的异地同击来进行反击，最后很可能啊是顾此失彼，防不胜防，陷入到呢挖东墙补西墙的窘境，反而容易啊被各个击破。
1: 看来这只是台军制造的一个噱头，秉忠认为说离实战还有距离。那么这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设在了所谓的红色沙滩，而且呢是在屏东、丰港和台南一线，为什么要设置在台湾的南部？而这个红色沙滩，我们知道它假设的就是解放军很可能会抢滩登陆的地方，为什么做一个这样的战争假想？
2: 因为作为登陆作战呢，实际上你不要看世界上海岸线很多，但真正适合就是登陆的这些海滩并不多，非常少。那么这个赖当局啊，他就要考虑，如果解放军对台进行这个军事这种登陆作战的话，那么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他把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啊，就是比较好登陆的地方，他就列为红色的沙滩。这个红色呢，就是对他来说，这个适合解放军登陆作战。那为什么要选在台南啊、屏东啊等等这些区域呢？因为你看台湾的这个地图啊，它是从北到南啊，南边的这个区域很大。为什么呢？水深，就是跟这个大陆的之间的这个距离也航道宽一些。那么如果作为登岛登陆作战的话，首先在这样一个区域里边你集结兵力就很容易啊，因为水面很宽，这个水深也很深，那你潜艇、水面舰艇你都可以在这里大量的集结啊，所以这是一个兵力的集结地。那作为台军他要防御的话，他就很困难，因为区域太广了，他防不胜防。再有一点呢，就是你这个区域里边啊，如果对方要从这里边来登岛登陆的话，现在是两栖作战呢，可不仅仅是沙滩好的地方就可以登陆，他可以把兵力拉开，整个在南端就部署开了。所以你看，他把这个整个的屏东啊、台南呐、啊，都作为整个的一个红色区域。为什么呢？假设他把这个区域放在这个台中，那台中呢外面还有澎湖啊，他有些外岛啊，还可以帮他防御啊，也就是他可以多穿一层防弹衣啊。在台南就没有这个好的条件，或者是外岛这个条件。再有一个就是，像解放军如果登陆作战的话，他也考虑到可能会有，比如说东部战区啊、南部战区啊，兵力啊在这块大量的集结。那在这个区域里边兵力集结，而且这个兵种又多，比如说像水下的潜艇部队、水面的舰艇部队、空中的航空兵部队，还有火箭军的部队，因为这个区域太广了，我们的兵力又是一种立体的打击，所以呢只能说呢，他现在考虑到了这个区域是他比较难防守的一个这个区域。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难以防守，所以才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展开军事演练？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使用的武器装备呢是雷霆2000火箭炮，本来呢是要打击陆上的固定半固定目标的，但是这一次呢是用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您觉得这在作战力上会不会大打折扣？
3: 台湾地区防务

0: 部门呢，一直以来把这个所谓的雷霆2000都看作是一个所谓的反登陆利器，但是我们如果从实战或者说我们从应用的层面来观察呢，其实啊，它是有两大硬伤。第一个硬伤呢，就是像您刚才谈到的雷霆2000呢，它的本质啊是一款陆基武器。那么作为一款陆基武器，它设计之初它是用来打击陆上的固定或半固定目标，比如说陆上的这一些军事基地，包括陆上的阵地还有机场等等。它现在呢是要用来打击海上目标，但是海上目标与陆上目标啊，就它实战层面来说呀，有极大的不同。知道不仅仅在于海上目标是高速机动的，关键在于呢，这个台湾海峡它相应的这种海况，包括风速，包括浪涌等等，都可能对它的射击的范围造成极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影响它的这个射击精度。另外一个硬伤呢，就是他们一直在吹嘘这款武器啊，它的射击的密度，它打击的密度非常的高，但是它的射击精度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不像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的反舰导弹，它有比较这个精确的末端制导，或者说它有这种自主目标修正能力。那么如果说进入实战当中，它缺失，如果是没有这个长时间的这种高效的海空情报系统的支持的话，它可能会变聋变瞎，由此它的射击精度受到极大的影响，打击的这个能力啊也会变得很差。炒作这样的一款武器，更多的呢是一种心理战术，或者说单纯是一种舆论宣传。因为在当前的现代战争当中，单一武器无法决定整个战事走向，关键还是要看谁掌握了制空权、制海权、制信息权。
1: 台媒报道称，台军将红色沙滩定义为适合解放军各型登陆舰抢登的沙滩。在所谓防区实战化训练要求下，台军将在全台各处被列为红色沙滩的地区，分阶段进行各式火炮射击训练，如台南喜树海滩此次就首度被列为作战区天雷操演的地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喜树海滩。喜树海滩呢一直是岛内冲浪和度假的圣地，虽然之前被列为了红色海滩，但是这一次呢是首次进行了天雷操演的演练。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个军事的训练场？秉忠，
3: 台军把原本民众观光冲浪的这个圣地，也就是呢喜树海滩，突然变成了火炮射击场。表面呢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说因为这里啊北临安平港，南通高雄，距离台南空军基地等等战略要地大概只有5公里，那么属于啊受威胁程度呢极高的滩岸。在全台湾大概有20个红色沙滩当中，这个危险性啊说排名啊在前5名以内，是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也就是台军定义上啊所说同时具备港口、滩岸以及适合解放军空降、机降条件的这个地点。因此呢，我们看到台军啊已经是编列了新台币将近100亿元的预算，要在这个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来兴建弹药库，甚至呢还要在这里进行布雷的动作。那么如今这个喜树海滩呢首次成为台军所谓天雷操演的射击场，其实啊就是这些相关计划的一个起手式。那么企图呢先用一个好像啊例行性一年一度的军演作为包装，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温水煮青蛙，把原来人民娱乐休憩的场所一点一点的变成台军军事的训练场域。那么我认为这种思维其实是暴露了民进党当局的险恶用心，因为民进党当局明知道啊搞台独可能会引发战争，所以才要搞这么多军演，却还是呢打死不愿意悬崖勒马，反而呢盘算着如何绑架所有人民呢来作为筹码，给他们的危险的台独战车来做炮灰。不只是观光的海滩突然现在变成射击场，其实就连学校以及公庙都已经早早的被民进党当局盘算着拿来做弹药库。他们利用台军每年的这个汉光演习，先是把坦克开到平常人民玩乐的公园或者婆婆妈妈买菜的市场旁边，然后呢我们看到一年比一年呢是变本加厉，搞到像是去年汉光演习期间呢，甚至就在我家旁边的路桥啊搞这个所谓实兵实弹的封锁演练， 包括征用民间的公交车去做所谓阻绝解放军进入台北市的这个防御攻势。那么所反映的思维就是所谓的全民皆兵，因此我认为这次借军演的名义把观光沙滩变成火炮射击的操演场，除了实战的

0: 考量之外，也包含借机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又一次为民进党的选战策略来造势，为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来预先酝酿抗中的氛围。
1: 那么这一次是洗漱，下一次又会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个红色海滩的范围会不会越来越大？那么台军是想打造一个全台接前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吗？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的登岛登陆啊，都是选择海滩上才能登岛登陆，所以它守的范围比较小。但是现在是两栖作战，是立体的攻防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岛360度可以说这个四面楚歌，没有解放军不能登陆的地方了。那从这个角度讲，它的这些防御的力量或者说演习的区域会越来越大。那么作为有一些区域呢，可能过去认为它不是红色的海滩，但现在就要列为红色的沙滩了。比如说有一些礁石，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潮汐变化比较大的区域不太适合作战。但作为解放军它的这个军事能力来讲，特别是有这种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它不但可以用这种气垫船，还有比如说水陆两栖坦克，还有像直升机机降，那这些很多的区域它过去都可以不列为防守的要地，但现在就不行了，因为直升机可以突降过来，还有一个气垫船，因为气垫船它对一些浅滩哗哗哗的非常快的速度就过来了，所以这个对台军来讲啊，它是越来越多的这种红色的沙滩会标定出来，那它演习的区域也会逐渐的扩大。因此我们看到啊，就是这次它演习不但是区域扩大了，而且它要逐步的来，也就是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区域来进行。为什么不能同时展开呢？因为它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装备，你让它同时在一天两天同时做这种防御，因为解放军的登陆登岛它是同时展开的，360度都可能，但是你叫台军它来守它守不住。
1: 那么这次演练的武器装备呢，主要是火炮和火箭炮，如果仅靠这两种武器装备就想反解放军登陆的话，您觉得靠谱吗？
3: 其实这个使用火炮也好，还是使用雷霆2000火箭炮也好，把它作为一种主要的武器啊，考虑它的包括射击密度等等一些性能，关键反映了台军它还在坚持这样的一种所谓决战滩岸这样一个过时的暗防思维。那么作为对它的应对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来这个展开分析。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要快。刚才我们谈到雷霆2000，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谈谈这个火炮。如果用传统火炮的话，当它开火的时候，它的热源包括它的弹道就立刻会暴露，也就暴露它的相对位置，接下来它就会这个火炮阵地就会成为被打击的目标。所以我们从这个近些年来啊，全球各地发生的一些地区冲突也不难看出，火炮的应用啊，它的暴露的时间越来越短，如果说暴露时间长的话就会被对方锁定。所以火炮在现代战场上它的生存时间，有一种说法说是以分钟来算而不是以小时来算的。那么真正我们这个发生这个反制的时候，可以持有这样的一个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两大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展开这种定位，使用这个卫星无人机，包括预警机啊，甚至包括一些电子侦察的手段，精确的准确的定位这个有关的火炮阵地，包括火箭炮阵地等等。然后接下来呢，使用多重的火力，也包括无人机的火力，包括空中打击，包括远程火力等等，然后对它展开这样一个火力压制。另外一个，我们从空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立体登陆它是执行的是一个多重结合，除了传统登陆的这个科目以外，另外就还有这个无人机的突袭，包括这个空降，还包括这个纵深的这种瘫痪式的打击。那么如果他还坚持这样一个滩头决战，在滩岸去部署这样的一些打击力量的话，很可能在战事爆发，在不测事态发生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他的滩岸的体系，滩岸的火力体系还在，但是他整体作战体系已经不复存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
1: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致怎样民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另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近日表示，台湾本岛西部第六、八、十军团所属的无人机大队已于四月编成。由于大部分预计使用的无人机尚未到货，会先透过训练用无人机，让官兵能够持续训练。此外，台湾所谓自主研发的猎豹轮型战车预计明年启动量产。
4: 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已经成编了，但是现在呢处在一个有编制无装备的尴尬境地。那么这样的一种现状能够形成实际的战力吗？秉忠，
0: 我们看民进党当局所谓的整军备战，向来呢就是搞表面功夫，有一点颜色呢就开启了染坊。比如到现在呢，只靠着一艘根本没有完成海试的海鲲号，整天吹嘘台湾能够自造潜艇。那么台军呢还有一大堆呢表面上啊这个扩大的编制，结果所谓的无人机大队根本没有正式的无人机，因此一个号称无人机大队的部队根本没有正式作战可用的无人机，就好像我们到了一家饭馆，结果根本没有饭可以吃，那它纯粹就只是一个空壳，连无人机大队这个名称啊我认为根本都配不上，更不要说所谓的实际的战力。其实民进党啊，就是用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个名堂，看上去好像一堆编制，然后倒过来呢，逼在野党得要赶快通过相应的预算。然而此前相关无人机预算呢，其实早就已经编列，也已经通过了。台湾自己生产无人机是屡屡遭遇瓶颈，都使得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呢是空有招牌，甚至连台军呢，另外还去采买所谓的反无人机系统，在几次的测试当中都败给了大疆的商用无人机，到现在仍然无法克服相关的问题。所以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啊，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整军备战根本就是办家家酒。比如花大钱买军火，结果呢十年过去都拿不到货，现在仍然呢还要不惜任何代价继续给钱。那么到时候就算拿到货，这个相关装备的技术当然早就过时。又比如就算有了足够的武器，但台军常年招不到人，岛内的相关训练的人力以及资源根本也不够，那根本也没有足够的人呢去操作这些武器。最后更不要说啊，并不是说今天呢我们好像在表面上扩大了编制，那么台军就会有相应的人力可以到相应的岗位去。就像台军号称编制上有23万人，但实际人数一直不到编制的八成。所以台军不只存在有编制缺装备的问题，而且还包含有编制缺人力的问题。这些现实的短板啊，我想绝非民进党啊喊几句所谓抗中保台的口号或者提升军费就可以解决的。
4: 那么除此以外呢，猎豹装甲车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来说，自主研发是不是也是不靠谱的？
2: 因为台军呢，它现在面临着两重的问题。第一重呢，就是这个武器装备啊，它的先进程度不够啊。咱们讲的主要是指要大规模的作战，信息化条件下作战，那它的这个武器装备啊，还达不到。比如说像隐身的战机啊，重型的装甲呀，或者比较完整的体系它做不到，比较先进的武器，比如说像这个M1A1 这种坦克啊，重型的，但是重型坦克呢也有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桥梁它一般的小的桥梁经不住它，它没法过，遇到水稻田了呢它就陷进去了，没法使用。所以尽管这个火炮的口径大，这个履带这个式的这个行进程度也比较好，防护也比较强，但是只能用于一些机场或这个道路比较好的条件，那它就要用云豹啊，或者现在改进的猎豹这种轮式的装甲车来弥补它的机动力不足。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像轮式的这个车辆啊，它重量轻啊，有一些小的桥梁啊，它就可以过去了。你比如说坦克到了这儿不敢走啊，那就要用这个自行火炮或者我们说的装甲车。那现在台军呢，他现在研制的这个猎豹呢，实际上是在云豹的基础上改进的。云豹啊，也是一种装甲车，但当初啊，研制它的主要是运送兵员的，特别是供这个蔡英文啊，当时要咱们说逃跑或者转移的时候，给蔡英文用的啊装甲车，然后让他快速的这个机动的能从比如市区跑到山区去，或者钻防空洞去啊，主要是干这个事儿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为了就是解决它的火力问题，因为光运人还不行啊，你还得有解决火力问题啊，所以就改成了猎豹啊，就在原来的底盘基础上改成猎豹，给它加装了105毫米的这种火炮。 这样的话呢，我打击的力量就比较强了。但是在研制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不少问题。过去呢，因为它的高度比较高，它运人嘛，尽量要多装一些人，速度要快一些。但是你加了火炮之后，它有后坐力，所以还要装甲要加强。再一个呢，高度一定要降低，不然的话，它这个高度啊太高之后它不稳，容易翻车，所以它又要减这个高度。因此我们看到呢，尽管造出来了，造价比较高，因为你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在完善，那你这个成本设计费用就非常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中出现问题，那你又要改进啊，又要继续的这个完善。所以应该说啊，就台军虽然造出来了一部分，但是你这个设计费用和你将来啊使用的费用能够不能够支撑啊，这都很难说。总而言之，现在这个效果并不太理想。
4: 那我们不妨把台军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几个动作放在一起看，比如说他在南部进行火炮的饱和攻击，还有对无人机大队的这种急于成军，还有刚才曹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云豹装甲车量产的情况。您觉得台军现在这个动作一步一步的是想要做什么？他们为什么如此心急的想要壮大台军？
3: 把这几个动作结合起来看，不难看出呢，台军它当前呀有两个趋势，还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第一个呢，其实刚才秉忠也谈到了，就是他们不断的去鼓吹所谓要打造一种不对称战力。这个不对称战力呢，就是通过今天我们节目里谈到的，包括饱和攻击所使用的火箭炮、使用的火炮体系，也包括无人机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战斗单元呢，把它结合起来。其实它是要把整个台湾岛包装成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刺猬，打造成一个军事化的千岩节点。无论是他展开这种所谓的决战滩头的这个演习也好，还是急于让无人机大队去成编，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战车量产等等这些问题，他指向的是双重目标。第一个就是他要以武谋独，接下来呢，很可能类似的这种演习演训，包括这样的一些所谓自造的武器装备，它会生产的更多，这个演训也会更多。另外再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它台军呢现在又不断的去鼓吹一些概念，比如说这个城镇作战，比如说纵深消耗等等。其实啊，它要通过这样一些概念的这样的一些炒作呀，它不断的去拉高两岸之间的这种紧张的态势，在台湾岛内的民众心中要种下一个紧张的种子，并且呢，试图使得这个紧张的局势啊，不断的走向一个长期化、复杂化，乃至于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境地。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无论台军如何操演，购买多少武器装备，在解放军的绝对实力面前都改变不了任何结果。任何台独分裂行径在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当中都不堪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我们人民画家的画的东西要雅俗共赏，要有这个责任。我的画是画给人家看的，看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家乡好，家乡了不起。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这是我的梦，对，我还要画下去。

你见过怎样的徽州？是春桃灼灼，漫卷如云，是盛夏新安，水光潋滟，是秋声渐起，层林尽染，还是严冬之际，千山覆雪，炊烟袅袅？一位老人用96年的记忆，把梦里故乡的四季风华画进60米的长卷，成就了这幅梦里徽州。他早年创作《红日》《雷锋》等连环画巨作，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他笔下的水墨山水看似挥洒自如，但笔笔皆有来处。他被誉为画坛牛魔王，笔下之牛气韵生动，惟妙惟肖。他就是汪观卿。这位归侨画家让历史记忆、徽州山水与人间烟火化作墨韵，在时代长卷中奔流激荡。

0: 一月的上海，清晨的空气中透着清冷。96岁的汪冠卿早早收拾行装，准备启程。最近几年，老人一直在为16年前那幅60米《梦里徽州》续画做准备。他要前后各增加20米，完成一幅100米长卷。此行就是要重返新安江源头，实地写生，确认每一处山水的细节。
1: 梦里徽州梦，我要把这个梦要把它做完成。所以我现在不管怎么样，年龄不去管，这个源头一定要把它完成。

0: 汪观清的老家在黄山脚下的歙县，这里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北倚黄山，南临新安江，属于徽文化核心地区。人们惯以白墙青瓦勾勒出传统建筑的形态，而流动的水则赋予了这片土地水秀山明的灵气。从黄山六谷间发源的新安江蜿蜒于群山之间，滋养着沿岸一座座临水而建的村庄。金滩村便是其中之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傍水而居，晨起暮归，日子平静绵长。1931年，汪观清就出生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山水间。回到家乡的汪观清，第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给他的采风草稿提意见。
1: 向你们学，不对再改，改到你们点头为止。
2: 按照这边过来吧，一个弧形下去吧。
3: 不是，太阳看见了，你们过来又不动它，大拇指在刷一下。有
0: 个。每一张画稿，画家都会这样贴出来，听听乡亲们的意见，看看哪里画得对，哪里不对。这一规矩从16年前画《梦里徽州》之初便定了下来。他要画的不仅是自己梦里的徽州，更是徽州人心里的家乡。
1: 这个是叶落归根，外面事业有成了，出去事情搞成，一家人都回家了。哎，这我看了印象很深了，所以启发了你讲，你们大家讲有这个内容，对吧？回来啊。
0: 在汪观清的心里，故乡山水对自己的滋养，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画面。虽然时光过去了90多年，但记忆却依然那么清晰而甜蜜。
1: 小学一些同学经常去游泳嘛，水哗哗冲下来，中间一部分是通船的，那个一半以外都是石头，人蹲在下面，那个水往下面冲，两个眼睛看着天上，下半身都是水里，下面小鱼在腿上走走走走走，哎呀，那种享受，水不干了就这么喝，也很甜。
0: 滋养这片土地和人的，除了山水，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徽州自来有古而好儒的传统，在外经商的乡贤常返乡兴建学堂。青山环抱的小山村里，也有文化的种子在悄然生长。7岁那年，汪观清走进了村里的周川小学。20世纪30年代的徽州山村小学里，既教授古典诗书，也把足球、篮球、手风琴等新式教育带进课堂。授课的老师是一批思想开明、受过现代师范教育的年轻人。
1: 都是一个老师，姓毕老师，他是画画，画中国画，他是黄宾虹一个村子两个毕。那个学生表现得好，优秀，他送一张画。所以他那个时候表现得好，打球打得好，他送我一张画。人家欠着钱买，他不画。
0: 汪观清把画小心带回家，反复揣摩。他渐渐发现，纸上的画和村里的木雕、石雕、砖雕一样，都在讲述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年少的他常常对着这些雕刻一看就是很久。
1: 这个从小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包括里面的木雕，都给我们从小的这美学教育。
0: 耳濡目染下，画画成了汪观清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儿。一面斑驳的墙壁上还留着他当年画的门神。岁月洗去了鲜亮色彩， 却封存了一个乡村孩子最质朴的绘画冲动。
1: 文武两个画得蛮大的，对吧？那现在看起来画得比较粗糙，但是匆匆忙忙的也画了。这句话15岁到现在多少？80年了。

0: 一线桃源村位于新安江上游，村边有座石矶，名叫浔阳台，相传诗仙李白曾在此垂钓。风雨磨平了石岭，赤鱼惊起碧波涟漪，让李白不禁感叹：眼前山水堪入画，难落墨。汪观卿就坐在这方石矶上，隔着千年烟雨，他和李白望向了同一片山水。
1: 心里很激动，我想到我在这里画画，就想到李白他以前在这里钓鱼，啊，这里十里桃花，这个意境很深的。
0: 当年李白惊叹难落墨的美景，正在汪观卿笔下细细铺陈。沉浸在绘画的世界里，他下笔总是气定神闲。走过漫长岁月，老人深谙慢的道理。目光所及，笔尖勾勒山石轮廓，草木疏密，自有章法。越过层峦叠嶂，故乡的山水在他心中徐徐构建。
1: 我还是个原则，画以前要有形象，要有想象，所以我一定再怎么样，真的抓紧时间，真的让我要来一下，这上的什么东西哦，都是这个树，什么树大概心中有底，这里几块石头是怎么样的特点，我都把它记录下来。
0: 汪观卿构想的新四十米画卷将从桃源村起笔，沿新安江水系展开。红村的月沼，西地的牌楼，这些徽州标志性景观都将补充进梦里徽州长卷中。新安江水缓缓流淌，它不仅是哺育徽州的母亲河，也是无数徽州人告别故土、闯荡四方的水上通道。1942年，11岁的汪观卿就是沿着这脉江水乘舟东去，奔赴上海。
1: 所以我母亲送我在上海城隍庙那里啊，我父亲那个建了一间老房子，搞一个手工袜厂嘛，就叫我们过去了。
0: 1942年的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民生凋敝，但文化生活仍在街巷间延续。街角巷口，几个书架，一排小板凳撑起的连环画摊儿，是艰难岁月里文化的一线微光。少年汪观卿很快迷上了这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他常常蹲在摊儿前，一看就是半天。回到家，拿起粉笔，在水泥地上磨画书中的场景，
1: 就把感觉的画的又飞呀、甲壳啊，这些都是让粉笔滴下去画，那么越画越大，一画一口气一画画10个20个，画的很多。
0: 弄堂口的小儿书摊成了汪观卿的绘画课堂，他常把连环画借回家，对着笔墨线条一遍遍临摹，渐渐摸到了门道。那时的少年尤其爱画《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时光在指尖流转，少年长大成家，绘画成了他笃定的人生方向。然而父亲经营的袜厂突遭火灾，家道中落，为谋生计，他只好去小店帮工。即便如此，一有空闲仍会画画，把画稿寄往各家出版社，却屡屡石沉大海。
1: 我没办法了，没生存了，所以我把孩子太太一起带回家乡去了。

0: 上海正南生城了，就有无路好走了。
1: 回到家乡的汪冠卿心沉到了谷底，是坚持梦想继续画画，还是像大多数徽州子弟那样务农经商？他在两难间徘徊，可目光总不自觉落回连环画上。闲暇时就回到村里小学去翻阅报纸，关注上面刊载的连环画故事。诗意渐渐被家乡的山水抚平，化作心底更执着的信念。他提起笔，把旧稿一遍遍修改，重新寄往报社。等得心焦时，他常回到祖屋。厅堂正中悬挂了一块祖传的旧匾，上刻“庚申堂”三字。
2: 我祖父出去做生意，做学徒，有点成绩了，造了那个房子。我祖父一直对我讲，做人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人。莘莘学子就是要不懂的要虚心学习，所以我是自己觉得，不懂要去学，向群众学，向传统学，各方面去学。所以我刻了个章是庚申堂主，就是要尊重这个祖训。
1: 在故乡的日子里，汪冠卿白天务农，夜晚就在灯下画画。寄出的稿件没有回音，便重新来过。一次，他根据报纸上报道的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事迹，创作了一篇连环画，寄给了报社。
0: 哎，一个礼拜，报纸出来了，小学的学生拿来，说老师叫我拿来问问看，这是你画的吗？哎，那我说，这是报纸第一次能够发表我的作品了，对吧？那当然高兴不得了啊！有了这个东西，就证明我发表过的有够出版水平的。
1: 家乡安徽日报的这份认可，让正处在人生低谷中的汪冠卿重燃希望，当即收拾行装，再次回到上海，进入宏泰出版社，全心投入连环画创作。不久，他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扫雷英雄姚显如》问世。汪冠卿收到了68元五角的稿费，这在20世纪50年代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当时20多克黄金。这笔钱让他能撑起一个家庭的生活，也能安心握紧画笔。那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连环画以生动的画面、通俗的故事，成为识字不多的人们最喜爱的读物。他承担起传播新思想的时代使命，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是位于长乐路上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26岁的汪冠卿随新美术出版社一同并入该社，成为这里的一名专职画家。这座三层的小楼里，当时云集了上海最早的一批连环画创作者，号称108匠。汪冠卿是出了名的快手，别人每天画8小时，他画12小时，很快在上海连环画界崭露头角。当时没人能预见到，这个眼神坚定、面容刚毅的年轻人，日后将成为中国连环画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2: 小包的眼光还准的啊，基本上10不离9。
1: 这次回到家乡，汪冠卿把自己多年创作的连环画画稿复制件带了回来。
2: 这样子就把我一生的经历，所有的一些创作的作品，给周围的一些家乡的孩子们啊、年轻人

0: 看一看。
1: 当年老师的一幅画滋养了他的梦想，也成就了一位绘画大师。而今画稿回到家乡，就是要在更多孩子心中播撒艺术的种子。2017年，祖宅经过修缮，成为汪观卿新安艺术馆。馆内陈列着他多年的作品，墙上的连环画题材各异，风格多样。在众多作品中，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那部描绘烽火岁月的长篇连环画《红日》。
0: 这个里面好多都是打的场面多，大场面。那么画面呢，人家总结起来说我是 S 型，我是自字形，字就是一点一横，构图方向都是这样，比如说一点这样子过来。
1: 1957年，作家吴强完成了长篇小说《红日》，小说用30多万字讲述了孟良崮战役的故事，成为时代经典。接到转绘成连环画的任务后，汪观卿用了2天2夜读完。但是要把整部的战斗故事画成500多幅画稿，难度非同一般。
0: 决定我画了以后，就提出来了。我说第一要拜访那个这个作者，是吧？吴强，他说你主要你还是要到农村去，还要到湿地去。就30万，这个三个老乡，啊，小米加独轮车，帮我们一起打下了这个孟良崮的，啊，你去呢，就是要去找他们。
1: 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关键一役。这场血战扭转了山东战局，为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汪观卿深知这次任务的分量，他带着介绍信去了孟良崮。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孟良崮山区更是艰苦。他住在老乡家里，吃的是花生壳粉和榆树叶捏成的窝头，就着凉水下咽。每天奔波在当年的战场上实地写生。
0: 他们一路走一路讲，炮弹是像饺子一样，炮弹打到山上都是石头，本身爆炸厉害，再把石头一起爆炸起来，那个冲击力啊非常厉害。子弹铜头锈得发绿了，还有那个马骨头人的骨头还没有打上清爽的。
1: 寒风掠过曾见证烽火硝烟的山峦，汪观卿用铅笔从泥土里、石缝间、老乡的话语中一笔笔勾勒出那段岁月的记忆。一个月下来，速写本攒了厚厚一摞。他先后2次深入山东，在孟良崮山上山下反复奔波。为了解部队生活和战斗细节，他又下到连队当了1个月兵，最终以粗犷的线条和黑色快皴擦奠定了连环画《红日》的风格基调。为表现战争的力度与质感，还借鉴了金石篆刻，运笔如刀，让画面平添一股苍劲凌厉之气。
0: 有一次把这个毛笔啊边上剪掉一点，剪掉短一点点了嘛，是笔一轻下去，哎，这样子慢一点，哒哒哒哒哒哒画那个爆炸，就感觉到线条里面几遍粗的里面还有几细的零零碎碎，不是一点点加工的，那是很自然的过去。每一个战士就感觉都是石头一样的，很硬的。
1: 战场上的线条粗犷有力，但画到老百姓的时候，

0: 笔触变得细腻温情，藏着他对这片土地和人民不屈力量的敬畏。当地家家都帮解放军输送过粮食，户户都有烈属遗孤。
1: 我在山上，他就给我做工作，我那个求你一个事，我说什么事不要客气。他说我妈妈80岁了，我爸爸呢打日本鬼子时候牺牲了。他说我的大哥就参加八路军出去了10多年，从来没有回来过，他只想叫妈妈寄张照片过去。我第一张是先给他画张像，画张像以后再坐下来，我们全家人一起给他拍照。
0: 得知山上长眠了许多乡亲的亲人后，王冠清拿起相机为乡亲们拍下了许多照片。他要为那些再也无法团聚的家庭留下一份纪念。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62年连环画红日正式出版，先后19次再版，印刷超过600万册。这轮从孟良崮升起的红日，不仅成为了几代人的阅读记忆，更让汪观清自此养成了深入生活、传神写心的创作准则。
3: 汪观清先生他有个理念，核心是情感。至于说这个技术的问题啊等等方面，当然很重要啊，这个技法啊什么都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当时那种战场上面的那个一山一石，包括战斗所有经过的那些路线，然后同时呢，他的这些许许多的思考都是建立在很重要的支撑，就是情感。
0: 就在汪观清全身心投入到红日创作之时，上海新民晚报的编辑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约稿，要画一位普通战士的故事。本想婉拒的汪观清在深夜翻开材料后却再也无法放下。是什么样的人物让这位连环画家如此动容？他创作的这个形象为何会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敬请关注《长河入梦》下集。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教授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以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为主题的讲话。
1: 在讲话中，孟祥青表示，当前全球战略稳定面临多重挑战，地区冲突、核扩散风险以及新兴技术军事化等问题相互交织，给国际安全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他表示，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2: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1: 在回答与会方有关人工智能是否对战争决策造成影响的提问时，孟祥青说，中国主张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要坚持以人为本，不仅要智能向善，还要智能向安。
2: 我们强调武器系统的最终决策权必须由人类掌握，反对研发和使用不具有人类控制能力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统。这个立场在所有大国当中，中方是最明确、最坚定的。
1: 孟祥青在回答美国代表提问时，重申中国核问题立场。他表示，中国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就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一政策多年没有任何改变。
0: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将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
3: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订单总额。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日本民众表示，相关举措是为了让那些提供政治现金的军工企业赚钱，这样下去会形成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最终变成为了那些提供现金的企业而去发动战争。还有民众称，增加防卫预算根本不是为了强化国防能力，其真正的目的是向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议员、亲美右翼势力以及媒体输送巨额财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0: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报道说，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美方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使用基地现有设备，不会新建设施。日本航空自卫队于2023年组建全球鹰无人侦察航空队，此时美军在

0: 将三架全球鹰转移至横田基地，对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日本部署的美日全球鹰的数量会达到六架左右，这样的话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针对周边的敏感区域，美日联合搜集目标的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强化。不仅仅这些信息和相关的情报会用于支持驻日美军的军事行动，也会支持日本针对周边的一些具有进攻属性的作战行动。因为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装备了射程900公里的25式的反舰导弹，未来呢还要从美国引进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呢，日本针对周边的目标，针对邻国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的强化，也需要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情报。而美日的全球鹰也会为日本自卫队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去提供坐标，去提供情报。所以说呢，无论是日本引进全球鹰，还是驻日美军部署这个全球鹰，那么它都会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也会让日本对外动武的军事野心进一步的膨胀。
0: 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部分日本民众30号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强烈反对该法案的通过。他们认为，日本政府种种动向如同在为战争做准备，充满危险。
2: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
3: 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新しいこういう情報集める組織を作ろうということで、これはアジア人民にとってもとてもね、不安に思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4: 実際国会の法案も今までは反対っていう声が大きければかなり広かったりもしたんですけど、通されちゃう、ほとんど審議がされないようになっちゃってるので、もう本当に恐ろし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恐ろしい危険だっていうことを、こういうところで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ちゃうっていうことをみんなに一緒に訴えたいと思います。
0: 当地时间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也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未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今年2月，美以联手对伊朗发起袭击，后续美方封锁伊朗港口，伊朗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实施特殊管控，冲突已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及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
5: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萨利米说，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此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报道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但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

0: 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变化。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30号发布通告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发现一个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两岸。当地时间30号，以色列军队持续空袭炮击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区域，打击目标涵盖历史古迹伯夫特城堡周边地带以及多个村镇，造成多名平民、黎军士兵伤亡。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发声，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向10余个村镇发布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居民立即向北转移。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巴基斯�an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达尔表示，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未变，及两国方案落实前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2: 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放弃把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的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的打算时，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就巴以问题的一贯立场未变。达尔说，以色列必须朝着建立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一方向前行，否则巴基斯坦的对以政策不会改变。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期间并未谈及亚伯拉罕协议，引发媒体猜测他是否不再坚持把两个协议捆绑。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制要求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国家有积极回应。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两国方案是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建国，两国和平共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
2: 上述国际组织的负责人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探讨如何应对中东战事的影响，在29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发出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如果通航量不能恢复正常水平，在北半球夏季用能高峰到来前，全球石油库存将持续快速消耗，将给燃料安全、市场状况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韧性带来越来越高的风险。声明还说，中东战事持续对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和全球多地的经济活动产生巨大且高度不对称的影响。尽管全球经济目前保持韧性，但战事导致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不确定性增加，就业和生计面临风险，给最脆弱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影响。 随着许多国家进入种植季，化肥价格高企尤其令人担忧。

0: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也刊文报道， 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 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百日警戒线。 高盛集团测算显示， 截至4月底， 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 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 在供应恢复缓慢的背景下， 全球原油市场正持续消耗库存以填补缺口。 尽管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的期待有所上升， 但实际上每天只有少数船能够通过该海峡， 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 在此背景下， 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推动节能政策。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 目前已有54个国家和地区 出台紧急节能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 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 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 俄防空部队击落352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 乌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 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 此外，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 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通报， 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 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爆炸导致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内部主要设备没有受损，也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 部分地区刷新了5月的最高气温记录。
2: 法国气象局29号表示， 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 多个地区记录到5月单日高温记录。 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 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 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 法国民防救援部门提醒民众， 尤其是青少年， 切勿在无人看管或明令禁泳的水域戏水。 西班牙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 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 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 本轮热浪西班牙国内记录到的温度水平 通常在7月才会出现。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 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 本周早些时候，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 创下当地5月下旬气温新高。 受5月下旬罕见高温天气影响， 民众用水需求激增， 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 29号， 由于当地供水系统受高温天气影响陷入瘫痪， 位于英国肯特郡的海滨小镇惠特斯特布尔开始向居民发放应急饮用水。 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
1: 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7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此次跟随神舟飞船顺利返回的还有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昨天部分实验样品已经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3: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 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 12种材料实验样品 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 总重量约41公斤。 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0: 生命类的实验在轨强度非常的高，因为细胞的发育非常的快，我们要不断的进行调焦拍照，跟踪这个生命类样品的状态变化。我们发现斑马鱼胚胎已经孵化成了小鱼，在小鱼游动的那一时刻，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兴奋。目前小鱼胚胎已经被冻存带回了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人工胚胎项目在轨实验已经被完整的记录下来，胚胎的状态非常的良好。
1: 据介绍，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后，科学家将对新型钛合金、高强韧钢、持钰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科学家还将对燃烧器、碳烟采集板等燃烧类实验样品开展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与发展。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用各自的方式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6: 在浙江义乌，近百名来自20多个国家的中外儿童齐聚一堂，共同绘制“世界一家，同享未来”主题长卷，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在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孩子们用画笔勾勒出义乌国际商贸城、中欧班列、各国小朋友手拉手等图案，现场还开展了互惠肖像、交换友谊卡等活动。
7: 我叫图豪，我今年9岁了，我出生在义乌，我是埃及人，刚刚用了4个语言来写了世界义乌你好。
6: 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馆，武汉市育才小学项目式阅读高段辩论赛总决赛正在举行，5、6年级的辩手们围绕人工智能与人类幸福、和平与发展的关系等时代命题展开激烈交锋。孩子们在立论与博论中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思考深度。在武汉市光谷18小，同学们满怀好奇与崇敬，近距离与奥运冠军面对面。奥运冠军孙家俊结合自身多年训练日常、赛场征战经历，讲述了自己在追梦路上的汗水与坚守。
8: 我们很高兴能在学校见到奥运冠军孙家俊哥哥，他跟我们分享了在巴黎奥运会的4x100米男子接力中，他是替补队员，他顶住外在的压力奋勇拼搏。
6: 雄安新区举办庆祝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并举办大手牵小手同行未来城家庭趣味挑战赛。活动现场发布第三批儿童友好公益建学地图，第二批儿童友好社区，集中展示了雄安新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成果。大手牵小手同行未来城家庭趣味挑战赛同时开赛，引导广大家庭在亲子互动中传承优良家风，增进情感连结。
5: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2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0: 前四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平稳，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一至四月份，中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4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昨天，成渝中线高铁铺轨施工正式启动。成渝中线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部分区段预留进一步提速条件，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初夏时节，在黑龙江乌玉尔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丹顶鹤、白枕鹤、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迎来繁育高峰，依托人工筑巢等措施，今年保护区内珍稀鸟类的繁殖数量明显增加。东方白鹳已监测到56巢，比去年新增21巢。过境的白鹤、白头鹤、灰鹤的数量和停留时间也有所增加。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天空出现绚丽的七彩祥云，云层边缘晕染出红、橙、黄、绿等渐变色彩，好像为天际勾勒出一道精致彩边。近期，当地受暖湿气流影响，空气中水汽含量充沛，阳光以低角度穿过云层时，光线经云中微小冰晶发生折射色散，最终形成了这一色彩绚烂的景象。
1: 近日，克罗地亚一个国家公园为园内的凤头鹦鹉科奇举办了70岁生日庆祝活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合影留念。这只鹦鹉善于模仿人声，在当地小有名气。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0: 这个表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这也是针对美国以打促谈模式的这种直接的回击。最近啊，美国打着自卫的旗号，针对伊朗沿岸的设施已经进行了空袭，而且呢，打击了伊朗的阿巴斯港。虽然说伊朗方面对外表示，美军的空袭并没有让伊朗获得特别多的这个损失，但是呢，伊朗的反击迅速而有针对性。伊朗的导弹部队向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至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根据美军的说法，科威特的防空系统确实呢针对这枚导弹进行了拦截，但是呢，由于它可能已经接近了美军的这个基地，所以呢，在这个空中爆炸之后啊，导弹的碎片和残骸摧毁了在地面上的一架美军的死神无人机，另外一架死神无人机应该也是受到了损伤，甚至有消息人士称，那么伊朗的这次导弹袭击还导致了相关基地内美军的人员出现了轻微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呢，伊朗是把导弹反击作为制衡美国军事施压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呢，在敏感问题上，在核心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让步，即使美国采取这种小规模的短暂的这个空袭行动，伊朗也会进行对等反制。所以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就是他手里有足够的导弹，可以针对美军进行随时反击。
1: 嗯。我看到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有一篇文章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双方现在的一个现状啊。这篇文章提到说，伊朗战争现在呢正在变成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呢一边是在脆弱的停火当中或有零星的袭击，然后一边又不断地释放说协议接近达成了这样的一个信号。确实我们看到最近真的是这样的状况，尤其是美国政府方面呢不断地说协议就要达成了，谈判取得突破了，但是最后呢又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这个结果。就是这种相互伴有零星的袭击，然后呢又伴随着这个谈判，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
2: 那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再延续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所谓的反复拉锯、既打又谈的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一个就是，其实和三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决定，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纠缠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这次新打出来这么一个危机，实际上是非常难以解决的。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这个选民的群体。
1: 能接受吗？因为我今天还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说，伊朗议会准备通过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权管辖计划。
2: 是的，
1: 也就是说只有伊朗和阿曼能够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条款如果要放到这个美伊谈判里，美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吧？
2: 是的，是的，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那么双方团队谈判的团队是不能接受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对于不互信的双方来说，这个谈判往往是反反复复，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几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1: 所以双方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伊朗方面要求美国取消全部的制裁，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呢继续还在对伊朗进行制裁，现在呢又把手伸向了这个加密货币，最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29号我们看到呢，美国是没收了10亿美元的这个伊朗的加密货币。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记得24号当时已经冻结了3.44亿美金的这个加密货币。就是这种对加密货币的金融制裁，您觉得能够让伊朗妥协吗？
2: 我觉得对加密货币的这个制裁，其实对伊朗还是有实质性的冲击的。首先来看这个数量、这个规模，因为这次的10亿加上之前的3.5亿左右，那么一共是3.5亿，这个美元的数量对伊朗来说还是非常重要。就是对于伊朗现在在战后重建恢复的这么一个阶段，可以说每一笔资金、每一

0: 批物资都非常的重要，他是看中这笔钱的。我们知道在也是本月下旬的时候，伊朗曾经派出他高级的代表团卡利巴夫、阿拉格奇都在里面去卡塔尔，去卡塔尔谈什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伊朗有一笔资金冻结在卡塔尔，60亿美元。他为了60亿美元是这么重视，所以13.5亿美元对伊朗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这笔加密货币实际上是伊朗这些年来新开发的一个绕开制裁、躲避制裁的一个渠道。那么这次美国是盯上了加密货币，实际上是把伊朗就是通过加密货币，通过这种方式来绕避制裁的一个渠道或者说漏洞给堵上了。这个对以后伊朗绕避制裁的这个工作它是有一定挑战的。当然就是说伊朗肯定也会想办法，不会坐以待毙。就是我们之前就看到，就是美国如果是制裁了伊朗通过灰色渠道出售石油的这些金融机构，那么又会有一个新的名字的金融机构重新冒头。如果美国制裁了运送伊朗石油的这个油轮，那么这个油轮可能以一个新的面貌、新的涂装又出现在这个海洋上了。所以我相信美伊之间在制裁与反制裁上的博弈，它还会长期的那个进行下去。
1: 另外呢，就是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的问题，我们看到呢，美国方面也是放话说啊，双方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了。但是就来看美国方面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呢虽然说要解除呢对伊朗方面的这个海上封锁，但是呢美军方面呢却表示说这个封锁呢还将继续执行啊，而且呢还要开展军事行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9号，美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5月29号，已迫使11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不过，伊朗方面则进一步强调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29号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各国只需获得许可、缴纳费用，并在伊朗海军引导下，船只即可通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完电话后，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了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的管理责任，并表示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此外，29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此前一天，美财长贝森特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特朗普27号也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残骸随后已被找到。
1: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说这个针对伊朗的这个封锁呢即将解除，但是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伊朗呢是护送。然后呢20多艘这个商船吧，然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被美军封锁，而且呢劝返回了。也就是说其实美军呢对霍尔木兹的海峡封锁依然在继续。这到底是为什么美军和这个特朗普会产生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说法？
3: 目前呢美国海军针对伊朗仍然在执行海上封锁任务，主要是利用航母的舰载机、大型固定翼的反潜机以及驱逐舰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进行这种巡逻，而且呢它偶尔也会进行这种武力的恐吓，或者说针对伊朗沿岸的军事设施，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上的小型的这种武装快艇进行这个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呢，我认为是向伊朗发出一种信号，就是双方在谈判推进的过程当中应该优先去解决海峡通行的问题。那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啊，双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那不排除美国海军很可能会弱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让一部分伊朗的船只能够进行这种正常的航行，那么去换取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力度的弱化，进而呢去为其他问题的解决 进行一定程度的铺垫。所以我认为呢，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并不是一点成果也没有取得，而是在逐步的向前推进。但是呢，由于一些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仍然有比较大的分歧，所以没到最后一刻，双方的这种军事层面的敌对态度和军事力量的对峙应该还会持续下去。
1: 另外呢，我们看到25号呢，伊朗宣布说伊朗已经使用这个新型的防空系统，就是这个阿尔什神箭手。然后很快29号呢，伊朗防空部队就宣布说打下来一架这个无人机，那是个新型的这个防空系统，是不是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3: 这个神箭手防空系统可以进行机动部署，那么一部发射车上至少应该配备有12枚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可能这个发射车上也有简易的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搜索、跟踪和锁定的这种传感器。那么如果美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进行活动，试图针对伊朗的小型快艇，包括呢沿海的军事设施进行侦察偷窥，或者说呢试图进行投弹，那么伊朗的这些机动部署的防空火力肯定是要反击，肯定是开火的。所以说呢，这架被击落的无人机最有可能的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既可以侦察也可以投掷小型弹药，针对伊朗的沿岸的小型军事目标和一些火力点进行打击。面对这种空中的间谍、空中的闯入者，伊朗是绝对不会留情面的。那么他前沿部署的这些机动防空导弹的发射车肯定是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死神无人机它没有隐身的功能，自卫能力很弱，一旦被锁定就必然被击落。
1: 之前呢，我们还谈到伊朗方面呢，可能议会准备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权管辖计划，其中呢还特别提到说，只有伊朗和这个阿曼可以来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准备收费。但是就这个问题一爆出来，我们看到包括特朗普，包括这个财长贝森特，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对阿曼发出威胁。啊，甚至说这个阿曼要是敢收费不听话的话会被炸飞等等这样的这个极端的话，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怎么看？就是阿曼会和伊朗合作来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收费吗？
0: 确实最近美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议，不同的表态实际上是把阿曼放到了一个比较微妙也比较尴尬的这个位置上。因为我们知道阿曼它传统上就像其他的海湾国家一样，它是美国的这个盟友，也应该说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美国说的什么话阿曼必须听进去。那么美国已经表态了，就是说你要和伊朗收费或者说你要共管，这个美国是不认可的，所以阿曼必须尊重美国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阿曼和伊朗的关系又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在过去的大概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伊朗无论是在伊斯兰革命之前还是之后，他都是坚定地支持阿曼王室的这个统治，所以他对阿曼的支持是非常深远的，也是战略性的，阿曼是非常感谢伊朗的。同时我们看到在3月份的这个双方大规模的互袭中，在海湾国家多次遇袭，但是阿曼是属于海湾国家里面遇袭次数可以说是最少的，以他的国家的体量面积来说，他的遇袭数量最少，这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之间是有特殊的关系的。所以阿曼听到伊朗说要共管之后，他也不能直接的拒绝伊朗的说法，所以阿曼现在在美伊之间采取了一个比较模糊的立场。那么一方面他表示收费他绝对不收费，因为他觉得这个是违反了国际法了，违反了国际的这个通行的准则了，所以他不同意。但是对于所谓的共管，或者说对霍尔木兹海峡要进行一定的这个服务也好，管理也好，他是模模糊糊哼哼哈哈采取的这么一种态度。实际上他也是要看美伊之间是否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他要看美伊之间博弈的结果，他在最终站稳自己的立场。
1: 但是如果伊朗议会真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计划的话，那相当于呢就是没法模糊了，相当于伊朗和阿曼呢就是要共管霍尔木兹海峡了，这让阿曼没法模糊自己的这个立场。
0: 是的，所以现在阿曼是被逼到了一个比较难表态的立场上。我觉得阿曼有一个最后的办法，就是他不表态，表示沉默，以一种这样的方式来把时间再拖一拖，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1: 那这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上伊朗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其实分化了美国的这个盟友阵营了？
0: 是的，是伊朗通过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要把地区国家拉到伊朗这一边。
1: 另外呢，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呢实际上已经超过90天了，现在呢已经是有机构呢算了一笔账，说现在美国在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当中的花费已经超过了955亿美元。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截至5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已过90日。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这份数据是基于

0: 于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冲突爆发后头六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军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此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约29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以及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等。除了大量弹药消耗，美国还要面对基地修复成本和极其昂贵的空战装备损失。另据美媒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对伊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然而，更严重的折损来自空战装备。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近日发布报告显示，美军至少有42架飞机被毁或受损，涵盖从战斗机、无人机、预警机到加油机、运输机、直升机等几乎所有现代军机门类，所涉型号多达10余个。
1: 我们看到美国智库的这个报告，就是这个3种关键武器的这个库存啊，现在可能是严重的这个缺乏，可能美国军火商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补齐这个库存。这是不是也是美军现在在谈判当中非常急于达成协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确实这样。以前呢，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呢没有打赢，主要是有2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因素呢，就是他以往这个常用的这种空袭制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呢不灵了空袭制胜的这个神话破灭了，出动了很多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隐身战斗机啊、轰炸机啊，各种各样的手段都用了，但是呢伊朗并没有屈服。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它的反导系统，尤其是萨德和爱国者的拦截弹大量的消耗，而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大量的消耗。这3种弹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整体是不能和其他弹药有这种零部件的通用的，所以呢制造起来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军它不仅仅是要在中东地区展开行动进行威慑，还要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区域，比如说在亚太的范围内，也要强化这个军事存在。那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打赢，而且消耗了大量昂贵先进的弹药，所以呢美军就出现了底气不足的情况。
1: 而且算的这笔账，这个战事打了90天，花费了955亿美元，那每天超过10亿美金，就是这样的一个军费的损耗，对于美国国内来讲，它的这个容忍度到底还有多大？
3: 确实，我觉得美国军费的损耗实际上是会转化成它民众的生活成本的。那么现在看得非常明显，就是民众生活成本里面这个燃油价格、燃料价格的上升还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战前的话，美国民众普通的这个开车，那么它燃油的价格可能也就是大概在3美元一加仑，那么现在已经到了4.5美元一加仑。那么如果这个僵局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还不能开放的话，那么油价还要继续的上涨，那么这个对于普通民众的承受力来说，确实是非常一个大的非常的负担。那么另外的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形象的问题，因为美国的民众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很自豪，但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就是打了一定的时间之后，伊朗的导弹好像并没有像美国国防部所说的那样全部被摧毁，或者大部分被摧毁，其实还有相当的数量存在。或者打了一阵以后，发现美军在中东的很多基地，还被遇袭了，遇袭的程度还不轻，修复起来还要很麻烦。所以这个也让美国民众可能对特朗普政府的信心也在下降。那么这种民众上的成本的增加，民众信心的下降，最终也会传导到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本人身上，会给他的中选带来更大的这种压力。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夏天的氛围渐渐的浓重，天气更加的炎热，还时常会有突如其来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今明两天，中国南方的降雨将会继续向南收缩，雨势会明显的减弱，江南大部将会告别烟雨。而在中国的北方，像内蒙古的东部、东北一带，则会有频繁的雨水出现。近期升温使得这一带积攒了大量的不稳定的能量，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激烈的强对流天气，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甚至是龙卷，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从气温来看呢，今天。

东北一带将会经历同期少见的炎热，不过随着雨水的到来，明天炎热就会被清凉所取代。而从华北一直到华南的大片区域，还将会持续被30度以上的炎热笼罩，部分地方还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和南宁都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后三天呢，伊比利亚半岛的天气依旧炎热，而西欧降温将会比较明显。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是巴黎，最高气温就会从30度降至23度。好，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2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8度；西安阴转多云，18到28度；昆明阴，16到27度。晋城晴转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2到37度；合肥晴转多云，17到30度；长沙晴转多云，21到31度；福州多云，22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7到16度；柏林阴，12到25度；伦敦阴，14到26度；巴黎阴转小雨，17到3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6到28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5到25度；罗马阴转晴，17到27度；雅典晴，20到27度；开罗晴，21到3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2到19度；纽约晴转多云，11到26度；华盛顿晴，12到27度；首尔晴，16到29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9度；迪拜晴，30到38度。

0: 伊媒报道，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计划即将在议会获批，有望以永久性法律形式获得通过。美军称，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反对日本国会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在轨驻留创纪录，圆满完成超长太空值守，初步构建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外资金融机构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多家国际投行持续挖掘中国优质资产，海外长线资金加速布局中国硬科技资产。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媒体30号的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的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仍然在持续。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萨利米说，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此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报道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但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变化。
1: 当地时间30号，美国国防